0: 乌国防力量于四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予以否认，称相关说法纯属虚假信息。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王新俊稍早前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2: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近来一直是俄乌争夺的要地之一。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乌军防御最严密、梯次配置最完善的防御区，夺取该地就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到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这一城市群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最后堡垒。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俄方的说法纯属虚假信息，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号报道称，西方媒体在报道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新闻时极其吝啬笔墨，并使用了格外谨慎的措辞。
3: 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路透社成为首家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这一消息作为独立新闻进行报道的英文媒体。美联社未将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单独成篇，而是将其纳入一篇关于俄总统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作出反应的综合报道中。两家媒体在措辞上都极其吝啬，以乌克兰方面未作出反应为由，拒绝直接证实或否认俄方立场。而美国《纽约时报》在其最新报道中根本未提及康斯坦丁诺夫卡，仅报道普京总统听取了包括格拉西莫夫在内的军方高官的详细汇报。俄总统网站三号深夜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近一个小时军事会议。普京当天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此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攻克乌军在相关地区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特朗普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四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等深入交换意见，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

0: 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北京时间6号17时至23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需在北京时间5号17时前就遗体移交事宜作出决定。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方宣称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却否认该重要据点失守。俄乌双方表态出现分歧，各自出于何种考量？在外部援乌节奏放缓的背景下，乌东战事会进入速度攻坚战，还是会陷入长期拉锯状态呢？相关话题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的分析。
1: 俄乌双方关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况认识是完全矛盾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认定标准和战略考量完全不同。俄方认为只要控制该市的大部分市区占于要地，并实现插旗拍照，就可以视为胜利，完全控制该市。而乌方认为只要该市的战斗没有结束，乌军事人员仍然在城区里，那则意味着现在仍然是拉锯战，乌军仍有可能将俄罗斯军队推出该城。第二就是我们看到俄乌双方有着自己的政治和外交考量。俄罗斯宣布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主要是为了提振军心民心。我们看到2026年上半年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给俄罗斯带来了成品更为紧张以及地区安全形势恶化的一系列的后果。特别需要这样一个胜来提振军心民心，以保持俄罗斯社会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其二呢，就是俄罗斯希望通过宣布这一胜利向西方施压。我们看到欧洲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甚至一些欧洲国家认为只要军援不断，乌克兰就有可能收复失地，甚至有可能打败俄军。而普京宣布这个胜利就是想告诉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不会改变俄乌战场的基本态势，俄罗斯仍然处于进攻的状态通过自己的军事行动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乌克兰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也是给西方国家盟友这个争取军援的一种手段，只要战斗不停，他就会不断地向北约国家欧洲国家伸手要装备要钱以此呢来作为继续战斗下去的一种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讲呢，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斗说明了俄乌现在进入了一种僵持战、拉锯战和消耗战，双方在某一城、某一居民点、某一战略要地的争夺都是非常的困难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已经持续了11个月可以说呢对俄乌双方都是非常的困难的。俄乌未来的战局可能也会沿用这样一种模式就是俄罗斯虽然有优势，但是呢他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乌克兰尽管收到西方的援助，但援助不能改变乌克兰现在一种被动防御的状态，因此呢俄乌只有回到谈判桌之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才是最理性最可行的道路。
2: 再来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报道称，这将是两人自2月白宫战情室会面以来首次会晤。当时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提出了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此外呢，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将维持停火。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的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的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

0: 的恐怖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再来看，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五区司令。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英国和法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1: 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伊方相关警告是严肃的。英国和法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阿曼已同意与英国和法国开展合作，保障其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两国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四号的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当天清晨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开始举行，大批伊朗民众前往现场参加悼念活动。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此外呢，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号将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马什哈德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举行安葬仪式。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4号，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通报，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954人，另有16592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1046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当地时间4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高原寺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扩军备武等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推进战争准备，令人深感担忧。
3: 日本政府が軍需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安保の三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4: もう全然どんどん通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けど、補正予算で国会で戦争に使うための軍拡予算とかがそれしかないっていう時点で、もうなんか社会としてダメじゃないですか。本当は軍事よりもうやるべきことなんて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何にも問題にしないで。
5: 今ね、ものすごい戦争情勢じゃん、高い地になって。だからそれを絶対に止めたい。それはやっぱり政府が戦争する方向に向くならば、私たちはやっぱりそれを絶対に力ででも阻止する。
2: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有证据表明，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从战俘和当地居民身上采集血液，进行所谓输血研究。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日本在

0: 临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当地约10000名居民已被要求居家封闭。目前，火场右侧侧翼已实现70%的火势控制。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三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方面消息，截至三号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即将于当地时间4号揭幕的环法自行车赛，受新一轮热浪影响，部分赛段可能被迫取消。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3号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6月22号至28号，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
1: 今夏北半球极端高温频发，制冷家电的需求集中爆发，去暑小电器供不应求。中国企业针对不同市场的需求改良设计，提高产能，为多国民众送去清凉。
2: 受老建筑保护规定、高额安装费、技工短缺等多重影响，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偏低，市场缺口明显。广东佛山企业推出的免安装分体空调，由于完全贴合欧洲民众的居住习惯、建筑法规与气候条件，能有效解决传统空调安装难、开销高、使用体验不佳等问题，市场销量大幅上涨。
3: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我们目前终端售价大概是在1000欧左右。那如果消费者去购买一台壁挂式的分体，就是我们国内说的这个分体机，考虑上安装费用之后，大概是会在2500欧、3000欧甚至4000欧不等。
2: 企业还通过结构改良、轻量化、静音技术优化，让产品同时兼具传统分体机制冷效果与便携空调易安装等优势。据佛山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佛山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浙江义乌，随着高温天气到来，风扇帽再度火爆，产品全新升级到2.0版本。来自全球的订单络绎不绝。走进一家贸易厂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全线赶工，缝纫机高速运转，现场烟雾缭绕。缝纫机踩到冒烟这句玩笑话在义乌成为现实。
4: 还真冒烟哎！
2: 从去年到今年，这款帽子持续热销的原因在于不断升级。
5: 拿在手上你看也不方便，又不能折在包里面，你看最多只能这样挎着一下。但是我们升级这种2.0版本的，你看它就可以随意折叠，你看这个就携带就方便了。
1: 这两天中国北方正经历着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全面铺开，多地气温创下今年来的新高。
6: 本周新疆多地遭遇持续性高强度高温天气，连日高温炙烤下，吐鲁番火焰山景区实地监测地表温度已飙升至84摄氏度，刷新今年入夏以来极值。受持续高温影响，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局地雪融性洪水，造成了部分道路被损毁。在新疆巴州若羌县，为应对高温，当地环卫部门加密城区道路洒水频次，持续为路面和城区环境降温增湿。同时，若羌县的多处爱心驿站也全面开放。连日来，宁夏气象部门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滚滚热浪给市民出行带来不小考验。在吴忠市利通区，当地城管部门增派洒水车辆，延长作业时间，扩大覆盖范围，用勤洒水、广喷雾的方式给燥热的城市冲凉降温。从3号开始，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3号，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体感闷热。从傍晚至夜间，北京出现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河北石家庄3号的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

同样也创下今年来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至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将移出中国，新的高空槽到来。

0: 第一次主要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后期高温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地区有4至6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3号至8号。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摄氏度至44摄氏度，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黄淮高温有一个集中时段，分别出现在3号至5号、9号至11号。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也可达39摄氏度至41摄氏度。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当地时间的4号晚，台风美沙克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下面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台风中心登陆的越南广宁省芒街查古半岛发回的报道。
2: 台风美沙克在登陆之后，对广宁省等越南北部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很多的树木被风刮倒，很多房屋的铁皮房顶被风掀翻，同时也造成了大范围的断电断网。同时，台风还带来了大量的降雨，很多地方的降雨量甚至超过了350毫米，这给越南北部的很多省份造成了巨大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
3: 据越南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数日。目前，越南政府已经对沿海和山区存在风险地区的居民进行了转移，同时也正在对断电和断网的地区加紧抢修。北部沿岸地区的船只都已被要求入港靠泊，当地居民也被要求尽量避免外出。
1: 美沙克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中国广西区境内。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逐渐向广西湖南交界处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于昨晚的9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3号晚上8点钟左右呢，这个万尾金滩呢封控了整个海岸线，禁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1: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广西钦州市海洋局昨天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并继续维持海浪蓝色警报。预计今天上午，广西近岸将出现2至3米的中到大浪。
3: 在钦州海事局海巡基地，一艘救助船和4艘海巡船全天候值守，6艘大马力拖轮部署在重点水域，另有20艘搜救小艇在附近水域随时协助处置突发险情。
5: 目前，19个海上石油平台非必要人员已撤离，景区和渡口全部关停，62个水工项目停工，相关船舶按要求避风。
3: 钦州沿海渔港也进入防风状态。截至昨天，钦州市已有813艘渔船，共计2439人回港避风。辖区内所有乡镇船舶及渔民均已全部回港上岸，2098名海上养殖作业人员也已全部上岸。
1: 而随着台风美沙克对琼州海峡的影响持续减弱，昨天晚上9点，琼州海峡客轨船恢复运行。
3: 在海口铁路南港带渡车厂，记者看到带渡货车正有序排队等候过海，车上满载着花苗、水果等生鲜农产品。 港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车场内设立临时物资发放点，将矿泉水等

0: 物资送到滞留的司机和旅客手中。
1: 针对我们的瓜果蔬菜、绿色农产品以及鲜活农产品等重点物资保障车辆，我们会开出专用通道，来提升我们的通行效率，确保这些重点物资车辆能够第一时间登船离港。
0: 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于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航，停航时间超过40小时。截至昨天下午3点，琼州海峡南北两岸共有3200辆车在港口待渡。昨晚9点复航后，各港口优先疏运了停航前已在港口待渡的车辆。目前，各港口已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2: 随着台风美沙克对海南的影响逐渐消退，昨天三亚的铁路、机场及市内交通开始有序恢复。
0: 昨天早上6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运行，全天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上午10点多，三亚站各趟因台风停运的列车也逐步恢复开行。除了对交通出行造成影响，台风带来的强风雨还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出现积水，部分路段树木倒伏。相关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侵占车道的树木枝干进行修剪，减轻树体负重，再逐一完成扶正和根部加固。
3: 我们先保证那个市政路段不有影响交通的，我们先来那个进行清理，下一步就是对各个公园里有一个别倒伏的树木再进行的清理扶正。
0: 积水消退后，部分路面残留了大量淤泥、枯枝和杂物，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相关部门迅速调配人力和机械设备进行清淤。目前三亚主城区的清淤工作已接近尾声，道路积水已全部消除。
2: 这几天，中国东北、江淮、江南等地持续降雨，各地多举措积极应对。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4: 3号，上海早晚高峰均遭遇了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监测，上海市中心城区、浦东中北部、松江及闵行等地普降大雨到暴雨，其中浦东塘镇6小时雨量达60毫米，为全市最大。青浦、嘉定、闵行等多区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随后大风与暴雨蓝色预警叠加，中心城区及奉贤等地出现6到8级雷雨大风，局地阵风达7到9级。此次强对流过程范围广，强度大。4号，江苏南通市多地经历短时强降雨，并伴随7至9级雷暴大风，其中启东沿海出现了10级大风。当地气象、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交通疏导等防御措施。在南通海门区，部分低洼路段因短时强降雨积水影响通行，当地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应急疏通、抽水排涝作业。据江苏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全省仍有较强降水过程。7月3号至4号，辽宁抚顺市区抚顺县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329.2毫米，城区局部点位降雨强度超历史极值。强降雨造成抚顺市区部分内涝，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进行排涝作业，尽快恢复城市生活秩序。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4号上午9点05分，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且水位呈上涨趋势。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是2026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4号至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40到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小孤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4号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

0: 国电信。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昨天，停靠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的南宁舰、衡阳舰迎来了大批前来参观的香港市民。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人民海军的风采。
5: 国家就派了南宁舰和衡阳舰来香港，我们也都是展现出国家对香港的关怀。
4: 现在我们就登上了南宁舰的后甲板，那这个区域呢，主要是舰载直升机的升降区。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在这里热情地拍照打卡留念。那这次开放活动呢，不仅仅是开放了前后甲板，舱室内的很多区域也面向公众开放，那香港市民可以大饱眼福了。
6: 先进的军舰来到这个香港，作为一个香港中国香港人，觉得很自豪，也都觉得为国家的国力的发展和军事的强大而觉得非常自豪。在这里我们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也都祝香港能够明天会更好。
3: 昨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从山东青岛母港起航，开启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本次科考为期40天，也是该项目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远航。
7: 本航次聚焦西太平洋暖池变异、地质地貌演变两大科学课题，将同步开展物理海洋、海气作用、海洋生态、海洋化学、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观测。科考团队采用定点浮潜漂、移动滑翔机、船载断面相结合的立体观测模式，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狼牙系列设备，通过对西太平洋暖池开展高频观测，科研人员将精准获取海气界面热量、动量及物质通量，为全球气候预测和我国双碳战略实施提供重要数据支撑。据介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0: 已连续14年开展西太平洋科考，完成1100余个站位观测，逐步构建起西太平洋气候、水文、物质、地质、生态多维耦合系统理论体系，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深海资源环境探索贡献中国科研智慧。
1: 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4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
2: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从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等5方面作出修正，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3: 对于平台责任的落实啊，完善监管的机制啊，这个强化平台的合规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啊，提供了具体的依据啊，从而使呢我们国家的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呢高质量规范持续健康的发展呢有了更为可靠的一个保障。
2: 专家介绍，2018年制定电子商务法时，电子商务平台主要形态是传统电商平台，因此在立法的时候，主要是明确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两类主体的权利义务。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此外，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专家介绍，为遏制严重违法行为，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和暂停新用户注册、特定品类停业整顿等措施，精准实施处罚惩戒。
3: 法律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停业整顿，并且加上罚款。但是，一停业整顿很多的话呢，就是会影响企业的这个持续的经营。它现在增加规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除了停业整顿之外，还可以暂停用户注册啊，就是不能再新的注册了，或者暂停相关业务，不一定全面的停业整顿了。这样呢，使它的这种过错违法程度和这个处罚惩戒的这个措施呢，相匹配。
2: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还丰富了监管手段，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延伸，
4: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7月2号到5号在北京召开，主会期推出50余场专题论坛，吸引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1000余位重要嘉宾参会。
2: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出海国际合作论坛在大兴举办，大兴依托当地国际交往门户与北京出海基地全链条服务优势，现场落地全球首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字友好创新实验室。活动集中发布国际合作平台与服务载体，完成32家出海龙头企业、专业服务机构集中签约，构建中国企业出海首发站、外资落地第一站。现场首发2026国别合作需求清单，多国驻华机构对外释放产业合作机遇。北京出海基地新增布局14个全球服务站点，服务网络覆盖东盟、中亚、拉美、非洲重点出海区域。目前，北京已形成政策、实体平台、全球站点、产业集群、专业服务5位一体完整支撑体系。下一步，大兴将持续做强出海服务示范与企业集聚功能，深化中外数字产业协同发展，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5: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

0: 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新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新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新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功晋级8强。
3: 本场比赛从一开场双方动作就比较大，场上的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罕见地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下半场开始不久，摩洛哥队在前场右路获得定位球，队长阿什拉夫送出一记精彩的横传，精准地找到了埋伏在禁区外无人盯防的乌纳西。乌纳西跟进不停球，直接推射远角破门得分，摩洛哥队1-0取得领先。之后加拿大队加强了攻势，但球员们过于急躁，始终无法真正威胁对方的球门，反而是久攻不下，后防失守。摩洛哥队在第82分钟由26岁的乌纳西通过反击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基本放弃了防守。摩洛哥队的拉希米在全场比赛的最后1分钟通过反击轻松再进一球，他们最终以3-0的比分锁定胜局。这样，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的球队。而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虽然无缘8强，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创造了多项历史，实现了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胜利、第一次小组出线和第一场淘汰赛胜利，以优异的表现结束了本次世界杯之旅。
2: 北京时间今晨进行的另一场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凭借下半场比赛姆巴佩打进的点球，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挺进8强。
4: 暑期档开启以来，各种类型的影片陆续上映。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4号20点，含预售在内的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9亿元。
5: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2》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
6: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就是有自嘲的精神。
5: 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

0: 票房冠军。
1: 看了小黄人，暑期档的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2: 的。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还有那个三国，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
3: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短消息。
4: 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融资需求。国家邮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下调燃油附加费，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4号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八仙墩海域，一少年不慎落水，被离岸流卷入海中。危急时刻，两名社区工作者和刚好途经此处的退役军人崔永川立即展开救援。由于离岸流反复拉扯，他们采用一人背一人推的模式，将孩子逐渐从深水区转移到岸边。所幸落水少年身体并无大碍。盛夏时节，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大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从高空俯瞰，连绵起伏的丘陵草场延伸到远山脚下，流云在山谷间翻涌游走，云雾掠过草坡，为辽阔的草原增添了几分朦胧。沙地、草甸、林地交错共生，共同勾勒出一幅壮阔动人的夏日生态画卷。
3: 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在北方正在经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今天西北地区到黄淮一带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新疆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40度。明天南方的高温范围也将会扩展。而在广西等地，最近因为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很多地方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还将会扩展，在湖南、安徽、山东等地也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而在北方，因为东北冷涡的影响，将会频繁出现对流天气。来看一下欧洲，在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等地将会持续晴热天气，法国的炎热还将会加剧。那今天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左右，西班牙最高气温将会持续在40度上下。来看一下美国天气，美国大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甚至35度。不过热的感觉并不相同，在西南部是以干热为主，而在东部地区天气比较闷热。好，来看城市预报。
7: 北京雷阵雨。

0: 22到33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兰州晴，20到37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成都多云转晴，26到37度，石家庄中雨转多云，21到34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3到36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8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温哥华晴，15到20度，西雅图晴，13到22度，渥太华晴转阴，16到28度，纽约中雨，19到29度，华盛顿小雨，25到37度，洛杉矶晴，19到23度，首尔小雨，23到31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13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0到20度，柏林小雨转阴，12到24度，维也纳小雨，17到25度，苏黎世晴转多云，17到29度。
1: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王端端。首先欢迎本期节目的四位坐镇嘉宾，他们是全国名中医、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李灿东，欢迎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欢迎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郭宏伟；还有我们的文化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博学院教授胡曙光，欢迎各位。同样欢迎本期节目的元气团团长演员吉他，欢迎，以及朝气蓬勃的元气团成员们，他们是李子元、张希言、张泽业、龙娜莎、卢立伟、张浩瑜、谭子毅、范宇佳、毕殿超、伊利亚，欢迎各位。中医有言，阴阳乖戾，疾病乃起。从春困秋乏、食欲不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困扰，到糖尿病、月经不调、各类慢性病这些难缠的顽疾，追根溯源无不归于失调二字。今天我们就从这些健康问题出发，以中医药调衡固本的智慧，助紊乱之身重归平衡，回到最安然的状态。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精防颗粒，精防败毒散。

0: 版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接下来有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共同解读调衡固本之道。
1: 其实这个概念不是现在才用来解释人体的这个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包括阴阳失调，还有呢就是脏腑功能的失调，以及这个气机的失调、气血的失调等等。那么失调本身呢，它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可能感觉到疲劳啊、失眠啊，或者这个心情不太好，甚至焦虑，慢慢的以后呢可以发展成为像女性的月经的不调，包括一些肿瘤啊、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因此欲守健康必须要调衡固本，通过这个调衡就能够达到固本的目的，来促进我们的这个健康。
2: 中医的核心理论认为啊，人体健康是动态中保持和合之态，而常见的失调，它们彼此相互关联又互相影响，共同啊构成了疾病发病的基本病机。这些失调并不是孤立的，而常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失调之象，百病之由，夫妻平衡，方位之本。
3: 失调是身体的亚健康预警，并非疾病，大多可逆。如果长期忽视、持续失衡，则易诱发疾病。其实一提失调呢，大家很容易想到的是月经失调。我们知道妇科疾病呢，它根在气血失调。在北宋的《圣济总录》有记载，叫夫人以血为本，以其为用。那如果气血不调，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我们中医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和则身体安康，气血烂则百病丛生。因此正视失调，主动干预，是维护健康的关键一步。
4: 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失调的状态，关键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方法来应对。譬如说我们古代有华佗，他发明了五禽戏，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朋友喜欢练八段锦，就总之啊，方法方式有千千万万。我们中国的文化强调的是上善若水，强调的是守中制和，我们呢要不断地去追求这种平衡的状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中医智慧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0: 好的，谢谢四位坐镇嘉宾的解读。那也想请问其他老师啊，平时生活有没有感觉到身体失调的状态？通俗的说就是浑身都不对劲儿的时候。
5: 太有了，我晚上入睡特别困难，好容易睡着了吧，又多梦，晚上觉还特别轻，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醒，第二天呢就没精神，皮肤状态也不好，经常还会冒痘。我去医院体检吧，也没什么大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不通畅。
0: 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能够解决你这些困惑啊！
5: 对，我今天真的是带着困惑来的。
0: 好的，谢谢吉涛老师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溯源求真，师者传道，我们该如何洞悉这表象背后失调根源？让我们有请第一位传医人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刘宇超，掌声有请。

0: 如果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失调，外在表现都是什么呢？
1: 我们常见的表现呢，是上热下寒，眼睛红啊，嗓子疼啊，面红啊，烦躁啊，腰以下冰凉，还有呢，睡不好觉，多梦，头发比较干枯啊，出油啊，或者脱发呀，或者斑秃，还有呢，精神不济啊，两腿发沉啊，这些呢都是失调的一些表现。
0: 嗯，那我们生活中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判断自己现在的身体是不是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呢？
1: 我们可以用这个太极推手的一种方式呢，来检验身体的一种失衡，检验一下自己是不是阴阳失调，身体发虚，站立不稳。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场太极推手擂台这样的一个挑战。那有没有同学想上台挑战的？我们请卢立伟、张浩瑜、毕殿超还有伊利亚上台来参与挑战。那我们元气团的团长还有我们古老师有没有兴趣一起来挑战一下？
2: 有兴趣，有兴趣。
0: 在挑战开始之前，还是先请刘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太极单推手的动作的要领。
1: 我们说一下这个单推手，我们这个最简单的推手，站好了之后呢，两个人手这个手腕搭住，然后呢画一个平原就可以，你这功底很深嘛，然后推的时候呢，要用这个画劲儿把对方的那个力量要画掉。
0: 我们怎么判断输赢呢？
1: 我们是站在平衡球上，谁先掉下来谁算负。
0: 我们先让吉他和古老师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吧。好，挑战开始。
1: 来。
0: 他俩这是推手吗？
3: 这。
2: 哎呦天哪，
0: 哎呀，但是这个推手还没有开始。我们看看有中医基础同学表现是不是不一样。
1: 好，开始了。

0: 级闭店超获胜，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1: 我感觉刚才这个过程就是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过程，而且呢，我们刚才在运动中一直在寻求平衡的状态，我认为这个和我们中医的阴阳平衡这个理念也是一致的。
0: 那刘老师结合脊背的表现，能不能再详细为我们讲讲这个测试是如何判断我们的身体是否阴阳失调的呢？
2: 太极推手呢，讲究立身中正，不偏不倚，这就是中医啊阴平阳秘的外在表现。我还在其中呢特意增加了难度，让两个人站在平衡球上进行推手，测试呢更加直观准确。对抗当中呢，稳得住，应变自如，说明阴阳相济，气机通畅，一推就晃，站不稳，这都是阴阳失和，根基不固，存在着阴阳失调。
0: 好的，谢谢刘老师，也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还有四位同学的精彩的分享，谢谢，请回席就坐。我们如果阴阳失调了，怎么能够调衡固本？
2: 黄帝内经当中呢，明确告诉了我们调衡固本的方法，合于术数。术数就是我们养生方法，包括呢导引、吐纳、静坐、站桩、行气、内家拳等等，通过这些练功的方法调身、调息和调心，让身体达到更加柔和的状态。
0: 能不能展示一段？
2: 那我就给大家练一段这个陈氏太极拳吧。
0: 好的，欢迎为我们

0: 这套陈氏太极打得真是行云流水啊。这套太极拳您练了多长时间呢？
1: 30多年吧。
0: 刘老师，那我们刚开始练有什么适合初学者做的功法？
1: 其实可练的功法很多，今天呢给大家练的叫易筋经。易筋经呢在电影电视里边都见过，它呢实际上是我们传统养生功法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运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练习呢，可以达到一种伸筋拔骨啊，屈伸扭转，调和阴阳，安固脏腑的这种效果。
0: 我看元气团的同学们特别感兴趣，这回全体一起来吧。
1: 下面我们先做易筋经的韦陀献杵，左脚开步，两臂抬起，韦陀献杵作为易筋经手势，核心就是开气机，安心神，正身形，两臂打开，两手向前合掌，翻手向后，两手向前开胸松肩，整套招式疏通周身气血，还能固脊稳桩，强腰益肾，倒拽九牛尾，两臂向上握拳，向下拳背相对，两手抬起，分坐两边，转身向左后仰，放松向前，倒拽九牛尾作为易筋经第五式，缓解腰背僵硬劳损，理气强心，养护心肺。谢谢。
0: 太棒了。我想问一下其他老师，做这样一套什么感觉啊？
2: 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身体很舒展，感觉像让熨斗给熨平了似的，从颈椎到腰椎脊柱整个都舒展开了。但是我刚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两个膝盖啊，刚开始感觉特别凉，但是练练这会儿又温了。
1: 因为这个动作呢对人体阳脉之海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刺激，可以驱寒，解决你的腰腿疼的问题。
0: 谢谢我们两位嘉宾，谢谢你们的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同学们，谢谢，请就坐。刘老师展示的功法让我们直观地体会到了阴阳调和的益处，那接下来也想听听坐镇嘉宾的感受。
3: 易筋经啊是中国的传统的保健功法，这个易就是说改变，筋呢我们指的是筋骨，经呢是典范和规范。我想到我们学校的几位老师和学生每天清晨就开始练习易筋经，而且他们已经坚持多年了，同时还有一些老百姓也到我们学校来学习这个功法。可见啊，传统中医药的功法和中医药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得到不断的传播，使人民的健康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发挥出中医独特的优势和魅力。
4: 哎呀，今天可是来着了，跟着刘老师学到了武林秘籍啊，而且我是实践出真知。其实我想在这个日常的训练当中，我们就能感悟到什么叫一阴一阳之谓道。

0: 怎么去在刚柔快慢在动静之间体会到你身心的这个调节，达到一种最平衡的状态，特别适合大家茶余饭后自己在家里练。
1: 好的，谢谢坐镇嘉宾精彩的分享，那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与我们分享了中医功法它的玄妙之处，谢谢刘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刘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失调并非不可逆转的困局，而是可以被辨识被调治的病机核心。易筋经导引法，它给出的是一条从认知到体证，从纠偏到重建的完整路径。中国中药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在功法之外还有哪些调衡固本的智慧等着我们去发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者之志。

中医调衡固本讲究疏以通之，温以养之，调以和之。接下来就让我们从疏开始，走进第一种调衡的智慧。有请传医人，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主任医师王莹莹。

0: 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好。
2: 王老师，从中医的角度如何看脏腑失调？
3: 脏腑失调呢，在我们临床中是非常常见的。早在《黄帝内经》中呢，就记载到了五脏已成神气舍仙。如果五脏六腑安定的话，我们的精神气血就有归宿。脏腑功能紊乱呢，人体呢就会容易由健康走向失衡。
2: 那一旦脏腑失调了，反映在我们身体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
3: 肥胖跟脏腑失调是尤为密切相关的。如果脾湿健运，肝湿疏泄，饮食无法运化为水谷精微，反而聚为高脂痰浊，壅滞于肌肤脏腑而成肥胖，它可以称之为脏腑失调的一个隐蔽的信号。
2: 那在我们中药的调理的方法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这肥胖特别有疗效呢？
3: 在我们中医临床中还是有一种非常便捷有效的方法，它把我们针灸的这个短时的刺激升级为持续刺激。灵枢中时也明确指出，久病者邪气入身，刺此病者身内而久留之，也就是说病程拖得久了，病邪入得深了，我们不能扎一下就把针取走，而是要把针留在穴位内啊，也就是发挥一个长效的刺激作用，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一个留针。现代中医逐渐把这个传统中医的留针的这个理念升级为持续调理的医疗技术，也就是穴位埋线的方法，把我们可吸收的腺体来代替刨针埋入我们身体的穴位内。
2: 那它调理肥胖有什么优势呢？
3: 首先第一个优势就是长效，可以24小时不断地释放出一个刺激信号，非常适合肥胖这一类需要就是长期调理的慢性的健康问题。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治本，多个穴位可以同时进行穴位埋线，同时调节肝脾肾等脏腑功能，整体调理化痰祛湿，促进脏腑运化功能而消脂减重。第三个呢，就是非常的便捷，一次埋线它的效果基本可以维持2周左右，非常适合当下这些生活节奏比较快的朋友。
2: 那么我们现在就请王老师为大家现场展示一下穴位埋线。先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针具吧。
3: 好的。那么埋线的主要工具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埋线针，它针体上呢带有不同的刻度，可以有助于帮我们精准的掌握这个针刺的深度。第二个器具呢，就是一个可吸收的胶原蛋白线，它呢生物相容性是非常好的啊，刺激比较轻的啊，不易过敏，它基本上在10天左右就可以分解吸收。
2: 像面对肥胖怎么辨穴来进行施针呢？
3: 这个肥胖通常选取的穴

0: 位呢，有首先第一个就是脐上四寸的中脘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肚脐旁开两寸的这个天枢穴，还有我们下肢的足三里穴和丰隆穴。
1: 您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穴位埋线它整个动作的要领是什么呢？
0: 穴位埋线我们在临床中总结一个要领，就是快准稳，这个快就是进针要快，通过进针快来减少这个患者的不适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准，取穴要精准，也就是定位要精准，深度要精准，通过不同的辨证，不同的疾病的它的程度，我们要准确到达我们预期要达到的肌肉层次。第三个呢，稳，稳呢就是指的手感要稳，针法要稳，推线要稳啊，不能忽深忽浅啊，是不能抖动。通过以上这些要领，穴位埋线呢基本可以达到常规针刺的这个针刺感，大多数人呢都是可以轻松接受的。
1: 穴位埋线看似简单，但是要做到定位精准、进针利落、推线沉稳，靠的是数年练就的手上功夫。接下来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挑战，想检验一下汪老师手上的功夫到底有多精湛。为模拟不同体型人体的穴位分布，道具箱内错落悬挂多根导管，导管与背板间距各不相同，管口附有薄封膜，模拟穴位埋线穿筋膜层的触感。挑战者全程不可观察箱内情况，仅透过背板3毫米针孔，在规定时间内用埋线针精准刺入全部导管，且线体不得超出导管两端，即为挑战成功。接下来我们就先邀请一位元气团的同学上台体验一下难度，那请问哪位同学愿意来试试呢？哇，伊利亚来吧，第一个举手的，有请。伊利亚来自俄罗斯，已经是有8年的学习和临床的经验了。你以前有没有尝试过穴位埋线呢？
2: 有的，我们在临床上很常常做埋线。对，对这种操作和标准比较熟悉的。
1: 你的手法怎么样啊？自我评价。
2: 可以试试看看。
1: 好，我们现在就请伊利亚开始他的挑战。注意不能看哦。
0: 我们可以看。

0: 好，伊利亚在出针的时候还是挺快的。第二分，那我稍微提示一下，要垂直进去哦。好遗憾，这个被伊利亚碰掰了。哎呀，先请王老师给评判一下伊利亚他的挑战的效果怎么样？
1: 他的手法还是比较熟练的，这个反应进针的精准性和层次的感觉，
2: 但是这个挑战还是有难度的。
3: 因为盒子不会跟我说酸胀还是不酸胀啊，在身体上面的时候别人会跟你说啊，我这个酸胀，那一次是就到穴位了。
0: 好，谢谢伊利亚，谢谢你的挑战，请就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给王老师出一个难度更高的挑战了。王老师的挑战有所升级，您需要在120秒内用穴位埋线针完成全部20根导管的刺入埋线，否则挑战失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

可以看得出来，王老师的手是越来越稳了，几乎是毫不犹豫，非常形象地体现出来。还有十根导管。

0: 好，王老师稳稳的在我们120秒内挑战成功，祝贺王老师。我们看的是非常的紧张啊，尽管王老师手很利落，但确实我们都捏着一把汗。
1: 其实我也是很紧张的，确实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挑战箱。不过呢，它的设计理念还是跟我们临床实际非常贴合的，可以说既考验我们的专注力，又考验我们的这个基本功。
0: 王老师，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种穴位埋线适合所有人吗？
1: 作为一种基本的医疗技术，穴位埋线不是人人皆宜的，那么下边这些人群或者病症的是一定要慎用或者禁用的。第一类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第二个呢是疤痕体质的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些长期的糖尿病伴有皮损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出血性倾向疾病的这些人群呢也是要禁用的，特殊的人群特殊的时期是要慎用的。
0: 好，谢谢王老师。那也想请问各位坐镇嘉宾，看完这一环节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2: 埋线取穴这种材料的创新是传统针灸在临床的一种创新。王教授也讲了，我们有便捷刺激时间长的优势，而且现代科学解决了这个埋线能在体内吸收这一个问题，这等于是我们传承了针灸的精髓，同时呢在我们临床上用一种新的方法使我们针灸啊发扬光大。
3: 其实穴位埋线在妇科也很常用，像我们常用于痛经，临床疗效也很好，它其实能够调和气血，平衡阴阳，还有王老师刚才说的脏腑同治哈，对妇科临床也其实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像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往往也伴有血脂和胰岛素的异常，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也要通过脏腑同治去改善它的代谢，在改善代谢的同时也会使它的月经和排卵恢复正常。
0: 那也再次感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精湛的展示，请台下稍事休息。在中医外治的方法中，还有一门传承千年家喻户晓的古老技艺，艾灸。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艾草温通的世界，探寻它的调衡之道。有请下一位传医人，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院长杨继国

0: 杨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说起艾灸啊，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对它不陌生，但是艾灸主要能够调理哪一类的失调之症？
1: 艾灸啊，最适合调理的是阳气亏虚、寒湿内盛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它的本质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机失调。

0: 鸡就如同人体的动力系统，阳气是动力源，若阳气不足，则气机易于淤堵，一旦气机淤堵，则阳气更无法通达，越虚越堵，越堵越虚，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1: 那人的身体上哪一类疾病主要是由气机失调长期发展引起的呢？
0: 强直性脊柱炎就非常典型，这种病在中医学里边称为大瘀，多发于青壮年。强直性脊柱炎的核心根源为先天性遗传因素，本质是先天肾阳不足，后天多种因素为诱因，诱发气机失调，最终导致发病，一旦发病危害极大。我们人体正常的脊柱有着自然的生理弯曲，柔软且有弹性，可一旦患上此病，就会出现疼痛、僵硬、活动受限，严重的时候弯腰、转身、走路都极为困难，甚至形成残疾。它的核心病机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肾虚度空，寒湿痹阻。
1: 强直性脊柱炎在现代医学当中，很多人甚至称它为不死的癌症，就说明它非常难以治愈。那面对这种缠绵难治愈的这样的疾病，我们中医上有什么很有特色的疗法吗？
0: 有，也是我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补灸。它源于我们传统的补灸，被誉为艾灸之王。它是以督脉为核心，然后再铺服中药粉，再放上姜泥，然后再靠橄榄型艾柱施灸，从而充分发挥温经散寒、疏通经络、调和气血，从根源上扶阳气、调气机，从而达到调衡固本的目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杨老师现场展示一下。
0: 这就是橄榄型的艾柱，这是普通的圆锥形的艾柱。这个艾柱啊，它是中间粗，两头尖，有着很多的优势。一是啊，我们点燃两端，它能够传热均匀，传导更平稳；二是啊，它火力更加集中，渗透力更强；三是啊，燃烧的时间长，疗效更加持久。
1: 请给我们展示一下督灸。
0: 首先采取腹腹位，然后进行取穴定位。我们取大椎穴到腰腧穴进行施灸，接下来我们用指甲从大椎沿着每一个棘突进行掐十字痕，艾火如何能精准的拔向药物透达肌肤，就看我们的这条线定得准不准。接下来呢，是撒督灸粉。在临床上最常用的药粉就是由肉桂、丁香、细辛等药物组成。这类药物呢，它是辛香走窜，可以让艾火在这药里定向调节。我们用一支毛笔，按照我们标定的督灸线撒药粉，要三遍。第一遍叫勾线，第二遍呢就是上药，
1: 在这个轨迹上变宽变厚了，
0: 还剩了一点药叫找匀，而且要对准我的督脉线。接下来我们要放桑皮纸，这个纸啊就是我们平时啊卷艾条的这个纸。那这个纸也有很多的优点，它导热均匀，能保护皮肤避免烫伤，可以锁住药物靶向渗透。
1: 您这是防止它们滑落是吧？
0: 对，这是生姜泥，用1500克生姜把它打成姜泥。
1: 这个生姜的选择有没有什么讲究？
0: 准确的讲，要选壮年姜，你要掰开一下闻一闻，味儿要浓，而且那个姜丝啊，不是太多。如果掰开没有姜丝，气味很淡，那就是新姜。
1: 好的，壮年姜。
0: 然后用两个压石板把它垒成梯形。我们用手指啊，在上面压一个凹槽，
1: 啊，
0: 我的这个凹槽和我底下的督脉，我的药线以及桑皮纸的折线都要完全对齐，

0: 接下来我放了爱柱，就是五线合一，这样爱火才能够垂直透打，刺激我们的督脉。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点火，是用线香，点的部位是上、中、下三点，同时激发一身之阳气，来实现一气周流、全身温煦、扶阳的效果更强。燃烧完整个的大艾柱，我们称为一撞，一次毒酒要做三撞，一定要让它自然自灭，这样我就完整的展示了毒酒的流程。
1: 那这个毒酒最适合什么人群呢？
0: 尤其适合阳虚寒湿体质的人群，热烈通过经络传导到五脏六腑，温和地调节着每一个脏腑，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又重新恢复到平衡状态。这就是固本，艾灸的固本不是猛火硬攻，而是温和持久的鼓动阳气，阳气足了，动力就足了，气节就调打，我们身体的根本就稳了。
1: 我们都知道艾灸的效果好不好，除了施灸者的技术以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艾绒的好坏。接下来我们就为杨老师准备了一场特别的蒙眼变艾挑战，现场摆放五种不同年份艾绒样品，挑战者需全程蒙眼，仅通过闻气味、触摸质感辨别每罐艾绒对应年份，全部判断正确即为挑战成功。特别说明一下，我们今天准备的艾绒是严格按照传统工艺进行采摘、储存和加工的。好的，我们先请杨老师将眼罩戴上，接下来我们就先邀请我们的嘉宾谷老师上台，来将这几个罐子的顺序完全打乱，有请。现在请谷老师将这个所有的顺序打乱，
0: 把它
1: 谷老师您这是
0: 我都乱了对吧，就这样，
1: 你要把这顺序彻底搞乱，没有一个罐子在原来的位置上了，
0: 待会就看杨老师的了。
1: 谢谢谢谢谷老师，请您先落座。
0: 谢谢谢谢。
1: 好，挑战开始。

0: 杨老师判断艾绒的手法啊，非常的专业，抓、握、捏、揉，可以判断了吗？
1: 这是。这是3年的艾绒。
0: 回答正确。第二个罐子

0: 这是五年了，这是七年了，
1: 判断都正确。这个我相信杨老师很快就判断出来了。
0: 这是一年的爱。
1: 我们先掌声祝贺杨老师判断全部正确。我们平时在

0: 在挑选艾绒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门道呢？
1: 下面呢，我从五个方面和大家说一说主要怎么来鉴别艾绒。第一个就是辨色，我请主持人下来看一看，看这两种吧。
0: 这不一样吗？
1: 这个更淡啊。为什么它变得淡呢？因为这个艾草里边它含有叶绿素，随着时间的增长，叶绿素它会氧化变淡。
0: 哎，但是它们两个其实整体上来看得仔细辨别，区别并不是很大，可能跟这个七年比起来，它这个颜色就更淡了。
1: 对对。第二个呢，就是辨味，这样我还是请主持人来闻一下。来，你再闻这一个。
0: 这个很淡很淡了，
1: 很淡很淡，
0: 这个很刺鼻。
1: 这就是我们在闻味的时候，新艾呢比较刺鼻，而陈艾慢慢的气味就会变淡。第三个呢，就是要触摸一下变质，用手抓一抓，捻一捻。如果说这个纤维很容易拉断，而且用手转一转，稍微在指缝间有点粗糙，基本上就断定是三年的艾。如果说一摸纤维比较长，拉的时候有个粘性，稍微用点劲才能拉开，转的时候感觉呢更加细腻，这是五年的艾。取新艾点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燃烧很快，会冒出来黑烟，呛鼻子那个烟味儿。那反而七年的燃烧呢比较慢，而且那个烟是白色的，闻起来有点淡淡的清香味，或者有的气味基本闻不到。
0: 之前可能很多人认为艾绒年份越久越好，是不是这样的呢？
1: 孟子有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古人早已认识到三年的陈艾是临床上很常用的艾。像强制性脊柱炎，我们多会选用三年的艾或五年的艾，如果时间太短，它就会燥裂伤阴；时间太长，药性就会衰减。最后呢是变灰，如果是新艾，它那个灰它容易爆裂，那个艾灰容易散，你再用手捏一捏有颗粒感。而陈艾燃烧完那个灰是一团，你用手捏一捏非常非常的细腻。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坐镇嘉宾的感受。
2: 那我们看了杨老师带给我们的关于这个毒酒啊，治疗这个强制性脊柱炎，还有艾灸的一些相关知识，想到一句话叫药之不及，真之不到，必须救之，就是用药可能达不到这个病所的，用艾灸的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艾灸在历史上呢，它作为中医啊防病治病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它能够温通经络啊，调畅气机，所以它对一些主治的这些病症有非常好的效果。
3: 今天真是长学问了。其实讲起艾灸啊，它的历史是源远流长，这个先秦的典籍《诗经》里头就记载了比采艾兮，就说明那个时候这个艾草的使用已经很广泛了。长沙马王堆的汉墓里已经有关于艾灸诊治方面的经书，之后譬如说像葛洪、孙思邈，一直到明朝和清朝的医家，我们中国的艾灸的技艺在不断的发展啊，不断的演进。但是今天杨老师带给我们的毒酒让我大开眼界，感觉到我们的这个艾灸虽然是历史悠久的，但它也是新的，也是永不过时的，这不正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生动体现吗？
0: 谢谢嘉宾的精彩的总结，也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给我们展示了这么精湛的技艺，谢谢您，谢谢。刚刚杨老师带来的艾灸疗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医调理气机的不凡之处。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一个核心问题，气血。

失调。中医讲，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一旦失衡，又该如何调治呢？我们有请下一位传医人，上海中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妇科主任中医师，朱氏妇科疗法第五代传承人谭磊。

0: 韩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中医上说呢，气血是生命的根本，那一旦气血失调了，我们身体会有哪些信号呢？
1: 气血失调的表现有很多，男女都有，它是百病之源。轻则会出现失眠健忘，头发早白，面色苍白，头晕眼花，妇科会出现痛经不孕，更甚者呢，会出现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炎等病症。
0: 作为女性，气血失调最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
1: 女性气血失调的最直观的信号就是月经不调。我们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用，月经就如同气血的晴雨表。如果我们出现了气血亏虚，就会月经量少；如果气滞血瘀，则经行不畅，月经紊乱，可能会加重痛经，也会出现子宫内膜异位症啊、盆腔炎等病症。
0: 那我们在临床上面对气血失调有什么特别针对的疗法吗？
1: 我们的朱氏妇科的核心思路就是调理气血择期论治。气血失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月经的周期而变化，受情绪、季节等影响。我们就将月经周期呢分为四个阶段，首先从卵泡期补肾填精，让气血有源；排卵期活血促排，让气血通达；黄体期呢，补肾固冲，让气血稳固；然后月经期活血化瘀，让气血通畅。通过分期的调治，不仅可以使月经恢复到正常，还能够使我们的气血稳定，这样对痛经啊、不孕啊、更年期综合征等都能有很好的效果。
0: 听了谭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他所阐述的择期论治的精妙之处。而要实现这种分期调治呢，也离不开历代医家留下的经典方剂。今天我们就要来考考元气团的同学们，看看他们对经典方剂的药材组成和配伍规律掌握得怎么样。那我们邀请四位元气团的同学上台来参与挑战，举手示意。我们有请卢立伟、张泽业、张浩瑜、张希言上台，有请四位同学。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残叶十方互动挑战。舞台上共有四张古籍残叶，分别对应四个经典中药古方，多用于调理全身气血、脏腑失衡，各类妇科失调问题也常在临床选用。四位元气团成员自行分成两组，在五分钟的时间内，通过气味、药材等线索，分别推理出两张残叶的方剂名称，同时抓取正确的药材，正确拿对一个药方积一分。规定时间内得分高的一方获胜，如双方平分，则用时短的一方获胜。计时开始。
2: 我们先看，
3: 先看这个。
2: 瘀者达之，
3: 知道瘀症，瘀症是排胡的一方。
2: 就会不会是疏肝解瘀的？
3: 一共八味药，然后
2: 这
3: 应
2: 该是芍药，
3: 应该芍药，
2: 应该是白术。
3: 对，哎，那这个有可能就是逍遥丸。
2: 哦，对，它走汁儿旁。
3: 对对对，
4: 我闻到有一股陈皮味儿，而且它这里说了甘温除热，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补血和健脾的白术与当归，是八味药。
5: 补中益气汤。
2: 对
6: 对，
3: 这个我想
2: 想是四味
3: 不孕的，那它有可能是一个中医妇科学里的吧？
2: 妇科学的妇产科女科。
3: 哎，是不是那个养精中益汤山萸肉？
2: 有可能，有可能。对，它里面有这个白芍和当归。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吧。这个残缺的药典里边写了益气健脾是有四味药，
1: 看着像茯苓。
0: 对，
1: 然后这个感觉像是人参。
0: 那人参和茯苓加上四味药就是
1: 益气健脾
0: 四君子汤。
1: 那我们现在去拿药。
0: 好的，
2: 咱们准备拿。
3: 你拿当
2: 归养精中益汤的。
3: 对，养精中益汤的。
2: OK,
3: 然后我拿
2: 逍遥散。
3: 行， OK。

0: 老师，我们完成了，
1: 倒计时了，最后的时间。他们两个的答案完全正确吗？请谭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
2: 首先张泽业同学的这个很对啊，四君子汤本来就是中医方剂学里面最基本的方剂啊，益气健脾为主的，他的选药方剂组方都是正确的。卢立伟同学呢，他的选方的用药呢，其实原方是人参，但我们在临床上用党参偏多，不太用这个人参的。还有呢，就是缺了一个药，就是炙甘草啊。
1: 那其他的七味药材都是正确的。
2: 对的。
1: 那我们看看这一组同学他们的得分是4+7=11分。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同学。
2: 张浩宇同学我觉得特别不容易，因为养筋重郁汤呢属于一个中医妇科的一个特色的用药，它的这个组成啊以及它的这个想法都是很正确的。养筋重郁汤呢是出自这个傅青竹女科，它的功效呢就是滋肾填筋，滋阴养血，那么主治就是不孕不育。张希言同学的这个逍遥散调肝的一个经典的也是一个基础方，他用了这个郁折达之，就能联想到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它的卷药也都是非常正确的。逍遥散是八味药组成的，此方是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用于疏肝解郁、养血调经。我们临床妇科呢常用于治疗经行情志异常还有产后的郁症。
1: 那么这一组可以给他们满分，就是12分，祝贺祝贺。我们这一组同学继续努力，你们表现是相当不错，请就坐。那在这里也想听听坐镇嘉宾的感受。
3: 女性正常的生理功能有月经、妊娠、分娩、哺乳，都是在用血且耗血。那气血呢是相互依存、相互滋生的，伤于血必然影响到气，伤于气也必然影响到血，最终导致了气血失调。所以调理气血也是妇科疾病最常用的治疗法则之一，这正是调经固本在妇科的具体运用。调者究气血阴阳之偏，固者守脏腑经络之根。
4: 我们有句话，妇女以血为本，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女子多欲，这就是很好的讲的就是气和血的关系，气血顺了生命才有生机，这也是调衡固本的深意所在。
1: 再次感谢谭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精彩的分享，请稍事休息。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每一次辩证求索都饱含医者初心，更承载传承使命，守护中医根脉，护航万家安康。我辈青年理应勇担重任。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这里正上演一场以调衡固本为主题的青春校园中医药竞技盛会。
5: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针对外阴寒燥、内伤痰热、气血不畅所致之失调，强调因地制宜、形神共调。今天

0: 我们走进这里，叹息其在调衡固本与调神畅治方面的研究特色。
1: 中国中医药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曹逸文。今天我来到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在这里要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龙江论剑挑战赛。同学们，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首先有请我们本次挑战赛的裁判老师江德友教授。江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江教授，听说我们今天要龙江论剑，那挑战的主题是什么呢？
4: 是以调衡固本为主题，主要是基础论衡、五阴调神这两关。第一关考的是同学们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第二关考的是乐理与脏腑的结合。
1: 接下来我们进入龙江论剑第一关基础论衡，快问快答。
0: 每组各回答四道题，两组交替回答，回答正确多的组获胜。
1: 同学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第一题，请调衡组听题。老中医常说，在这种寒冷的地方养生，想要身体好，得先养好哪个脏腑？
5: 心。
1: 请问他回答的正确吗？
4: 回答正确。因为中医讲嘛，心主神志，心主神明，心为君主之官，主不明则十二官微，说心脏无论从生理还是到病理都是最重要的，所以养生先养心，养心为上，养形为下。
1: 恭喜调衡组答对第一题。第二题由固本组回答，请听题。针对黑龙江寒地的地域特点，总结的核心病因病机是什么？请选择。
6: 选择 C。
1: 教授他的答案对吗？
4: 正确。黑龙江地处高纬寒地，室外干燥，室内干燥，所以我们以寒燥为主。过去人为了御寒，用一些高热的饮食，用久了是对体内产生一些内热的一些情况。再说气血不畅，因为咱半年这个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呢，待久了是对人容易肝郁气滞，心情不爽，造成一些气滞啊、气机失调的一些病机，乃至一些临床的表征。
1: 感谢江教授的解答，那恭喜这位同学过关。好的，第三题，请听题。在寒冷的地方待久了，身体到底是怎么病的？
6: 我选 B， 寒凝血瘀，阳气不展。
4: 回答正确。
1: 固本组，请听题。下面哪一项不属于心乱如麻、神志不安的表现？
7: 我的答案是 C， 食欲亢进。
4: 正确。
1: 调衡组听题。总是心情压抑，两边胸肋胀痛，中医常说的肝气不舒，一般用哪个基础方子来调理？
7: 我选择 B 选项逍遥散。
4: 回答正确。
1: 固本组听题。当人受到过度惊吓时，由此产生的恐这种情绪最容易损伤哪个脏腑的元气？
8: 我选择 D 肾。
4: 回答正确。
1: 看来同学们基本功都很扎实啊。下面我们进入最后一轮调衡组，请听题。在针灸临床中，调神与调气二者的关系是什么？
7: 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
4: 正确。
1: 好，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题，请固本组听题。人身体里气机上下走动，有个像门轴一样的核心脏腑，专门负责推动气血津液循环起来，说的是哪一对儿？
7: 这道题确实有点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B
1: 老师对吗？
4: 错误。因为那个气机升降枢纽一定是在中焦这个位置，应该选 C 选项。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两者一升一降协同作用，所以脾和胃才是正确答案。
1: 恭喜调衡组以4-3赢得了第一关的比拼。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龙江论剑第二关，五阴调神。
4: 五阴可以调人的神志，神志是影响我们脏腑失调的一个首要问题。古人亦认为五阴特性与脏腑功能存在同气相求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就记载了这种对应关系。以声波为要，入耳入心，从而输血通络，调和阴阳。
0: 五阴调神比拼规则，根据给出的失调症状，即兴弹奏一段旋律来调理症状。一共三道题，两组抢答弹奏，要是错误则由另一组继续，最后回答正确多的队伍获胜。
1: 第一题，请听题。呛咳急促，手心脚心发热，心烦睡不好。

0: 小调搭配哪一种曲调呢？请抢答，开始。好，恭喜我们的顾本队，请顾本队用五音作答。
1: 这个病为肺系疾病，对应的五音疗法为商调。今天我带来的曲子是《金蛇狂舞》，我手中的乐器为中阮，声音高亢，可以辅助清肺气。
0: 您觉得他答得如何呢？
2: 本题应该取肺经腧穴为主，弹奏的正确。
0: 恭喜。接下来是第二题，思虑过多，停不下来，吃饭不香，没胃口，精神疲惫，浑身没劲，搭配哪一种曲调呢？请抢答。
3: 好，
4: 以上症状对应的是脾，脾对应的曲调是宫调，五行的声音悠扬浑厚，可以调理脾胃，调畅情志。
2: 弹奏的正确。
0: 恭喜。接下来是最后一题了，烦躁易怒，伴随头部两侧及头顶疼痛，斜肋部胀痛，搭配哪一种曲调？哎，又是顾本队抢到了。
1: 上述症状对应的是肝，肝对应的是厥调，这首曲悠扬，可以疏肝解郁，调畅情志。
2: 弹奏的正确。
0: 顾本组以2-1赢得了第二关的比拼，同学们打成了平手，恭喜同学们。
5: 调痕顾本调的不仅是病人的身体，还是我们中医人的悟性，相信我们将中医的知识和我们日常的生活相连接，才能更好地发扬中医药文化。
6: 今天让我们看到学子们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灵动的临床思维，愿同学们以青春为步伐，以实践为足迹，在中医药研究的道路上书写属于新一代的答卷。
7: 那么接下来也想请问坐镇嘉宾，看了刚才我们年轻学子们是一种什么样感受？
8: 从现在来看，中药和中国传统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没有间断，中医是相伴相生的，中医正青春。
7: 千年医道守正创新，当古老的调衡智慧与现代科研相遇，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段时空对话，一同开启焕新方霞，创时代医道之心。

0: 电子、工科、西医、中医。喂，您好，这里是北京丰台机务段，我是李平，请问您是？
1: 你好，我是2026年的你。
0: 什么？2026年？别开玩笑了，你到底是谁？
1: 我知道，你出生在1956年12月，你是北京丰台机务段的一个实习司机。现在国家正在恢复高考，你正在努力地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0: 这些你怎么知道？如果你真是50年后的我，那我现在是不是一名优秀的女火车司机？
1: 当然不是，我现在是一名中医。
0: 中医？昨天我还立志成为像田桂英一样的优秀火车司机，我怎么会学中医呢？
1: 是啊，任何事情都是会从头开始的。你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了本科，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读了中医内科的临床硕士博士学位，你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出国读了西医的博士学位。
0: 我读博士去海外？那我成为中医后有没有好好服务人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是啊。

0: 你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的二等奖，
1: 好厉害呀！
0: 中医药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医药走向了世界，全球196个国家有中医的身影。世界卫生组织在传统医学分类框架中，以中医诊断理论为基础，建立规范化中医病名分类体系。
1: 喂，喂，喂！
0: 年轻的中医学子们，请你们坚定方向，大步向前，用你们的青春之火，点亮中医药的浩瀚星空，中医药的未来就在你们的脚下。

0: 刚才在情景剧的演绎当中啊，信号断了，我们也特别想问2026年的您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呢？
1: 我们在2016年当时呢是关于益气活血法治疗糖尿病肾病显性蛋白尿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0: 面对这个疾病，那从中体现的中药的智慧都有哪些呢？
1: 中医最大的优势就是整体调理，标本兼顾，扶正祛邪。糖尿病肾病的核心病机是气阴两虚，脉络闭阻，中医着手于整体情况，一边健脾补肾，一边活血化瘀，从根源上稳住病情。
0: 那临床效果怎么样呢？
1: 我们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了我们的中药益气活血，和西医治疗加安慰剂做对照。我们发现经过6个月观察，西医常规治疗加上中药益气活血比西医常规治疗加安慰剂要提高了25%。我们的方法在全国40多家单位得到了推广应用，那么受益患者有上万人，有效地延缓了糖尿病肾病的进展，节约了国家卫生经济资源。
0: 这一路走来，是不是对于团队的通力协作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1: 是的，确实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工作离不开大家的合作。提起慢性肾脏病，那它的原发病有很多，从哪一点来入手呢？当时有个年轻人跟我说，李老师，现在呢，糖尿病肾病是我们的着眼点，而中医中药呢有很好的疗效和优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决定赌一把。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赌赢了，我们中医中药是有效的。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感谢这个年轻人，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李静教授。
0: 今天也把李静老师请来了现场，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静，掌声欢迎。

0: 欢迎李静老师。
1: 大家好。
0: 一位年轻人一句话把研究方向引到了糖尿病肾病这个方向，这其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吧？
1: 对，这个糖尿病肾病尤其到了血型蛋白尿期，因为它的进展是非常迅速的，当时医学界对这一阶段的治疗呢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的，因为没有任何的路可循，我们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吧。那么第一个呢是理论观，我们翻遍了近30年的几万篇的中医的研究，分析了上千份的病例，最后才把核心的病菌锁定在肝脾肾气机阻滞脉络瘀阻，并且首创了这个益气活血的治法。而且呢我们还首次发现了糖尿病肾病的早期的

0: 阴虚血瘀症主要的代谢标志物，从分子层面找到了中医症候的一个客观证据，这在当时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第二个呢，我们走的是一个证据观，我们选了一条最难的路，就是用国际认可的金标准，用金字塔塔尖 RCT 的研究来验证中医。我们有6家的临床中心，采用了一个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一个临床研究的方式，还对所有糖尿病肾病随访整整6年，每一步都是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的。他们共同证明了一件事，中医的脏腑同调是经得起检验的一个科学的东西。
1: 现在理论立起来了，而且也都是积累了大量的这样丰富的数据。那从实验室到病房还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2: 早期糖尿病肾病隐匿起病，发现早期代谢标志物就非常重要。我们利用系统生物学方法找到了糖尿病肾病的代谢标志物，这一发现能够早诊断早治疗，家庭也不用背负漫长的治疗压力，在病情还悄无声息的时候拦住它，就是我们医生和患者最大的希望。
1: 李平老师走出年少迷茫，用半生光阴给出了我能行的答案，而李静老师正是支撑他笃定前行的关键伙伴，两人并肩携手潜心钻研，不断将古老的中医智慧传向更远的地方。听完两位老师的分享，请问坐诊嘉宾有什么感受？
3: 西医的糖尿病属于中医的消渴病范畴之内的，这个消渴病啊，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就有认识，所以啊，要用中医的整体观念去进行调理。我们对它进行滋阴呐、补肾呐、运脾啊这些方法来治疗这个消渴，这样呢，通过这种调节，使之各个脏腑达到平衡，这样呢，临床疗效十分显著。
2: 温渠拿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中医的发展需要源头活水，需要传承创新。我们说传承呢，就是把经典的精髓学深悟透用活，创新就是在继承的厚土上去长出新芽，更上一层楼。只有守住根本，拥抱新知，中医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1: 谢谢几位嘉宾的精彩的总结，也再次感谢两位李老师今天来到演播室给我们讲了这么感人的故事，也祝福二位未来在探索的道路上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朝气。谢谢，请稍事休息。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黄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黄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节目的最后还是想听听鸡汤老师的感受。今天刚开始你谈到说自己身体失调的时候会有各种不对劲儿的地方，那整期节目听下来你对于失调有没有新的认识呢？
4: 哎，不瞒您说，我是豁然开朗，解开了我很多年的疑惑，我学到了调衡固本。这个身体啊，不光有阴阳平衡，还有气机平衡、气血平衡、脏腑平衡，只有把身体的这些平衡都调节好，我们的身体才能通畅，身心才能愉悦，真是受益匪浅。
1: 谢谢鸡汤老师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总结本期节目的主题，调衡固本之道。有请李老师。
5: 今天几位老师从不同维度展现了中医调的精髓，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医博大精深。中医所调从来不是单一症状，而是整个生命系统的失衡偏颇，调偏复正正是调衡固本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我也想通过这样一期节目能够带给我们更多

0: 的健康的理念，能够让我们的阴阳调和、五脏调和、气机调和、气血调和。
1: 恒是身体的一个健康的基础，恒不是静止的、不动的平衡，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和谐有序。我们一旦达到这种平衡，就能使自身的功能得以恢复。所以中医啊，是从辨证施治、整体观、调和阴阳、把握平衡，这样来使我们一个身体状态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中医有句话讲说，我们只要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恒以守常，常则健，健则久安。
2: 故就是守住根本，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脾肾就是守住生命之本。我们说固住根本，不是盲目的进补，而是要使人的根本不被动摇，我们叫本固则之容，本固则身安。
3: 我想中医并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其实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中医的背后是高妙的中医智慧。我最后我就总结了几句顺口溜，和大家一起分享吧。阴阳调和，百病不侵，正气为本，邪气不来，平衡固本，福寿延年。谢谢大家。
4: 谢谢四位坐镇嘉宾的精彩总结。现在将本期节目凝聚的中药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之中。传中医千年薪火，成岐黄济世之志，让我们一起起卷叩匣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岐黄之道，贯通古今。身体本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从阴阳相济到气机和顺，从气血充盈到脏腑安宁，都离不开调衡固本这一核心。我们总在追逐健康，却常常忽略身体发出的每一个预警。我们总想解决病痛，却不知治本之法从来都是找回内在的平衡。今天几位传医人各展所长，让我们读懂了中医之道，生生不息，调衡之法，守护安康。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海峡烽烟再起，美伊谈判变数重重，一纸谅解备忘录背后藏着美国怎样的经济逻辑？军事施压搭配金融筹码，千亿解冻资金暗藏圈套，资本如何借着地缘动荡大肆收割，以重建之名行布局之实？3000亿资金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经济布局？战与谈交替的背后，又是谁在持续攫取利益？美伊战争的经济逻辑，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美伊双边关系迈入全新发展阶段。然而，距离备忘录签署仅一周的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再起硝烟，美伊双方各执一词，局势陷入罗生门，为后续会谈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协议？又为何能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呢？
1: 7月1号，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

0: 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不同寻常的是，在备忘录的14条细则里，仅有4条涉及安全领域，多数条款都被当作经济筹码。
1: 从2月28号到现在呢，美国它是通过这种军事的手段想要换取伊朗的屈服，它失败了。那么在进入到谈判阶段之后呢，美国的思路其实发生了一个调整，它目前的思路呢是想要以经济上的利益去诱导伊朗在它的地区行为方式上，在它的核问题上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抛出这颗胡萝卜是美国下一阶段对伊朗策略的一个核心。
0: 那么这份协议中美方用来吸引伊朗的核心筹码究竟是什么？协议第10条要求美国财政部在协议签署后立即为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发布豁免。这项豁免最核心的突破在于允许伊朗以美元结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是美元在全球经济中巩固主导地位的一部分。
2: Iran's allowed to sell oil againThat means the price of oil is going to fall, so will gas prices and inflation here.
0: 与此同时，美国打出的另一张经济牌就是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协议里的第11条明确，美国将解冻伊朗被冻结、受限制的资金和资产。伊朗海外冻结资产超1000亿美元，主要为石油收入，存放于伊拉克、日韩等国的海外银行。在瑞士的谈判之后，美国表示将全面解冻这些被冻结的资金。伊朗称，目前美国已同意分2批解冻120亿美元，每批60亿美元。
3: The U.S. Treasury will have people sitting. The initial money will likely be released from Qatar. U.S. Treasury will have people sitting in Doha, overseeing that.How the money is allocated, and a very large percent of it will go to buy U.S. foodstuffs and medicines.
0: 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驳道：“我们唯一收获的作物是你们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
1: 解除制裁也好，解冻资金也好，都是一个诱饵。诱饵的最大的特征是它拿出来的。具有诱惑力的筹码当中藏着一个钩子，那么美国对这个解冻资金就是它藏在诱饵当中的一个钩子，它利用的是自己对于这种规则的制定权，对于这个国际货币的掌控权，然后想要让伊朗用伊朗解冻的资金，就是在主权上归属伊朗的这部分资金去购买美国的产品，这实际上是要引导这部分资金回流到美国国内，帮助特朗普塑造一个外交上的胜利的叙事，进而去帮助他巩固一个选民的基本盘。这个是从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两方面的考虑，它是环环相扣的。
0: 除了解除制裁与解冻资金，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协议的第6条，美国承诺和地区伙伴共同制定计划，为伊朗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资金。与解除制裁与解冻资金不同的是，该基金只有在最终和平协议签署后方可正式成立并投入运作，其执行机制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这项计划引发了周边邻国的担心，这笔资金可能使伊朗得以增强其军力，同时增加对地区代理人组织的支持，从而可能破坏该地区各国政府的稳定。
4: 对这个伊朗来讲，达成协议之前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要求美国人做出战争的赔偿。从美国来讲，他知道如果没有重建，在重建这一块做出承诺，经济上的激励，作为一个经济杠杆的存在，要想履行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备忘录，或者说再进一步的推动伊核问题的谈判，他是很难实现他的预期的目标的。所以这是一个刺激伊朗在未来的核谈判中做出让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啊，是一个激励性的作用，但同时也是个约束性的啊。如果你不履行协议啊，如果你不在核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那这些是得不到的。
5: 在国际地缘政治的棋局中，战争往往被视为

0: 终极手段，但当拨开硝烟弥漫的表象，会发现战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为精密的资本算计。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关于伊朗的一项所谓3000亿重建计划，再次将国际社会的目光聚焦到了美国处理战后秩序的独特逻辑上。这究竟是人道主义援助，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资本布局呢？
1: 自2026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3个多月的空袭让伊朗的基础设施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据伊朗救助组织红新月会统计，在美以的袭击下，伊朗超过12万5000座民房被破坏，10万多所住宅单元和2万多所商业单元被损毁。此外，还有超过300所医疗中心和850多所学校被破坏。除了基础设施被毁，伊朗的钢铁厂、能源设施同样受损。美以空袭了伊朗胡奇斯坦钢铁厂及伊斯法罕穆巴拉克钢铁厂，这2家钢厂合计占伊朗全国钢铁产量近1/2。据伊朗方面援引国内评估数据，此次战事造成的损失约27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伊方最初向美方提出了高达4000亿美元的战争损失赔偿要求。对于伊朗的赔偿请求，美国选择了果断拒绝。随后，一个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重建与发展基金的方案浮出水面。
2: 首先设立基金的方式，对特朗普来言，这是一个政治和法律问题啊。通过如果是一个赔偿资金的话，战争赔偿的话，它就意味着这个政治上、法律上，美国人承认了他发动的这场战争是错误的。另外一个，我想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安排是非常具有特朗普个人特点。特朗普我们知道他是美国第一啊，他要这个要从全世界来榨取资金，而不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向外投资，他是这个要拿而不是予啊，也不是给别人，这是他的鲜明的特色。
1: 如果仔细看设立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中的细节，美国的义务仅为授予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所有许可证、豁免和许可。据路透社披露，具体的资金来源则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以及欧洲和国际资本市场。资金进入的方式多样，担保贷款、信贷额度、直接投资修缮受损设施，包括穆巴拉克钢铁厂、炼油厂、机场以及各类在冲突中受损的基础设施。
3: 伊朗呢，它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它也是中东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能源国、资源国。那么当美国承诺它要解除制裁，它会释放出来伊朗这个国家它作为地区一个大国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潜力。为什么美国放心大胆地解开了这把锁？所有的政策一开始都是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伊朗的，现在它把这些制裁解除了，这个政策仍然是可逆的。对于美国来说，它的这个控制阀门始终是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所以美国他有信心去做这个事情，他也愿意呢通过这种松开他的一部分制裁，然后去诱导伊朗和他进行一种战略上的一个配合。其实控制权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的。
1: 根据路透社披露的内容显示，这3000亿美元将被精准设定在石油、天然气、物流、制造和运输等伊朗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产业。目前，伊朗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1550亿桶，约占全球10%；天然气储量约34万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二；已探明铜资源量约26亿吨，约占全球已知储量的5%。美方所设定的重建基金似乎精准瞄准了伊朗最有潜力的核心产业。
2: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我说精心的设计，他不要参与简单的基础设施的重建啊，他要参与关键的矿产和资源的重建，通过重建的方式介入到伊朗这个能源领域，这是过去美国人一直想进入的领域，这是中东地区最值得投资的、最有潜力开发的一个领域。那美国人现在终于有机会进去了。特朗普所希望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不仅仅结束战争，解决了伊朗的浓缩铀的问题，而且是控制了伊朗的国民经济

0: 命脉，控制了伊朗的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使伊朗在政治上、经济上形成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依附的、服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它也带有这样的一个政治设计在里面。
1: 以重建为名，以投资为行，完成对一个国家关键产业的深度嵌入，这套逻辑并不新鲜。在此之前，它已经在另一片大陆上演过。2026年1月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空袭，军事行动结束后，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美国将持续多年管理委内瑞拉，开采其巨大的石油储备，并向各大石油公司许诺，他打算通过一项战略来控制委内瑞拉石油。4月，美国油气巨头雪佛龙公司获准扩大了其在委内瑞拉的经营范围。
2: We're bringing in Venezuelan crude to lower the price to our consumers. We're running this facility 24/7. We're doing it safely, and that's how we can lower the price to America.
1: 从军事干预到能源收割，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套路清晰可见。军事先行打开局面，资本随后入场收割。如何理解美国的这套逻辑？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近期提出了一个概念：掠夺性霸权。他撰文指出，所谓掠夺性霸权，就是利用美国在国际上的特权地位，从盟友和对手那里榨取让步与顺从。这个词用来形容美国现任政府的全球战略最为贴切。
3: In these predatory acts, not just towards adversaries, where you can understand you want to always try and get the better of a genuine rival, so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getting the lion's share of the benefits.
0: 特朗普的这个霸权追求美国单方面的经济利益啊，不再寻求对这个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这样的贡献啊，一切以经济资源的衡量，包括盟友提供安全保证，要他要收取保护费。最核心，我想他还是要榨取以美国第一为根本的征询，那榨取这个我们说这个全世界的经济利益，榨取式的这样的一个丛林式的，这都是霸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更多强调通过这个我们说这个赤裸裸的强制性的外交啊，通过军事手段啊，那这样的一个实现他的目标。
4: 战场上的炮火与谈判桌上的交锋看似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实则背后都有同一个影子，资本。这场冲突的背后，每一枚导弹的发射，每一份协议的签署，都牵动着复杂的利益链条。战与谈不过是同一套经济逻辑在不同阶段的呈现。当战与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随之浮现，究竟是谁在借硝烟大发横财，又是谁在默默埋单呢？
1: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场上每一枚巡航导弹呼啸出膛，每一轮防空火力凌空引爆，都在精准换算成军火订单与资本回报。据统计，美伊开战一周，仅军火一项花费113亿美元，此后每天增加约20亿美元。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的高价值武器密集消耗，导致美国军工企业补库存订单激增。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计，美方在战事中使用了1200多枚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导弹，1000多枚单价360万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
5: Now there are 5 prime contractors that take home over half of the DoD budget every single year. That means that they have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power and influence on legislators through campaign donations as well as through lobbying.
1: 而军工订单的激增也催化了军火商在资本市场的红利。就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首日，美国三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母公司 RTX、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股价普遍上涨4%至6%，为这些企业股东总计带来约250亿至300亿美元的账面收益。随着战火延烧，这些企业的股价持续走高，洛克希德·马丁股价的年内涨幅一度接近40%。
6: 军火集团在这个战争中间获得的好处很多很多，因为整个中东的军火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所以只要中东乱，美国的军工企业就赚大钱。像这次这个打攻击伊朗

0: 美军就要把他自己过去库存的这些东西消化掉一批，囤积新的这个武器，囤积新的弹药，那么你就需要扩大生产，那美国军火商就赚一笔，同时又造成了这些地区的紧张，而地区也消耗了很多武器，地区还要买美国的武器，那又赚一笔。所以伊朗战争是美国的军火商在后面推波助澜，因为只要有这些战争，只要有紧张形势，那么这些军火商就会大赚其钱，从各个领域里大赚其钱。
1: 同样借由美伊战事吃进行业与资本红利的，还有美国的能源产业。美国身为全球第一大页岩油生产国，日产大于1360万桶，本土供应不受影响，并趁高价向欧洲、印度抛售原油和液化天然气。
2: Spot LNG prices have more than doubled in recent weeks, going from $30 million for a single cargo to now almost $70 million.
1: 据大宗商品数据公司凯普勒统计，今年五月，美国累计向印度出口液化天然气90万吨，较四月份增长约三倍，占印度当月进口总需求的40%以上，已成为印度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供应国。此外，英国《卫报》最新报道指出，伊朗局势引发的能源供应冲击已推动全球大型石油公司股价触及历史高点。数据显示，美以袭击发生后的两周内，西方六大石油巨头总市值累计增长逾1300亿美元，壳牌、埃克森美孚及雪佛龙的股市估值就已刷新历史记录。
0: 其实，在整个的战争期间呢，美国的这些传统能源公司是盈利的，是赚钱的。美国卖出的那个石油价格，它是按照石油按照那个石油市场的价格一块走的，所以这些石油公司的这个利润就大幅上涨。然后在这种背景下呢，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石油公司都是上市企业，如果他们的业绩好转，他们的股票价格就会往上扬，这个时候石油公司它的资本能力就增长了，因为它的资本能力是跟它的股票价格相关的，它资本能力相大了以后，它投资啊这个利润都会有。
1: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的上涨也让许多藏在水面之下的获利者浮出水面。自2025年4月以来，美元指数一直被困在97至100的窄幅区间内。然而，这一情况在2026年第二季度出现了明显转向。美伊战争引发避险情绪，美元作为传统避险资产，在能源危机与地缘政治动荡中重新受到追捧。在此背景下，资本疯狂涌入加密资产，特朗普持有的迷因币和稳定币业务不仅未受冲击，反而因阿联酋等中东资本的注入而水涨船高。据路透社估算，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家族从加密相关项目中至少获得23亿美元。同时，他的投资组合重仓多家科技巨头，英伟达、微软、亚马逊、特斯拉和博通的持仓价值均在100万至500万美元。
0: 战争是容易造成其他地方的资本外逃的，美国一直是资本外逃最大的避风港。所以美元的汇率高低实际上是跟资本连起来的，因为美国是一种浮动汇率，是由市场来决定汇率高低的。然后如果流入美国的资本越多，就推动美元上浮，美元的那个汇率指数就会上涨。只要一打仗，全世界的资本觉得不稳定的时候，都会选择向美国政府。这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有利在到处制造不安定。只要美国在全球制造不安定，那么就会驱赶着这些资本向美国流，而只要资本向美国流，一方面会保持美国美元的坚挺，另一方面会保持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
1: 资本赚得风生水起，可战争成本最终层层转嫁，让美国国内外普通民众成为最大兜底人。凯登·凯布尔今年32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联合教区，自2017年开始，他和哥哥经营属于他们的农场。然而，这场对伊朗的非法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阻塞，化肥的价格大幅上涨。
3: We either have to choose to eat that cost and let

0: money either goes back and invested into the farm, or we're not getting paid a livable wage.
1: 前不久，凯布尔和妻子收到了来自医疗保险公司的一封信。以前，他们每月支付$467左右的费用，而这封信告知他们，他们每月的医疗保健费用将上涨到$1,447.52。凯布尔感到非常绝望，他们并没有那么多钱。
0: Without healthcare, people suffer. And it's usually not going to be the rich because they can afford that inconvenience. It's going to be the poor, the lower middle class. Republicans always say we live in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sk its citizens what they think, and it'd b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tory.
1: 随着战事拉长，战争红利的释放节奏逐步收窄。这场一度被视作地缘政治得分点的军事冒险，正反向演变为特朗普政府甩脱不掉的沉重政治负债。有分析数据显示，本轮冲突已让美国民众在缴税、日常消费中累计损失约$1,320，且亏损仍在持续。
2: We've now fought a war, spent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put enormous strain on our military.A lot of people have died, and it feels like we're back where we were before we started the war, except maybe a little bit worse off.
1: 然而，现任政府高层却给出截然相反的判断。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取得相当可观的军事成果。
3: We kind of have two options here. We have the option of pursuing a long-term deal with the Iranians, but that requires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ir behavior. We have the option of banking our wins, and then, of course, doing things on top of that if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we have to.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根据备忘录的第13条，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取决于第一、四、五、十和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7月2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联合国再次激烈交锋，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美伊谅解备忘录上的墨迹尚未干透，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硝烟再起，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也仍未停止，美伊分歧难以弥合，协议的每一步推进都步履艰辛，多方角力相互交织，让谈判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
4: 我们目前看到的现象只能说明一点，不管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这个摩擦有多大，双方至少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坚持要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内继续的推进谈判。但是美国和伊朗它本身就是在一个相互的战略互信非常缺乏的状态下进入到这个谈判当中去，那么在谈判还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的时候，双方呢再度交火，又是围绕着非常敏感的海峡通航的问题，这会导致双方对对方履约的诚意和能力都会产生进一步的质疑，然后对于双方的这个战略互信来说呢，它会产生一个进一步的摧毁的作用。在双方的战略互信在持续的下降的时候，这个未来的谈判的前景啊，就是变数会变得越来越多。
5: 对美国而言，无论战时或是谈判，衡量的并非对错，而是利益的分配。这份逻辑贯穿冲突始终，也将继续左右谈判桌上的每一个回合。谈判的落实仍然面临着不确定性，以色列是否会继续搅局等变量都存在。但无论如何，它都体现了现代地缘博弈中资本比炮弹更持久的现实逻辑。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浙江省开化县麻棚村的深山里，这里植被茂密，水源清澈，曾是造纸的理想之地。过去此地村民主要以造纸为生。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黄洪建经常背着工具上山寻找制造开化纸的原材料。开化纸始于唐宋，盛于明清，薄中见韧，纸寿可达千年，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清代许多重要典籍，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均采用开化纸作为抄本或刻印本。
1: 这里呢，从明代开始一直是一个造纸的古村落。那么现在因为各种原因，这里大部分的居民都搬下山去了。我的祖上祖居地就在这里的，所以我对这里比较熟悉。那么就今天特地过来再来找一下这个原材料。这个是醋皮，就是造开化纸里面最主要的原料，韧度更好。
0: 开化纸的主要原料是饶花和醋皮。饶花大多生长在山地石壁的缝隙或山坡沟边等较潮湿区域，生长速度缓慢。造纸所用的饶花通常需要6至8年的树龄，因生长条件苛刻，野生饶花的数量有限。黄洪建今天的收获并不多。
1: 我们就是一般呢要这种石子粗啊，最好是模子粗的，就是木质化成熟度刚好，它的得浆率也比较合适。就是你看的那个细小的绒毛，就是纤维的形态，它是这一根根小绒毛组合起来的，就变成纸了，就是相互交织组合。你要扯断它，那就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的啊！你看扯不断的啊。
0: 自宋代以来，书籍用纸多以竹纸为主，皮纸次之，麻纸数量更少。开化纸属于皮纸，采用植被的树皮做浆。从山上回来后，黄洪建就把刚砍回来的楚树和饶花进行脱皮处理。一般人们会在春季取材脱皮，并将其储备。将脱下的树皮放入锅中蒸煮，使其柔软，去掉外皮，只保留纤维部分，就得到制作纸浆的纤维物质。
1: 锤子用力必须是用暗力平压，它的面越宽越平整越好。那么打到最后成片状，黏黏的糊糊的。
0: 打浆过程看似简单，但十分重要。纸浆纤维是否均匀，直接影响成纸的效果。开化纸以细腻著称，对纸浆的要求很高。
1: 要打成这样啊，这道工序叫对料，就是把这里的我们刚打成一片状的那个长纤维的啊，放在这里把它对烂。
0: 对料需要两个人合作完成，丈夫踩着木对，妻子则负责调整石臼中纸浆的位置。

0: 堆的小小一点，细一点。
1: 只有打出更细腻的纸浆，才能做出他心中理想的开化纸。黄鸿渐跑过运输，办过家具厂，开过饭店。敢想敢闯的性格，使得夫妻二人的生活还算不错。也就在那时，黄鸿渐发现老家做开化纸的人越来越少。从小就听祖辈讲造纸故事的黄鸿渐，便打算回家学习制造传统工艺的开化纸。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很有挑战性，所以开饭店呢，就我老婆在打理，我每天就开了一个车子，就以开化为半径，200公里的造纸的，我所感兴趣的或者知道的造纸的古村落，我们尽可能的去走一遍，就是寻访现在还在世的一些老艺人。
1: 随着对开化纸的了解越来越深，黄鸿渐意识到恢复开化纸的意义与价值。2012年年底，他便决定关掉饭店的生意，与妻子一同隐居深山，全身心投入造纸，让自己制造的开化纸达到古籍用纸的标准。
2: 从原来的生活过渡到这个生活的，你要学会忍受孤独啊、寂寞啊和各种交通和地域带来的一些不便利，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一个心态的一个磨砺。你没有收入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品质叫做不进则退。跨行了做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里面，你想要走进去，而且要取得成功，这非常难，非常难。
1: 没有外界的干扰，黄鸿渐的造纸工艺也有所精进。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省图书馆有开化纸古籍，便带着自己的纸前去学习比对。当看到真正开化纸的时候，却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2: 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差距非常大，啊，此纸非彼纸啊。开化纸典籍呢，它有一个很显著的外在特征，就是连纹不显。你看这样打啊，它很不明显。一般的手工纸啊，大家都知道的，它那个连纹啊很清晰。
1: 黄鸿渐发现，古籍所用的开化纸在视觉与触感上都与自己的纸张有着显著的差异。为此，他给自己设定3年的期限，一定要将开化纸做好。回来后的黄鸿渐决定从头学起，他开始研究各类专业书籍，包括高分子化学、植物纤维化学、造纸史等。
2: 夏天抄的纸跟冬天抄的纸那完全就不一样啊！夏天抄纸前10分钟跟后10分钟，它的微生物含量那是几何倍增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化学的、物理的、高分子的。
1: 即便如此，黄鸿渐依然找不到方向。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得到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帮助，这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2016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牵头，成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那段时间，黄鸿渐几乎每隔2个月就跑一趟复旦大学，把新做出的纸样拿给专家进行检测分析，对比每次的理化指标，并进行讨论。
2: 它是以科学的这种方式啊，来检测我们的东西是不是合理的，跟古代的差距在哪里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2018年年底，实际上从传统技术上来讲，我们已经算成功了。
1: 直到现在，黄鸿渐依然在研究不同类型的手工纸，让开化纸能应用在不同场景，发挥更大的优势和价值。在工作室里，一有空闲，他便会拿起毛笔写写画画。

0: 仅仅是你纸做出来，纸跟墨发生反应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墨色效果。我自己每天通过不断的写画写画，浓墨淡墨浓墨淡墨，那么加强了我们自己跟纸张之间的一种交流，那么我们对它的了解跟理解也就深了。
1: 在黄宏建的不断创新与实践中，开化纸已经开发出多种纸种，如典籍印刷用纸、书画用纸、版画用纸等，可应用于各个领域。2019年，用开化纸印制的雕版凹印作品《帆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油展上亮相。作品中帆船的细节清晰可见，纸张的凹凸质感尤为突出，充分展现了开化纸的独特韵味。到2024年，连续两年复旦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采用开化纸制作，这一举动把传统技艺与时代文化传承实现了完美融合。为了让开化纸更贴近当代人的生活，黄宏建还专门研究了可以用于现代印刷的打印纸和相片纸。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研究的古籍修复纸薄如蝉翼，每平方米仅有2克重。
0: 那么我们知道了它的意义跟价值，那么你就不能造次，就不能乱来，哪怕这辈子我们做不出来，你不能毁了它。那么基于这个情感，我们呢就更加严谨慎重起来。
1: 黄宏建还与华南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合作，尝试利用生物酶的方式完成古法造纸的制浆、漂白等环节。这种方式既达到绿色环保的效果，又降低了制浆过程中对纤维的损伤，如今已取得了很好的试验效果。在科技的助力下，黄宏建希望开化纸不仅传承古籍用纸的优良品质，同时也能更广泛地融入当代生活。

0: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邱大姐，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了，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我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再烧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写的。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臣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

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瑞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

梁浩梁顾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两次七级以上强震接连撕裂委内瑞拉人民的平静生活，房屋坍塌，道路阻断，水电通信一度中断。面对随时余震的危险，华侨华人带着救援设备深夜里赶往现场，
1: 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爸爸救出来了，是我们同胞。30分钟之后呢，就把他的大女儿也救出来了。
0: 一场灾难让许多家庭失去亲人和家园，华侨华人把援手伸向了更多素不相识的当地民众。
2: 到28号，我们已经捐赠超过500吨物资。
0: 灾难面前，谁在彼此守望？废墟之上，怎样重新点亮生活？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青山一道同云雨。

2026年6月24日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一分钟，并且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发生了138次余震。

0: 委内瑞拉624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是拉瓜伊拉州，一栋栋建筑倒塌，一条条道路被瓦砾阻断。很多居民仓促逃离家园，在街头、广场和临时安置点度过难眠之夜。总台记者进入了灾区的街巷，随处可见坍塌的墙体、开裂的楼房与散落地上的砖瓦碎石。大量民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很多房屋已经完全丧失居住功能，成片受损建筑触目惊心。
1: 现场看到的情况，这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到处都是受损的房屋，让人就是不禁在想啊，这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重建。
0: 地震过后，余震仍在持续，水电供应中断，通信网络中断，医疗和卫生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破坏。许多受灾家庭既不知道亲人在哪里，也不知道下一刻是否还能等来救援。
1: 那事实上，我身后的这一座酒店也是拉瓜伊拉区非常著名的一个老牌的酒店，在24号地震

0: 发生之后呢，就从这个酒店的废墟里面救出了一名8岁的男童。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呢，就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呢持续在进行当中。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大家从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它这个废墟啊也是呈现一个大致的三角形的状态。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2: 2026年6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时介绍，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外交部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这场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巨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7月2日，地震已造成至少2295人遇难，上万人受伤，近20000人无家可归。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9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同时，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与当地各个侨团进行联络，摸排中国同胞受灾情况，指导侨团为受灾同胞以及委内瑞拉当地民众提供帮助。当地主要华侨社团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很多受灾侨胞的求助信息，他们的姓名、所在区域、失联时间等信息被陆续登记。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华侨华人会员们很快被调动起来，熟悉当地道路的志愿者被派往重灾区。
3: 救人为第一要务，所以呢，就马上派出了熟悉当地情况的救援志愿者进入灾区，分批呢把那个受灾的侨胞送到加拉加斯，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那里暂避。
2: 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前往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平日里30-40分钟的路程，地震后路况损毁严重，要走3个多小时。重型机械、救护车辆和转移群众的私家车挤在受损的道路上，部分路段被封闭，部分道路被瓦砾阻断。夜色落下后，车辆只能在断续的灯光中缓慢前行。第一批从灾区转移出来的受灾侨胞被送往加拉加斯的侨团会馆，会馆原本是侨胞议事聚会的场所，地震之后登记台前摆起了矿

0: 泉水和食品。会议室腾出空间，志愿者逐一核对姓名，联系家属，安排食宿。
1: 到第二天就25号吧，的凌晨呢，

0: 那个向侨胞们发出倡议，就请大家呢就为灾区捐款捐物，在1天时间之内呢，咱们就筹到了240吨的物资。
1: 就在对华侨同胞进行转移和安置的同时，来自灾区的另一条消息传到首都加拉加斯，废墟搜救缺少发电机、切割机和大型破拆工具，现场没有稳定电力，救援人员只能借助手电和手机灯光，在倒塌建筑的缝隙间寻找被困者，用铁锤和凿子一点点清理碎石。地震当天夜里10点多，当地华侨梁超华和岑卓斌得知缺少工具的消息后，开始联系商家筹集设备，发电机、铁锤、凿子、剪切工具、头盔、口罩被一件件搬上车。
2: 当时候就是下面是不是完全一片漆黑，没网络、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就是从街亭上拿的一些小工具，那些锤子啊，就慢慢慢慢的凿开，直到我们下去拿着发电机啊，或者其他大型工具，才正式开始救援，那些把那些大的石头给撬开，把伤员救出来。我们一直就是哪边需要工具，我就一直的开着车去把工具送到各个地方。
1: 救援车辆到达现场，废墟周边一片漆黑，有人举着手机照明，有人守在瓦砾边等待消息。梁超华、岑卓斌把工具交给现场消防和救援人员，发电机启动后，破拆工作有了持续的照明和动力。
3: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发电机也两台，其他的工具也是类似的吧。我们到了现场，马上把这个工具交给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然后呢，他们把开了发电机啊，然后就马上你看开始这个把这个房顶啊那里敲开。
1: 梁超华的13岁儿子梁家豪也跟着父亲来到现场。父亲在车与废墟之间调运工具，孩子负责传递设备、搬运物资。他一次次从车边跑向废墟，又从废墟跑回车边。当时余震不断，谁都不知道会遭遇到哪些危险。但是13岁的少年没有畏惧退缩，一直跟在爸爸身边参与救援工作。
2: 我比较年纪小啊，我爸爸要我跟着他，就搬那些大型工具就去救人吧。我爸去叫我拿什么工具，我就跑去车里拿什么工具，帮人家搬下石头啊，带一下东西啊，就帮一下他们。
1: 发电机的轰鸣声穿过震后的夜色，现场救援人员开始破拆屋顶、切割钢筋、清理瓦砾。工具送达后，一名被困侨胞被救出，随后他的女儿也被转移出来。
3: 敲开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爸爸救出来了，把这个爸爸救出来，是我们同胞。还有呢，30分钟之后呢，就把他大女儿也救出来了。
1: 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所有华侨社团都行动起来，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下属的所有饭店、餐馆全天候开放，为救援人员、受灾群众免费供应热餐。会员们也积极捐献饮用水、速食、应急药品、破拆工具等救灾物资。商会还动员拥有大型工程机械的会员企业，把重型吊车开进受灾地区，参与搜救清障工作。
4: 这一次所有救援行动呢，我们还是服从当地政府与专业救援队伍的统一调度。这一次救援呢，我们队伍也连续工作了6天6夜，整场救援 我们更

0: 解救九名被困人员，其中六人成功送发。正好在第三日深夜，我们紧急收到了这个救援的指示，有一家三口也被困在4楼查清的区域里面。当地救援队伍没有大型设备，赶往现场以后呢，我们就跟消防员制定了一个方案，把我们的救援人员直接调到楼顶，一直拆除到第四层。救援用了7个小时吧，救出3名幸存者。在地震发生的第四个晚上，我们收到了一个救援通知。当时得到的情况是，一名委内瑞拉当地孕妇被困在一个楼房里面。当时呢，我们也是紧急的赶往现场，持续12个小时救援，成功让她解困。
1: 地震后的救援很快进入第二阶段，从废墟中转移出来的人需要住处、食物和药品，仍然失联的人需要继续寻找，受损的侨胞家庭也需要重新安排生活。华侨会馆的空间有限，侨团随后协调餐馆、酒店和志愿者车辆，为受灾同胞提供临时安置。同时，华侨华人踊跃为受灾民众捐赠生活物资。当地时间6月28日，总台记者来到加拉加斯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华侨华人组织的救援车队已经抵达现场。车厢门打开后，矿泉水、食品、婴幼儿奶粉、纸尿裤和速食口粮被志愿者一箱箱卸下。这些物资将与当地救援网络衔接，运往受灾社区和临时安置点。
2: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集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3: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物资，那也有纸巾啊、牙膏啊、牙刷啊。还有那个最重要的，现在那个酒精送到那个疫情灭绝，还有很多粮食。
1: 当地时间6月28日，委内瑞拉的华侨华人集结40多辆运输卡车，捐赠了500吨救援物资。随着后续捐赠不断增加，累计物资数量仍在统计之中。
3: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到28号，我们已经捐赠超过500吨物资。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份力。
1: 救援物资被集中到加拉加斯拉卡罗达空军基地，然后由政府分配给灾民。
4: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坎，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己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
1: 集散点的工作人员介绍，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震后，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受地震影响，许多家庭只有少量食物，无法维持日常生活。
5: Dentro de las ayudas que me estaban preguntando que necesitaba, yo estaba solicitando mayormente la comida. Me regalaron un poquito, me regalaron unas arepas para mí, para mi mamá. Y bueno, yo de lo que yo recibí también quise compartir con gente que necesitaba, ya que obviamente hay personas que estaban peores que yo. Y bueno, llegó una familia a la cual se le pudo aportar algo y eso me siento alegre, pues porque por lo menos se practica la unidad y se practica la compasión.
1: 当地华侨华人的社团也在短时间内组织了一批救援物资抵达受灾严重地区，捐赠给委内瑞拉当地民众。
6: 他们都在说，哎，感谢华人社区的那个

0: 帮助，对他们就说不停地说感谢，真的我，大家看到了之后呢，也非常的感动，充分的体现出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不分国籍，是吧？这种在一起众志成城的那种精神，充分的体现出来，让大家呢都非常的感动。
1: 随着救灾行动持续深入，当地华侨华人捐赠的物资也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境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都发动了起来。到7月2日，捐赠物资总量已经超过1700吨。
0: 开始的时候呢，侨胞这个小型的店铺吧，小型的那个超市的，大家都自发呢，进入到这个捐资捐物的那个队伍中，所以呢，就在截止到那个27号，当时呢，我们统计的数据就500吨。
2: 然后后来怎么突然升上那么高呢？就是因为那个企业出来了，生产型的企业出来了，比如说生产粮食那个，它一次过就200吨，然后这个做那个汽水的，生产水的，它一次过就拉300吨，然后这个数据就突然间就上去了。
1: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加拉加斯的多家医院陆续收治伤员。6月24日，强震发生时，一家中资医药企业的办公室同样受到冲击，办公家具移位，部分墙体出现裂缝。确认人员安全后，中资企业员工返回办公室，首先检查呼吸机备件库。
3: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而且都没有洒落，这个是比较万幸的，也是我们宝贵的资产。
1: 在加拉加斯，多家重点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地震发生后，伤员不断送往医院，呼吸机能否稳定运行，关系着危重患者和伤员的生命安全。备件库完好无损，意味着抢修和维保工作能够立即展开。中方团队带上工具箱和备用配件，赶往当地医院，对设备进行巡检和维护。
4: 现在我们紧急取了一批配件，马上前往医院去做设备的维保。为了尽快的帮助医院的这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医疗设备尽快恢复运行，这次过来必须要携带的工具箱以及这些设备的配件，然后现在我们就前往医院。
1: 卢西亚尼医院是加拉加斯震后重点收治伤员的医院之一。地震后，这里的病房和急救区域处于紧张运转状态。中方技术人员到达医院后，与委方工程师逐台检查设备运行情况，核对备件储备，排查可能出现的故障隐患。
4: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多明戈·鲁斯阿尼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由于这家医院接收了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
1: 一台台来自中国的呼吸机在病房里持续运转，他们提供的是最安静也最不能中断的生命支持。地震后的救援并不只发生在废墟之上，在医院的走廊里，在重症监护室的仪器旁，在一间间仍然亮着灯的病房中，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当地医护人员也在共同守护伤员的生命线。

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自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啊，在当地救援、安置、清障等相关的工作呢，仍在推进当中。灾难发生之后，旅居当地的华侨、华人同胞啊，迅速行动起来，一方面搭建互助渠道，安置受灾的侨胞，解决同胞们的食宿难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主动走出华人社区，向受灾的本地民众伸出援手，向重灾区捐赠物资，共同救灾。那么同时呢，也有多家工程类的中资企业紧急调配了大量的专业设备和技术人员，驰援一线，补齐当地在救援机械方面的缺口。患难见真情，当地的华人华侨同胞与中资企业呢，持续用实际行动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助力委内瑞拉度过此次地震难关。
2: 从6月24日深夜驶向灾区的救援车辆，到会馆里临时安放的床位，从商铺和仓库中不断运出的食品、水和药品，到医院里持续运转的呼吸机，华侨华人、中资企业员工和委内瑞拉当地民众在灾难中彼此支撑。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华侨华人在南美大地扎根生活，他们与当地民众共度寻常岁月，也共同承受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同国籍、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守护生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只是一个宏大的理念，它就藏在那一次次跨过国籍的救援里，藏在面对灾难时没有犹豫的奔赴里。地震终会过去，家园必将重建，而那份属于全人类的在苦难中淬炼出的团结与善意，将比任何建筑都更加坚固，长久地留在这片土地上。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妈妈做出了示范。秋沙鸭宝宝受到召唤，却还有些犹豫。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也有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0: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1: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俄乌互相发动大规模袭击，双方就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各执一词，美总统分别与俄乌总统通话，俄罗斯总统普京重申倾向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乌美商定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谈。
1: 以方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将与特朗普在美国会面，美媒指出两人在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沙特媒体报道，美伊新一轮会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
0: 美国遭遇持续高温，多地独立日活动取消。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进入广西，强度逐渐减弱。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强风暴雨，广西将暴雨预警提升至2级。
0: 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之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同一天，俄方向乌方提议停止炮击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的遗体。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说，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同一天，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乌交火共记录268次，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表示，俄罗斯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及周边地区4号夜间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鉴于俄军已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俄方准备向乌方移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阵亡的乌克兰军人遗体。为此，俄方提议乌克兰军队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炮击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遗体。乌方应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0: 那么，围绕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控制权，俄乌双方各执一词。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王新俊稍早之前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3: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近来一直是俄乌争夺的要地之一。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乌军防御最严密、梯次配置最完善的防御区，夺取该地就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到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这一城市群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最后堡垒。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俄方的说法纯属虚假信息，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

0: 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号的报道说，西方媒体在报道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新闻时极其吝啬笔墨，并且使用了格外谨慎的措辞。
2: 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路透社成为首家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这一消息作为独立新闻进行报道的英文媒体。美联社未将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单独成篇，而是将其纳入一篇关于俄总统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做出反应的综合报道中。两家媒体在措辞上都极其吝啬，以乌克兰方面未做出反应为由，拒绝直接证实或否认俄方立场。而美国《纽约时报》在其最新报道中根本未提及康斯坦丁诺夫卡，仅报道普京总统听取了包括格拉西莫夫在内的军方高官的详细汇报。俄总统网站三号深夜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近一个小时军事会议。普京当天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此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攻克乌军在相关地区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1: 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围绕俄乌问题进行了讨论。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说，通话中普京还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据介绍，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据乌沙科夫介绍，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伊在双方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进程，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并表示愿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帮助。特朗普对俄方立场和建设性建议表示感谢。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美乌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俄乌博弈。

0: 把时间交给录制。
1: 好的，谢谢英峰。近一段时间以来，俄乌展开大规模无人机与导弹互袭，战火持续向双方的战略纵深蔓延。西方是否会加大援乌的力度？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的？我们来看看美联社，空中消耗战持续升级。俄乌在东部前线激烈拉锯的同时，双方对彼此后方核心目标的袭击也在不断升级，远程无人机成为主导力量。六月，乌军无人机连续袭击莫斯科能源基础设施，而作为报复性打击，俄军对基辅空袭的持续时间更长，威力更广，范围更大。分析称，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削弱了俄军的主动权。感受到压力的俄罗斯也加大对乌打击力度，消耗战看不到终点。再来看乌克兰的基辅独立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防空系统告急。俄罗斯对基辅发动最大规模袭击之后，乌克兰国防部长向数十个伙伴国家发出正式信函，请求从现有库存当中紧急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美政府能够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重申啊，乌克兰自己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是抵御俄弹道导弹威胁最有效、最可持续的方式。他正在等待美国总统做出积极回应，北约峰会将进一步确认援乌方案。美国媒体有线电视新闻网关注到的是俄军使用新型无人机。俄罗斯方面指责西方向乌军提供的无人机数量在过去一年内增加了数倍，为了应对日后更频繁的袭击，俄军正在囤积无人机，以削弱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与此同时，俄军正在使用新型喷气式无人机打击乌军的通信枢纽、燃料库和弹药库等重要目标。该无人机最高时速可达500公里，乌军动用地对空导弹和战斗机仍然很难对其进行有效拦截。最后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俄对乌加大施压力度。乌方一边要求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一边对俄罗斯多地发动密集袭击。俄罗斯军方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的行动已经显著削弱了乌军战斗力与后勤补给。在猛烈攻势下，俄方称已完全控制战略物流枢纽与防御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极力否认，强调仍在维持防御行动。但俄罗斯明显掌握战略主动权，继续打破西方关于乌克兰获胜和局势扭转的幻想。好，以上就是有关俄乌博弈相关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0: 好的，卢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间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2: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法新社称，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但在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威胁到美伊谈判后，特朗普近几周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特朗普在6月初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但自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尚未与特朗普见过面，因两人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特朗普显然在推动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他希望达成协议，希望将美伊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更大更广泛的协议。而内塔尼亚胡怀疑伊朗愿意谈判的背后意图，并一直推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换言之，即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以色列认为任务尚未完成。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

0: 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1: 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伊方相关警告是严肃的。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阿曼已同意与英国和法国开展合作，保障其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两国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
0: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的报道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当天清晨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开始举行，大批伊朗民众前往现场参加悼念活动。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此外，应伊拉克各界人士的要求，7月8号将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马什哈德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举行安葬仪式。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王老师您好。
2: 哎，英峰你好。
0: 王老师，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称内塔尼亚胡近期将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在以方升级对离战事威胁到了美伊谈判之后，特朗普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了批评，所以您觉得此次会面双方会在哪些方面进行沟通，会对后续的美伊谈判以及区域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哎，好的，英峰，确实如您所说，这一次的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的对话，那么实际上它会产生很多的影响，而且会聚焦很多的议题。那么从现在可能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比较感兴趣的来说呢，就是会聚焦两个这个紧迫的议题，一个呢是如何来维持啊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协议，因为我们知道现有的这个停火方案是不久之前美国斡旋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但是呢，现在过去一段时间看来，确实那么黎巴嫩南部局势还是处在一个冲突动荡的状态当中，而以色列呢也反复强调将会这个不再遵守相关的协议，所以说如何来维持这个协议的稳定恐怕会是美国和以色列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双方会关注美国向以色列未来的这个军事援助计划和军事援助框架的一些细节，因为现有的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援助大概是每年给38亿美元，是由2016年当时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所确定的，那么从2019年开始实施到2028年就要截止了。那么现在呢，可能以色列认为38亿美元呢，一个呢从这个量来说还是不太够，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援助的这个机制上来说，更多的还是单方面的采购啊美国的军工产品啊，那么以色列恐怕希望能够更改一下相关的内容，同时强化以色列军事生产的能力。因此呢，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也必然会涉及到这个议题。当然，更为重要的关注性的议题，就像尼峰所说的，那么必然会关注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毕竟以色列在相关问题上是有非常不同的意见的。以色列倾向于认为伊朗不可信，那么在以色列视角下看来，美国就压根不能同伊朗进行对话，即使对话也要保证最大限度的监管伊朗核能力的发展。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领导人的谈话必然会涉及到未来如何缩小双方的分歧，弥合双方的这个矛盾，同时呢形成一个比较共识性的意见，来共同的来迎接即将召开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对话新一轮的谈判。所以这一次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领导人的谈判会具有非常重要

0: 的意义，同时也会给未来的局势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英峰。
1: 另外我们看到根据沙特媒体的报道说，美伊新一轮会谈11号将会在巴基斯坦举行。那么此轮会谈预计主要会讨论解除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以及伊核问题。那么您如何看待此轮会谈的议题内容？
0: 哎，好的，英峰，确实如您所说，这一次对话我觉得还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对于伊朗和美国来说，都意味着国内经历了比较重大的政治事件啊。美国我们知道这两天呢，其实国内有这个关于国庆日的这个庆典啊，是美国国内一个很大的政治活动。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就是前最高精神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这个遗体告别仪式。那么在两个重要的政治事件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能够以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姿态和一个比较新的状态来迎接双边之间的对话。而这次对话呢，也就象征着此前在瑞士以及在卡塔尔的对话能够得以延续，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维持和平并且实现谈判突破的一个重要的机遇。当然了，对于当前来看，双方的矛盾还是比较深刻的。那么包括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权问题，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会存在巨大的分歧。尽管可能对话会聚焦比如说包括解除制裁问题、返还伊朗的这个被扣押资金的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但是呢，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比如说在伊朗的浓缩铀的丰度和当量储存条件、监管的这个措施的保障，以及在未来归还伊朗被扣押资产的这个前置性措施和前置性的条件，以及解除制裁的一些前置性条件上，都会存在非常深刻的矛盾和分歧。所以想要在短期内实现谈判突破恐怕还很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对话能够开启，谈判能够持续，我觉得对于地区和平、对于整个的这个世界和平，我觉得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一峰，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健先生的分析。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及其深刻的意义。再次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英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举行，连续数日的悼念活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在危机中凝聚力量的伊朗将如何与美国周旋？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报道。首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关注到的是，葬礼将持续数日。此前，由于冲突持续，哈梅内伊的葬礼一直被推迟。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为最终协议展开谈判设定60天期限。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并将持续数日，这是一场国家秩序和意志的集中展示。整个悼念期间，哈梅内伊的灵柩将途经伊朗多个城市，大量民众走上街头以表达敬意。伊朗重量级将军无惧暗杀罕见露面，而接替父亲的穆杰塔巴能否露面也成为焦点。再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关注到的是，对外传递反抗到底的信号。伊朗在敏感时刻举行葬礼，华盛顿给了伊朗一周暂停时间。在德黑兰，数千名哀悼者聚集在广场，手持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等待哈梅内伊灵柩抵达。分析称，伊朗有意通过这场大规模悼念活动释放出国家团结和对敌抵抗的信号。伊朗政权在哈梅内伊遇刺后并未垮台，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这表明美国和以色列的所作所为适得其反。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强化伊朗地区影响力。伊朗在严密安保下为哈梅内伊举行悼念活动，葬礼期间伊朗关闭领空，灵柩途经和停放城市的许多街道实施封闭。哈梅内伊的盛大葬礼彰显了伊朗的凝聚力。伊朗设计了跨国送葬路线，将于下周三运往邻国伊拉克，其深层目的是强化伊朗的地区领导力。伊朗进一步收紧与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地区抵抗力量的纽带。最后再来看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报道关注到的是，考验才刚刚开始。在西方叙事当中啊，伊朗真正的考验在葬礼之后。后哈梅内伊时代，伊朗权力重构、地区力量重塑充满变数。美国不愿看到的是与伊朗陷入无休止的谈判泥潭。分析称，当前进一退二的谈判模式，参与过伊朗核谈判的资深人士都很熟悉。伊朗手握核心筹码，拖延谈判、推迟做出任何触及红线的让步是惯用策略。美国质疑伊朗谈判的诚意，但最终拉锯如果超过60天期限，也很难重启战端。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1: 好的，卢志。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0: 根据朝中社5号的报道说，朝鲜3号进行了江舰号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相关试验。
1: 据报道，按照武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计划，江舰号驱逐舰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和舰炮及自动机关炮枪、电子战手段等主要武器系统试验。金正恩表示，朝鲜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事遏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他要求完成江舰号驱逐舰的试验程序后，2个月之内移交海军服役。近来，金正恩多次视察国防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并要求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6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江舰号的试航工作，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海军服役。他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使其成为能够担当核战争遏制力一部分的可靠力量，在水上和水下随时都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此外，为确定下半年工作重心和奋斗方向，朝鲜劳动党第9届党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会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种种行为严重恶化半岛局势，朝鲜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金正恩重申了朝鲜对外政策立场，他指出，某些特定国家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横行霸道，导致国际局势极不稳定，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
0: 当地时间4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高原寺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订安保3文件、持续扩军备武等动向。集会的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推进战争准备，令人深感担忧。
2: 日本政府が軍需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安保の3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3: もう全然どんどん通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けど、補正予算で国会で戦争に使うための軍拡予算とかがそれしかない。っていう時点で、もうなんか社会としてダメじゃないですか。本当は軍事よりももうやるべきことなんて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何にも問題にしないで。
4: 今ね、ものすごい戦争情勢じゃん、高い地にあって。だからそれを絶対に止めたい。それはやっぱり政府が戦争する方向に向くならば、私たちはやっぱりそれを絶対に力ででも阻止する。
0: 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了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原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但是受到极端高温影响，多地已经取消了庆祝活动。
5: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部分地区体感温度最高可达约46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7月4号独立日当天白天仍将维持高温天气，晚间举行烟花表演等户外庆祝活动期间可能伴有雷暴天气，公众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本周，美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
0: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4号的报道说，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

7月2号以来，该州已经报告了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尽管死者的年龄和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但是这一数字较去年热浪期间报告的6起死亡明显增加。华盛顿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为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了上升。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当地时间4号，一辆地铁列车

0: 铁列车发生了脱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一事件发生在大量的美国民众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参加独立日节庆活动之际。受到高温等因素的影响，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的山火肆虐。美国相关部门三号发布的火情报告显示，全美目前仍然有大约40处大规模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
1: 三号，山火蔓延导致科罗拉多州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美国媒体报道，科罗拉多州的一处山火从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大风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犹他州林业部门表示，当前的火情形势近年来前所未有，火势蔓延速度远超往年。州政府相关工作人员透露，今年犹他州过火面积已超过过去4年总和。监测数据显示，犹他州94%的区域处于严重或极端干旱状态。强风及干旱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多地发生山火的风险。近期，美国大片区域遭遇极端高温，部分地区体感温度突破46摄氏度。有专家引述相关研究报告称，2001年以来，美国西部近半数发生过山火的区域，火情均发生在热浪期间或热浪刚结束后。
0: 当地时间4号，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2: 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已有1238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另有411辆消防车和6架飞行器协同作业。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4号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
3: A situação que nós te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 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inta-feira de madrugada。
2: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出动超400名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参与扑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派出人力增援。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谨慎提防火情反复。西班牙多家媒体此前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已有1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0: 眼下，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席卷欧洲，而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悄然走红。移动空调、风扇等降温产品凭借免安装、高性价比等优势，出口量持续增长。
4: 这家位于广东佛山顺德的家电企业最近正开足马力生产专供欧洲的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这款免安装空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备受欧洲市场欢迎。
5: 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4: 为了更贴合欧洲市场的消费特点，研发团队对产品结构、轻量化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6: 将整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我们去严格控制整个外机的重量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
4: 佛山是我国家电产业重镇，今年前5个月，佛山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出口至欧盟8.6亿元，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 同样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0: 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
1: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八月末，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0: 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清凉电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15%以上。
2: 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风叶，自研的独特风道，是风量达到非常强的一个情况，可以加冰水冰晶，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
0: 不仅传统清凉家电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十分走俏。去年夏天销售火爆的风扇帽，今年再度热销。
3: 很忙的，很忙的，每天晚上加班。
4: 一天要做多少个？
3: 200多个。
5: 他现在手里面的订单，7月底8月出的样子，
6: 移动的小空调一样。最主要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7: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6: 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反馈，他在世界杯上卖这种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今年两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9: 阿拉宁波，呼你脑。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来看，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前后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之后进入中国广西境内。今天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受到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气象台今天早晨8点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预计未来24小时，广西中南部将会迎来强风雨。
0: 今天8时25分，广西南宁市将青秀区、兴宁区、西乡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数据显示，今天清晨5点以来，南宁市良庆区已出现30至40毫米、局地60毫米以上强降雨。昨晚8点，广西河池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明2天河池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面风浪暴涨，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为保障游客安全，相关部门已对万尾金滩海岸线实行封控。为防范台风险情，万尾渔港近海作业船舶已全员回港避风。
15: 受到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昨天上午9点05分，浑河两

0: 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而且水位呈现出上涨的趋势。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也是今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昨天晚上的8点，吉林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吉林市长春市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多条中小河流这两天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停靠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的南宁舰、衡阳舰昨天迎来了大批前来参观的香港市民，舰艇官兵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参观的民众更加直观、更加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
1: 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人民海军的风采。那舰艇官兵啊，为了丰富市民的参观体验，也还精心准备了很多多种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市民在参观的同时充分感受人民海军的热情。
2: 适逢建党105周年同回归29周年，国家就派了南宁舰同衡阳舰来香港，咁啊我哋亦都系展现出国家对香港嘅关怀。咁你参观途中啦，参观之后咧，都感觉到我作为中国人啦，嘅身份咧系都系感到自豪、无上光荣嘅，亦都感受到国家对于我哋香港同我哋青年人嘅培养。
3: 而家睇到祖国啲军舰，万分感心情激动啊！点讲咧？我都唔識講話嘅。
4: 咁先進嘅軍艦嚟到呢個香港，作為一個香港中國香港人，你覺得好自豪嘅，亦都覺得為國家嘅國力嘅發展同埋軍事嘅強大而覺得非常之自豪嘅。喺度咧，我哋祝福國家更加繁榮富強，亦都祝香港能夠明天會更好。
0: 把视线转向台湾，台湾中联油脂公司于今年4月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近日被检出了一级致癌物严重超标，大约有1300吨问题油品已经流向了全台下游市场，至少有300家业者受到波及，目前当地已经启动了紧急下架回收机制。
5: 台食品卫生部门7月1日发布公告，证实台湾中联油脂公司于今年4月生产的一批大豆色拉油被检出苯并芘超标。台中市食品安全处经溯源调查确认，该批次问题油品去向广泛，共波及全台300余家业者，流入餐饮业、食品厂、学校以及社会福利机构。台湾味王公司公布，旗下8款泡面的油包使用了该批次油品，已进入全面下架与回收流程，并承诺为消费者办理退货。
6: 毕竟是食安的问题，我怕会残留在他的身体里面。
7: 自己也蛮常吃的，会觉得会有身体不好的疑虑了。
5: 据台媒报道，此次事件最初是由下游食品业者在进行自主检验时发现油品异常，随后通报监管部门。根据台食品卫生部门统计，截至3号中午，各渠道回收的问题油品仅约17吨。
8: 现在比较难掌握，现在有多少量已经到肚子里去哈？因为它总共生产了1300公吨，那这些在4月初就陆续流到市场里面。因为这种油脂的要长期服用哈，在体内累积才有可能对人体产生长期的一个伤害。
5: 由于问题油品流向路径复杂，涉及的二次加工食品种类繁多，排查难度高，食品安全风波短期内恐将持续发酵。
0: 台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进入到7月以来，台湾多地的日间气温突破了36摄氏度。台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预防高温灾害，也呼吁民众重视热伤害风险，预防中暑。
5: 台气象部门表示，进入7月以来，全台午后温度普遍为31至37摄氏度。台南预警地区自动测温站一度测得39.7度高温，台中7月2日最高温达37度，刷新当地7月初高温记录。台北高于35度天气已增至100天左右。
9: 台北以前温度高于35度的大概是60天，还不到60天左右。现在呢，大概已经到了100天了。我们如果说以前35度定义成夏天可以放暑假的话，现在必须要更长了。
5: 台气象部门表示，期望将高温

0: 纳入灾害性天气范畴，以便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1: 我们每次期望说把高温纳入我们灾害性天气的范畴之内，那如果纳进去的话，相关的一些防灾的单位，他们可能就会定义说，高温出现了红色灯号了，我们应该做哪一些调适的行动出来。
2: 台气象部门提示，高温天气，民众应尽量避免日间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通风或使用空调，注意补充水分与电解质，警惕中暑先兆，重视热伤害风险。4号第12届两岸学子论坛在福建厦门举办，150余位两岸学子和专家学者聚焦前沿学术议题，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
3: 本届论坛以破局与立新为主题，累计征集两岸学子学术论文200余篇，微视频作品30余部。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发言及4个分论坛。两岸青年围绕两岸历史文化、台湾经济社会、教育政策、青年交流、融合法治保障等议题开展研讨，碰撞学术思想。
4: 我很希望台湾的年轻人就是可以。 就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就是到不同地方来看，因为毕竟大陆的学术跟台湾不一样，因为台湾没有那么多资源、能力投入一些基础科学当中，所以就是会觉得说两岸在这个地方是有区别的，但是也有共性的，所以就是非常适合，就是大家一起坐下来，然后互相分享。
5: 福建作为两岸龙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同时也是台青、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嘛。
6: 它的很多经验，我认为是值得全国去借鉴的，所以过来这边学习交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7: 不少参会台青表示，福建作为两岸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汇聚诸多会台举措，是台胞登陆发展的热土，参与论坛收获颇丰。
8: 老师们只是做绿叶，同学才是红花。那么过去12届，两岸的学子交流对于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是有很大帮助的，甚至有很多具体的故事，就是透过这样的交流，他们在这边找到了生活、事业，甚至那个人生的另外一个伴侣啊，这个对于两岸了解我们彼此之间真实的情况是怎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2: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河北雄安，作为雄安新区重点布局的标志性未来产业，空天信息产业正加快集聚沉淀、规模化商用落地。曾经遥不可及的空天信息技术，如今深度融入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一个个创新应用场景不断的汇聚，转化为居民可感可知的日常便利。
9: 什么是空天信息产业？在雄安新区，我听到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说它是数字时代的太空水电煤。看似遥远的技术，其实早已经跳出实验室，渗透到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遥感卫星可以监测农田长势、土壤伤情，更能摸排城市的运行，让城市的管理更加的精细化。 我们日常出行导航、汽车的自动驾驶都离不开卫星信号的精准定位。直升机观光、公园、景区的低空游览，越来越多的新业态，不断丰富着大家的游玩体验。
2: 走进雄安新区中式基地，多款航天前沿技术走出设计图纸和实验室，开展小型试剂和批量生产。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雄安一号搭载的翅羽柔性太阳翼，它也是卫星在轨运行的太空发电站。当它伸展开来的长度呢是20米，相当于7-8层楼那么高。但是大家看到它折叠起来的体积啊，其实并不大。在发射的时候呢，它就是这样折叠的状态，入轨3分钟可以自主的伸展开来。凭借这样轻量化和柔性化的设计，可以稳定的为卫星的在轨运行和高速通信提供能源保障。
10: 首先，我们雄安一号呢是面向未来低成本、高性能组网的一个核心技术的验证。相比传统的这个刚性太阳翼呢，能够降低我们的重量，能达到50%以上啊。同时呢，它又具备很高的一个可靠性。
2: 一颗卫星想要顺利升空、稳定在轨运行，必须在地面完成严苛的模拟太空测试。 在雄安，卫星共享测试中心正在进行设备调试，企业不用单独购买昂贵的测试设备，就可以在这里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套专业。

0: 检测。
1: 目前在大家面前的呢是我们的真空热试验 KM6 系统，它主要是模拟卫星在太空中所遭遇的极冷极热的温差挑战，可以模拟-100度到-150度的温度循环，以帮助卫星在发射之前更好地检查出各种问题，可以帮助中早期的卫星企业、商业航天企业更快速地完成自己的型号研制和迭代工作。
0: 在雄安新区，地上、地下、云上三座新城同步生长，地面之上总长500公里的数字道路四通八达，地面之下水电气暖网各类管道布局完备，而在云端，数字孪生平台为城市装上了智慧大脑，三座新城搭建起来的智慧城市底座为空天信息产业提供了丰富且成熟的试验应用场景。由于卫星信号无法穿透混凝土，普通导航进入地下就会信号中断。面对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地下空间，雄安新区针对性破解信号遮挡难题，实现地下空间米级高精度定位。
2: 基于这个移动运营商的这个网络，研发了一种北斗加5G10分这样地上地下连续一体化定位技术，可以把北斗信号引入室内，引入地下，用手机里面的 APP 打开就能实现跟地面一样的这种导航定位的功能，
3: 没有盲区了。
2: 对对，特别准确，就扫除地下的盲区。
0: 雄安是国内首个大规模综合开发地下空间的城市，有了这个地下超级指南针，有效解决了大型地下综合体定位难、导航难的痛点。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虽然起步时间不长，但依托中国星网总部链主牵引，叠加政策、平台、场景多重优势，产业短板正在补齐。从单颗卫星试制到规模化卫星组网，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条产业成型，一条空天信息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型。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欣赏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欣赏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欣赏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昨天的17:30，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

0: 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的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
1: 据了解，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九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
2: 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将有利于降低旅客暑期出游的成本，带动暑期国内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的升温。目前来看呢，受航司暑运增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的比赛当中，摩洛哥队3-0战胜了加拿大队晋级八强，加拿大队也成为本届赛事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
3: 比赛开场后，双方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但场上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下半场，摩洛哥队逐渐掌握进攻节奏。第50分钟，队长阿什拉夫开出任意球，找到埋伏在禁区边缘的乌纳西，后者迎球打门，命中球门右下角。丢球后的加拿大队加强进攻，却始终无法威胁对方球门，反而久攻不下，后防失守。第82分钟，摩洛哥队利用反击机会，由乌纳西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摩洛哥队的拉希米通过反击再进一球，最终摩洛哥队3-0锁定胜局，晋级八强。
0: 另一场1/8决赛当中，法国队1-0战胜了乌拉圭队，挺进八强。1/4决赛当中，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队。好，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4: 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3摄氏度，西安晴，26到38度。广元多云转晴，24到34度。宜宾晴，26到36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5到29度。武汉小雨转阴，26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宁大暴雨转大雨，23到2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悉尼小雨，13到16度；伦敦阴，17到29度。巴黎晴转多云，17到30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2到33度；温哥华晴，15到20度；渥太华晴转阴，16到28度；洛杉矶晴，19到23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5: 再会。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百多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风雨如晦，孙中山先生以毕生之力探寻救国救民之路，一句无志所向，一往无前，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接续奋斗。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值此之际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意义深远。
4: 我们民族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能够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今年呢是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我觉得呢这个可以加强啊我们两岸的民间的交流。
3: 近期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举行，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这也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
5: 孙中山先生希望整个中华民族呢都可以一起富强起来，那唯有国家统一才能够达到这个民族富强，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走到这边来也是同时呢希望把他这样的精神可以一代一代我们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3: 论坛期间，海峡两岸学界代表、青年代表等走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进行拜谒，追思孙中山革命伟业与家国理想。
6: 孙中山先生是我们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这次来这边感触非常大哈。他的故居，从他的这个生长、求学、留学哈，到从事革命奋斗一生的经历哈，有一个完整的介绍。
7: 我觉得中山先生真的是一个一生都一致的人，他是一生为着中国在奋斗的人。在建国方略里面是有写到说，希望中国未来是铺满着公路，然后不论是边疆还是沿岸，它是用公路铁路可以连起来的。那如今大陆在这边的所有的基础建设早就已经实现了。
3: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更是中国第15个5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这特殊的时空交汇赋予本届论坛双重的时代内涵，既是对先辈理想的深情告慰，更是对未来蓝图的共同擘画。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正扬帆起航，而两岸的融合发展正是这幅宏伟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8: 其实像这些可以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然后了解到中山身为大湾区的中心点，其实你无论是工作甚至旅游其实都很方便，大家可以来这里可以探索一下，说不定自己也会想要在中山扎根。
3: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20年前，许家昌从台湾来到广东中山工作，见证了大陆发展的日新月异，更深刻体会到中山精神的弘扬与传承。
9: 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广东我们这个目前讲的大湾区这部分整体的一些配套啊，还有一些政府的支持，对我们台商来讲非常的友好，对我们的支持也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很稳定的一个成长到现在。
3: 论坛活动中，两岸学者与企业家围绕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和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许家昌也参与其中，他认为大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步伐必将为广大台商台企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9: 这几年政府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它必须要往质量的提升，要从创新去走，这个要放在我们经营的最高目标上面去做这个部分，用中国制造把这些产品销售到全球各地。
3: 中山精神与中山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信仰，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这里出发，100多年后他的理想已在故土开花结果，天下为公的信念依然是两岸同胞最深沉的精神共鸣。
10: 我想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就是对人民最大的保护，那么今天以中国大陆建设的成就，那么两岸能够合为一体统一的话，可以以大陆的成就来协助台湾完成7个更好，然后两岸互利双赢，所以不只是台湾的好，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好，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好。
3: 美制 MQ-9B 无人机底台，赖清德疯狂布局无人作战战力，还妄图打造所谓台海杀伤区，天价无人机真能补齐台军作战短板吗？军购弊案频发，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押宝无人机，四大先天不足难补》。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湾向美国采购的首批 MQ-9B 无人机底台，有岛内学者认为 MQ-9B 的加入将补足台空军长期欠缺的高空长时间监视侦察能力。此外，赖清德还表示计划于7月成立台军第一支作战无人机中队。赖清德当局狂买无人机意欲何为？岛内有哪些质疑的声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首批两架 MQ-9B 已经交付台军，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媒报道，为强化高空监侦能力，台空军向美购买4架 MQ-9B 无人机。近日，首批两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已经运抵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有岛内军事专家认为，这款具备高空、长程、全天候监侦能力的无人机将成为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动态的关键，且 MQ-9B 使用的通讯系统与美日相通，有望成为与美日情报共享的重要手段。
11: 两架 MQ-9B 无人机已经交付台军了，那我们知道 MQ-9A 呢被称为死神，而 MQ-9B 被称为进化版的死神，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形容？
12: MQ-9A 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啊，此前是无人化高技术战争的代名词，因为以前呢，美军在阿富汗战场和伊拉克战场使用死神，确实执行过很多的斩首行动，针对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攻击。但是呢，现在死神的名声不太好，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进行交战的过程当中，大概有20架左右的死神及其衍生型号被击落，这说明它的战场生存能力非常差。那么台湾地区从美国高价引进的是 MQ-9B， 可以说呢就是死神的衍生型号，或者说我们叫它改进型号。那么 MQ-9B 呢也被称为空中卫士或者是海上卫士，客观来讲，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可以连续飞行将近20个小时，不仅可以在台岛的周边空域进行活动，甚至呢也可以针对南海的区域进行侦察，但是它是不具备攻击能力的。也就是说呢，美国针对 MQ-9B 它的这个攻击能力进行了阉割，那么台湾买到的 MQ-9B 它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无人侦察机，主要是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远距离的搜索识别，也可以引导反舰导弹的攻击，与此同时呢也可以挂装 反潜的任务吊舱去投掷小型的声纳浮标，针对潜艇进行定位。那么一旦在高强度高烈度的这个作战环境当中，由于它飞得慢啊，而且呢不具有隐身性，一般的战斗机和防空导弹都可以轻易的将其击落。
11: 我们知道台湾方面呢是向美国采购了4架 MQ-9B， 现在呢是只交付了2架，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和韩国呢也有同款的机型，那么这样的一个 MQ-9B 的链条

0: 条是不是就连起来了？
1: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驻韩美军啊，然后日本啊，台湾地区啊，现在都有了 MQ-9B 无人机。那么台军方的如意算盘呢，是借此来打造一个美日台之间的一个军事情报，特别是海空情报的一个共享的机制。那么让台湾呢，从过去的情报的接收者啊，变成一个情报的提供者，进而呢来拉抬台湾在美国印太布局当中的一个地位。但是啊，我想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如意算盘啊，大概率啊是要落空的。首先呢，就是以现在的两岸的军力对比的话啊，台军仅仅是靠购买几架所谓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啊，包括 MQ-9B 这样的无人机啊，是不可能或者是不足以颠覆现在两岸军力发展的一个趋势的。那么对于 MQ-9B 这样的飞机来说的话，那解放军呢现在也有啊很多的杀手锏，既有这种硬杀伤的火力摧毁的体系，也有软杀伤的这个电子干扰啊，或者是激光反制的这个手段，这是啊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台军方啊幻想啊想通过这个 MQ-9B 的一个连线，那么和美国和日本呢建立起一个情报分享的网络。但是观众朋友们知道啊，大概率是美国趁机啊无偿免费的使用台军的 MQ-9B 在台海所获得的信息情报，但是呢不会轻易的向台军呢来分享美国或者是美日同盟所获取的情报。总而言之啊，民进党当局花了重金去购买 MQ-9B 啊，它既是给美国呢交了保护费，还要免费呢给美国来打工，实在是可悲至极。
0: 看来 MQ-9B 呢未见得能够实现赖清德期待他实现的战斗力。据说美国的自用版本和日本购买的版本呢，分别是3000万美元和8000万美元，但是台湾方面买的四架呢是超过了6亿美元。为什么价格的差距这么大？
2: 美国只要3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日本8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台湾为什么整个总预算却要高达6亿美元？等于是每一架平均下来是1.5亿美元，怎么会这么高呢？那当然，赖清德们还有台湾的防卫部门，他们的回答是说：“哎呀，你们这样算是不对的啦，因为它还要包括这个地面的设施、雷达站，还有一些装备等等的，而且呢，它是根据台湾客制化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台湾买的 MQ-9B 比日本的功能还要齐全，还要强大。可是这个部分里面就没有办法让台湾的民众的疑虑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民众知道日本过去的军品他们的投资都比台湾高，日本人怎么可能会使用购买这个阳春版的 MQ-9B 呢？而台湾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 MQ-9B？而日本人怎么可能会说我的档次比你台湾低？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民进党当局跟台湾防卫部门他们的解释就没有办法渡台湾的民众悠悠之口了，因为大家总是怀疑这里面有内鬼，这里面是不是有利益输送，这里面是不是有图利一些军火商。但是问题就在于赖清德们他们无法解释，他们也不管，然后他们就一皮天下无难事，反正我就是这么贵。
0: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近日提出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计划投入2100亿元新台币，用于采购滨海坚贞型和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此外，赖清德还宣称，为展现台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官渡指挥部下个月即将编成无人机中队。然而，有岛内学者认为，如果要让无人机真正成为战场上的重要力量，除了技术与装备之外，台湾还有四大先天不足。那首先，我们要来明确一下，目前台军一共有多少种类型的无人机，包括 MQ-9B 在内，一共有多少架？而目前台湾方面编列了新的无人机中队，未来可能会使用无人机的中队大概会有多少？
3: 台湾自身的研发能力比较弱，而且呢，台军也拿不到这个比较靠谱的自研产品。那么即使研制出来，也都是中型无人机或者是中小型无人机，这个导航有问题。此前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坠毁的情况或者是撞山的情况，所以呢， 中空长航时的这种先进的侦察无人机，现在来看还是要依托于从美国进行采购。

0: 由于这个成本比较高，所以呢装备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台湾岛内的这个科研机构此前已经研制并测试了这个瑞渊无人机，我们看其实它就是一个 MQ-9B 的这样的一个缩水的版本，由于不具备卫星的通信能力它的航程是非常有限的，目前不具备攻击能力，主要是进行侦查。那么进行侦查主要是在台岛周边的这个区域进行活动，可能会引导它的反登陆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或者是它的这个炮兵部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进行指示。那么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直升机，包括这种手抛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主要是针对一些营一级的或者是班排的作战单位，让他们在战术层面具备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获取能力或者是情报的获取能力。但是呢此类无人机也是刚刚开始批量的交付台军的作战部队，所以呢它的战术战法我认为不是特别完善，而且呢并没有形成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梯次的布局，所以在装备层面我认为缺口比较大。现在台湾空军发展无人机，台湾陆军发展无人机，台湾海军陆战队也要发展无人机，但是数量比较多的应该是低成本无人机，就是 FPV 无人机，我们叫它小型自杀式无人机，那试图复制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应用模式。那么要让这种远射程的巡飞弹和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机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
1: 那么对于台军的无人机发展呢，我们看到台湾舆论认为说其实是存在先天的四大不足的，那么胡教授您是否认可这样的分析？
2: 首先呢就是台湾呢它面积比较狭小，缺少战略纵深，那无论是有人战机还是无人机，无论你是停在固定的跑道还是放在这个移动的发射车上，其实都是在解放军的远程火力的覆盖范围内。那么对于台军来说的话，他首先要考虑的还不是这个无人机的性能是不是先进，而是一旦爆发冲突的话，台军这些无人机啊有没有机会起飞，有没有在战场上面生存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台湾的无人机的这个产能啊其实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缺口的。那无人机为什么现在风靡一时呢？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很高，或者说啊就是你可以大量的低成本的快速的去补充这些无人机的消耗。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无人机啊，就是台湾本岛生产的无人机呢，它的成本比较的高，生产周期啊比较的长，而且呢供应链呢相对不稳定。第三点呢，就是台军呢现在也缺少一个跨军种的联合空中作战体系和这种作战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的空战当中啊，有人机啊无人机啊然后预警机啊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等等，他们是在同一片天空来运作的，这就要求啊必须要加强这些空中作战或防御力量的一个一体化的统一的或联合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能力。这样的话既可以加强作战效率，同时啊也可以避免呢发生误击。但是这对于像草台班子一样的台军来说的话，这难度是相当大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无人机啊或者叫做自主的武器啊，他们的自主的作战权限有多大，这个边界怎么来划分，那么出现的这个后果最后是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问题啊现在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1: 赖清德呢却依然编列了21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要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广受关注和讨论，认为其实民进党当局呢现在已经把编列军购预算做成了一门生意，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讨论？
3: 赖清德要打造无人机除了先天不足，后天也有问题哦，所以台湾很多的舆论跟媒体已经在警告赖清德说，你透过话术来治理台湾，你不好好的去严查你的防卫部门跟你的党本身是不是利益勾结，你这样的话会把台湾毁于一旦。有国民党籍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拿出证据来说，碳基科技他的董座还有他们董事会里面的这些成员有太多的人跟民进党都有关系，甚至有很多人本身就是民进党过去的地方党部的政治人物，所以这些人他们竟然可以拿到这些得标。那也就是说你编了几千亿台币的预算然后要来打造这个无人机，结果呢你先把利益输送给跟你有关的人，你是存心在哪里？你存心是不是从中要拿回扣，还是要拿出政治现金啊？
1: 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台军还在对外叫嚣要利用所谓的反舰导弹打造台海杀伤区，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路透社报道，美方迄今为止已向台湾交付450枚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导弹，

0: 如果美国按预计的安排交付武器，台湾将在2029年之前拥有850枚鱼叉导弹，加上台湾自造的雄风2型和3型反舰导弹，届时台湾的反舰导弹数量将增至1850枚左右，可在台湾海峡打造杀伤区，抵御来自解放军的所谓威胁，也能为所谓盟军援助争取时间。
1: 从台军的设想来看呢，要利用1850枚反舰导弹打造一个所谓的台海杀伤区。这个台海杀伤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它想设定就可以设定的吗？它的预想是什么？
2: 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一直在对外渲染所谓的“毒蝎作战方案”。毒蝎呢，指的就是使用大量的反舰导弹针对台海区域内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打击或者是超饱和打击。那么，按照民党当局的时间表，到2029年的时候，那么台军所拥有的反舰导弹的数量大概是1800枚。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这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交战的状态，发射反舰导弹的台军的战斗机、水面舰艇。 包括呢，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它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堪忧的，因为呢，解放军它的导弹实力更强，那么针对它的导弹发射平台，如果进行压制和精确打击之后，又有多少导弹能够发射出来？我认为大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那么它的这种，针对台海区域的火力压制和控制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弱。所以目前来看，所谓的导弹杀伤区只是停留在它的幻想当中，只是在一个理论的阶段，在实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难使用反舰导弹针对一个区域进行封锁和控制的。
3: 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所谓反舰导弹要随时去调整方位、调整方向、随时调整指挥吗？是不是对它的整个作战力、情报系统和指挥系统都是一个考验？而目前台军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1850枚反舰导弹听起来很吓人，但其实啊，这个自我壮胆的成分呢更多，是根本就吓不倒解放军的。 那首先呢，无论是美制的鱼叉导弹啊，还是台湾自己生产的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其实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了。那么鱼叉导弹呢，是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的一款亚音速的反舰导弹。 虽然呢也经过了几次升级换代，但是它的这个主要性能啊，包括它的射程啊，还有隐身能力啊、智慧化的水平啊等等，其实已经过时了。台湾现在比较先进的就是雄风三型啊反舰导弹，它是从亚音速呢升级到了超音速，但是呢跟这种高超声速最先进的反舰导弹相比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它的实际的突防能力啊也是很有限的。那其次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 那么这个台湾的反舰导弹，它可以移动阵地啊，它可以这个转来转去、变来变去。但是呢，台军啊，它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它这个反舰导弹啊，目标比较的明显，尤其是台军啊，这个视为王牌部队的，就是它的暗舰导弹部队，又叫海风大队。它不管是它的固定的导弹发射阵地，还是这种机动的导弹发射车啊。 在解放军这种卫星加上无人机的这种现代化的海空侦察体系面前啊，几乎是这个完全是被暴露的啊！一旦开战的话，那么台军的这些反舰导弹是很容易被解放军所锁定的，并且呢马上会被摧毁掉。
0: 所以说，不但杀伤力有限，而且人员也不足。现在呢，台湾一直面临着征兵困难这样的一个局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由岛内舆论分析。 台军不论是购买无人机还是反舰导弹，没人操作，到头来也是无用。台军近年兵源短缺且逃兵役事件频传，民进党当局近期预告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准备大幅缩减免役适用范围，各类疾病患者未来可能要入伍，引发岛内强烈的质疑。 然而，在年轻人都不愿意上战场的情况下，赖清德在近日的军校毕业典礼上还在进行战争动员，呼吁台军要建立所谓敌我意识，遭到岛内舆论痛批。我们看到台湾当局虽然降低了征兵的要求，但是依然是招不上来人，为什么现在会遇到这么大的困境？
4: 台湾现在兵源的边线比非常严重，一直不到八成。 也就是我们的士兵的招募一直不足，连军官士官的招募也都不足，现在已经破了八成，往七成多走。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想出一个阿 Q 的办法，精神胜利法，就把体位往下降。

0: 把身体的缺陷的容忍度往下降了，把智商往下降了，这个在台湾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过去有先天性疾病的，例如说包括心脏病的等，不应该当兵。现在的情况，这些条件都要放宽。过去智商至少要85分，现在要降到70分。他在训练、在教育、在治理、在管理方面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当兵器交在他手中的时候，那很有可能各种意外状况，很有可能不可思议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些竟然台湾的军方为了解决兵员不足，开始动这个脑筋，甚至还动到女性的脑筋，也就是服志愿役的女性在未来很有可能还要去服预备役，也就是后备军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在台湾的军队越搞就越造成很多的女性她干脆志愿役也不愿意去当了，那因此兵员越来越少，边线比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台湾的军队事实上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赖清德当局在天价无人机上的押宝看似要打造不对称战力，实则暴露了其以武谋独的焦虑。无论是先天不足的战力短板，还是岛内民众不愿当炮灰的民意现实，都宣告着搞台独注定是绝路一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2: 得意之作，
3: 带着30000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
0: 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
4: 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这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怂。
5: 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
1: 大家觉得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
3: 去看呗。
0: 我有一个计划。
6: 90多年前，赤水汤汤，山河绝境，30000多红军在赤水河畔反复渡了4次，每一次都是生与死的转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四渡》，是一次回归创作的初心，也是一次寻找精神的抵达。我很想知道，当徐展雄导演第一次站在赤水河畔看景的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当刘烨第三次扮演毛泽东，并为此减重17斤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受又是什么？当王雷续上了胡须，第一次在镜子里面看。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非常想念。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我们城外出现了，发现共军
6: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部电影其实它讲述的是整个红军在绝境当中翻盘以致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回归到我们当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映照的哈。
0: 嗯，我们希望这个观众们能从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汲取到一些营养哈。我自己对这个故事最感动的就是我们主席在那一年的过年，在一个熊熊烈火的背景下，他孤独的一个人就站在那里在想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就那个画面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是一个人的一个凤凰的涅槃。
10: 如果你现在很沮丧，如果你现在感觉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感觉能量很低，可以去看一下思路。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的一群年轻人，真的是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一定是这样。看完会有些启发。
9: 在绝境当中，只要你有信念，你坚守初心，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希望的渡口。
11: 我了解之后，我觉得真的很神奇。马总统带了30000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他怎么去跟他们对抗，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希望观众，年轻观众更加要去看，要去学，觉得很了不起的历史。去电影去看，他们知道哦，西渡赤水是这样的，去看呗。
12: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的孩子在学校里，他们知道毛主席、周总理，他不陌生，他们一直在课本学习，一直有好的一个红色基因的传承，所以他们对我们扮演的角色并不陌生。今天年轻观众他要看到真的东西，这就是真。你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的失败，才能总结未来的胜利。
13: 在贵州首映等散场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特别激动，说哎呀怎么就完了呢。我当然很紧张，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这2个多小时吗？这个，我说对。哎，我怎么觉得那个，我觉得还没看完。哎呀，我心里边突然放心了一下，就他没有睡着，他没有去看手机。
9: 对，
13: 他觉得时间还不够，2个小时122分钟的整个片长。最后我们还让周深唱了一个渡，这首歌词写的也非常好，很燃烧，很这个激动，鼓舞人。观众看一部电影，看完之后意犹未尽是最好的。

0: 其实拍四毒治水这个想法已经是有很多年了。中国工农红军，我们的开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1: 得意之作，
0: 得意之笔，四毒治水这个作品能够让我们来拍，能够让我们把它搁在中国电影史的一个史册里，把43年前拍的这部电影今天再

0: 搬上银幕，用现在全新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方法，让今天的观众能接受，真是十分的荣幸。
1: 四渡赤水其实是整个长征过程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战啊，但是越经典越难拍嘛。我特别想知道，您在刚刚接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您是兴奋更多还是压力更多？
2: 我觉得两者皆有啊。兴奋在于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故事，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的军事的一个非常的经典的一个案例。这场仗打得太漂亮了，神乎其神，太传奇，它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能接到这么一个题材，我觉得肯定是兴奋的。对，那压力是在于当然是怎么拍好它，以及怎么样竭尽全力用最真实的方式去呈现它。这个都是就压力所在了。
3: 其实我在开机前啊，我也思考了很久。因为呢，长征这段历史啊，曾经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再现。
1: 对，
3: 而且曾经的前辈老师们也都是演的，让我们记忆深刻，非常感动。我们要对先辈啊和烈士有一个敬畏心，要发自内心的去感恩。这是这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的故事，而且离我们并不久远。我们应该去延续他们的信仰，这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1: 四渡这部电影定档是在6月26号，定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我觉得最特别的意义就是在建党前夕。我想这部电影不光是献给长征胜利90周年，因为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这种历史性的转折，也奠定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础。没有当年的四渡赤水，没有中国红军25000里长征，可能并不是今天的这个景象。我觉得这个影片给我们的信心已经足够了，它厚重的一种历史题材和历史积淀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在这个档期上映，不光要呼唤起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种纪念，更要回望历史，恰当其时。
1: 这是在七一前夕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电影人送给党的一份非常真挚的诚意满满的礼物。
0: 对对对。
1: 作为制片方啊，从《山河海》三部曲到《中国骄傲》三部曲到《中国胜利》三部曲，很多网友说，主旋律专业户，你怎么看这个网友给你们贴上的这个标签？
0: 我觉得特别荣幸，我特别感谢网友。因为这个标签不是谁都能拿到的，你没有作品，没有过往的一种创作的积淀，不会大家说你是一个专业户的。我觉得专业户是一个带引号的，几千家影视单位能够把这个帽子戴在我们脑袋上是何等的荣耀啊！
1: 哇，您是这么想的？
0: 对，我觉得很光荣，把国家重大事件应该记住的历史痕迹能够留在影像里，这是我们十分的荣耀。
1: 您3次饰演毛泽东主席啊，横跨了15年，从这个建党伟业当中的意气风发的毛主席，然后到建军大业当中负重前行的毛主席，再到这一次是长征绝境当中的毛主席。您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您怎么去分析这3个时期的毛主席的不同，然后是怎么把握住这个时期毛泽东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4: 其实前2次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时候，是对信仰无限的热情憧憬。那时候建立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这次是红军的一个至暗时刻，也是毛泽东主席的一个至暗时刻。当时身患疟疾，然后又远离决策中心，然后又是刚刚经历过湘江血战，咱们从8万多人打到剩3万人，3万人里边还有一半的这个伤病员，然后国民党军有40万人，就是说就是围追堵截，是其实是个绝境。一开场就是在湘江血战的战场上刚刚结束，剧本上写了一张极其消瘦的脸，然后毛泽东出现，一个已经可能这个弹簧已经被压到不能再压的一个低谷的时候开始，从这儿开始，所以完全不一样。
1: 您刚刚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剧本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哈。我们看到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刘烨，

0: 生活当中的你其实和那个时期还是非常非常贴近的，
1: 已经比拍摄时候胖了6斤了。
0: 那时候您一共瘦了多少斤？
1: 减了17斤，后来上热搜了嘛。哦，上热搜刘烨太瘦了，然后亲戚朋友打电话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
0: 电影四度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会看到一个也会疲惫也会焦灼的革命领袖。
1: 现在这个我们对电影的表达也好，就是手段也好，包括我们的语境也好，其实越来越贴近真实，就是也是越来越自信的一种表达。所以说大家看到四度里边的毛泽东主席也好，还是整个红军队伍也好，其实是比较充分还原了当时的这个真实情况。因为还原了当时比较真实的这个情况，你才觉得哇，这四渡赤水太了不起了。知道演毛泽东，然后去看这个所有的这当时的史料，我说不可能，我说这个
0: 这奇迹，
1: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0: 四渡，四次渡水，其实毛泽东同志他在面临的内部处境和外部环境，这四次是不一样的，他的状态也有不同。
1: 开始的时候因为身体很虚弱，拄着拐，然后那个头发也散乱着，然后身形也是佝偻着，因为身患重疾嘛。然后土城战役一开始失败，然后一渡赤水。我记得当时一渡赤水之前有一场戏是不能放弃一个伤病员，就所有的这个红军战士甭管是受伤也好，所有人必须全要过河。
2: 一定要迅速突破娄山关。

0: 之后是娄山关大捷。
1: 娄山关大捷，
0: 嗯，
1: 娄山关大捷，整个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的就是痛楚了，没有那么绝望了。娄山关大捷虽然是咱们的这个首场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大胜，但是也有很多红军将士牺牲，所以写出这个"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那场戏是，骑在马上给这些红军将士敬礼，人已经比较坚定了，因为这场大捷是对红军的信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帮助。但是有那么多将士牺牲，毛主席还是很心疼自己的将士的，就是人是坚定的坐直了，但是说还看不到笑容。
2: 打虎心肠，打不得。你这叫杞人忧天。
3: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2: 那我这个前敌阵还有什么意义？
1: 古巴会议的时候，古巴会议当时是就是所有人全都反对，然后投票的时候只有那个总理没投。然后毛主席呢，肯定心里边肯定很郁闷嘛。当时电影里边有一句话，说那要我这个前敌阵有什么用？晚上睡不着觉，提着马灯，那马灯也是咱们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
0: 马灯相会。
1: 马灯相会。那时候就，我觉得是从容，就是当然是很愤怒，但是从容，因为马上中央总理那边得到情报，他说你是对的，然后马上三渡赤水，下面四渡赤水，就是那种就是那个挥斥方遒。运筹帷幄，骑在马上，然后他蒋介石的部队就是怎么样，开始调侃，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是有笑容，有昂扬，有自信，骑马在马上也都是那种很自信的。
4: 刘威老师，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饰演主席这个形象了吗？他每一次饰演主席的形象的时候，其实他在片中所饰演的那个主席的年龄和他的真实年龄都是随之一起往上涨的。
0: 是。
4: 与此同时，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每次我拍他的特写的时候，镜头推给他的时候，他眼里面的光芒，那种坚毅，那种不屈，散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那个就是恰好和他的身形形成了线。

0: 明的对比。嗯，这个我觉得是塑造我们这个片中毛主席这个形象最关键的东西。
1: 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大量的主席的特写。嗯，这个也是导演有意而为之的。
0: 对，就是这部片子始于毛泽东的特写，终于毛泽东的特写，这就是一个关于毛泽东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我们在荧幕上经常见到的毛泽东，就是我们经常见到毛泽东永远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永远是叱咤方遒，谈笑风生。但这个毛泽东不一样，这个毛泽东大家没有见过，这个毛泽东是处于绝望之中，浴火重生的毛泽东。所以他的出场就是他的特写，仿佛是从黑暗中生出来一样，然后手里拿着一枚被火燃尽的红旗，那是我们所有的希望，燃尽了，我该怎么办？
2: 没事没事，
3: 我把这个看牛
2: 了，没事，再看看
3: 这个。
4: 叶哥就看你啦，
5: 紧点紧点，
4: 可以，
3: 我就怕你噎不下去。后期再推
2: 推你，啊，
3: 对，我推到你的两只眼睛上去。
2: 好嘞，
3: 你辛苦。
2: OK。
0: 然后当这个片子结束的时候，也终结在他的特写上，其他的将领就是问他主席啊，我们终于四渡赤水了，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柳叶的台词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渡过了赤水河，我们接着还要渡过金山江，总有一天我们会渡过长江，我们会渡过黄河，我们会甚至会渡过大海。这就是他到最后他终于成为了我们知道那个毛泽东，他是如此的浪漫和乐观。
1: 就是在很多观众的眼里，您就是一张正剧脸哈。其实扮演重大历史人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也周恩来同志是第一次
6: 啊，
1: 所以您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邀约要演周恩来，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6: 我第一反应是没想到，当时跟我说了以后，我一个是很意外，他说你应该去造个型，你去造个型看一看，然后我说好，我去试一试吧，然后就去造了个型。我在去做这个造型之前，中间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其实这半个月呢，我已经开始准备了，看了很多的总理的老照片，然后看了很多他的视频资料，然后又去读了很多长征时期的记载的资料。在他装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在体会总理在长征时期的心路历程，我就在感受他为什么蓄须明志。我给你看一张我第一天做造型的时候。
1: 如果你给我看一张照片不告诉我是你，我根本想不到周恩来。
6: 爹也没有弄什么东西，就是把眉毛粘上，胡子粘上，还有睫毛。
1: 睫毛也要，
6: 因为这样会让眼睛亮一些。长征时期的总理，
1: 我太像了。
6: 当我看到这个造型，我也开始有一点信心了。
1: 所以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在形象上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同志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靠近啊。从我们印象当中来讲的话，可能主席更豪放，更诗意，更有这种诗人的气质啊，然后总理可能更内敛，他是走内的。
6: 首先在长征时期的总理，他就是要让红军走出困境，他就是要寻找一个人，谁能来带领中国红军走出困境。当他发现毛泽东有这样的才能的时候，且笃定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毛泽东决策的一个拥护者，也是一个最好的执行者。这就是总理和主席的区别。主席可能是我在一个人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要一渡赤水，还是怎么样二渡赤水，他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思考，总理是在旁边要观察，同时他也要观察旁边的其他的领导对他的感受，同时他要有一个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
4: 谁没打过败仗呢？
6: 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它是从遵义会议开始。这遵义会议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作为总理当时在党内这么有威望的人，他站出来能够总结湘江惨败之后中国红军一步一步走到了遵义会议那个节点，就剩3万多人了。在这场戏的时候，我在现场我就跟刘伟强导演还有徐展雄导演我就沟通了一下，我说我有点想法，我说总理站出来自我批评之前能不能加几句话，让他说一下从湘江之战到一步一步一步到这儿。我的想法是不是说我们去罗列和交代一下故事，是情绪，他会为牺牲的战士感到惋惜，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不能再失败了。然后刘宇强导演当时和徐展雄导演觉得哎很好。
5: 遵义会议最重要就是很危机的关头，同时改决了军事路线，我组织领导两个核心问题。我们很重视这场戏，看每个位置每个人坐在哪里，坐在哪里应该坐在哪里，马上都坐在哪里，每一个演员真的很投入。
6: 导演说你说完以后停顿一下，我说我明白了，是说不出来话了。当时我的设计是语言上说不出来了，但是手还在比划着，然后就非常哽咽。我觉得这个自我批评是伟大的，也是要有温度的，所以我就想抓住这一点。我相信未来在这个影院当中观众应该会感受到这一点吧，
1: 就是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伟人的政治智慧，还有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温度。
6: 对，
1: 除了在造型的时候啊，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无限的接近了
6: 很多同志？我们这个影片的尾声部分，总理、主席、刘伯承、朱德四个人骑了4匹马，就是奔向远方。当时在这场戏的开头呢，是总理一个人站在这个金沙江畔，很踌躇在思考。他们三位过来说我们四渡赤水很成功啊，这个绝境逢生，你怎么愁眉不展，你在想什么？然后这个总理说我在想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未来该怎么走，是吧？你看似就一句台词，他想得更远，想得更长。但是我在想，我说总理说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得克制着演，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词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总理来不及哽咽，他更多的要考虑未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怎么走。所以我就调整呼吸，才很正常的把这句台词说出来。
7: 伟人需要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王雷的台词功底又好，表演也很到位，所以他在这个人物塑造过程当中怀着一种对伟人的一种崇敬。如何去表演呢？如何成为他？
1: 我们也希望这份演员带来的震撼可以在大荧幕上震撼更多的观众。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关系非常打动我，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在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那种革命友谊啊。
8: 对，这段关系在里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的革命友谊。特别美。
1: 美在哪？
8: 有的时候其实不用多讲一句话就胜过千言万语。
6: 马灯相会，那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这两个人的惺惺相惜，就是你要来找我，我要来找你，两个人提着马灯在夜里，两个人彼此一看会心一笑。
8: 音乐可能更重要，那时候就铺着背景音乐走过来，什么都不说一握手胜过千言万语。
6: 见面以后毛泽东就说，本来你听我说真的不能去，他说润之，不要再。

0: 说了，你说的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所以说从那天晚上的马灯相会，也真正是很扎实的建立了这样一个世纪之交。所以这种革命友谊今天我想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我们今天的同事之间、战友之间、同学之间，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曾经的主席和总理那一夜的马灯相会，建立这样的革命友谊，未来才决定着中国红军是吧战无不胜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功绩。
1: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大家呀？
2: 事已逆成，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3: 那一幕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在绝境当中，但是特别浪漫。
4: 对，浪漫的革命友谊，其实我觉得浪漫的革命主义色彩是一定不要丢的。这些是我们从一早拍这个就这样题材电影就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很美好。
3: 就是于千万人当中不理解，但是有一知己懂我足矣。
4: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5: 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
3: 赵德发，这个角色其实是之前的作品当中没有出现过的，他在整个的故事线当中是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
6: 首先我觉得是一种视角，第一当然是以前的四渡赤水是没有普通战士的视角的，那我觉得这个视角的引入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它是有帮助的，因为当我们跟着一个普通的战士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更加会能感知到毛主席的用兵到底是如何如神的。其实回到历史的现场，当时的很多的普通的红军战士是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走或者是那样走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就我们片中也展现了，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啊，就是我们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5: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6: 那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它就是用来答疑解惑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当时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非常的年轻，都只有二十出头，有的甚至只有十几岁，很年轻，他们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去能够代表他们。
7: 这是一部非常精良承载着厚重历史，同时又非常热血的好电影。这点我有赵德发的视角，其实大家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鲜活的红军战士。
8: 收了，
9: 字帘呢？
8: 收了，收了。
7: 我单独一个角色的本身的时候，他是这个历史中的一份子，在他的小世界里，又有人性的温度，同时。这个小人物其实代表的也是红军，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惊喜。
10: 这条线是双线并进，既有伟人的决策，又有战斗连队的不断的牺牲和前进，就这种相互相成的双线叙事，应该是我们在研究了很长时间之后决定这么来拍。
6: 非常的出乎我意料的是，于是对这段历史非常非常的了解，很了解，甚至是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作为一个年轻演员哈，我觉得他在历史层面的修为其实是很高的，就是出乎我的意外。第二，我觉得他是刻苦就不用说了，因为他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动作戏的部分，
3: 他干的都是最苦的活，
6: 他是最苦的活，就于是永远是给人感觉他充满了各种的能量，与生俱来的散发出来的能量很大。你比方说我们拍这个过年那场，在山洞里面过年那场戏的时候，在拍摄的中间会有很长的休息时间嘛，所以他就会自己拿个吉他就在那边弹琴唱歌啊，创作歌曲，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唱红军歌曲。最近我们在宣传区他不是老唱那个理想之歌吗，那首歌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拍摄过程中给创作出来的。对，
3: 这个真的是出乎意料。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是红军在绝境当中的至暗时刻的状态啊，但是呈现出来的很多的部分却让我们有很浪漫主义的色彩的感受，然后没有想到在实际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浪漫主义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啊。
9: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3: 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对于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塑造其实很区别于以往的作品的。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这个人物还是会有一些符号性，然后这次我们会感觉到这人物挺立体的。当时您是怎么设计的？
6: 我特别愿意去捕捉一些人物他们内心真正孤独的时刻，最无助的时刻，去想象那种时刻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毛泽东的那个时刻了，可能就是戈巴会议那个晚上，当他一个人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那条路上，他在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情况下，如此绝望和困难的情况下，他走在继续在往前行，还要去做他最后的那一搏，在这些彷徨和孤独中走出来的一个毛泽东，这是我觉得我们整一部片子的出发点。那与此同时，蒋介石他孤独的时刻是怎么样的？就是毛泽东在那天晚上一个人独自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时候，蒋介石在千里之外也已经是深夜了，他在干什么？去想象他在干什么。我的想象是他独自一个人走进了豁大无比的会议室，一开灯然后什么人都没有，他的面前在会议室的尽头是一个孙中山像，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孙中山像前面，看着孙总理。我觉得那一刻就是他不需要说很多东西，这个人物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愿意去想象这个每个人他最脆弱那时刻他到底是怎么样的。
3: 同样的绝境当中，但是却有非常细腻的层次的变化哈，但是那种心理的状态其实是能够共鸣到的。
11: 委任了还得我王家烈说了算。
9: 告诉王家烈，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3: 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关于王家烈这个人物，他是很少有笔墨的。但是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他非常有记忆点。甚至连他的这个母亲啊、妻子啊，都是有笔触在里面的哈。
6: 虽然他牵涉到各地的各省的军阀，但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贵州的当地的军阀头目，就王家烈。第二呢，就剧本结构来说，我当时也一直跟李永杰老师说的，我说请您来演个是什么呢？我打一个这个不恰当的比方，我需要一个丑角，这个丑角是用来调节气氛的，
3: 节奏，
6: 调节节奏的，能让这么一部相对来说比较严肃和紧张的戏，在某些瞬间它是幽默感的、喜剧的。哎，我说林老师，我请你来主要就是来演这个丑角来的。
3: 他怎么说？
6: 林老师也特别同意，就特别同意，因为作为一个老演员，人家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特别明白自己在这部戏里面他的位置，他所要起到的作用，以及对观众要产生什么样影响，他很明白的。
3: 我还其实有一点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毕竟是时隔40多年再去拍这个故事啊，有没有去加入一些近些年来比如说党史研究院最新开放解密的一些这个党史呢？
6: 当然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在于，也是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其实我们的二局情报部门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一部分也是我们这次的新的四渡首次展现这个部分，就里面曾希圣啊这些人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对毛主席的决策的判断所提供的意见，以及在里面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甚至是调动敌人，怎么做到的，就恰恰是因为曾希圣二局是能模仿蒋介石发令的手法，所以他发了一份假电报给到了敌人，才导致敌人误判了，去了另外一条路，乃至于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给绕过来。我们都说这个就是这是一场神乎其神的战斗嘛，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真正的去进入到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我们所有的战士也好，情报人员也好，我们的指挥官也好，用他们的精神或者是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毅力给换取的。
3: 您刚刚讲到这个情节，确实是这次电影《四渡》当中让我们非常耳目一新的。原来它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在整个这个党史研究当中全新解密的档案，所以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创作的灵感哈。
6: 是。
10: 观众的评论说，这个片子让我们拍的一气呵成，文戏跟战争戏的这种调整，大家觉得这个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应该大家想的是一渡、二渡、三渡、四渡，但是我们就想，如果你开一个领袖开会的电影，拍出来观众可能就不会接受了。所以用一种新的叙事方法，
3: 把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实要拍出有呼吸感的电影叙事，
10: 对，
3: 因为毕竟它是一种艺术创作，要让大家去喜欢看，然后会获得感受，
10: 对。
12: 很多人说他可能是土跑，但是他不是，他是声东击西来保住这三门。一度三门不知道我是怎样走，二度攻其不避，三度是你以为我在这边，我就在旁边走。神不是永远输赢的，但是输了就可以翻盘。
3: 毛主席在这场战役当中，他的很多战略性的指引，这些都是很抽象的，看不见的。那我就很好奇，导演他在表现的时候，他的这种电影语言，这种镜头语言是怎么来呈现的呢？
6: 四渡赤水，当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你要把这个故事给讲清楚。它这里边不仅仅涉及到中央红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涉及到黔军啊、湘军啊、滇军啊，各地的军阀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地盘上。角逐博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传奇的军事故事。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片子，我们主席去指挥的时候，比方说红军的都会用一面红色旗帜，但是主席用的是一个红辣椒，他经常是这个边掏红辣椒边在那边嚼吧，然后就把这个红辣椒放在这个地图上，然后一推怎么样。
3: 这个细节是您从史料当中看到的，还是说这是完全是艺术创作？
6: 是艺术创作，是一种想象来着，对。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视觉的小形象去代表里面的各种势力，你比方说我们用龟背，用那种动物的小骨头羊骨来代表其他军队，就是每个军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摆件的啊。我们也试图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让观众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一直说在整个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特别愿意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是可以被我们给就打出来的牌啊。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啊，这是正反两个对手，他们就像是一个棋盘上两个下棋的人啊。这样做呢，相对来说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清晰和简单。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的会面是一直要到这个十年之后的重庆谈判，但是我想象在他们的人生生涯中，他们肯定在无数次的啊，每当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会想想对方在想什么。那在当你形成这样一个想象的时候，你就会想，就是说是否可以在我们整个片子的高潮段落，就是说娄山关战役这场战中，去想象他们两个人虽然都在时隔千里之外的彼此各自的指挥室里面，但在那一刻，时空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面前的扎盘就变成了一个棋盘，他们要在那个棋盘上做出他们的智斗和对决。
3: 其实纵观整个四渡的全过程啊，一渡、二渡、三渡、四渡，周恩来同志他其实也是整个的人物和心理各方面他也是有变化的。
13: 其实他这个变化也是总理一次一次的发现他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推选出来的这个人是成功的，所以他也是从坚定一步一步走到更加的坚定中国革命应该谁来领导。可能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国，但是领导中国必须是一个懂中国的人才能领导中国，所以总理一步一步坚定了这一点。我想这也是总理他这个四渡赤水心路历程的一个变化。
3: 完成了这次整个的创作过程之后啊，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在这个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大概会用哪三个词？
13: 我觉得三个词，首先是信仰，然后是温度，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真挚。信仰就是革命信仰嘛，他心里有一团火一样的革命信仰。总理的形象

0: 让观众看到应该是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1: 在那样的绝境当中，居然还有温度。
0: 有温度，
1: 嗯，
0: 他永远是有温度的，想着人民，心里怀揣着人民。我想他的温度也是来自于人民一颗一颗火热的心。
1: 最后一个字，真挚。
0: 真挚，我想他就是不管是在革命战友之间，
1: 嗯，
0: 还是对于战士之间，还是对于百姓之间，他都是非常真挚的，他很率真，很真诚。
1: 您在三个非常重要的90周年的节点扮演了毛泽东主席，从2011年的时候的这个建党，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的建军，然后这次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在职业生涯当中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和体验哈。
2: 哎，就是这个很感慨，感慨就是说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巨大的幸运。我1998年入的行嘛，已经多少年了？28年了。时间长了，你发现作为演员，你的能力，包括演员的这个职业生命，包括你能塑造的角色，或者你有机会能塑造的角色，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是无限的，然后你越往后走，你就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有限的，甚至叫局限的。在三个这么重要的时间节点，能够扮演毛泽东主席，中国的近代史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他跟你具体拍一个电影演一个角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意义，它已经升华到一个阶段了，是一个没有具体铁质的或铜质的勋章已经长在你身上了，这对一个演员的意义来说。
1: 在电影《四渡》里有一个镜头让我特别难忘，冬夜赤水河上浓雾弥漫，红军战士踩着浮桥，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了黑暗中。那浮桥是真实的，拍摄的冬夜也是真实的，那冰冷刺骨的河水更是真实的。很多人都说，如今的电影工业啊，可以用 CG 做出一切，但是《四渡》的创作者们偏偏选择了一条更笨的路，回到了1935年那条真正的赤水河边，重走那些人用生命丈量过的路。1983年的《四渡赤水》这部电影是讲述这个题材、这场战役的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哈。时隔40多年，我们再去拍一个相同的故事，啊，这其中有哪些是向经典致敬？有哪些是结合当代的语境和现在我们年轻人的认知？
3: 首先我觉得83年版本它很经典嘛，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很多老百姓来说都看过那个版本啊。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个挑战，但是回过头去看，就是说。其实83年的版本，因为当时的拍摄条件是相对来说有限，它其实有很多遗憾的。这次我们比较幸运了，我们这次整个的拍摄周期是和《四渡赤水》的整个发生的时间节点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极端的天气，你比方说风雨、下雪、冰雹、浓雾啊、甚至凝冻啊、天气的骤变，所有这些我们镜头都捕捉到了。那这些天气上的极端现象，其实和这个91年前那些红军战士们所经历的，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观众的感知可能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来感知的嘛，那特别希望演员所感受到那一切它是真的。虽然我们现在说这个特效和 AI 都特别强大哈，但它很难模拟出一个真实的人，因为每个演员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他的感受。
0: 你要渡赤水河，首先要有桥，
1: 嗯，
0: 要架桥。那么周恩来同志是架桥的总指挥，指挥大家架桥，帮着大家定桥定门板。敌机轰炸，那些炸弹就是落在战士和总理的身边，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危险。我们在水里布置了很多的炸点，这一个水炸过后就像一个巨浪扑过来一样，一下子你浑身就湿透了，一开始浑身都嘚瑟，浑身都抖，因为真的很冷。很神奇的是，拍到最后吧，越来越就不觉得冷。我觉得是被当年的红军战士所感动了，就当年他们心里那团火，在我们今天的演员心里这团火也给燃烧起来了。
1: 就当年的信仰和那团火温暖了如今的你们。这部电影它是全实景是不是？
3: 是，对对，有107个场景吧，有30多个取景地。 我经常说一句，我。

0: 我们拍了一个公务片嘛，就是说我们是跟着红军，就是来回的穿梭，
1: 迂回，
0: 迂回，就是我们要拍大量的行军戏，全程在贵州拍摄，但是我们的拍摄地分散在贵州省的各个地区，在贵州省的各地穿，跑来跑去，然后去这些深山老林里面拍。
2: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当地旅游部门没有发现的山洞、溶洞，有的你看似山上有一个小小洞口，也没有人去关注它。但是你就往里走吧，里边是个溶洞，非常漂亮的景色，哎，给我们就让眼前一亮。
1: 没准当年红军真的在这个溶洞里休憩
2: 对
1: 过。
2: 对对，那贵州文旅说，哎，你们还能找到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景。
1: 这次贵州省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哈，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它上映之后，肯定会给这个贵州的文旅也会返校的赋能哈。这方面的尝试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想法？
2: 我觉得这次贵州从上到下，这个领导们也重视，然后在，不久我们这个中宣部啊、电影局啊，也都在做这个电影家，这个电影家文旅啊、电影家美食啊，跟着电影去旅游各种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这次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实践，就是跟着电影游贵州，就是要把电影和老百姓生活结合起来。那这次四渡在贵州，贵州也敞开胸怀，是全国的观众，只要拿电影票根，就可以到贵州免一个维
1: 哇，
2: 吉的景点的门票。
1: 就不管你在哪儿看的，
2: 不管你在哪儿看的，拿着你的电影票，你去就可以免票，可以到20000多个商户里边打折消费。这个落地落得非常好，它拥抱全国观众，
1: 是
2: 啊，希望你们来贵州，去寻他们的根，去重走长征路。看一看当年的渡口，看一看当年的纪念馆，看一看我们当年的这种，历史景象，我觉得可能对他的看电影的意义可能更加深、更提升了。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群演、红军战士。当时我们去开协调会的时候，贵州的警察学院、职业学院，他们好多的这个校长们就说，如果需要群演，说我们可以给学生。我们既然可以拉练，我们还不如直接让他们参与到四渡的拍摄。一共来了2500多学生，6700多人次，光着脚，穿着草鞋，穿着单衣，就跟着候场。哎呀，我看到他们以后，我给他们去拿热水，我说你们喝点水，他说不喝，我说为什么？他说一喝水该暖和了，他们就要那种，要这种感觉，就坐在地上，浑身在抖。哎，我很心疼。我说你喝一点热水，他一会儿就给开机了。哎呀，给我感动的不行。所以我说，在今天我们重拍四度，不光是让我们心灵上的一个洗礼，不光是让我们电影人能够有一种理想的升华，让现在的年轻人参与到这影片拍摄当中，我相信对他们的人生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我们在贵州首映之前，专门给这些群演放了一场，现场气氛不光是热烈。当他们看到银幕上有自己的镜头出现的时候，他们都哭了。哎呀，我觉得能够拍一部电影，感动所有人，感动我们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
1: 哇，我也特别感动，就是。当年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在长征路上为我们趟出一条血路啊，但是我们当代的青年其实也有我们的担
2: 新
1: 当。
2: 的长征，
0: 我尤其会要感谢我们的演员们，演员是最辛苦的，因为对于我们幕后人员，你像我导演，我实话实说，我们还有一个摄影棚，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帐篷搭在那儿，我们可以在帐篷里面躲避风雨。但其实对于所有的演员，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那些。所有参演饰演我们这些每一个普普通通红军战士，跟着我们在山地上满路跑的那些群众演员们，他们是最辛苦的。我们为了追求这个历史真实，他们穿的和当年的红军一模一样，对
1: 单
0: 吧？
1: 衣、
0: 单衣、
1: 草鞋。
0: 草鞋，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演员们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脚趾都被冻伤了，但他们都没有怨言的，所有人都没有怨言。
1: 那真的实打实的那么长时间的拍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演职人员，去投入这样的一次创作，它本身这个过程就像是一次当代的长征。
0: 每当我们经历这些就是非常艰难的时刻的时候，你就会想，在90年前，就我们的红军

0: 们面临的苦忧。每当想起那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都不足以为道。
1: 就像我们从小就老听到那句话嘛，累不累，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我这次演完这部电影，我才真正理解这句话。
2: 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的当代表达，其实我们也需要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当代的年轻演员重新的塑造这些历史上的革命英雄，去重新诠释这些历史，让我们当下的观众受到感动。
1: 但是他们要看到的是，你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个时期，是不是遇到了真的困难？我们要看你困难到什么程度，然后你怎么解决的困难，你怎么获得的胜利？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年轻观众是有启迪的，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3: 因为当时的这个整个红军队伍平均年龄是20岁左右，可能比现在已经步入到社会上年轻人年龄还要小。当时的毛主席才41岁嘛，当时的年轻人他们面对是生死存亡，然后是那种没有吃没有穿。现在物质生活太好了，现在因为我有孩子，我孩子也16了，今年也是年轻人。我说成功路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坦途的，都是充满荆棘的，可以说是，尤其对年轻人，任何小小的困难都会被无限放大。我说你稍微看一下，就是当代成功的人，他们哪个人是一片坦途的？全都是就披荆斩棘过来的。你再看，如果像红军长征时期，那真的是生死，面对都是生死存亡，但是不放弃，坚持信念，然后用自己的韧性去跟这个困难的时局去抗，一定会走到一条正确光明的路上。我说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要面对这些东西。
2: 您的孩子他看这部电影了吗？
3: 他会请同学去看，就是我之前有部收导人，就他们都是请自己同班同学包场，去看，说这一个是吹吹牛，是我爸爸演的电影，然后这次他们也会就是包场请同学，说我爸爸演毛主席，因为这个一个是对年轻人，就是说能给他们更多力量，建立信心，还有一个其实对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个，近代史、党史军史，我觉得也是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2: 这样的一次在创作上的漫漫长征路，就是您拍完回头再看，如果让您用特别凝练的语言去表达你心中的四渡赤水，它的最核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0: 啊，最核心的，我永远会被人物的这种最脆弱时刻，从黑暗里面生发出来的那种本能性的生命力所感动。很多时刻就是说，其实只要你坚定，那一下下你可能就产生了质变，就从淤泥里面站起来了，就从黑暗里面拔地而起了。只要你坚守那一下下就行了。
4: 其实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也都会遇到很多难解的问题。看完四渡之后，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在这个影片当中得到鼓舞，得到一种激励。当年毛泽东和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就是今天的90后、00后，也就是这么一个带着一帮孩子们在打中国的天下。今天我们可能有独生子女，有很多家里边的娇娃，但是你们今天是娇娃，明天你们是国家的栋梁啊，这个国家要传承啊，它要有人啊。所以要给年轻的观众说，今天看完四渡，你要找到自己的人生渡口，要找准方向，找准渡口，达到你的人生彼岸，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未来，要有信心，要有力量。
2: 好的影视作品确实就像一把火，它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那个火苗。这个火苗可以是热爱生活的，可以是去寻根溯源的，去追寻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4: 是，
2: 我们就期待着四渡能够遇见更多的观众。
4: 好，
2: 谢谢您，蒋总，
4: 谢谢。
2: 我采访过很多剧组啊，也见过很多匠人，但是四渡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关于信仰的四渡。 它是一个又一个难题的积累，一次又一次的积

解决，最终在实景、冷风、疲惫和坚持中，他们最终渡了过去。电影《四渡》的诞生是一代影视匠人以光影镜先烈，以初心传文脉。感谢《四渡》主创团队的赤诚和坚守，也期待每一个心怀家国的人走进影院，读懂这场山河绝境里的中国奇迹。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怎么还给封上了？刚才卫生局和派出所来的人给贴了封条，还把吃剩的东西和菜单都封存了，还要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原因。我刚才把笔录都做了，
1: 笔录都做了。
0: 我跟他们说。 那些蘑菇是我亲手到市场挑选的。我说我从小就认识蘑菇，他们说一切靠证据说话，说什么也没有用。人要没事是万幸，要是人死了，麻烦就大了。
1: 你先别着急，不是得检查完了以后才能出结果。

0: 我们还得出去借钱，不行。
1: 宁儿，先等一下，我对不起你。啊。

0: 过来，也许没那么坏啊。
1: 要是食物中毒的消息传出去了，我们就彻底关门了。我就想不明白了，每一种蘑菇都是我亲手挑选的，怎么会有毒呢？我米罗做什么事情都比别人用心，开这个饭店以来，所有的原料都是我亲手打理的，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不行，我得弄明白了，我得弄明白。
0: 疯了就别，疯了就别进去了。你找什么？
1: 东西都被取走化验了，那些蘑菇我记得还有啊。哦，对，仓库里还有，我要亲口尝尝，我要去测试。哎
2: 呀，你慢点，小心啊。
0: 罗，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啊？啊，你别这么固执行不行？你等等他们的消息不行吗？
1: 海龙，我一定要弄明白，要真是我的蘑菇出了问题，我情愿被毒死，就让我用命来谢罪好了。
0: 哎，米罗，米罗，你听我说，这个世界上欠你最多的人就是我，你要是死了，反正就是我不能欠着你的。如果这碗汤有毒，我来喝，我用我的命换你的啊。
1: 海龙，海龙，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店是我开的，出了事我不能推脱，这是我的责任。
2: 哎，不行，坐下，你要干什么？
0: 电话响了。
2: 金啊，
1: 张总怎么样了？什么？
0: 怎么了？别害怕，有火呢。说怎么了？
1: 不是蘑菇，不是蘑菇中毒，不是我们的蘑菇。
0: 怎么回事啊？
1: 是有个游客摘了野果子分给大家，不是我们的蘑菇。
2: 米罗，你吓死我了！你，
1: 我饿死了，这一整天没吃一口饭，这汤应该可以喝了。
0: 我来盛。是吗？我尝尝，我也饿了一天了。哇，好难喝！你没放盐啊？
3: 盐都被收走了，原味才好喝嘛。
0: 是吗？我再尝尝。
3: 怎么了？
4: 哎呀，怎么有沙子呀？你没洗啊？
3: 都要去死了，还洗什么蘑菇呀？No.

0: 觉得你穿短裙更有味道。
1: 什么意思啊？不喜欢啊？
0: 也不是，就是一时有点不太习惯。
1: 啊？是不是我今天妆化的太浓了？
2: 我今天跟美嘉学了半天这韩式妆呢。
0: 别老跟美嘉学，丫头，你有你的特色，你穿短裙多有味道啊，袅袅婷婷的，像那荷花尖儿似的。
2: 那你是爱歹妆呀，还是爱我这个人呢？
0: 当然是爱你的人啦，你穿什么我都爱，不穿更爱。
2: 讨厌。哎呀，其实这歹妆也没什么不好的，就是款式太单一了，每天变来变去，就是变个颜色，变个花纹的。你看人美嘉多好呀，今天可以穿裙子，明天就可以穿裤子，后天还可以穿超短裙，多好呀，每天都不重样。
0: 好好好，只要你喜欢，怎么着我都支持，行了吧？
2: 嗯，老张最好了。
0: 满意了？
2: 嗯，
0: 过来看看这茶。
2: 哦，
0: 你猜猜这茶多少钱？
1: 看你这样，那肯定好贵，七八百。
0: 加个零。
2: 什么茶呀，这么贵？
0: 南糯山的古树茶，每一颗都在400年以上。
2: 这么贵的茶，这喝完还舍得上厕所吗？
0: 我打算在茶艺节的时候啊，找几个腕儿过来品品茶，到时候给你个露脸的机会。
1: 啊？什么露脸的机会啊？
0: 你就穿上你漂亮的傣裙，现场表演古法制茶，让他们参与互动。这些腕儿走到哪儿都是新闻，不用花太多钱就能炒火这个古茶的品牌，还能给傣寨二期做广告。
1: 完了？
0: 没了。嗯，
2: 我还以为你是要跟大家介绍我。
0: 嗨，那哪行啊，那也太不把你当回事儿了，这是推销茶的场合，我不能连你一块推销了吧。
2: 你说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也不愿公开我们俩的关系，
1: 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对我们的未来不抱希望啊？
0: 当然不是，你也知道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2: 我知道呀，我不介意。
0: 我介意。曾经哭着喊着要爱我一辈子的女人，如今反目成仇，我真是怕了。
2: 跟她不一样。
0: 丫头，其实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这么年轻，万一，我说万一啊，万一咱们俩走不到最后，你至少还有余地。我不希望你去承受那些风言风语。
2: 没有万一，我也不允许万一。
1: 老张，你老实说，你对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
0: 不认真，我就不会怕那么多了。现在跟曼掌村合作，我们的关系如果公开了，
3: 你爸这个村主任的工作就不好做了。
0: 他做什么都会被人认为是帮自己，对我也会有影响，这你能懂吗？
1: 嗯，明白了，那我就不烦你了。
0: 丫头，我希望你能给我多一点信心，让我觉得我们是有未来。
1: 我一定会的。

0: 您就是高总。我听姚辉说您在全国各地买了好几座山呢。
1: 是我，你就是小邪。
0: 哎，对对对对。

0: 这是我名片啊，
1: 谢谢。高总现在生意做到版纳了，我有这个打算。那个，高总，我上次寄给您那个合作案，不知道您看过没有？
0: 没看。哦，不用看了，项目介绍都是千篇一律的玩意儿，做生意讲究个缘分。 只要合我的八字相合，命里边带财，我才会考虑下一步。项目考察那些事儿啊，就让我手下那些明白人他们去决定。我呢，只决定合不合眼缘，最后定呗。
1: 哦，
0: 你是什么属相啊？你是什么星座？你是哪一年生的？你的家方位在哪儿？
2: 不好意思，微信里面讲笑话没忍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哎，你没看见伊丹啊？你们俩闹别扭了？那倒没有，可能他想的有点多。人家一心一意的跟着你，你不能不给个说法啊。给什么东西都好说，给说法为时尚早吧。碰到一个实心眼的姑娘不容易。
1: 还赶紧接住了。我现在对他不够好吗？我觉得我都超出我的预期了。谁能保证两个人就一定能走到底呀？保持点距离挺好。走得太近，总有烦的那天，何必呢？
2: 你又不想要人家，又不想放人家，那你这不是耽误人家吗？
1: 谁耽误他了？相安无事不是挺好吗？
2: 你没看我最近把其他的女人都给打发了吗？啊，这谈个恋爱，哎，非得死去活来的。
3: 哥，你真不知道，能爱上一个人有多好。我多希望你能碰上一个爱你的，同时你也爱的，你们好好的爱一场。
1: 哼，你倒有真爱，你真爱徐浩宁，可你落什么好呢？
2: 我们都已经翻篇了，你别再提他了。哟，这是什么力量让我妹妹突然迷途知返了呀？
4: 嗯，别装了，一丹肯定都告诉你了。<笑>你还指望女人能保守秘密呢？啊？
3: 不过她也不知道是谁，你快跟我说说，我未来的大妹夫是何方神圣啊？
1: 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暗恋，你跟我说，我跟他说去。
3: 他太高了，我不敢去攀。
1: 太高了，当官的。
2: 哎呦，你急死我了！你快说呀。
3: 是杜比。

0: 张美嘉，你就是我活祖宗。你任性，我由着你。你喜欢一个公子哥还不够，你喜欢都比，那是个和尚。你以为你吃唐僧肉呢？啊，装什么白骨精啊你？
1: 我知道你肯定会骂我，那我自己也骂我自己。可是我已经由不得我自己了。
2: 我本来以为我对徐浩宁那死去活来那叫爱，可是我爱上都比以后，我才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都想给他，还怕他什么都不想要。
0: 你是不是觉得特嗨呀？啊，你这是花样作死，你知道吗？吃了一次亏还不够啊？光我心疼你有个屁用？你不给自己留后路。

0: 哥，你是舍不得爱别人，我舍得，我每一次都是认真的。
1: 别跟我说了。
0: 不，那你说你要爱一个人，你不用心，你不用力，你不把自己全部都付出去，那有什么意思呢？
1: 行了行了，你赶紧给我回北京，回上海也行，明天就走，你别在版纳再给我待了。
0: 那你要嫌我碍事儿，我搬出去。
1: 张美嘉，我是不是报应了啊？我怎么有你这么傻缺的妹妹呢？

0: 有什么办法？我妹妹的事，我又不能强逼着一丹跟谁好啊。哎，
1: 关键还是复赛没选上，他心气太高了，落选了对他打击太大了。
0: 一丹也没要求他非得上央视，是他自己不甘心当个普通人。
1: 可他现在就觉得自己还是个普通人啊，而且又失恋了，他太想证明自己了。哎，你快去劝劝他吧，让他少喝点。
0: 你不明白啊，这一个人的感情要是收不回来，那得有多痛苦啊！感情的伤，谁劝都没用，得他自己长好才行啊。
1: 你是不是还没长好呢？我觉得你不是收不回来，是不想收回来。一个人啊，刚受了伤，哼哼唧唧哭几声可以理解，可要是老是自己去接那个伤疤呀，那伤啊肯定好不了。
0: 大姐，我还是去劝劝他吧。
2: 哎，龙哥，
3: 菠萝飘啊，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当时玉波离开我的时候，我这个心里也是碎得不成样子，根本都收拾不起来，总想做点事儿证明自己，可结果呢吃了大亏呀。你可别跟我一样啊。
4: 连你也瞧不起我。
3: 我是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啊。
4: 我，你不用劝我了，我知道。想要改变世界，就先要改变自己；要想让别人喜欢，就先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可是，我做不到啊。
3: 那你想变成什么样子呢？啊？你这么折腾，不就是希望一丹能看到你吗？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不用说了。我都懂的。从今天起，你就是你，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
4: 我是想啊，可我一想到他不在乎我，我就难受。艾伦哥，难道你不在乎玉波怎么看你吗？

0: 赵总，我这个项目也发给您有一个多星期了，您就有话直说吧。我们是做生意的，而且直来直去，行就行，不行您就早点告诉我，没有面子的问题。而且我现在非常着急做这个项目，越快越好。我也想听听您到底有什么顾虑。
1: 那我可得罪了
0: 啊。行，
1: 小兄弟，你这个项目看起来不错，但作为投资人，我可拿的是真金白银呐。
0: 啊，对，
1: 我也做了些调研，摸了摸底，看看你以前开发的项目，看看这件事儿到底靠不靠谱。比如说你至少能开发一两个成功的项目也行。我打听了你开发逮

0: 建这个项目，按说这个项目非常好，特别是二期开发好了，那就是清水也捞银子。我就奇了怪了，这么好的项目你都给搞砸了，我还真是有些担心。
1: 那个，您知道二期那个项目会破坏生态环境吗？
0: 这么大的项目，你之前就没做好调研吗？做生意讲究的是赚钱，你要那些虚名做什么？
1: 不，这怎么保护生态环境怎么会是虚名呢？那如果有人为了做生意把你家拆了，不知道您作何感想？
0: 那你就自己玩吧。再见了，小兄弟。

0: 老板帮我买个单。小伙子要走啊，下次来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你留个包间。哦，谢谢。
1: 哎，你在后面坐好啊，别掉下来。哎，
2: 别分我心，我在骑车呢。
1: 那你陪我吃个宵夜呗。
2: 我不饿，我在减肥呢。
1: 我饿了，你陪不陪嘛？
2: 啊，好，我陪。哎，我全是汗啊，别抱了。

0: 你怎么一点也不吃啊？
1: 爸，你多吃点吧。
0: 是因为布鲁飘触景生情了吧？
1: 啊，我。
0: 你是劝别人，把自己也给劝进去了。
1: 就是看布鲁飘那个样子，我心里挺难受的。
0: 你那么关心别人，怎么就不关心一下我呢？
1: 你这么懂事，这么能干，根本不用别人关心啊。
0: 我怎么就不用人关心了？我这么努力，就不配有人关心吗？你们男人就是贱骨头，得不到的都是好东西。我看女人就应该什么也不做，就负责给你们添堵添乱，抓不住，让你们天天心也痛肉也疼才好。
1: 哎，米罗，怎么说生气就生气了？谁惹你了？
0: 就你。
1: 我。哎呀，好了，我收回刚才的话，好吧，我向你道歉。啊，你看你这怎么还哭了啊？哎呀，不就是吃串吗？多大点事儿啊，我吃不就行了吗？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吃给你看不就行了吗？
2: 我吃。
1: 你说
0: 我才不吃呢，你吃。
1: 吃了吗？马一路啊，

0: 有这么好吃的傣味，你还不高兴啊？那要不叫艾伦哥来，你们俩喝点包谷酒。
1: 哎呀，都一个多月了，我见了几波投资人，一个都没谈成。看来接下来我必须学着割胶种田采药，我才能养活我自己了。
0: 会割胶种田采药，还能招待游客卖土特产，这就够我们吃饱喝足的了。你就算是通过考验了。哎，我来帮你画一个合格证。那，给你的合格证。拿反了。
1: 哎，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0: 你现在是合格，以后可以争取优秀啊。
1: 看来我以后有的忙了，但我现在连一个投资人都搞不定。不过说到这个，那个买山头那位先生还真打死都不能跟他合作。你看这样以后出门大家都不用报名字了，就直接说我是4月3号，你好，我是9月20号，你好，我是7月8号，你好，我是
0: 7月8号，是我的生日啊。
1: 我知道啊，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喂，贺总。真的？好，谢谢。谢谢你。好。
0: 怎么了？
1: 贺总说他要介绍投资人给我们。
0: 真的？太好了。
2: 好。
3: 艾扁，艾扁。
4: 啊，可以吃饭了。
3: 艾扁，把我刚才教给大家的你上来读一遍。我指哪个你读哪个，好不好？
4: 好。

0: 你一个也没有读对，午饭后我要罚你罚你扫塔。好的，别捣蛋。不，捣蛋。哎，你别闹了，别闹了。杜比，你怎么了？
1: 我有点疼，可能是消化不良。哦，那你用大拇指按内关穴。
0: 内关穴？就是三指在。
2: 哎呀，就是这儿，
0: 内关穴，三指。我自己来。美嘉姐姐，你们女的是不可以碰到杜比的。我也不可以。哦，对不起，我不知道。
1: 没事。
0: 那就是三指下面，用大拇手指使劲按。哎，杜比。
3: 你怎么疼得这么厉害啊？杜比，你没事吧？你那你忍忍。我给药箱大妈打电话啊。哇，
4: 这里真高档啊！哎，你之前不是一直在小茶馆谈生意吗？
5: 投资人约的吗？
4: 你不认识他就答应来，会不会是骗子啊？
6: 怎么样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不管对方是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哎，
4: 你好，给我来杯猫屎咖啡。好的。你要猫屎咖啡啊？猫屎咖啡不是屎啊？
6: 那不能因为它拉出来的咖啡豆没有消化，就觉得那不是屎吧？
4: 你知道猫屎咖啡啊？
6: 啊？我看过一篇报道说，为了制造更多的猫屎咖啡豆。
4: 他们把麝香猫囚禁起来，天天逼他们吃咖啡豆。哦，咖啡豆又不消化，还没有营养，所以很快就死了。
6: 我不要了，帮我改成卡布奇诺。我要一杯温水。
4: 哎，等等等等，就一杯咖啡嘛，我还付得起，你就点吧。
6: 这里这么高档。 我还是不要了。
4: 那我也不要了，也给我一杯温水吧。
2: 嗯，好的，请稍等。

0: 谢谢啊。哎，你怎么每次都让我充满惊喜啊？
1: 我知道，就是吓你一跳，对不对？
0: 那你就多吓我几跳，反正我是变成你的脑残粉啦。
2: 哟，我走错地方了吧？徐总啊，你这是谈项目还是谈恋爱啊？
0: 雨波，这是贺总，我过去都在他的茶室里面谈事情。
1: 你好。
2: 你好，你好，请坐。这么漂亮的傣族姑娘，徐总你好福气啊。
0: 贺总，你们今天约在这里，应该知道这里什么比较好喝，你就自己点吧。
2: 我们？
0: 您不是还约了？
2: 我约的就是你呀。
0: 啊？所以您就是？
2: 我就是一茶馆的小老板，徐总你当然看不上了。不过呢，我挺享受你们看不上我的状态，能省好多麻烦事呢。
0: 不好意思啊，我看走眼了。
2: 我看了你的项目计划，你那位不靠谱的投资人呢，把你给他的计划书扔到我的废纸篓里了。
0: 不好意思，让您看笑话了。
2: 哎，谈生意嘛，难免会碰钉子。只是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不利用你父亲的名望来吸引投资人呢？
0: 这件事跟我爸没关系，我一定要自己做。贺总，您怎么知道我父亲的？
2: 我还知道你放弃傣寨的二期开发，有钱也不赚，我很好奇啊，就上网搜了一下你的各种信息，还搜到了你爸爸。
0: 所以到了最后，还是得靠我爸爸。
2: 当然不是，我来啊，是因为你的项目很有创意。
0: 所以，您是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吗？
2: 当然了，资金的投入不仅是投项目，也是投人。你那位算命的仁兄倒是说对了一句话：只要人对了，就什么都对了。
0: 可这几天我也见了一些投资人，他们都很介意我在二期开发上的失误跟处理方式。
2: 谁没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啊？你虽然赔了，却也情有可原。所以，我想投你的项目，也想投你这个人。

0: 你是护士，也怕针呢。哦，我是怕肚皮疼。
1: 肚皮，你是脾胃湿热，清气不能上来，浊气又不能下去，所以你胃胀胃疼。我再给你开几副草药调理一下，但是最要紧的是，你要记住按时吃饭，胃病才能完全好。
2: 好，谢谢于二相大妈。
3: 杜比，好像从来没见您吃过晚饭啊。
2: 哦，我吃过午不食的。
3: 过午不食？为什么呀？你现在生病了，身体很重要啊。
2: 戒非食食，有助于修定。我们出家人没有什么重体力劳动，常常打坐，有点饭就够了。
3: 可是你现在都这样了，吃饭是养命。
0: 你这样不行的，那等到病好了，你吃什么戒都可以啊。啊，我受持此戒是最起码的本分，怎么能说改就改呢？哎，
3: 可是我
0: 不吃晚饭不会对身体有害，只是都比经常到各个寨子里去给村民开市，忙得来不及吃午饭，然后又过午不食，时间长了就把胃给伤了。
3: 还请杜比一定要记住，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饭。
2: 嗯，辛苦了，玉儿香大妈。
3: 杜比，您一定要听大妈的话，按时吃饭啊。
2: 嗯。
3: 玉儿香大妈，您配药都不用称重的，
0: 抓了一辈子药了，手一掂量就知道差不多了。
3: 那中药处方要精确到克。

0: 饿的。这是六颗沙仁，
1: 哇，刚刚好啊！您太神了，燕儿香大妈，您就是一杆活秤啊！
0: 其实一点都不神，就是经验，并不难。最难的是给感情称重，不能多，也不能少。要拿捏得刚刚好，要不然的话，这份感情就会失去平衡。
2: 感情又不是草药，怎么称重啊？
0: 你是不是喜欢兜比？我们傣家很多傣女都喜欢兜比。但是喜欢有两种，第一种呢，天天去寺庙看兜比，听兜比开示，看见兜比就像看见佛陀一样心生欢喜；第二种就是天天盼兜比能够还俗，自己能嫁给他，让兜比成为自己心爱的人。
3: 同样是喜欢，前一种是欢喜，后一种是烦恼。
2: 感情要是能够选择，可以控制，谁又愿意受苦受煎熬呢？
0: 是啊，所以说感情是最难的事情。拿去吧。
2: 谢谢。
4: 哼，这徐浩宁消停了一阵，还真长本事啊。道鱼压书的新稻田经济确实挺有搞头的。
5: 这些村民已经开始摇摆不定了，我担心这些人会跟着徐浩宁搞什么新稻田。嗨，
4: 赚钱的事儿嘛，大家肯定都想尝试。没关系，他能做，咱们也能做。
5: 您的意思？
6: 你别忘了啊，村民的大部分田地都租到我们手上了。
4: 我正愁租到手的田地利润不够高呢，他倒是给了我一个好的 idea。
5: 可是咱们的资金……
4: 哎，你不是说他找到一个投资人吗？什么来路？
5: 具体的不太清楚，好像是徐浩宁从城里面找的，是一个开茶馆的隐形富豪。
4: 这样，你去打听打听，找机会搭个关系。
5: 我已经打听过了，就是这个人，他不爱露富，为人比较低调，我担心咱们轻易说不上话。
4: 开茶馆的，肯定是爱茶之人。人说不上话，茶能说上话。
7: 杰布龙怎么还不来啊？客人都点菜了，那么懒，他还想让我给他涨工资呢。
8: 哎呀，你不能怪他，这店里太忙了，一天到晚的就他一个大厨，连个替班的都没有，他想涨工资也是应该的嘛。
7: 哎，我说艾龙，你这是向着谁呢？
8: 我向着你啊。前两天杰布龙跟我说，街口那个老板请他喝酒，好像是要挖他去。
9: 我觉得现在大厨不好找，你还是给他加点钱吧，好吧？
7: 他呀，这是拐着弯炸我，想让我给他加钱。我才不会中计。
8: 哎呦，又不是斗地主，哪来那么多诈？
7: 喂，你怎么还不来啊？什么？
8: 怎么了？
7: 被你说中了，杰布龙说他不来了。
8: 真不来了？
7: 是街口那家饭店吗？居然敢挖我米罗的墙角来了。
8: 你也不能怪他嘛，他要养家糊口的。再说是你不想给人加钱。
7: 哎，你不会也想加钱了吧？
8: 大姐，我加什么钱？我加多少钱还不都是给你啊？
7: 那今天怎么办啊？
8: 哎，只能我来了。
7: 你做的菜能吃啊？今天我先顶着，你呀，赶紧去写一个大厨的招聘启事，贴门口上啊。
8: 行，那你也在朋友圈发一下啊。
7: 好。

0: 难道你们两个也像我跟玉波一样，差点结了婚？
1: 不一样。老实跟你说吧，我们是真结了婚，只是很快就离了。
2: 所以您更倾向投资于张泽上了？
1: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的确是这样。除非你能够在这个项目里再挖掘出更有特色的东西，来吸引我的投资。

0: 张总这茶园美不胜收啊。
1: 贺总，我这个茶园自主研发的茶叶产品有几十种，云南省内能找到的我这儿都有，找不到的我这儿也有。
0: 张总的茶庄生意做得大，我前前后后也都看到了。不过我开茶馆也十几年了，还有什么样的茶叶是我找不着的？
1: 那您听说过镇园千家寨野生古树

0: 你有？不是已经进彩了吗？
1: 哪个爱茶之人没有点私藏货呀？我在拍卖会上费了很大劲才拍得的，每克这个数。
0: 那可是个好东西，有钱也买不到。
1: 是啊，我到现在还没舍得开封呢。今天有幸碰到贺总，贺总是爱茶之人，好茶要配君子。怎么样，感兴趣的话，今天咱们就开了它，品一品。
0: 无功不受禄啊，张总约我来这么老费劲，不会只是为了拉我小茶馆的那笔生意吧？
1: 茶叶生意只是咱们合作的开始，我也知道贺总的主业不在这儿，是在于投资。正好我这有一个项目，您肯定会感兴趣的。
2: 何总，
0: 这个项目跟我几天前看过的稻田农庄项目差不多啊。
1: 我这个肯定不一样，您看最后一页。
0: 有机农场。
1: 对，除了稻鱼鸭蔬以外，我们还可以构建有机农场，培育冬瓜猪、小耳猪这些当地特色的产品，可以大大的增加项目的收入。
0: 确实增色不少，不过我已经跟对方说了，有意向投资他来做。
1: 有意向不是还没投吗？不瞒您说，漫长村一期的旅游项目就是我开发的，到时候我们可以在农场里养牛养羊，让游客们骑着牛游览，体验一下挤牛奶剪羊毛，这些都会成为吸引游客的话题。
0: 哎，你说这些我怎么就没考虑到呢？张总果然是聪明人呢。不过这么操作得拿到寨子的开发权吧？
1: 没有金刚钻怎么敢揽瓷器活呢？漫长村现在大部分的田地都在我手里。
0: 张总厉害。
1: 贺总您才是前辈，和聪明人合作有一点绝对错不了，那就是不会吃亏。怎么样，贺总，这茶您还喝吗？
0: 只要张总能拿到整个项目的开发权，其他的都好说。
1: 贺总等我的好消息。
0: 好。

0: 哎，这会儿休息了，半点再来吧。哎，没有饭了，现在。你是哪个？我没见过你。
1: 你又是哪个？我是来应聘的。你们不是招大厨吗？哦，你是来应聘的，那太好了。这样，我带你去见老板娘啊，走吧。
0: 罗，啊，哎，怎么样？哎呦，累死了，这才刚半天，感觉这手都快断了。别抱怨了，来人应聘了，快来看看行吗？啊！来，这就是我们老板娘了。人家可是北京来的大厨。
1: 不会在我们这种小饭店打工的。哦，原来你们认识啊？
2: 我只认识，我们是
0: 好朋友。
1: 好朋友，哼，好朋友就更没问题了。好朋友在一起合作，那是没问题。
0: 我们这儿工资低，怕请不起啊？
2: 无所谓，我不在乎。
1: 你看，够意思啊！这才是朋友嘛。雨龙，你说呢？
0: 我当然可以啊。
1: 正好缺人手嘛。
0: 我看了你发的朋友圈，知道你们在招聘，所以就来了。哎，
1: 还是网络比较快。那这样，我去门口把那个招聘启事给撕了啊！你们俩啊，
0: 你做好心理准备吧。我们店生意好，就一个大厨，你准备好。

0: 要吃苦吧。
1: 在北京这么多年，我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吃苦。
0: 那就好。
2: 你把默默藏哪儿了？
3: 什么意思啊？
2: 别跟我装。为什么一声不响的搬家？为什么给他转学？
3: 怪不得我老觉得有人在暗处盯着我，还真是你派人监视我。张泽上，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可怕吗？
2: 我对你跟你那位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只关心我的女儿。
3: 关心女儿？所以你就派人偷拍照片到学校送礼物？这我还以为有人策划要绑架呢。
2: 破电视剧看多了吧你？你不让我见他，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得关心我女儿的状况。
3: 你还不明白啊？她现在过得很幸福，她根本就不需要你。
2: 你胡说！乔雪，你是读过书的人，你应该知道一个父亲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啊！你不能剥夺我作为他父亲的权利啊！那些被收养的孩子长大了还会寻自己的根呢。
3: 他有爸爸，就是我现在的先生，他做的可比你好多了。
2: 你少跟我提他，那能一样吗？乔雪，我以前是有点对不起你，可是那也改变不了我是他亲爸爸的事实。你硬要破坏我们的父女关系，这样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是有影响的。
3: 父女关系，我怕的就是这个。如果让他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心里有多失望啊！你就给他留点好的念想，别在他面前出现了。
2: 乔雪，我告诉你，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别招我，你真的别招我。你这样是犯法，你知道吗？你这样是侵犯我的探视权，你知道吗？
3: 张泽上，这才是你的风格。你是在威胁我啊？你难道还想告我，让默默知道你这个亲生父亲是怎么对待他妈妈的吗？啊，
2: 孩子是无辜的，你为什么不能像一个傣族女人那样呢？离了婚以后还能做好朋友，两家还能友好的往来。
3: 那你为什么不娶个傣族女人，自己生一个，大家各自过各自的，井水不犯河水了。
2: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3: 我要是能跟你讲通道理，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请你不要再打电话过来，要不然我换号码，你也别想来找到我们。
2: 你换？

0: 你知道吗？默默刚出生的时候就那么丁点儿大，我双手捧着他，就像是捧着整个世界。我堂堂一个大男人，在那一刻我竟然激动得浑身发抖，眼泪止不住地流。你信吗？那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哭。我像个神经病一样一直在那念叨，我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他那么可爱，那么一点大，我当时就想，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保护他，不会让他受到一丁点儿的伤害。可是现在呢？
1: 你那么爱他，即便是你们没有见面，他也会感受得到的。你是一个好爸爸，别想那么多了。
0: 你不了解我前妻，她性格太强，她一定会想尽办法让默默忘记我的。
1: 不会的，默默身上流的是你的血，这是你们俩一辈子的情分，谁都断不了。
0: 我就不明白了，婚姻的不幸她为什么全怪在我身上？那个时候我为了家里打拼，他不理解，天天跟我闹。我努力过，我真的努力过，我想维系我的家庭，可最终还是不管用。

0: 老张，缘分这个东西呢，有深有浅，这都是前世种下的因。你尽力了，修完了和他这辈子的缘分，即便是失败了，那也不能全怪你。要怪，就怪缘分尽了。
1: 好一辈子吗？给我生个孩子吧，咱们两个的孩子。
0: 你是说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0: 可我们俩还没有结婚呢，我爸妈也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总不能瞒着他们就生孩子吧？
1: 你放心，我也不想再等了。我会去找你爸妈，跟他们说清楚，我要跟你在一起。

0: 滴答，当答滴答滴。看我心情好，你就胆大了是不是？
1: 你哪是心情好哦？都快变成孔雀飞起来喽！
0: 什么孔雀？我是让你看看我这衣服怎么样。人家张总啊，可是个大人物，能看上我们一丹啊，我这脸面上也有光啊。
1: 你这是怎么说的？我们一丹多好啊！
0: 啊，
1: 单纯漂亮。哎，我告诉你，能被我们一丹看上，是他张总的福气。
0: 是啊，是啊，他们都有福气。
1: 嗯，
0: 怎么也比那个金诺族小伙子强吧？一丹啊，要是跟了张总啊，不愁吃不愁穿的多好啊。
1: 你不要光看人家的钱，你要看人。
0: 那人张总人不好啊。
1: 张总啊，张总人还真是挺好的，有本事有学识，还帮我们寨子里搞开发。但是是不是年龄有点大了？我再年轻几岁，跟他差不多了。一旦跟他在一起，能过得下去不？
0: 哎，你看你这个人，能这么比吗？啊，还没喝几口酒就糊涂了，是不是？
1: 哦。
0: 哎，我跟你说，一旦啊跟我说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
1: 哦。
0: 哎，我看啊，人家那是真爱。
1: 哦，是真爱。嗯，是真爱啊。
2: 爸妈，我们来了。
1: 哎，来了来了。哎呦，
3: 你好你好。
4: 好。
2: 爸妈，这是老张给你买的上好古树茶。
1: 哦，
2: 还有你最喜欢喝的白酒。
1: 哎呦，张总带来的一定不会假。
0: 来就来嘛，还带这么多东西。谢谢你啊，张总。
3: 哎呦，您别客气。既然我跟一丹谈恋爱了，那咱们以后就不是外人了，叫我泽上吧。
1: 好，
0: 泽上，来，
1: 里边坐，里边坐，
0: 进来，快进来，
1: 坐，
0: 这以前啊，都没仔细看过，这没想到这么帅，这么有气质。哎呀，我们一丹啊，就是有眼光。
3: 您过奖了，您家一丹那才真是好姑娘呢。又善良又体贴，还有一种难得的纯真，能找到他是我的幸运。
1: 这话我爱听。哎，一丹最好的，不要说在我们漫长村，就是在剪个西双版纳，那都找不出第二个好哦。
0: 他呀，是一喝醉酒了就喜欢吹吹牛。
3: 没有，主任说的对。
1: 嗯，
3: 在我心里，一丹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娘。我今天来呢，想跟二老表个态，我对一丹是真心的，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待他，请二老放心。
0: 哎呦，放心，只要以后啊你们俩过得好，我们就都放心。
1: 哦，那我也表个态，只要你真心对他，我们就认可。
3: 您放心，我年纪也不小了，能遇到真爱也不容易。我一定会加倍珍惜的。

0: 哟，酒倒好了。
1: 嗯哼。哎，一看你这个表情，就知道你这几天又赚了不少。
0: 他呀，以前就这个样子，睡觉老是睡不醒。但是呢，你拿一把钱在他眼前一晃，他立刻就醒了，这叫见钱眼开。
2: 哪有像你们这样损老板的员工啊！我本来还想着给你们发两个大红包呢，我看人算了。
1: 别啊，我刚打开微信，我姿势都准备好了，要不你先发吧。
0: 哎，你别白费力气啊，抢到也是一毛。
2: 我有这么抠吗？
1: 那倒是，还是你了解他。
0: 能不了解吗？差点就白头偕老了。
1: 什么意思啊？难道你们两个也像我跟玉波一样，差点结了婚？
2: 不一样。老实跟你说吧，我们是真结了婚，只是很快就离了。
1: 哦，你们两个结过婚啊？
2: 是啊。不过我现在和他是好哥们儿，对吧？
1: 怪不得那么低的工资你都肯来上班。
2: 是啊，三浦，真够义气啊你，多亏了你来救场。
0: 应该的，一日夫妻百日恩嘛。情虽然不在了，但是还有恩。
1: 哎，那你们是为什么离的婚啊？
0: 性格不合。
1: 那你们现在相处的还挺好啊，还可以像老朋友一样。
2: 所以啊，我们更适合做老朋友嘛，你说呢？

0: 点菜。哎，你也吃点。哎，你快吃菜啊，你干嘛呢？
1: 好，我吃。
0: 我再去拿壶酒啊。
1: 我以为这次回来可以把他追回来，可没想到让你给抢走了。
2: 感情的事是抢不来的。
1: 我就奇怪了，你到底哪儿好？我觉得你就是愣瓜一个。米罗喜欢你什么呀？
2: 你别得意啊，我要早知道你们是这个状况的话，我还真要跟你比一比啊。
1: 比什么？你比得过时间吗？我跟米罗可是青梅竹马。
2: 那要是以后你再碰到一个让你心动的女人，是不是就能放下米罗了？
1: 什么别的女人？米罗长在这儿。
2: 我也爱过一个女人，我知道那种长在这儿的感觉。
1: 艾龙，你真的喜欢她吗？
2: 等我把放在别人那儿的心拿回来再说吧。只有100%的喜欢。

0: 哎，你看着、
1: 哎。我是老虎啊，你这两天老躲着我。
0: 没有啊，没躲着你啊。
2: 你想多了。
1: 是不是因为三浦啊？
0: 不会，怎么可能是因为他？不会，不会，不会。
1: 我看就是，自从你知道我跟三浦结过婚，整个人都不对劲了。
3: 阿龙，快点！怎么还没来啊？
0: 哦，那边催着我要呢啊。

0: 这了。
1: 哎呦，布鲁彪，好久不见，这么快就叫新一辈了？
0: 哦，介绍一下，他叫阿雅，他们是我以前的同事。
2: Hello， 大家好。
3: 你好。作为一个单身狗，我感受到了一千点伤害。为什么你的女朋友都那么漂亮？
0: 怎么了？
4: 我看着你和一丹相好，分手，现在各自又找对象，我还是孤家寡人一个啊！这世界太不公平了。
0: 一丹他跟谁好了？
5: 就是那个茶庄大老板张泽善啊，你们还不知道？
0: 谁会关心到这个？哎，
5: 不过他也是最近才公开。然后张泽善他还上门拜访了一丹的爸妈，送了好多贵重的礼物。
3: 银腰带吗？
5: 不是。张泽善他是汉人，不信你们傣族这一套。
3: 那怎么样，想要娶我们傣族小姑娘还是要银腰带啊？
1: 好了，一丹以前对我们那么好，你们也就别八卦人家了。陆飘，我们演出去了，你有空回来玩啊。
0: 好、
1: 哦、
0: 好，
1: 拉我一把
3: 来。
2: 妈，你看这个啊，还有这些，这都是老张买的。哦，他说呀，穿纯棉或者是丝质的布料的衣服，没有化学物质，对人体没有伤害。
6: 都很贵吧？
2: 嗯，反正他说，只要是我穿的舒服，我喜欢，多贵都不怕。哎呦，
6: 我真没想到啊，他一个大男人这么细心啊。
2: 嗯。
6: 哎呦，我女儿啊，有福气了。
2: 对呀、啊，跟他在一起啊，我就觉得特别的自在。也特别的开心，哎，
7: 开心就好。
8: 还吃什么呢？
2: 爸，你回来了。
8: 回来喽，
2: 快坐。
8: 哦，好。哎呀，喝口茶，渴死了。哎，
2: 给。
8: 哦，对了，我在县政府开会的时候碰到张总了。
2: 嗯。哎呀，爸，你怎么还叫张总啊？嗯。泽尚嘛。
8: 哎呦，我忘记了，忘记了，改不了口、哦。哎
6: 呀，你多叫几遍就顺口了嘛。哦，以后总要成为一家人嘛。那你们两个人出去办事儿，你张口闭口叫张总张总的，会闹笑话的。
8: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泽尚，泽尚，泽尚，好好泽尚，知道了知道了。
6: 这不就顺口了吗？
2: 哎呦，我问爸，你们俩刚才碰见说什么了？
8: 哦。他去跟上级政府沟通，他也要搞徐浩宁那个，稻田农庄，哎，不过他还有一个有机农场的新思路哦，政府很喜欢，很支持呢。
2: 我就知道他比别人更聪明，想得更周全。
6: 看看看看啊，这尾巴都翘天上去了。哎，嗯，那政府是支持徐浩宁啊，还是更支持张总？哎呦，说错了，泽尚。
8: 徐浩宁还没有跟上级政府沟通嘛？啊，不过就是他们两个人去争夺那个开发权。
6: 嗯、哎呀，那徐浩宁啊，也挺不容易的。你说来我们傣寨啊，吃了不少的苦，跑东跑西啊，好不容易拉到投资了。那你们说，谁会赢啊？
2: 那肯定是老张赢了。
6: 那玉波呢？

0: 你就不为玉波着想？那要站在玉波的立场，他肯定也希望许浩宁赢啊。我希望老张赢也没有错呀。哎，爸。啊。老张可是你的准女婿哦，你可要帮他的。哦。哎，你帮帮妈。哎呀妈，你看我爸他。
1: 放心。
2: 玉波，我国外同学发资料给我，他们对稻田农庄有新的想法，你快来看看。你看，
3: 告诉你个坏消息，庄泽胜也想开发这个项目，而且已经抢先跟政府打过招呼了。
2: 他动作怎么那么快呀？我真笨，居然忘了防他。
3: 消息在寨子里一传开，他想不知道多难。
2: 村民们怎么说啊？
3: 庄泽尚可会拉票了，突然跑到寨子里告诉村主任，他跟一丹谈恋爱了。
2: 这是我们找到的项目，怎么想抢就抢？
3: 我们怎么办啊？
4: 我会唱的调子像沙粒一样多，就是没有离别的过。
3: 来，给你吃一个这个吧。
4: 我想说的话，
3: 尝尝。
5: 好，
3: 换这个来尝一尝。

0: 会唱个调子，像下你现在就这么讨厌我了？
1: 就是没有杜鲁彪，我们已经分手了，分手就要有分手的样子。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我不想骗你，我不能跟你再继续了，对不起，因为我心里还有一个舍不得。

0: 样的急。
1: 哦，哎，小心点啊。
0: 哦。小心。
1: 哟，怎么了？烫着了。哎呀，怎么哎，就赶紧拿凉水冲一下，凉水冲一下。这么不小心啊，你躲着点小朋友嘛。
2: 你说你这么大人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来了，我看凉水冲一下。
0: 啊，好疼。
2: 忍着点
0: 啊。
2: 你说你这个性格一辈子也改不了，慌慌张张的。疼吗？
0: 好一点了。
2: 你永远长不大，这么慌张的性格。
3: 没想到张泽尚这么快就找上您了。
4: 他的确消息灵通。
3: 您是不是有了其他的想法？
4: 哎，今天那个傣族姑娘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3: 您知道傣族最美的是什么吗？
4: 竹楼、美食、小蒲哨的筒裙。
3: 还有人。
4: 傣族姑娘的确非常美。
3: 您如果让张泽尚开发稻田农庄的话，傣族很多美好的事情都会被他破坏掉的。
4: 发展经济避免不了要支付一些环境成本。
3: 您之前还欣赏我说为了保护环境停止开发二期，您现在。
4: 我理解你帮助发展傣寨的心情，但作为商人还得考量经济效益。目前在你们俩人开发稻田农庄的这个项目的设计上，张泽尚更有创意，也更有优势。他有大批从村民手中租用的田地。
3: 所以您更倾向投资于张泽尚了？
4: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的确是这样。除非你能够在这个项目里再挖掘出更有特色的东西，来吸引我的投资。
1: 来，主任，
5: 来
1: 干一个，
5: 来。好，谢谢。张总，哎，你这里过的是神仙一样的日子哦。
1: 神仙不用吃饭，不用养活一大家子人。
5: 哦，是，我们一丹在这里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我这里少了谁也不能少了他呀。哎，不过今天我特意把他支走了，就是想陪您好好喝点儿。
5: 想得周到。
1: 那必须的，咱俩都多久没一块好好喝酒了。
5: 是，
1: 来。
5: 好。哎。
1: 您看啊，这个二期开发出了这么多事儿，现在工程又停工了，我到现在都觉得可惜呀。这个高端酒店肯定能带动我们寨子的经济发展的。
5: 理解。你看看，你从村民手里接过来那么多的地，本来是要盖酒店的，现在又不让盖酒店了。谁的钱来的都不容易。
1: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宽慰多了。不过我现在还在想办法。您看我手里有这么多地，我不能空着呀，是吧？正好浩宁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我一想不错呀，又不破坏耕地，又能给村子带来经济效益，那就这么干吧。所以啊，就算他们不能原谅我，主任这边拜托还是一定要体谅。
5: 哎呦，江总，你这么说就太客气了。你看看，从一期到二期，后来小象生了病，你又送钱又送东西。现在香蕉又出了问题，你把村民手里的地高价租过来，你对我们曼江村那简直那份心，那个恩情，只要是长眼睛的都会看得到。来，哎，至于你跟浩宁的那些恩恩怨怨，那不也是为了我们曼江村好吗？
1: 是。
5: 如果我们再说三道四，那就太不厚道了。
1: 我为什么一直舍不得版纳这片土地，就是因为你们这份厚道。
5: 嘿，好。所以说，好人有好报。

0: 哎，你看，你从村民手里租了那么多地，现在又要搞那个什么稻鱼压书的新的稻田经济，反过来你又赚了嘛。
1: 是啊，就怕是很多村民要后悔了，知道这样当初就不租给我了。
0: 这个不会，我们傣族人说话算数啊。我敢保证我的村民绝不会跟你啰嗦。
1: 那是您在曼长村的影响力我还是相信的。
0: 我说话还是有人听的。
1: 是是是，但是呢，我也不想给您添麻烦，毕竟咱们之间现在又多了一层关系，我怕村民误会您是在护短儿。
0: 还好吧？不会的不会的。
1: 所以呢，为了不给您添这个麻烦，我决定了，村民那儿想反悔的，想要回土地的，随时来找我，我一分钱不多要他们。
0: 张总，你太好人了吧？
1: 您别再叫我张总了，一丹会骂我的。
0: 那我叫你什么？我又不能说你是老弟。
1: 泽上，泽上就好。
0: 哎呦，好。泽上好，泽上好，哎呀，浩宁也好，你看你们来我们这个寨子哪里是做生意嘛？你们就是那个搞公益，哈。
1: 哎，也不一样，浩宁呢有他爹这个靠山，您说我能靠谁呀？所以这边呢，
2: 还得拜托主任帮帮忙。
0: 说说出来，我心里踏实。
1: 好，您看啊。这个田地都还给村民了，但是曼长村的这个稻田农庄的开发权，我还是想跟政府争取的。政府这边呢，一直很尊重我们寨子里自己的意见，
2: 所以到时候还请主任给多帮帮忙啊。
0: 哎呦，你做了那么多，哪里还需要我帮忙嘛？
1: 哎，还是需要的，毕竟浩宁和玉儿香他们在寨子里有。
0: 哦，我明白了，公道的说。只要你把土地还给村民，支持你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
1: 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
0: 哎，你说你们两个好人怎么就合作不到一起了？
1: 不说这些了，喝酒。
3: 辞职？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4: 我欠你的钱，我会还给你的。
3: 你拿什么还？
4: 我到别的地方打工，然后我每个月打钱给你啊。
3: 你是不是嫌我这里工资低啊？
4: 不是，我是憋得慌，我想出去透透气啊。
3: 这里谁不让你透气了？你要是走的话，这个饭店我还怎么开啊？
4: 你不是还有三普吗？我就
3: 不一样，我不准你辞职，就是不准。你要是走的话，这个饭店我就不开了。
5: 什么宝贝呢？
6: 原来是香酥豆啊！
5: 是要送给我的吗？
7: 想得美！你想得美！你想得美！
8: 我妈妈说了，以后你们出了家就是僧人，以后见你们俩要恭敬，不能靠得太近，不能拉你们的手，以后不能再像这样打打闹闹了。
9: 不要急嘛，我最多一年就还俗了。到时候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对吧，矮管？
8: 矮管，你什么时候还俗呀？
10: 不知道，但我觉得像都比那样好帅啊！他读的书好多，连我爷爷奶奶都喜欢听他讲法做开示。
8: 给你，我加了香料，可以赶蚊子。
10: 谢谢。
8: 我再做一个给你，你干嘛抢挨管的呀？
9: 切，相思豆，玉就喜欢挨管，玉就喜欢挨管，玉就喜欢挨管。
8: 快让杜比把你剃成光光头，好罚你天天扫地。
11: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我把我这个给你就是了。
9: 连衣襟都会绣花了，衣襟绣的比你好看，我才不要你。

0: 呢。
1: 哼，矮管，你要早早还俗哦，玉叫给你相思豆呢。
2: 真香，
1: 我看你天天带着相思豆，闻着这么香，还怎么好好念经？
3: 哎呀，矮扁，你好讨厌。

0: 艾龙，米罗是个好女人，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把一盘好菜放凉了才后悔。我真心希望米罗的将来过得比我好。
1: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稻田农庄的新思路，又被他抢走了，连村民都放弃我们，你说我们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啊？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弯腰。

0: 的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0: 下他们会说。
1: Maybe. You seriously gonna dance there?

0: Come on.
1: 我不帮你看。
2: Isn't gonna burn.

走上一圈。

0: 男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为什么这？哎，
1: 他是故意的吗？这样。

可强，你最棒。

都不想看，感觉到很吊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的力量得多大呀？

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啊不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都什么我们老婆什么也就素什么就跟着屁股去过个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别的然后是什么

谢谢。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最难的就是要
1: 太危险了。
0: 对，他要到球上面。哦。哇，
2: 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对，真的是很久。
1: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

0: 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五代了，表演大球高车 T1 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
1: 哇，
0: 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碗，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2: 今天这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哎，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0: 欢迎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1: 对对对，
0: 4次，
1: 对。

0: 接着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叫护神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
2: 哎，拭目以待。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友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2: 得意之作，
3: 带了30000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
0: 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
4: 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的时候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
5: 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
1: 大家觉得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
3: 去看呗。
0: 我有一个计划。
6: 90多年前，赤水伤伤，山河绝境，30000多红军在赤水河畔反复渡了4次，每一次都是生与死的转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四渡》，是一次回归创作的初心，也是一次寻找精神的抵达。我很想知道，当徐展雄导演第一次站在赤水河畔看景的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当刘烨第三次扮演毛泽东，并为此减重17斤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受又是什么？当王雷续上了胡须，第一次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的时候，又是什么触动了他？今天我们就和《四渡》的主创们好好聊一聊。您坐那边。
5: 可以吗？啊，
6: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1: 非常想念。
8: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9: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8: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0: 非常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这部电影其实它讲述的是整个红军在绝境当中翻盘以致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回归到我们当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映照的哈。
5: 我们希望这个观众们能从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汲取到一些营养哈。我自己对这个故事最感动的就是我们主席在那一年的过年，在一个熊熊烈火的背景下，他孤独的一个人就站在那里在想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就那个画面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是一个人的一个凤凰的涅槃。
0: 如果你现在很沮丧，如果你现在感觉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感觉能量很低，可以去看一下四渡。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的一群年轻人，真的是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一定是这样。看完会有些启发。
6: 在绝境当中，

0: 只要你有信念，你坚守初心，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希望的渡口。
1: 我了解之后，我觉得真的很神奇。马总统带了30000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他怎么去跟他们对抗？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希望观众、年轻观众更加要去看，要去学，觉得很了不起的历史。去电影去看，他们知道哦，西渡赤水是这样的，去看呗。
2: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的孩子在学校里，他们知道毛主席、周总理，他不陌生，他们一直在课本学习，一直有好的一个红色基因的传承，所以他们对我们扮演的角色并不陌生。今天年轻观众他要看到真的东西，这就是真。你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的失败，才能总结未来的胜利。
3: 在贵州首映等散场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特别激动，说哎呀，怎么就完了呢？我当然很紧张，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2个多小时吗？这个，我说对。哎，我怎么觉得那个，我觉得还没看完。哎呀，我心里边突然放心了一下，就他没有睡着，他没有去看手机。
4: 对，
3: 他觉得时间还不够，2小时122分钟的整个片长，最后我们还让周深唱了一个《渡》，这首歌词写的也非常好，很燃烧，很这个激动鼓舞人。观众看一部电影，看完之后意犹未尽是最好的。

0: 其实拍四组赤水这个想法已经是有很多年了。中国工农红军，我们的开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1: 得意之作，
0: 得意之笔，四组赤水这个作品能够让我们来拍，能够让我们把它搁在中国电影史的一个史册里，把43年前拍的这部电影今天再搬上银幕，用现在全新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方法让今天的观众能接受，真是十分的荣幸。
1: 四渡赤水其实是整个长征过程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战啊，但是越经典越难拍嘛。我特别想知道，您在刚刚接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您是兴奋更多还是压力更多？
2: 我觉得两者皆有啊。兴奋在于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故事，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的军事的一个非常的经典的一个案例。这场仗打得太漂亮了，神乎其神，太传奇，它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能接到这么一个题材，我觉得肯定是兴奋的。对，那压力是在于当然是怎么拍好它，以及怎么样竭尽全力用最真实的方式去呈现它。这个都是就压力所在了。
3: 其实我在开机前啊，我也思考了很久。因为呢，长征这段历史啊，曾经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再现。
1: 对，
3: 而且曾经的前辈老师们也都是演的，让我们记忆深刻，非常感动。我们要对先辈啊和烈士有一个敬畏心，要发自内心的去感恩，这是这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的故事，而且离我们并不久远。我们应该去延续他们的信仰，这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1: 四渡这部电影定档是在6月26号，定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我觉得最特别的意义就是在建党前夕。我想这部电影不光是献给长征胜利90周年，因为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这种历史性的转折，也奠定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础。没有当年的四渡赤水，没有中国红军25000里长征，可能并不是今天的这个景象。我觉得这个影片给我们的信心已经足够了，它厚重的一种历史题材和历史积淀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在这个档期上映，不光要呼唤

0: 办起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种纪念，更要回望历史，恰当其时。
1: 这是在七一前夕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电影人送给党的一份非常真挚的诚意满满的礼物。
0: 对对对。
1: 作为制片方啊，从《山河海》三部曲到《中国骄傲》三部曲到《中国胜利》三部曲，很多网友说，主旋律专业户。你怎么看这个网友给你们贴上的这个标签？
0: 我觉得特别荣幸，我特别感谢网友，因为这个标签不是谁都能拿到的。你没有作品，没有过往的一种创作的积淀，不会大家说你是一个专业户的。我觉得专业户是一个带引号的，几千家影视单位能够把这个帽子戴在我们脑袋上是何等的荣耀啊！
1: 哇，您是这么想的？
0: 对，我觉得很光荣，把国家重大事件应该记住的历史痕迹能够留在影像里，这是我们十分的荣耀。
1: 您三次饰演毛泽东主席啊，横跨了15年，从这个建党伟业当中的意气风发的毛主席，然后到建军大业当中负重前行的毛主席，再到这一次是长征绝境当中的毛主席。您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您怎么去分析这三个时期的毛主席的不同，然后是怎么把握住这个时期毛泽东最大的一个特点的？
2: 其实前两次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时候，是对信仰无限的热情憧憬。那时候建立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这次是红军的一个至暗时刻，也是毛泽东主席的一个至暗时刻。当时身患疟疾，然后又远离决策中心，然后又是刚刚经历过湘江血战，咱们从8万多人打到剩3万人，3万人里边还有一半的这个伤病员，然后国民党军有40万人，就是说就是围追堵截，是其实是个绝境。一开场就是在湘江血战的战场上刚刚结束，剧本上写了一张极其消瘦的脸，然后毛泽东出现，一个已经可能这个弹簧已经被压到不能再压的一个低谷的时候开始，从这儿开始，所以完全不一样。
1: 您刚刚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剧本里面非常明确地指出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哈。我们看到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刘烨，生活当中的你其实和那个时期还是非常非常贴近的，
2: 已经比拍摄时候胖了6斤了。
1: 那时候您一共瘦了多少斤？
2: 减了17斤，后来上热搜了嘛。上热搜刘烨太瘦了，然后亲戚朋友打电话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
1: 电影四度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会看到一个也会疲惫也会焦灼的革命领袖。
2: 现在这个我们对电影的表达也好，就是手段也好，包括我们的语境也好，其实越来越贴近真实，就是也是越来越自信的一种表达。所以说大家看到四度里边的毛泽东主席也好，还是整个红军队伍也好，其实是比较充分还原了当时的这个真实情况。因为还原了当时比较真实的这个情况，你才觉得哇，这四渡赤水太了不起了。知道演毛泽东，然后去看这个所有的这当时的史料，我说不可能，我说这个
1: 这奇迹，
2: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四渡，四次渡水，其实毛泽东同志他在面临的内部处境和外部环境，这四次是不一样的，他的状态也有不同。
2: 开始的时候因为身体很虚弱，拄着拐，然后那个头部也散乱着，然后身形也是佝偻着，因为身患重疾嘛。然后土城战役一开始失败，然后一渡赤水。我记得当时一渡赤水之前有一场戏是不能放弃一个伤病员，就所有的这个红军战士甭管是受伤也好，所有人必须全要过河。
3: 一定要迅速突破娄山关。

0: 之后是娄山关大捷。
1: 娄山关大捷，
0: 嗯，
1: 娄山关大捷，整个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的就是痛楚了，没有那么绝望了。娄山关大捷虽然说是咱们的这个首场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大胜，但是也有很多红军将士牺牲，所以写出这个"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那场戏是，骑在马上给这些红军将士敬礼。人已经比较坚定了，因为这场大捷是对红军的信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帮助。但是有那么多将士牺牲，毛主席还是很心疼自己的将士的，就是人是坚定的坐直了，但是说还看不到笑容。
2: 打虎心肠，打不得，你这叫杞人忧天。
3: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2: 那我这个前提证还有什么意义？
1: 古巴会议的时候，古巴会议当时是就是所有人全都反对，然后投票的时候只有那个总理没投，然后毛主席呢肯定心里边肯定很郁闷嘛。当时电影里边有一句话说，那要我这个前提政委有什么用？晚上睡不着觉，提着马灯，那马灯也是咱们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
0: 马灯相会。
1: 马灯相会。那时候就我觉得是从容。就是当然是很愤怒，但是从容，因为马上中央总理那边得到情报，他说你是对的，然后马上三渡赤水，下面四渡赤水，就那种就是那个挥斥方遒，运筹帷幄，骑在马上，然后他蒋介石的部队就是怎么样，开始调侃，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是有笑容，有昂扬，有自信，骑马在马上也都是那种很自信的。
4: 刘伟老师，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饰演主席这个形象了吗？他每一次饰演主席的形象的时候，其实他在片中所饰演的那个主席的年龄和他的真实年龄都是随之一起往上涨的。
0: 是。
4: 与此同时，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每次我拍他的特写的时候，镜头推给他的时候，他眼里面的光芒，那种坚毅，那种不屈，散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那个就是恰好和他的身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嗯，这个我觉得是塑造我们这个片中毛主席这个形象最关键的东西。
0: 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大量的主席的特写。
4: 嗯，
0: 这个也是导演有意而为之的。
4: 对，就是这部片子始于毛泽东的特写，终于毛泽东的特写，这就是一个关于毛泽东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我们在荧幕上经常见到的毛泽东，就是我们经常见到毛泽东永远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永远是叱咤方遒，谈笑风生。但这个毛泽东不一样，这个毛泽东大家没有见过，这个毛泽东是处于绝望之中，浴火重生的毛泽东。所以他的出场就是他的特写，仿佛是从黑暗中生出来一样，然后手里拿着一枚被火燃尽的红旗，那是我们所有的希望，燃尽了，我该怎么办？
3: 没事没事，
5: 把这个太牛了，
3: 是没事。快看看，
6: 叶哥就看你啦，
7: 紧点紧点，
6: 可以，
5: 我就怕你噎不下去。后期再推
3: 你，
5: 推
3: 你，
5: 对对，我推到你的两只眼睛上去。
3: 啊，好嘞，
5: 好好，你辛苦。
3: OK。
0: 嗯。
4: 然后当这个片子结束的时候，也终结在他的特写上。其他的将领就是问他：“主席啊，我们终于四渡赤水了，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柳叶的台词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渡过了赤水河，我们接着还要渡过金山江。”总有一天我们会渡过长江，我们会渡过黄河，我们会甚至会渡过大海。这就是他到最后他终于成为了我们知道那个毛泽东，他是如此的浪漫和乐观。
0: 就是在很多观众的眼里，您就是一张正剧脸哈。其实扮演重大历史人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也周恩来同志是第一次，
8: 第一次
0: 啊，所以您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邀约要演周恩来，您第一反应

0: 是什么？
1: 我第一反应是没想到，
0: 嗯。
1: 当时跟我说了以后，我一个是很意外，他说你应该去造个型，你去造个型看一看，然后我说好，我去试一试吧，然后就去，造了个型。我在去做这个造型之前，中间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
0: 嗯。
1: 其实这半个月呢，我已经开始准备了，看了很多的总理的老照片，然后看了很多他的视频资料，然后又去读了很多长征时期的记载的资料，在他装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在体会总理在长征时期的心路历程，我就在感受他为什么蓄须明志。我给你看一张我第一天做造型的时候，
0: 如果你给我看一张照片，不告诉我是你，我根本想不到
1: 其
0: 是王
1: 实
0: 磊。
1: 也没有弄什么东西，就是把眉毛粘上，胡子粘，还有睫毛，
0: 哦，睫毛也要
1: 因为
0: 剪。
1: 这样会让眼睛亮一些。
0: 哦，
1: 长征时期的总理，
0: 我太像了。
1: 当我看到这个造型，我也开始有一点信心了。
0: 所以，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在形象上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同志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靠近啊。从我们印象当中来讲的话，可能主席更豪放、更诗意、更有这种诗人的气质啊。然后总理可能更内敛，他是走内的。
1: 首先，在长征时期的总理，他就是要让红军走出困境，他就是要寻找一个人，谁能来带领中国红军走出困境。当他发现毛泽东有这样的才能的时候，且笃定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毛泽东决策的一个拥护者，也是一个最好的执行者。这就是总理和主席的区别。
0: 嗯，
1: 主席可能是我在一个人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要一度吃水，还是怎么样二度吃水？他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思考，总理是在旁边要观察，同时他也要观察旁边的其他的领导对他的感受，同时他要有一个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
2: 谁没打过败仗啊？
1: 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它是从遵义会议开始。这遵义会议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作为总理，当时在党内这么有威望的人，
0: 嗯，
1: 他站出来能够总结湘江惨败之后，中国红军一步一步走到了遵义会议那个节点，就剩3万多人了。在这场戏的时候，我在现场我就跟刘伟强导演还有徐展雄导演，我就沟通了一下，我说我有点想法，我说总理站出来自我批评之前，能不能加几句话，
0: 嗯，嗯。
1: 让他说一下，从湘江之战到一步到这儿，我的想法是不是说我们去罗列和交代一下故事，是情绪，他会为牺牲的战士感到惋惜。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不能再失败了。然后，刘伟强导演当时和徐展雄导演觉得，哎，很好。
3: 遵义会议最重要就是很危机的关头，同时改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两个大核心问题。我们很重视这场戏，看每个位置，每个人坐在哪里，坐在哪应该坐在哪里，马上都坐在哪里，每一个演员真的很投入。
1: 导演说：“你说完以后。”停顿一下，我说我明白了，是说不出来话了。当时我的设计是语言上说不出来了，但是手还在比划着，然后就非常哽咽。我觉得这个自我批评是伟大的，也是要有温度的，所以我就想抓住这一点。我相信未来在这个影院当中，观众应该会感受到这一点吧。
0: 就是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伟人的政治智慧，还有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温度。
1: 对。
0: 嗯，除了在造型的时候啊，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无限的接近了
1: 很
0: 周恩来
1: 多，
0: 同志？
1: 我们这个影片的尾声部分，总理、主席刘伯承、

0: 德四个人骑了四匹马，就是奔向远方。当时在这场戏的开头呢，是总理一个人站在这个金沙江畔，很踌躇在思考。他们三位过来，说我们四渡赤水很成功啊，这个绝境逢生，你怎么愁眉不展？你在想什么？然后这个总理说，我在想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未来该怎么走。啊，你看似就一句台词，他想得更远，想得更长。但是我在想，我说总理说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得克制着演，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他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总理来不及哽咽，他更多的要考虑未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怎么走，所以我就调整呼吸。才很正常的把这句台词说出来。
1: 伟人需要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王雷的台词功底又好，表演也很到位，所以他在这个人物塑造过程当中，怀着一种对伟人的一种崇敬。如何去表演呢？如何成为他？
2: 我们也希望这份演员带来的震撼，可以在大荧幕上震撼更多的观众。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关系非常打动我，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在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那种革命友谊啊。
3: 对，这段关系在里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的革命友谊，特别美。
2: 美在哪？
3: 有的时候其实不用多讲一句话，就胜过千言万语。
0: 马灯相会，那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这两个人的惺惺相惜，就是你要来找我，我要来找你，两个人提着马灯在夜里，两个人彼此一看，会心一笑。
3: 音乐可能更重要，那时候就铺着背景音乐，走过来，什么都不说，一握手，胜过千言万语。
0: 见面以后，毛泽东就说："本来你听我说，真的不能去。"他说。润之，不要再说了，你说的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所以说，从那天晚上的马灯相会，也真正是很扎实的建立了这样一个世纪之交。所以这种革命友谊，今天我想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我们今天的同事之间、战友之间、同学之间，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曾经的主席和总理。那一夜的马灯相会，建立这样的革命友谊，未来才决定着中国红军是吧，战无不胜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功绩。
4: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葡萄酒呀？
5: 事已逆成，
6: 鱼已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2: 那一幕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在绝境当中，但是特别浪漫。
3: 对，浪漫的革命友谊，其实我觉得浪漫的革命主义色彩是。一定不要丢，这些是我们从一早拍这样题材电影就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很美好。
2: 就是于千万人当中不理解，但是有一知己懂我足矣。
3: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7: 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
2: 赵德发，这个角色其实是之前的作品当中没有出现过的，他在整个的故事线当中是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
8: 首先我觉得是一种视角，第一当然是以前的四渡赤水是没有普通战士的视角的，那我觉得这个视角的引入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它是有帮助的，因为当我们跟着一个普通的战士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更加会能感知到毛主席的用兵到底是如何如神的。其实回到历史的现场，当时的很多的普通的红军战士是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走，或者是那样走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就我们片中也展现了，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啊，就是我们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7: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那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它就是用来答疑解惑。

0: 获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当时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非常的年轻，都只有20出头，有的甚至只有10几岁，很年轻。他们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去能够代表他们。
1: 这是一部非常精良、承载着厚重历史，同时又非常热血的好电影。

0: 他是这个历史中的一份子，在他的小世界里又有人性的温度，同时这个小人物其实代表的也是红军。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惊喜。
1: 这条线是双线并进，既有伟人的决策，又有战斗连队的不断的牺牲和前进，就这种相互相成的双线叙事，应该是我们在研究了很长时间之后决定这么来拍。
2: 非常的出乎我意料的是，于是对这段历史非常非常的了解，很了解，甚至是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作为一个年轻演员哈，我觉得他在历史层面的修为其实是很高的，就是出乎我的意外。第二，我觉得他是刻苦就不用说了，因为他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动作戏的部分，
3: 他干的都是最苦的活，
2: 他是最苦的活，就于是永远是给人感觉他充满了各种的能量，与生俱来的散发出来的能量很大。你比方说我们拍这个过年那场，在山洞里面过年那场戏的时候，在拍摄的中间会有很长的休息时间嘛，所以他就会自己拿个吉他就在那边弹琴唱歌啊，创作歌曲，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唱红军歌曲。最近我们在宣传区他不是老唱那个理想之歌吗，那首歌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拍摄过程中给创作出来的。对，
3: 这个真的是出乎意料。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是红军在绝境当中的至暗时刻的状态啊，但是呈现出来的很多的部分却让我们有很浪漫主义的色彩的感受，然后没有想到在实际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浪漫主义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啊。
4: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3: 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对于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塑造其实很区别于以往的作品的。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这个人物还是会有一些符号性，然后这次我们会感觉到这人物挺立体的。当时您是怎么设计的？
2: 我特别愿意去捕捉一些人物他们内心真正孤独的时刻，最无助的时刻，去想象那种时刻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毛泽东的那个时刻了，可能就是戈巴会议那个晚上，当他一个人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那条路上，他在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情况下，如此绝望和困难的情况下，他走在继续在往前行，还要去做他最后的那一搏，在这些彷徨和孤独中走出来的一个毛泽东，这是我觉得我们整一部片子的出发点。那与此同时，蒋介石他孤独的时刻是怎么样的？就是毛泽东在那天晚上一个人独自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时候，蒋介石在千里之外也已经是深夜了，他在干什么？去想象他在干什么。我的想象是他独自一个人走进了豁大无比的会议室，一开灯然后什么人都没有，他的面前在会议室的尽头是一个孙中山像，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孙中山像前面，看着孙总理。我觉得那一刻就是他不需要说很多东西，这个人物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愿意去想象这个每个人他最脆弱那时刻他到底是怎么样的。
3: 同样的绝境当中，但是却有非常细腻的层次的变化哈，但是那种心理的状态其实是能够共鸣到的。
5: 魏元冷还得我王家烈说了算。
4: 告诉王家烈，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3: 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关于王家烈这个人物，他是很少有笔墨的。但是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他非常有记忆点。甚至连他的这个母亲啊、妻子啊，都是有笔触在里面的哈。
2: 虽然他牵涉到各地的各省的军阀，但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贵州的当地的军阀头目，就王家烈。第二呢，就剧本结构来说，我当时也一直跟李永杰老师说的，我说请您来演个是什么呢？我打一个这个不恰当的比方，我需要一个丑角，这个丑角是用来调节气氛的，
3: 节奏，
2: 调节节奏的，能让这么一部相对来说比较严肃和紧张的戏，在某些瞬间它是幽默感的喜剧的。我说林老师，我请你来主要就是来演这个丑角来的。
3: 他怎么说？
2: 林老师也特别同意，因为作为一个老

0: 老演员人家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特别明白自己在这部戏里面他的位置，他所要起到的作用，以及对观众要产生什么样影响，他很明白的。
1: 我还其实有一点很好奇啊，就
0: 嗯，嗯。
1: 是因为毕竟是时隔40多年再去拍这个故事啊，有没有去加入一些近些年来，比如说党史研究院最新开放解密的一些这个党史呢？
0: 当然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在于，也是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其实我们的二局情报部门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一部分也是我们这次的新的四渡首次展现这个部分，就里面曾希圣啊这些人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对毛主席的决策的判断所提供的意见。以及在里面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甚至是调动敌人，怎么做到的？就恰恰是因为曾希圣二局是能模仿蒋介石发令的手法，所以他发了一份假电报给到了敌人，才导致敌人误判了，去了另外一条路，乃至于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给绕过来。我们都说这个就是这是一场神乎其神的战斗嘛，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真正的去进入到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我们所有的战士也好，情报人员也好，我们的指挥官也好，用他们的精神或者是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毅力给换取的。
1: 您刚刚讲到这个情节，确实是这次电影《四渡》当中让我们非常耳目一新的。原来它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在整个这个党史研究当中全新解密的档案，所以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创作的灵感
0: 是。
2: 观众的评论说，这个片子让我们拍的一气呵成，文戏跟战争戏的这种调整，大家觉得这个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应该大家想的是一渡、二渡、三渡、四渡，但是我们就想，如果你开一个领袖开会的电影，拍出来观众可能就不会接受了。所以用一种新的叙事方法。
1: 把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实，要拍出有呼吸感的电影叙事，
2: 对，
1: 因为毕竟它是一种艺术创作，要让大家去喜欢看，然后会获得感受。
2: 对，
3: 很多人说他可能是土跑，但是他不是，他是声东击西来保住这上面。一渡上面不知道我是怎样走，二渡攻其不备，三渡是你以为我在这边，我就在旁边走。神不是永远输赢的，但是输了之后可以翻盘。
1: 毛主席在这场战役当中，他的很多战略性的指引，这些都是很抽象的、看不见的。那我就很好奇，导演他在表现的时候，他的这种电影语言、这种镜头语言是怎么来呈现的呢？
0: 四渡赤水，当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你要把这个故事给讲清楚。它这里面不仅仅涉及到中央红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涉及到黔军啊、湘军啊、滇军啊，各地的军阀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地盘上。角逐博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传奇的军事故事。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片子，我们主席去指挥的时候，比方说红军的都会用一面红色旗帜，但是主席用的是一个红辣椒，他经常是这个边掏红辣椒边在那边搅吧，然后就把这个红辣椒放在这个地图上，然后一推怎么样？
1: 这个细节是您从史料当中看到的，还是说这是完全是艺术创作？
0: 是艺术创作，是一种想象来着，对。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视觉的小形象去代表里面的各种事例，你比方说我们用龟背，用那种动物的小骨头、羊骨来代表其他军队，就是每一个军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摆件的啊。我们也试图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让观众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一直说，在整个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特别愿意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是可以被我们给就打出来的牌啊。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啊，这是正反两个对手，他们就像是一个棋盘上两个下棋的人啊。这样做呢，相对来说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清晰和简单。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的会面，是一直要到这个10年之后的重庆谈判。但是我想象，在他们的人生生涯中，他们肯定在无数次的啊，每当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会想想对方在想什么。那在

0: 当你形成这样一个想象的时候，你就会想，就是说是否可以在我们整个片子的高潮段落，就是说娄山关战役这场战中，去想象他们两个人虽然都在时隔千里之外的彼此各自的指挥室里面，但在那一刻时空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面前的扎盘就变成了一个棋盘，他们要在那个棋盘上做出他们的智斗和对决。嗯，
1: 其实纵观整个四度的全过程啊，一度、二度、三度、四度，周恩来同志他其实也是整个的人物和心理各方面他也是有变化的。
2: 其实他这个变化也是总理一次一次的发现他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推选出来的这个人是成功的，所以他也是从坚定一步一步走到更加的坚定，中国革命应该谁来领导。可能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国，但是领导中国必须是一个懂中国的人才能领导中国，所以总理一步一步坚定了这一点。我想这也是总理他这个四渡赤水心路历程的一个变化。
1: 完成了这次整个的创作过程之后啊，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在这个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大概会用哪三个词？
2: 我觉得三个词，首先是信仰，然后是温度，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真挚。信仰就是革命信仰吧，他心里有一团火一样的革命信仰。总理的形象让观众看到应该是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1: 在那样的绝境当中居然还有温度。
2: 有温度，
1: 嗯，
2: 他永远是有温度的，想着人民，心里怀揣着人民。我想他的温度也是来自于人民一颗一颗火热的心。
1: 最后一个字，真挚。
2: 真挚，我想他就是不管是在革命战友之间，
1: 嗯，
2: 还是对于战士之间，还是对于百姓之间，他都是非常真挚的，他很率真，很真诚。
1: 您在三个非常重要的九十周年的节点扮演了毛泽东主席，从2011年的时候的这个建党，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的建军，然后这次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在职业生涯当中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和体验哈。
3: 哎，就是这个很感慨，很感慨，就是说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巨大的幸运。我1998年入的行嘛，已经多少年了？28年了。时间长了，你发现作为演员，你的能力，包括演员的这个职业生命，包括你能塑造的角色，或者你有机会能塑造的角色，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是无限的，然后你越往后走，你就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有限的，甚至是叫局限的。在三个这么重要的时间节点，能够扮演毛泽东主席，中国的近代史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他跟你具体拍一个电影演一个角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意义，它已经升华到一个阶段了，是一个没有具体铁制的或铜制的勋章已经长在你身上了，这对于一个演员的意义来说。
1: 在电影《四渡》里有一个镜头让我特别难忘，冬夜赤水河上浓雾弥漫，红军战士踩着浮桥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了黑暗中。那浮桥是真实的，拍摄的冬夜也是真实的，那冰冷刺骨的河水更是真实的。很多人都说如今的电影工业啊，可以用 CG 做出一切，但是四渡的创作者们偏偏选择了一条更笨的路，回到了1935年那条真正的赤水河边，重走那些人用生命丈量过的路。1983年的《四渡赤水》这部电影是讲述这个题材、这场战役的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哈。时隔40多年，我们再去拍一个相同的故事，啊，这其中有哪些是向经典致敬？有哪些是结合当代的语境和现在我们年轻人的认知？
0: 首先我觉得83年版本它很经典嘛，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很多老百姓来说都看过那个版本啊。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个挑战，但是回过头去看，就是说。其实83年的版本因为当时的拍摄条件是相对来说有限，它其实有很多遗憾的。这次我们比较幸运，

0: 我们这次整个的拍摄周期是和丝路赤水的整个发生的时间节点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极端的天气，你比方说风雨、下雪、冰雹、浓雾啊、甚至凝冻啊、天气的骤变，所有这些我们镜头都捕捉到了。那这些天气上的极端现象其实和这个91年前那些红军战士们所经历的，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观众的感知可能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来感知的嘛，那特别希望演员所感受到那一切它是真的。虽然我们现在说这个特效和 AI 都特别强大哈，但它很难模拟出一个真实的人，因为每个演员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他的感受。
1: 你要渡赤水河，首先要有桥，要架桥。那么周恩来同志是架桥的总指挥，指挥大家架桥，帮着大家定桥、定门板，敌机轰炸。那些炸弹就是落在战士和总理的身边，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危险。我们在水里布置了很多的炸点，这一个水炸过后，就像一个巨浪扑过来一样，一下子你浑身就湿透了。一开始，浑身都嘚瑟，浑身都抖，因为真的很冷。很神奇的是，拍到最后吧，越来越就不觉得冷。我觉得是被当年的红军战士所感动了，就当年他们心里那团火，在我们今天的演员心里这团火也给燃烧起来了。
2: 就当年的信仰和那团火温暖了如今的你们。这部电影它是全实景是不是？
0: 是，对对，有107个场景吧，有30多个取景地。我经常说，就我们拍了一个公务片嘛，就是说我们是跟着红军，就是来回的穿梭，
3: 迂回
0: ，就是我们要拍大量的行军戏，全程在贵州拍摄，但是我们的拍摄地分散在贵州省的各个地区，在贵州省的各地穿跑来跑去，然后去这些深山老林里面拍。
4: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当地旅游部门没有发现的山洞。溶洞，有的你看似山上有一个小洞口，也没有人去关注它，但是你就往里走吧，里边是个溶洞，非常漂亮的景色，给我们就让眼前一亮。
2: 没准当年红军真的在这个溶洞里休憩过。
4: 对对对，那贵州文旅说，哎，你们还能找到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景。
2: 这次贵州省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哈，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它上映之后，肯定会给这个贵州的文旅也会反向的赋能哈。这方面的尝试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想法？
4: 我觉得这次贵州从上到下，这个领导们也重视，然后在，不久我们这个中宣部啊、电影局啊，也都在做这个电影家，这个电影家文旅啊、电影家美食啊，跟着电影去旅游，各种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这次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实践，就是跟着电影游贵州，就是要把电影和老百姓生活结合起来。那这次四渡在贵州，贵州也敞开胸怀，是全国的观众，只要拿电影票根，就可以到贵州免一个维级的景点的门票。
2: 这不管你在哪儿看的，
4: 不管你在哪儿看的，拿着你的电影票，一去就可以免票，可以到20000多个商户里边打折消费。这个落地落得非常好，它拥抱全国观众，
2: 是
4: 啊，希望你们来贵州，去寻他们的根，去重走长征路。看一看当年的渡口，看一看当年的纪念馆，看一看我们当年的这种历史景象，我觉得可能对他的看电影的意义可能更加深更提升了。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群演红军战士，当时我们去开协调会的时候，贵州的警察学院、职业学院他们好多的这个校长们就说，如果需要群演，说我们可以给学生，我们既然可以拉练，我们不如直接让他们参与到四渡的拍摄。一共来了2500多学生，6700多人次，光着脚穿着草鞋穿着单衣就跟着候场。哎呀，我看到他们以后，我给他们去拿热水，我说你们喝点水，他说不喝，我说为什么，他说一喝水该暖和了，他们就要那种要这种感觉，就坐在地上浑身在抖。哎，我很心疼，我说你喝一点热水，他一会儿就给开机了。哎呀，给我感动的不行。所以我说在今天我们重拍四渡，不光是让我们心灵上的一个洗礼，不光是让我们电影人能够有一种理想的升华，让现在的年轻人参与到

0: 我的影片拍摄当中，我相信对他们的人生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我们在贵州首映之前，专门给这些群演放了一场，现场气氛不光是热烈，当他们看到银幕上有自己的镜头出现的时候，他们都哭了。哎呀，我觉得能够拍一部电影感动所有人，感动我们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
1: 哇，我也特别感动。就是当年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在长征路上为我们趟出一条血路啊，但是我们当代的青年其实也有我们的担当，
0: 新的长征。
2: 我尤其会要感谢我们的演员们，演员是最辛苦的，因为对于我们幕后人员，你像我导演，我实话实说，我们还有一个摄影棚，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帐篷搭在那儿，我们可以在帐篷里面躲避风雨。但其实对于所有的演员，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那些所有参演饰演我们这些每一个普普通通红军战士，跟着我们在山地上满路跑的那些群众演员们，他们是最辛苦的。我们为了追求这个历史真实，他们穿的和当年的红军一模一样，
1: 单
2: 衣，单
1: 衣，草鞋。
2: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演员们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脚趾都被冻伤了，但他们都没有怨言的，所有人都没有怨言。
1: 那真的实打实的那么长时间的拍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演职人员去投入这样的一次创作，它本身这个过程就像是一次当代的长征。
2: 每当我们经历这些就是非常艰难的时刻的时候，你就会想，在90年前，这我们的红军，他们面临的苦有。每当想起那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都不足以为道。
3: 就像我们从小就老听到那句话嘛，累不累，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我这次演完这部电影，我才真正理解这句话。
1: 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的当代表达，其实我们也需要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当代的年轻演员重新的塑造这些历史上的革命英雄，去重新诠释这些历史，让我们当下的观众受到感动。
3: 但是他们要看到的是，你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个时期是不是遇到了真的困难，我们要看你困难到什么程度，然后你怎么解决的困难，你怎么获得的胜利。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年轻观众是有启迪的，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4: 因为当时的这个整个红军队伍平均年龄是20岁左右，可能比现在已经步入到社会上年轻人年龄还要小。当时的毛主席才41岁嘛，当时的年轻人他们面对是生死存亡，然后是那种没有吃没有穿。现在物质生活太好了，现在因为我有孩子，我孩子16了，今年也是年轻人。我说成功路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坦途的，都是充满荆棘的，可以说是，尤其对年轻人，任何小小的困难都会被无限放大。我说你稍微看一下，就是当代成功的人，他们哪个人是一片坦途的，全都是就披荆斩棘过来的。你再看，如果像红军长征时期，那真的是生死，面对都是生死存亡，但是不放弃，坚持信念，然后用自己的韧性去跟这个困难的时局去抗，一定会走到一条正确光明的路上。我说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要面对这些东西。
1: 您的孩子他看这部电影了吗？
4: 他会请同学去看，就是我之前有部收导人，就他们都是请自己同班同学包场，去看，说这一个是吹吹牛，说我爸爸演了电影，然后这次他们也会就是包场请同学，说我爸爸演毛主席，因为这个一个是对年轻人，就是说能给他们更多力量，建立信心，还有一个其实对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个近代史、党史、军史，我觉得也是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1: 这样的一次在创作上的漫漫长征路，就是您拍完回头再看，如果让您用特别凝练的语言去表达你心中的四渡赤水，它的最核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2: 啊，最核心的，我永远会被人物的那种 这种最脆弱时刻从黑暗里

0: 里面生发出来那种本能性的生命力所感动啊。很多时刻就是说，其实只要你坚定那一下下，你可能就产生了质变，就从淤泥里面站起来了，就从黑暗里面拔地而起了。只要你坚守那一下下就行了。
1: 其实，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也都会遇到很多难解的问题。看完四度之后，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在这个影片当中得到鼓舞，得到一种激励。当年毛泽东和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就是今天的90后、00后，也就是这么一个带着一帮孩子们在大中国的天下。今天我们可能有独生子女，有很多家里边的娇娃，但是你们今天是娇娃，明天你们是国家的栋梁啊，这个国家要传承啊，它要有人啊。所以要给年轻的观众说，今天看完四度，你要找到自己的人生渡口，要找准方向，找准渡口，达到你的人生彼岸，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未来，要有信心，要有力量。
2: 好的影视作品确实就像一把火，它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那个火苗。这个火苗可以是热爱生活的，可以是去寻根溯源的，去追寻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3: 是，
2: 我们就期待着四度能够遇见更多的观众。
1: 好，
2: 谢谢您，蒋总，
3: 谢谢。
2: 我采访过很多剧组啊，也见过很多匠人，但是四度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关于信仰的四度，它是一个又一个难题的积累，一次又一次的解决，最终在实景、冷风、疲惫和坚持中，他们最终渡了过去。电影《四度》的诞生是一代影视匠人以光影镜先烈，以初心传文脉。感谢四度主创团队的赤诚和坚守，也期待每一个心怀家国的人走进影院，读懂这场山河绝境里的中国奇迹。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文明的源头是什么？是一个被刻下的符号，一次推算出的历法，还是远古人类在黑夜中猛然抬头的刹那？大约公元前2000年，玛雅文明诞生于美洲中部地区热带雨林深处。这个没有铁器、没有车轮的文明，却算出了复杂而精确的历法，被称为美洲的希腊。2026年5月，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约800件美洲文物，跨越10000多千米，从遥远的美洲大陆抵达这里。他们带来的正是一个古老文明持续千年的追问。在玛雅的世界，我们寻找的不仅是另一个文明的辉煌，更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本源。

0: 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文明盛宴，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精品，汇聚在北京的展厅里，共同讲述一个关于美洲的故事。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1: 同时这个展呢，也是首都博物馆文明交流互鉴这个系列展览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呢，在策展初期呢，就想一定要抓住美洲文明，尤其是像玛雅文明，它作为美洲文明代表啊，怎么来向北京的观众来展现它的特质。所以我们最后呢，就是提取了整个美洲文明，通过3个关键词，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实际上玉米呢，是美洲居民对世界农业的一个贡献，他们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之内呢，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驯化。因为在安第斯文明看来啊，黄金呢是太阳的汗水，还有呢安第斯呢，它的冶金技术呢在西半球，在新大陆呢也是独树一帜的。这个美洲豹啊，是一个食物链顶端的一个霸主，尤其是在玛雅人看来，美洲豹呢可以通过自己的利爪来穿越黑暗，可以通过自己呼吸来让保证这个太阳这个天体能够在黑夜中正常运转，保证第二天能够太阳正常升起，它是在黑夜中的太阳神的化身。
0: 2026年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召开，同一年中国4座城市同时举办了4场境外

0: 外文明大展，古希腊、美洲、古罗马、古埃及，这是一种姿态。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召集者。郑娟，首都博物馆的志愿者，每周她都会穿上那件红色马甲，站在展厅里为陌生人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这一站就是11年。
1: 今年是我做志愿者的第11年，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在中国的首都，在北京城，去把更多的文明，然后更多元的这种文化，去介绍给北京还有全国的观众，让他们感受到文明因为多元而非常的精彩，而这不同的文明之中也有着一些默契，感受到其实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都曾经创作过非常辉煌的，每一个都是与众不同的文明，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0: 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中国工艺美术馆，它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行者，在星辰、历史与艺术之间穿行。文化的根基是天文，需要抬头仰望天空，每比历史更真实，需要艺术的视角。这些场馆看似不同，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刚接到玛雅展的讲解任务时，郑娟和大多数人一样，对这片遥远的热带雨林知之甚少。他需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是一件刻着月神与兔子的石碑。玛雅人为什么会在月亮上看见一只兔子？这只兔子和中国神话里的玉兔是巧合，还是有某种更深的联系？
1: 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们远隔千山万水，然后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我们是大河文明，他们是丛林中诞生的文明，但是却有着很多的这种默契的地方。
0: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郑娟来到北京天文馆，想站在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到底两个相隔万里的文明为什么会在同一轮月亮上生出同一种想象。
1: 这是咱们的嫦娥五号去月球上取回月壤这样的一个模型。其实呢，以前大家可以就是看到这幅，我们如果站在地球上往月球上看，满月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之所以有黑色有白色的地方呢，是因为黑色的地方是平原，它主要是下面黑色的这种玄武岩所组成的。那其实呢，人们看上去左边像一个蟾蜍，右边像一个玉兔。
0: 如果说郑娟带我们感受的是共鸣，那么接下来这个人要做的是追问这种共鸣从何而来。邵欣欣，玛雅的世界策展人，他的工作是在文物与观众之间搭建一座理性的桥。
2: 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呢，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有奇妙的相似性。玛雅人呢是把月亮和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联系起来，咱们呢是把月亮和嫦娥联系起来。然后第二点相似之处呢，就在于玛雅呢它的兔子呢是经常伴着这个月亮女神出现的，中国的嫦娥呢它的怀中呢也经常抱着一个兔子。
0: 玛雅人和中国人隔着太平洋在同一轮月亮上看见了同一只兔子，这不是谁影响了谁，而是人类在面对同一片星空时不约而同地讲出了相似的故事。古代玛雅人和古代中国人一样，都将肉眼观月发现的阴影解释为兔子或含有兔子的场景。这种对同一自然现象的相同解读在世界各民族中并不多见。解读完月神的兔子，郑娟又遇到了新的挑战。

0: 在玛雅文明中，每周报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它是黑夜中太阳神的化身。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遥远的文明，郑娟来到了动物园，去看那些来自美洲的动物。他们也曾走进玛雅人的精神世界，成为神话与权力的符号。
1: 这个下面这只还有上面的这一对都是金刚鹦鹉，非常受人们喜欢。金刚鹦鹉玛雅人认为是太阳神的化身，而这种彩色的金刚鹦鹉也是被视作神明的，他们认为是神明的信使。
0: 为了拨开这层迷雾，他啃了好几版讲解词，每一版都有数万字。从第一次培训到第一次进展厅，一个半月过去了，但他觉得还不够，他需要一个所有人都能踏进去的入口。美洲先民对美洲豹的外表与力量格外崇拜。在阿兹特克文明中，只有最强大的战士才能身披美洲豹皮。古代玛雅人认为，美洲豹拥有锋利的爪牙，可以撕开黑暗与水，用灼热的呼吸催动黎明破晓，最后化作太阳，冉冉升起。展览中这件美洲豹形的奇作，属于后古典时期发现于奇琴伊察遗址的圣井内。豹口微张，牛首回望，背后有用来插旗杆的石环。如果说美洲豹代表了玛雅文明对力量与秩序的想象，那么另一个元素则深深植根于他们关于生命起源的信仰之中，那就是玉米。在玛雅的创世神话波波尔乌中，神灵先后用泥土和木头造人，都失败了，最后神灵用玉米面团成功地创造了人类，玛雅人从此自称玉米的儿女。玉米种植是玛雅文明的基础，玛雅人是世界上最早培育玉米的居民，玉米神是玛雅农业社会的核心神祇，玉米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其作用不再局限于粮食，更被视为构筑整个古代玛雅社会与宇宙观的核心元素。展厅里有一件石雕，表现的是一只美洲豹，头顶玉米穗。在玛雅人的信仰中，美洲豹不仅是黑夜中太阳神的化身，也是土地和丰收的保护神。玉米和美洲豹的结合，传递出一个信息：农业是文明之基，而保护农业的是神力。玉米种植是玛雅文明的根基，他们没有牛，没有马，没有大型牲畜，也没有发明车子，但他们驯化了一种改变世界的作物——玉米。今天的玉米已经成为全球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之一，而这一切始于美洲先民长达数千年的驯化。中华文明同样是农业的产物，粟、黍、稻等。中国的先民在黄河、长江流域驯化了一系列作物。北京门头沟的东湖林遗址出土了距今约10000年前的小米，是世界上最早的小米食物证据之一。
2: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对农业也非常重视，包括帝王这个级别就很重视每年农业的收成。我们无论从天坛、先农坛这些遗迹中都能看到，皇帝对于农业、对于农时的耕种的重视程度。
0: 农业不仅仅是填饱肚子，它塑造了文明的节奏，春种、夏耕、秋收、冬藏，时间被农事切成段落，它塑造了文明的信仰。玛雅人有雨神恰克，中国有龙王，农业是两大文明共同的源头。从黄河岸边到尤卡坦半岛，人类弯腰播种的那一刻，文明就开始了。

0: 然而，弯腰播种只是文明的一面。当人类直起身来，仰望苍穹，另一个问题便随之而来：头顶这片天空究竟靠什么撑起？在展厅中央，还有一组石雕格外引人注目。雕像上的人物双臂高举，呈支撑状，表情肃穆。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大地支撑者。这一组雕像高约85厘米，人物双臂向上托举，肌肉紧绷，似乎在承受着千钧重量。有的学者认为他们表现的是支撑天空的神灵，有的认为是战士形象，但无论如何，姿态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天空需要被托举。
1: 玛雅在神话中认为啊，天和地啊是由一组被称为大地支撑者的神灵，这一组神灵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行支撑的。这个概念就和中国古代的天柱这个概念是非常相像的。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也曾经写过，天地之间呢是由天柱来进行支撑。也有个传说，共工氏呢撞断了不周山，然后自此呢天地发生了倾斜。这组呢能够看出了中国神话和玛雅神话在天地支撑这方面是有相似的点。
0: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假说：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他推测，古代中国与玛雅文明的诸多共同特征，可能指向一个共同的基层文化。这一假说至今仍是学术界探讨的课题，持续激发着人们对玛雅文明的浓厚兴趣。但相似之中也有分野，玛雅人生活在以神权为中心的世界，这不同于以王权或王权加神权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靠祭祀、求赛来维持宇宙运转，而中华文明从西周开始，王权逐渐成为中心。这种分野或许正是两大文明走向不同道路的起点。展厅里还有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展品，却藏着玛雅文明最核心的秘密——文字。这是一块大型石碑，出土自一个叫潘哈雷的城邦。石碑上刻着一位玛雅统治者的全身像，他侧身站立，头戴巨大的头饰，手持权杖，腰间有两个人脸，那不是装饰，而是象征着他在战争中斩杀的敌人的头颅。石碑的左上角和左下角刻满了象形文字。玛雅文明是新大陆少数拥有文字的文明之一，且其文字系统最为发达。各个玛雅城邦将大量历史记录和与之相关的时间信息镌刻在公共建筑或石碑上，有的留存至今，成为玛雅文明最卓越的成就之一。玛雅象形文字的造型源于自然万物，鸟首、兽首及人体部位均被提炼为文字的基本元素。古典学这个曾经只属于西方学府的领域，近年来在中国悄然升温。2024年3月，中国古典学被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同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世界古典学这一概念被中国学术界正式提出，其宗旨之一正是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古典学。然而，当中国古典学从一个学科概念变成公众话题，

0: 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中国的古典学究竟在研究什么？它和我们熟悉的西方古典学有什么不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想寻求一个答案。
1: 中西的经典，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其他优秀文明的这个传世经典，它们其实是人类在过去那些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中凝结的血汗结晶，同时也是那些最深刻灵魂的杰出创造，所以他们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传承下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些经典能够被我们看到，其实背后包含着巨大的幸运，所以古典学的研究需要不辜负这些宝贵的遗产和巨大的幸运，在这个时代重新盘活它，让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现代社会的建构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那么真正盘活它，让它重新发挥它的作用，把我们时代的创造性的思考和努力再补充进古人的智慧。
0: 重新盘活正是中国的古典学近年来努力的方向。在这场古典学的热潮中，中国有着独特的底气。5000多年未曾中断的文明长河，从诗书的秩序奠基，到诸子百家的哲思迸发，从史记的究天人之际，到历代经学的著书传承，这些经典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来路，更是世界古典文明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如何让这些经典在今天重新开口说话？如何让中国的古典智慧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之中？正是新一代学人正在探索的命题。而在这条探索之路上，一个全新的构想正在浮现。
1: 我们知道，中国的古典文化它实际上是有非常强的独特性的，它是一个自古以来没有中断过的，而且是以国家形式这个始终传承存在的，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那么这样的一个古典文明。那么今天我们强调的这个中国的古典学，其实可以认为是对我们正在构建正在形成的大家心目中的那个合理的理想的世界古典学的一种建设性的方案。那第一点就是当下性，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在书斋中的古代文献的整理或者爬书，它是一个面对当下时代问题，面对当下人类处境，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一种学问。第二呢，它就是具有这样一个包容性，它是一个中西互鉴的、中西合璧的。它的第三个特点呢，因为是这样一种面向人类共同命运、解读人类共同文化经典的这样一个学问，所以天然的它具有更为广阔的这个文明视野。
0: 什么是文明的源头？玛雅人与中国人在同一轮月亮上看见了同一只兔子，相隔万里却共享着人类童年时期对宇宙的想象。这些不约而同映照出的是各大文明在起点上共同的来时路。而在人类文明的长跑中，中国与古希腊在各自的土地上走向了更深邃的自我追问：关于人应该怎样生活，关于何为好的城邦与善的德性。他们将这份追问凝练为传世经典，至今仍在叩击我们的心灵。玛雅让我们回望童年，而中西经典的对话是成熟之后的相知与交锋。回到源头，我们来自同一个追问，也将走向同一个未来。文明的长河从未断流，而你我都在这条长河之中。回到源头。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两次七级以上强震接连撕裂委内瑞拉人民的平静生活，房屋坍塌，道路阻断，水电通信一度中断。面对随时余震的危险，华侨华人带着救援设备深夜里赶往现场，
1: 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爸爸救出来了，是我们同胞。30分钟之后呢，就把他的大女儿也救出来了。
0: 一场灾难让许多家庭失去亲人和家园，华侨华人把援手伸向了更多素不相识的当地民众。
2: 到28号，我们已经捐赠超过500吨物资。
0: 灾难面前，谁在彼此守望？废墟之上，怎样重新点亮生活？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青山一道同云雨。

0: temblando。
1: 2026年6月24日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一分钟，并且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发生了138次余震。

0: 委内瑞拉624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是拉瓜伊拉州，一栋栋建筑倒塌，一条条道路被瓦砾阻断。很多居民仓促逃离家园，在街头、广场和临时安置点度过难眠之夜。总台记者进入了灾区的街巷，随处可见坍塌的墙体、开裂的楼房与散落地上的砖瓦碎石。大量民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很多房屋已经完全丧失居住功能，成片受损建筑触目惊心。
1: 现场看到的情况，这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到处都是受损的房屋，让人就是不禁在想啊，这要多少时间

0: 才能完成重建。
1: 地震过后，

0: 可是否还能等来救援。
1: 那事实上我身后的这一座酒店也是拉瓜伊拉区非常著名的一个老牌的酒店，在24号地震发生之后呢，就从这个酒店的废墟里面救出了一名8岁的男童。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呢，就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呢持续在进行当中。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大家从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它这个废墟啊也是呈现一个大致的三角形的状态。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2: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0: 2026年6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时介绍，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外交部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这场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巨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7月2日，地震已造成至少2295人遇难，上万人受伤，近20000人无家可归。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9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同时，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与当地各个侨团进行联络，摸排中国同胞受灾情况，指导侨团为受灾同胞以及委内瑞拉当地民众提供帮助。当地主要华侨社团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很多受灾侨胞的求助信息，他们的姓名、所在区域、失联时间等信息被陆续登记。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华侨华人会员们很快被调动起来，熟悉当地道路的志愿者被派往重灾区。
3: 救人为第一要务，所以呢，就马上派出了熟悉当地情况的救援志愿者进入灾区，分批呢把那个受灾的侨胞送到加拉加斯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文会馆那里暂避。
0: 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前往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平日里30-40分钟的路程，地震后路况损毁严重，要走3个多小时。重型机械、救护车辆和转移群众的私家车挤在受损的道路上，部分路段被封闭，部分道路被瓦砾阻断。夜色落下后，车辆只能在断续的灯光中缓慢前行。

0: 第一批从灾区转移出来的受灾侨胞被送往加拉加斯的侨团会馆。会馆原本是侨胞议事聚会的场所，地震之后登记台前摆起了矿泉水和食品，会议室腾出空间，志愿者逐一核对姓名，联系家属，安排食宿。
1: 到第二天就25号吧，的凌晨呢，我们联合总会的救援志愿者，救出了8位侨胞。25号开始呢，由于看到那个灾区的那个伤亡比较严重，所以呢，联合总会也在全国全委内瑞拉的范围内呢，那个向侨胞们发出倡议，就请大家呢就为灾区捐款捐物。在1天时间之内呢，咱们就筹到了240吨的物资。
0: 就在对华侨同胞进行转移和安置的同时，来自灾区的另一条消息传到首都加拉加斯。废墟搜救缺少发电机、切割机和大型破拆工具，现场没有稳定电力，救援人员只能借助手电和手机灯光，在倒塌建筑的缝隙间寻找被困者，用铁锤和凿子一点点清理碎石。地震当天夜里10点多，当地华侨梁超华和岑卓斌得知缺少工具的消息后，开始联系商家筹集设备。发电机、铁锤、凿子、剪切工具、头盔、口罩被一件件搬上车。
2: 当时候就是下面是不是完全一片漆黑，没网络、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就是从家庭上拿的一些小工具，那些锤子啊，就慢慢的凿开，直到我们下去拿着发电机啊，或者其他大型工具，才正式开始救援那些，把那些大的石头给撬开，把伤员救出来。我们一直就是哪边需要工具，我就一直的开着车去把工具送到各个地方。
0: 救援车辆到达现场，废墟周边一片漆黑，有人举着手机照明，有人守在瓦砾边等待消息。梁超华、岑卓斌把工具交给现场消防和救援人员，发电机启动后，破拆工作有了持续的照明和动力。
3: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了比这里还要多，发电机也2台，其他的工具也是类似的吧。我们到了现场，马上把这个工具交给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然后呢，他们把开了发电机啊，然后就马上你看开始这个把这个房顶啊那里敲开。
0: 梁超华的13岁儿子梁家豪也跟着父亲来到现场。父亲在车与废墟之间调运工具，孩子负责传递设备、搬运物资。他一次次从车边跑向废墟，又从废墟跑回车边。当时余震不断，谁都不知道会遭遇到哪些危险。但是13岁的少年没有畏惧退缩，一直跟在爸爸身边参与救援工作。
2: 我比较年纪小啊，我爸爸要我跟着他，就把那些大型工具就去救人吧。我爸去叫我拿什么工具，我就跑去车里拿什么工具，帮人家搬下石头啊，带一下东西啊，就帮一下他们。
0: 发电机的轰鸣声穿过震后的夜色，现场救援人员开始破拆屋顶、切割钢筋、清理瓦砾。工具送达后，一名被困侨胞被救出，随后他的女儿也被转移出来。
3: 敲开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爸爸救出来了，把这个爸爸救出来，是我们同胞。还有呢，30分钟之后呢，就把他大女儿也救出来了。
0: 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所有华侨社团都行动起来，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下属的所有饭店、餐馆。

0: 馆全天候开放，为救援人员、受灾群众免费供应热餐，会员们也积极捐献饮用水、速食、应急药品、破拆工具等救灾物资。商会还动员拥有大型工程机械的会员企业，把重型吊车开进受灾地区，参与搜救清障工作。
1: 这一次所有救援行动呢，我们还是服从当地政府与专业救援队伍的统一调度。这一次救援呢，我们队伍也连续工作了六天六夜，整场救援我们共解救九名被困人员，其中六人成功生还。正好在第三日深夜，我们紧急收到了这个救援的指示，有一家三口也被困在四楼查清的区域里面，当地救援队伍没有大型设备。赶往现场以后呢，我们就跟消防员制定了一个方案，把我们的救援人员直接调到楼顶，一直拆除到第四层。救援用了七个小时吧，救出三名幸存者。在地震发生的第四个晚上，我们收到了一个救援通知，当时得到的情况是，一名委内瑞拉当地孕妇被困在一个楼房里面。当时呢，我们也是紧急的赶往现场，持续12个小时救援，成功让她解困。
0: 地震后的救援很快进入第二阶段，从废墟中转移出来的人需要住处、食物和药品，仍然失联的人需要继续寻找，受损的侨胞家庭也需要重新安排生活。华侨会馆的空间有限，侨团随后协调餐馆、酒店和志愿者车辆，为受灾同胞提供临时安置。同时，华侨华人踊跃为受灾民众捐赠生活物资。当地时间6月28日，总台记者来到加拉加斯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华侨华人组织的救援车队已经抵达现场。车厢门打开后，矿泉水、食品、婴幼儿奶粉、纸尿裤和速食口粮被志愿者一箱箱卸下。这些物资将与当地救援网络衔接，运往受灾社区和临时安置点。
2: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集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3: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物资，那也有纸巾啊、牙膏啊、牙刷啊，还有那个最重要的，现在那个酒精。送到那个疫情密集，还有很多粮食。
0: 当地时间6月28日，委内瑞拉的华侨华人集结40多辆运输卡车，捐赠了500吨救援物资。随着后续捐赠不断增加，累计物资数量仍在统计之中。
3: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到28号，我们已经捐赠超过500吨物资。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份力。
0: 救援物资被集中到加拉加斯拉卡罗达空军基地，然后由政府分配给灾民。
4: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坎，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其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
0: 集散点的工作人员介绍，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震后，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 受地震影响。

0: 影响，许多家庭只有少量食物，无法维持日常生活。
1: Dentro de las ayudas que me estaban preguntando que necesitaba, yo estaba solicitando mayormente la comida. Me regalaron un poquito, me regalaron unas arepas para mí, para mi mamá. Y bueno, yo de lo que yo recibí también quise compartir con gente que necesitaba, ya que obviamente hay personas que estaban peores que yo. Y bueno, llegó una familia a la cual se le pudo aportar algo y eso me siento alegre, pues porque por lo menos se practica la unidad y se practica la compasión.
0: 当地华侨华人的社团也在短时间内组织了一批救援物资抵达受灾严重地区，捐赠给委内瑞拉当地民众。
2: 他们都在说，哎，感谢华人社区的那个帮助，对他们就说不停地说感谢，真的我，大家看到了之后呢，也非常的感动，充分地体现出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不分国籍，是吧？这种在一起众志成城的那种精神，充分的体现出来，让大家呢都非常的感动。
0: 随着救灾行动持续深入，当地华侨华人捐赠的物资也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境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都发动了起来。到7月2日。捐赠物资总量已经超过1700吨。
2: 开始的时候呢，侨胞这个小型的店铺吧，小型的那个超市的，大家都自发呢，进入到这个捐资捐物的那个队伍中，所以呢，就在截止到那个27号，当时呢，我们统计的数据就500吨。
3: 然后后来怎么突然升上那么高呢？就是因为那个企业出来了，生产型的企业出来了，比如说生产粮食那个，他一次过就200吨，然后这个做那个汽水的，生产水的，他一次过就拉300吨，然后这个数据就突然间就上去了。
0: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加拉加斯的多家医院陆续收治伤员。6月24日强震发生时，一家中资医药企业的办公室同样受到冲击，办公家具移位，部分墙体出现裂缝。确认人员安全后，中资企业员工返回办公室，首先检查呼吸机备件库。
4: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而且都没有洒落，这个是比较万幸的，也是我们宝贵的资产。
0: 在加拉加斯，多家重点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地震发生后，伤员不断送往医院，呼吸机能否稳定运行，关系着危重患者和伤员的生命安全。备件库完好无损，意味着抢修和维保工作能够立即展开。中方团队带上工具箱和备用配件，赶往当地医院，对设备进行巡检和维护。
5: 现在我们紧急取了一批配件，马上前往医院去做设备的维保。为了尽快的帮助医院的这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医疗设备尽快恢复运行，这次过来必须要携带的工具箱以及这些设备的配件，然后现在我们就前往医院。
0: 卢西亚尼医院是加拉加斯震后重点收治伤员的医院之一。地震后，这里的病房和急救区域处于紧张运转状态。中方技术人员到达医院后，与委方工程师逐台检查设备运行情况，核对备件储备，排查可能出现的故障隐患。
5: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多明戈鲁斯安尼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由于这家医院接收了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
0: 一台台来自中国的呼吸机在病房里持续运转，他们提供

0: 是最安静也最不能中断的生命支持。地震后的救援并不只发生在废墟之上，在医院的走廊里，在重症监护室的仪器旁，在一间间仍然亮着灯的病房中，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当地医护人员也在共同守护伤员的生命线。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自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啊，在当地救援、安置、清障等相关的工作呢，仍在推进当中。灾难发生之后，旅居当地的华侨、华人同胞啊，迅速行动起来，一方面搭建互助渠道，安置受灾的侨胞，解决同胞们的食宿难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主动走出华人社区，向受灾的本地民众伸出援手，向重灾区捐赠物资，共同救灾。那么同时呢，也有多家工程类的中资企业紧急调配了大量的专业设备和技术人员，驰援一线，补齐当地在救援机械方面的缺口。患难见真情，当地的华人华侨同胞与中资企业呢，持续用实际行动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助力委内瑞拉度过此次地震难关。
0: 从6月24日深夜驶向灾区的救援车辆，到会馆里临时安放的床位，从商铺和仓库中不断运出的食品、水和药品，到医院里持续运转的呼吸机，华侨华人、中资企业员工和委内瑞拉当地民众在灾难中彼此支撑。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华侨华人在南美大地扎根生活，他们与当地民众共度寻常岁月，也共同承受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同国籍、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守护生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只是一个宏大的理念，它就藏在那一次次跨过国籍的救援里，藏在面对灾难时没有犹豫的奔赴里。地震终会过去，家园必将重建，而那份属于全人类的在苦难中淬炼出的团结与善意，将比任何建筑都更加坚固，长久地留在这片土地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五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继续发动大规模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早晨通报，莫斯科时间4号20点至5号7点期间，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7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涉及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地区及黑海水域上空。五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此外，乌克兰空军当天还通报称，截至5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3枚制导导弹以及112架各类型无人机。目前已确认4架攻击型无人机在3个地点击中目标，且在8个地点发现了被击落的残骸。通报称，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领空仍有数架俄方无人机。
0: 近期俄乌冲突为何突然激烈起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2: 俄乌冲突之所以最近激烈起来啊，首先有个背景哈，也就是6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是开始了他的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啊，也就是说乌方啊现在不再把重点啊放在相对低效啊消耗很大的这种正面的阵地战，那么转而去更多的使用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后方的这种造血体系啊，包括炼油厂啊、军工厂啊、能源网络的这种关键的节点。那么这种优先打后方的这种打法呢，应该说不仅影响到了俄军前线的这种补给能力啊，也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也认为他需要发起强有力的反击啊，所以呢出现了现在战场上一个比之前一段时间更加激烈的局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我们说这种战略韧性啊，也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普京呢，其实不久前啊也承认目前局势确实很艰难，国内的这个燃油供应啊存在紧张的这种情况，包括俄罗斯的经济和财政，包括农业啊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那么9月份呢就要举行俄罗斯的国家杜马的选举啊，所以呢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啊，既需要向国内展示他胜利的这种决心啊，发出这种政治信号啊，也需要尽快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优势啊，争取来早日的达成他的目标。首先要看到啊，确实俄乌冲突的形态啊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啊。第一个呢，就是战场的这个边界啊，应该说已经全面的不存在了。俄乌双方啊都把这个战火啊从乌东的前线那么扩展到了对方的纵深区域啊。第二个呢，就是战场的逻辑和重点变了。啊，过去我们说俄乌冲突啊，最重要的还是在前线的这个正面战场上，啊，围绕土地的这种长期的争夺。但是呢，现在前线虽然也在打啊，但是俄乌双方啊，应该说都很难组织大规模的军事人员和重型装备啊，进行这种白刃战啊，更多的是使用无人机或者小分队的这种渗透的这个方式打对方的这个后方。应该说这种较量呢，逐渐取代了前线的这种争夺，也就是说冲突的形态啊，已经从前线的这种争夺啊，转变为一个战争潜力或者说后

0: 情的这种博弈战。
1: 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围绕俄乌问题进行了讨论。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说，通话中普京还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据介绍，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据乌沙科夫介绍，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伊在双方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进程，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并表示愿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帮助。特朗普对俄方立场和建设性建议表示感谢。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美乌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2: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法新社称，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但在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威胁到美伊谈判后，特朗普近几周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特朗普在6月初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但自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尚未与特朗普见过面，因两人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特朗普显然在推动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他希望达成协议，希望将美伊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更大更广泛的协议。而内塔尼亚胡怀疑伊朗愿意谈判的背后意图，并一直推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换言之，即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以色列认为任务尚未完成。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四号开始举行，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己感到惊讶，认为民众全是假哭，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伊朗方面驳斥。
3: 四号清晨6时许，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门口排队等候。据当地媒体报道，数百万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年龄段的伊朗民众参与了悼念活动。多家媒体报道，不少民众自三号晚起就在清真寺建筑外的广场附近聚集。当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出现时，广场上爆发出哀嚎和复仇的呼喊。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

0: 为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6月22号宣布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告别和安葬等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未停、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时间推迟至7月。对于伊朗民众哀悼哈梅内伊，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对此感到惊讶。他认为伊朗民众恨哈梅内伊，也许全是假哭。伊朗驻亚美尼亚大使馆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特朗普上述言论：“你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你既没有文明，也没有历史，没有荣誉。”另据美联社报道，7月5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瓦西迪2号接受伊朗官方电视台采访时说：“敌人会带着我们将投降的想法进坟墓，我们永不投降。”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关于他是否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高度关注。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再来看，据路透社报道，欧佩克加成员国5号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此前受伊朗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国家不得不削减石油产量。法新社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称，重启停产产能需要时间，就目前而言，实际石油产量可能仍低于该组织的预期目标。还有分析师称，市场预期在明年会出现石油供应过剩。虽然在伊朗战事期间，各国消耗的石油库存都需要重建，有助于在初期消化新增供应，但产油国此后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价格下行压力。今天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正缓缓驶进港口。7月6日起，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
3: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

0: 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正影响广西多地，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那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一个持续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昨天晚上开始的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身上的雨衣可以看到呢，这个降雨不仅它来得很急，而且风也很大。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积水啊已经倒灌回了城区，而这一段路呢已经完全被这样的一个内涝积水所封闭，防护栏当中呢已经有一些被这样的一个积水和大风啊给吹倒。我们来到现场，通过我们的这个巡查也看到了一部分的树木倒伏啊的一个情况。那受到这样的一个大风天气影响呢，大家的出行肯定受到了一定的一个阻碍。而我们身后的就是防城区的老城区，我们刚通过消防救援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告诉我们呢，他们开着这样的一个救援艇去到里面现场的时候呢，其中最深处的位置差不多有超过1.6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而里面还有部分的人员等待救援转移的一个情况。而防城区的所有的一层商铺呢，到现在已经全部的停止运营，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路牌包括商铺的这的一些广告牌呢的一半呢已经淹在了积水内涝的一个积水当中。有救援力量来到了这里啊，他们通过冲锋舟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援船只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往里面去进行救援。我数了一下，大概有4到5艘，而旁边的这一个车辆呢正在将冲锋舟和这个救援船只从这个卡车上起吊到我们的这个水面当中。而刚刚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一场受到环流影响的降雨呢还将持续。
1: 在广西南宁市，从昨天夜间起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城区部分区域不同程度积水。今天上午，南宁市气象部门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
3: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现在雨势还是非常的大。现在当地的商户啊，也是用塑料的棚子啊，将它的这些水果，包括一些蔬菜什么的，都已经遮起来，来进行一个避雨的措施。市场内部呢，现在是有少量的积水，商户呢，刚才也是用扫帚在进行一个清理。目前市场整体的这个经营秩序呢，还是比较的平稳。目前这个雨势还没有减弱的一个趋势。
0: 截至今天中午，南宁市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6至9级大风。其中，雍宁区纳楼镇降雨量最大，24小时累计雨量达257.1毫米。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南宁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的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至7号夜间，吉林省还有分散性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白城、松原、长春、四平等地的累计雨量将在25至50毫米，局地可达80毫米以上。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30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同时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对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新河庄水文站今天14:25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水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

0: 夜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河北雄安。作为雄安新区重点布局的标志性未来产业，空天信息产业正加快集聚成链、规模化商用落地。曾经遥不可及的空天信息技术，如今深度融入城市建设方方面面，一个个创新应用场景不断汇聚，转化为居民可感可知的日常便利。
1: 什么是空天信息产业？在雄安新区，我听到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说它是数字时代的太空水电煤。看似遥远的技术，其实早已经跳出实验室，渗透到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遥感卫星可以监测农田长势、土壤伤情，更能摸排城市的运行，让城市的管理更加的精细化。我们日常出行导航、汽车的自动驾驶都离不开卫星信号的精准定位。洁身级观光、公园景区的低空游览，越来越多的新业态不断丰富着大家的游玩体验。
2: 走进雄安新区中式基地，多款航天前沿技术走出设计图纸和实验室，开展小型试剂和批量生产。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雄安一号搭载的翅羽柔性太阳翼，它也是卫星在轨运行的太空发电站。当它伸展开来的长度呢是20米，相当于7-8层楼那么高。但是大家看到它折叠起来的体积啊，其实并不大。在发射的时候呢，它就是这样折叠的状态，入轨3分钟可以自主的伸展开来。凭借这样轻量化和柔性化的设计，可以稳定的为卫星的在轨运行和高速通信提供能源保障。
3: 首先，我们雄安一号呢是面向未来低成本高性能组网的一个核心技术的验证。相比传统的这个刚性太阳翼呢，能够降低我们的重量，能达到50%以上啊。同时呢，它有具备很高的一个可靠性。
2: 一颗卫星想要顺利升空、稳定在轨运行，必须在地面完成严苛的模拟太空测试。在雄安，卫星共享测试中心正在进行设备调试，企业不用单独购买昂贵的测试设备，就可以在这里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套专业检测。
4: 目前在大家面前的呢是我们的真空热试验 KM6 系统，它主要是模拟卫星在太空中所遭遇的极冷极热的温差挑战，可以模拟-100度到-150度的温度循环，以帮助卫星在发射之前更好地检查出各种问题，可以帮助中早期的卫星企业、商业航天企业更快速地完成自己的型号研制和迭代工作。
2: 在雄安新区，地上、地下、云上三座新城同步生长，地面之上总长500公里的数字道路四通八达，地面之下水电气暖网各类管道布局完备，而在云端，数字孪生平台为城市装上了智慧大脑。三座新城搭建起来的智慧城市底座，为空天信息产业提供了丰富且成熟的试验应用场景。由于卫星信号无法穿透混凝土，普通导航进入地下就会信号中断。面对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地下空间，雄安新区针对性破解信号遮挡难题，实现地下空间米级高精度定位。
5: 基于这个移动运营商的这个网络，研发了一种北斗加5G10分这样地上地下连续一体化定位技术，可以把北斗信号引入室内、引入地下，用手机里面的 APP 打开就能实现跟地面一样的这种导航定位的功能，
6: 没有盲区了。
5: 对对，特别准确，就扫除地下的盲区。
2: 雄安是国内首个大规模综合开发地下空间的城市，有了这个地下超级指南针，有效解决了大型地下综合体定位难、导航难的痛点。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虽然起步时间不长，但依托中国星网总部链主牵引，叠加政策、平台、场景多重优势，产业短板正在补齐。从单颗卫星试制到规模化卫星组网，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条产业成型，一条空天信息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型。
0: 昨天，广东河源万绿湖迎来全面开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万绿湖畔，分享渔民丰收喜悦。
7: 开渔了！
8: 上午10点，51艘载满渔获的渔船破浪归港，起网瞬间，鳙鱼、桂花鱼等鱼类渐渐露出水面。渔民们抱起肥美鲜鱼，满心欢喜，溢于言表。
9: 我今天很开心，捕了300多斤。
8: 开渔活动现场还对5条头鱼进行拍卖，

0: 拍卖所得善款将全部以捐赠方式用于万绿湖生态环境保护和增值放流。
1: 与其说我们是买了一条鱼，不如说我们是为万绿湖的生态投了一张信任票。
0: 作为广东省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点活动，本次活动以传统鱼俗为根基，创新五大特色玩法，把一湖好水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的水经济动能。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气温，目前高温仍在持续。据德新社3号报道，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说，新一轮热浪会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报道说，努内兹已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努内兹在信中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本届环法自行车赛4号揭幕，持续至26号，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普京罕见身着军装视察前线指挥所，宣布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特朗普发文称，美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分裂？芬兰刚废除核禁令，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再度升级？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丽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嗯，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一下全球热点。那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国防部4号称，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乌方呢，则对俄别尔哥罗德州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致该州首府水电中断。就在俄乌发动大规模的互袭之际，美总统分别与俄乌总统通话，俄方称此次通话是两国元首今年以来的第4次通话。普京表示，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来解决乌克兰问题。那另一方面呢，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通话中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的会晤。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那俄乌局势将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的内容我们稍后将深度聊。接下来继续来梳理更多的国际热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对此，泽连斯基4号予以否认。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也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控制之下，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据德国媒体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在乌境内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以应对俄军袭击。但目前乌面临拦截导弹短缺问题，而美已对伊朗军事行动进一步扩大了拦截导弹的缺口，因此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的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当天清晨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根据俄媒的报道，伊朗官员预计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此外，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是否会出席父亲的葬礼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另据沙特媒体的报道，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国际热点。
2: 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

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据美媒报道，因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自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两人尚未

0: 号举行，但北约成员国围绕联合声明内容的磋商一再延长，迟迟难以达成一致。有分析指出，磋商时间一再延长折射出北约内部在安全战略、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的利益博弈愈发复杂。据朝中社报道，近日朝鲜进行了江舰号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相关试验。此前，金正恩曾要求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热点。那眼下呢，全国多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新增 AI、机器人等专业成为热门，多地高校也调整了专业设置，打造创新人才培养高地。
0: 2026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多地高校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2: 我们的内地本科招生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今年新增和调整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工科、新兴交叉学科两大重点领域。普通类的招生呢，我们继续保持的零调剂、六保一的录取政策，可以说考生的机会更大，专业的选择也更多。
0: 此外，前沿交叉型专业成为学子择校热门。今年黑龙江省高校新增77个本科专业，围绕人工智能、地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成为本次专业调整的热点。在山东省多家高校今年获批的新增专业中，未来机器人、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等特设专业180个，占比83.3%。而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本科专业今年正式获批设立，填补了中国海洋智能无人技术方向体系化人才培养的空白。
3: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v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v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近段时间呢，俄乌局势骤然升级。那么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5号发布的消息，在过去24小时，双方纷纷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同时呢，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方面对此予以否认。那么前线状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驻乌克兰记者王静燕。静燕你好，前方情况是什么样的？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静燕。
4: 你好，吴鹏。是的，目前呢，俄乌冲突仍然在持续升级。那么，俄军呢仍然在顿涅斯克地区呢是持续的推进，而乌军呢则是加大了对这个俄罗斯在后方，尤其是在俄罗斯纵深的一些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那么，在本周呢，最值得关注的是在顿涅斯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那么，在7月3号的时候呢，俄罗斯方面呢是声称呢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那么同时呢，俄罗斯的总参谋部呢也是在随后呢声明呢称呢，对控制这一地区呢是，这个控制整个顿涅斯克地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乌克兰方面呢是进行了否认，那么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军方呢，在这两天是连续发表多个声明呢，是声称的乌军仍然是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同时呢，只有小部分的俄军人员呢是渗透进了这一地区。那么乌军现在呢仍然在进行一个清剿的行动。那么我们知道呢，康斯坦丁诺夫卡对于乌军来说呢，在北部顿涅斯克的防御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那么这里呢不只是一个工业城市。同时呢，也是链接这个克拉马斯托克以及斯拉维扬斯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如果一旦失守的话，对于整个乌军呢在顿涅斯克北部的防御呢，将造成较大的压力。那么，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呢，乌军呢在近期也是一直在系统性的加大对俄罗斯后方一些炼油设施，包括呢在这个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些后勤保障设施的这种打击力度。那么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呢在7月4号的时候公布了一组数据呢，声称在本月呢是已经这个过去的一个月呢是已经令这个俄罗斯8座炼油厂以及60多座的储油设施受损，同时呢，根据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据是声称呢，令这个俄罗斯超过42%。

0: 的这个炼油能力呢是炼油产能的是已经陷入瘫痪。那么乌克兰国内的一些分析就认为呢，现在乌军的重点呢已经转向了试图持续削弱这个俄军的后续作战能力。那么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那么除了战场之外呢，在外交方面也非常值得关注。那么7号和8号呢，北约呢将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峰会。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将率乌克兰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出席。那么就在峰会之前的7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分别与俄乌领导人进行了通话。在通话之后，乌克兰国内的一些分析和观察呢就认为呢，这似乎释放了一定程度的这个积极的信号，这表明美国可能尚未完全放弃推动俄乌之间的一个谈判。不过呢，也有一些分析呢就认为呢，尽管谈判的这个进程呢可能会重新启动，但是呢，恐怕这个激战呢仍将持续。吴鹏，
1: 好，感谢金岩前方的报道。那么小辉刚才在连线中，我们也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目前的俄乌局势。您怎么看待这次美俄乌三方的会谈？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呢，普京总统罕见的身着迷彩军装，宣布重大进展，这又释放出什么信号？
2: 首先呢，在7月4日，也就是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之际，那美国总统分别与俄乌领导人进行通话。这一次通话，首先从时间点上来说受到关注。之前我们注意到，梅姨冲突期间，美国其实是顾不上乌克兰危机的。当时3月，泽连斯基曾经要求美国方面组织谈判，美国根本没有进行回应。那么对于这一次7月4日的通话，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说和美国谈得很好。这样的一种表态，其实反映出的并不是现在在外交进程方面已经取得进展，美国游刃有余，美国将是一个重要的斡旋者，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涉及到乌克兰危机，决策方面已经陷入困境。对于美方来说，首先决策要观察国内的反应。今年最重要的政治议程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美国总统注意到的是民意的变化。此前呢，当然民主党人纷纷反对特朗普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现在看到的是共和党选民他们对政策的信心也在下降。那么同时，早在2024年开始，美国国内民众认为乌克兰危机和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这样的一个比例就在不断的下降，现在仍然在下降。所以如何回应民意，这是特朗普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同样，刚才前方记者也提到，7号到8号北约要在土耳其召开峰会。对于这一次的峰会，此前特朗普声称，如果不是为了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面子，他甚至不会出席。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现在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剧，美国认为北约已经成为了自己的负担。那么涉及到后续就乌克兰危机政策方面的协调，即使此前我们注意到在北约内部，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已经明确地表示愿意在今年和明年一共提供给乌克兰1400亿欧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能在钱上可以省一笔。但是呢，美国同样还在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等相关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这个时候摆在特朗普面前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很有可能是特朗普认为只要施压乌克兰，后续美国就可以退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所谓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您也提到，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的身着迷彩军装这样的一个出场和俄方释放出的强势的信号，恰恰反映出的是俄罗斯现在乌克兰危机当中仍然面临多重困境。所以呢，要以军事方面的这种强势进攻性的态势来影响美国的政策，来试图破局。首先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俄乌之间冲突升级，那么俄罗斯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有乌克兰方面无人机的打击，而且涉及到的是俄罗斯的纵深，这个时候影响的是俄罗斯的产能，同样也影响的是民意。很多民众对于安全形势有了更紧迫的这种感觉。那么比如说克里米亚，很多俄罗斯民众夏季会前往克里米亚度假，现在呢因为安全形势，很多人呢是不敢前去。这些民意的变化都是俄罗斯政府必须要考虑到的。那么另外呢，从这个经济的发展来说，现在俄罗斯的战时经济确实遭遇更大的困境，那么战场上仍然产生更多的消耗。但是恰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身着迷彩宣布在顿巴斯地区军事方面的进展，俄罗斯首先希望美国看到的是，即使俄方可能面临困难，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最终乌克兰会取得胜利，军事方面的胜利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美方看清现实。而另外也指向的是，当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的时候，俄罗斯国内在政治方面会更团结，是更不可能动摇俄罗斯。

0: 的政权，所以我们会看到后续涉及到美俄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一方面当然希望美国总统能够施压泽连斯基，迫使乌方接受条件，那么同时也在关注美俄关系的发展。如果美国能够取消制裁，能够放松对俄罗斯的经济绞杀，对于俄罗斯改善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点评。我们也注意到这两天呢，俄乌双方在东部前线激烈拉锯的同时，对彼此纵深目标的打击也在持续的加码。同时呢，俄罗斯方面表示说，乌克兰可能首次动用了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2: 据俄总统网站3号深夜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并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俄乌冲突迭荡，双方陷入了报复循环。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周为回应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俄军对乌方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同时控制了11处居民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则在当天表示，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2座军用机场。乌国家安全局称，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是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的重要航空基地，俄军战术航空兵经常从上述机场起飞，对乌克兰境内实施打击。就在当地时间1号晚至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这是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据多家外媒报道，因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准备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基辅。2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称，俄军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共向乌境内发射70多枚各类型导弹，其中近一半为弹道导弹，并发射近500架无人机。乌方完全有权做出回应，合法打击俄境内任何军事目标。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近日通报称，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1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指乌克兰可能首次动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而据外媒报道，就在上月，乌克兰军工企业透露，射程约850公里的 FP9 弹道导弹可能在今年夏季或秋季试飞。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击武器已从无人机和巡航类系统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
1: 俄乌前线战事焦灼，对此来看一下网友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3: 好，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的网友想向杜文龙老师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啊。俄方宣称呢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呢却否认该重要据点失守，双方的表态呢出现了分歧，各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另外，乌方称今年要试飞射程大约850公里的弹道导弹，是否剑指俄纵深目标？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杜老师一部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为我们这位网友做一个全面的梳理。
4: 的确，美国国务卿否认安克雷奇精神之后，双方呢大打出手，目前战场局势进一步升温，围绕着主要点位的攻击行动，包括前线纵深都明显加码。最近莫斯科包括俄罗斯纵深内的乌克兰袭击行动达到史上最高，一开始是几百架，现在是数百架，总之呢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所以无人机巡航弹包括其他打击行动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绞杀在进一步增加，莫斯科正在闹油荒，全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能源短缺，而且不得不从第三方要进口成品油，也说明呢纵深打击能力对于俄罗斯民心士气包括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补给产生了一种影响。所以下一步呢更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行动乌克兰依然在策划，如果按照网格逐渐削弱，按照乌克兰声称我们要把岩石一口一口地咬掉，那说明今后呢大规模纵深袭击行动能源设施将会成为主要的打击模式。所以这种打击行动对于纵深的破坏，对前线后勤系统的破坏是系统性的，所以不排除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袭击行动发生。相反的，俄罗斯的报复行动也在 持续进行。莫斯科炼厂包括秋美

0: 能遭到打击以后，俄罗斯的弹道弹、巡航弹，包括无人机对基辅的打击行动也达到新高度。你像一次打了70多枚导弹，而且有500架无人机，所以无论是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双方都在彼此加码。那么下一步，如果护息战、无人机战、导弹战日益提高，那么对基础设施的损毁将会更加严重。所以这场战争的持续，将会让双方的损失明显增加。所以前线的对抗，包括伤亡以及后方的损失情况会大幅上升。同时，目前呢，护息行动也可能会加码。目前乌克兰在国际公开场合展示新型的 FP9 导弹。这个导弹外形跟俄制伊斯坎德尔特别像，但是放大版本，战斗部还有射程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如果按照850公里射程，莫斯科是在乌克兰新型弹道导弹攻击范围之内。那么下一步打莫斯科，有可能不光是无人机，弹道弹会加入其中。同样，俄罗斯为了弥补目前沙赫的无人机和新型的超高声速导弹之间的差距，也研制了新型包裹巡航弹。所以下一步对首都包括能源设施的攻击行动，除了无人机、弹道弹、巡航弹加入其中，惨烈程度还会上升。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谢谢。我们都知道，一直以来呢，乌克兰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但是目前面临着拦截弹药库存短缺的问题。泽连斯基直接呼吁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泽连斯基表示，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方行动提供支持。另据乌克兰空军表示，俄乌冲突期间，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有所提升，尤其是在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方面。但在拦截弹道导弹问题上，乌克兰官员多次恳请伙伴国家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系统，以提供最佳防护。乌克兰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其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此外，据乌克兰财政部近日发布消息，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消息还称，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反观俄罗斯方面，俄总统助理兼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三号表示，俄罗斯海军必须具备对任何潜在对手造成重创的能力。俄计划对海上战略核力量和非核力量进行现代化升级和扩充，重点发展海上无人系统。此外，帕特鲁舍夫还表示，在俄面临军事危险和威胁清单中，有必要考虑北欧国家和乌克兰组建的海军联盟，以及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活动。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北约东翼核布局也正在提速。当地时间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而近日，另一成员国立陶宛也正推进解除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好，相关话题来看一下网友会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3: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向王明志老师来请教的这个问题吧。乌境内能够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吗？另外呢，乌克兰公布战时武器出口框架，能形成以战养战的闭环吗？俄罗斯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4: 乌克兰提出在乌克兰境内来生产爱国者导弹呢，这个提议呢，既有军事上的一些考虑，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这种安排。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乌克兰认为他现在所面临的伊斯坎德尔 M 和匕首这样的弹道导弹对他的威胁很大，拦截率比较低，所以他需要增强他的这种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那么依赖于爱国者 PC3 的这种反导能力。那么从这个实际的产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那么他认为这个外方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这些这个导弹数量是不能够满足他的这个需要。

0: 因此他提出来要在乌克兰境内来建立一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基地，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安排。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的爱国者导弹需要面对四个方面的这个需求：美国人自己的需求、乌克兰的需求、欧洲的需求和中东国家的需求。而它的这种联产能力大约在650枚左右，根本满足不了这样的这个需求。所以某种程度上，乌克兰提出来要建立一个基地，乌克兰认为是在给美国帮忙。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建立这个基地以后，就进一步的长期的实现跟美国之间的安全绑定，这对于乌克兰来讲在政治上是比较有利的，这是它的一个考虑。但是能不能够建立呢？我们可以知道爱国者导弹的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过程，涉及到工厂，涉及到专用的一些设备，高素质的工人以及敏感的一些这个技术。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即使这些条件全部具备，也是好几年以后的事儿。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排根本不是现在的一个这个能够让乌克兰拿到导弹的，它是一个长期安全绑定的一种设想。这是第一个这个问题。第二个，乌克兰提出来要建立一种武器出口的这个机制。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啊，为什么这个时候乌克兰提出来？可能有几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乌克兰自己在无人机的生产上产能已经过剩了，乌克兰军方采购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数量已经是饱和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原因。第二呢，乌克兰的核心技术已经让它的盟伴盯上了，这个核心技术就是它的无人机技术。第三个呢，乌克兰的防务的缺口，财政上的缺口比较大。第四个方面，乌克兰知道盟伴盯着他的无人机技术，他想保护他自身的核心技术，不让技术这个外泄，这是他的四个方面的原因。因此他建立了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呢，出口的类型就是无人机，专门出口这个无人机。第二个，出口的对象27个国家是跟他签订了无人机协议的这个国家，中间包括15个北约国家。第三个呢，出口的这个类型就是这个成品，不涉及技术转让，只卖无人机，但是不能把技术给他。第四个，一个管制，就是没有乌克兰同意，这个得到这些产品的国家不能够把他的这个技术，把他的无人机再转让给另外一方面，这是他的一个机制的这个安排。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样的一个这个机制呢，他是想来解决他自身所面临的财政的这个压力，另外扩大他自身的这个影响力，争取更多的这个支持。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安排呢，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反应是，如果说这个他的武器出口到某个国家的话，那么某个国家是要向乌克兰提供回报的一些财政啊，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这个支持，那么他认为对俄罗斯的安全是构成威胁的，那么俄罗斯会在外交会在军事上都对这些国家施加进一步的压力。
1: 好，谢谢。那么聊完俄乌冲突，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东。沙特媒体4号报道说呢，美国和伊朗下一步的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而就在近日，美媒爆出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或曾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我们通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2: 密谋暗杀。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今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除美以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以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随后两国目标就迅速出现偏离。此外，备受瞩目的美伊谈判仍处僵局。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此前一天，美国、伊朗在卡塔尔多哈开启间接的技术性磋商，围绕落实谅解备忘录展开讨论。据悉，此次多哈会谈推进有限， 美伊存在明显分歧的三大议题分别是黎巴嫩地区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以及伊朗资产冻结。另据外媒报道，四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出席哈梅内伊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值得关注的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好，那么这两天呢，德黑兰正在经历一个特殊时刻，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近100国代表出席，但是支持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被挡在门外，特别是欧洲国家。另外呢，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现身，目前仍然充满着悬念。除此之外，谈判桌上的僵局和场外的暗杀传闻都在加剧外界关于下一步美伊动向的各种猜测。具体情况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记者魏然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3: 从昨天，也就是4号清晨开始，德黑兰是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持续2天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5号上午是举行了葬礼礼拜，哈梅内伊的部分家属以及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是出现在礼拜现场。明天，也就是6号，还将在德黑兰街头举行大规模送葬仪式。连续3天的仪式活动，官方预计最高将有1500万到2000万民众参加。德黑兰政府特地将这3天划为公共休息日，方便民众参加各类大规模悼念活动。那除了哈梅内伊本人，还有另外3具灵柩是载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遗体。此外，还有一具最小的灵柩是哈梅内伊14个月大的外孙女。他们都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随后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我们在现场看到，广场区域站满了民众，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持鲜花，或是举着哈梅内伊的照片。毫无疑问，伊朗试图用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国葬，向外界集中展示其国内动员能力与政治凝聚力。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虽然已经不在，但代表着坚守与抵抗的革命精神却仍在延续。本周，美国与伊朗代表团在多哈还结束了间接技术性谈判。卡塔尔方面称，本轮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并表示下一轮会谈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举行。沙特阿拉伯电视台4号透露，美伊新轮谈判将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不过，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尚未证实这一说法。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4: 好，感谢魏然带来的最新消息。那我们看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呢，伊朗在敏感时刻举行葬礼，华盛顿呢给了伊朗1周的暂停时间。有分析称，伊朗有意通过这场大规模的悼念活动，释放出国家团结和对敌抵抗的这样一种信号。伊朗政权在哈梅内伊遇刺之后并没有垮台，反而变得更加的强大，这表明美国和以色列的所作所为适得其反。
1: 王老师，连续数日的悼念活动传递出什么信号？另外，美媒爆料说，伊朗真正的考验会在葬礼之后，对此您有怎么理解？另外，刚才我们在新闻节目中也看到呢，沙特媒体说11号美伊双方会举行会谈，这次新的会谈又有哪些点值得关注？
0: 这一次的大规模的葬礼活动呢，可能传递的4个方面的关键信息。第一个是展示伊朗的韧性，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大规模的这种悼念活动展现了伊朗政府的强大的动员能力，本身这就是伊朗的韧性的一个表现，也是这一次梅伊战事过程中间能够抗住美国和伊朗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这是韧性。第二个是凝聚民心，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民众参加，其实现场的这种激愤的这个情绪表现的是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这个伊朗民众要 复仇的这个心，中间是有很多的旗帜上写的就是伊朗要复仇，所以这个表现出这个凝聚民心进一步抗击美国和以色列可能构成的威胁，这个传递的

0: 信息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呢，打破外交的孤立。刚才您所谈到了有超百个国家的代表团去参加，这本身就是伊朗打破外交孤立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时机，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他的国家对伊朗的这种尊重，它的影响力的这个扩大。第四个方面传递的信息呢，就是增加谈判的筹码。上面的这几条实际上都会映射到最后一个，就在谈判过程中间展现出来伊朗的这种能力，所以也为后续再进行谈判表现出来伊朗的一种强势地位。那么媒体所说的可能在葬礼之后进入一个危险期，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有它的道理的。主要是这种危险性主要表现在对伊朗的考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在葬礼之前梅伊进行这个谈判的过程中有一段波折，那么在葬礼过程中间实际上是一个平稳，因为就是有葬礼，那么葬礼结束之后就意味着很有可能再出现新的波澜，这是第一个，双方本身就不平稳。第二，在这个葬礼之后要进行谈，就要进入深水期了，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就是必须要面对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是发出了这个威胁的，那么到60天如果没有达成这个协议的时候，美国其实已经威胁了要重新恢复打击。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所以会进入一个深水期，进入一个危险期。第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已经公布出来它有所谓的蓝白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实际上就是抛开美国的行动，会不会以色列单独的采取行动？在葬礼期这个行动可能不大会发生，那么葬礼结束以后呢？所以以色列的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个东西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变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这个葬礼结束以后呢，要进行这个谈判，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美国和伊朗肯定是要进行谈。那么谈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美国肯定是想把直接的这个问题马上就影响，马上都引入到谈核问题，而伊朗方面呢，肯定是想先落实再谈后续的这个问题。双方这个分歧就摆在这个地方，所以后续的这个发展呢，肯定还是一个不断的波折起伏的过程，不会很平坦的进行的。
1: 好，谢谢。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网友有哪些关注点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网友想向小辉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外媒披露以色列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美方呢不仅劝阻，还向伊朗发出了提醒，那这是否意味着美以出现了实质性的裂痕？以色列是否会在谈判期间采取如此极端的行动呢？
3: 我的判断是以色列一直在伺机而动，而以色列的目标不仅仅针对伊朗的谈判代表，同样针对伊朗的军政高层，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的目标是要影响谈判的进程，同时呢还希望实现局势的逆转。如果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符合以色列的需要，以色列认为呢这会使自己更安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以确实存在分歧，而且分歧已经公开化。那么一方面呢，美国对于以色列的阳奉阴违当然在表达不满，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没有对以色列进行强行的约束。其实说到呢，此前有媒体爆出的以色列密谋要对伊朗谈判代表进行暗杀这样的一个事件，现在呢有很多的西方媒体在进行跟进，相关的消息呢也不断的爆出。那么从这个消息层面的细节，我们也可以还原部分的真相。一方面呢，在刚才的新闻篇章当中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要求以色列不要轻举妄动，但另外也有消息指出的是，即使美国有这样明确的要求，以色列方面仍然在准备军事行动。所以呢，上一轮美伊在巴基斯坦进行直接谈判之后，那么在伊方代表返回途中，有消息称呢，正是因为担心以色列的袭击，伊方代表被迫提前降落，通过陆路转折返回德黑兰。这说明呢，美伊之间的谈判确实存在巨大的变数，也反映出美以之间诉求的不同。现在在美国来看，尽可能的退场止损是美方的目标，但是以色列认为现在收手无异于是以色列的重大的失败，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那么以色列首先认为，在后续当美国停手并且要对伊朗进行重建的时候，会使伊朗更加强大。那么在谈判进程当中涉及到核问题，现在呢美方提出的条件无异于是重回此前伊核协议的一个相关的框架，美国并没有推进目标。那么此前特朗普称任何国家都在发展导弹，那么为什么伊朗没有相关的权利？对于以色列来说呢，无异于是沉重一击。同时 时涉及到代理人问题。我们注意到，当6月27日美国、以色列、黎巴嫩签署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以色列一直没有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直延续到7月4日。所以这个时候说到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首先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然希望自己的地区盟友能够配合自己的目标。

0: 美国也在不断的放硬话，但是从具体行动方面没有更强硬的举措。而另外一方面，美国也关注到地区安全局势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尤其是近一时期海湾国家体现出更强的这种战略自主，希望在安全方面有更多的备用选项的时候，对于美国来说，考虑到自己在中东的布局，以色列的地位反而在上升。所以近期呢，我们会看到内塔尼亚胡给特朗普打了电话，此后还要访美，同样的关于在以色列境内是否设立基地的问题又重新回到消息层面，成为了美以之间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
1: 另外呢，霍尔木斯海峡呢是伊朗谈判的核心筹码，目前呢伊朗与阿曼正在争夺航道管理的主导权。英国法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将与阿曼合作，对此伊朗副外长四号警告说霍尔木斯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影响力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预计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讨论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方式，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激励，以换取其可能做出的安全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布拉辛·阿吉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与此同时，伊朗对外表态依旧强硬。据一媒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法国调整了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无独有偶，近日多架美国空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报道称B-52 轰炸机驻扎在该空军基地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打击。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称，以军或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军事存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1: 所以说，杜老师，您怎么看待目前美国、法国这种军事部署的调整？另外，伊朗对英法两国与阿曼合作发出警告，这会进一步引发摩擦吗？
3: 的确，目前周边的军事态势正在发生调整。恐怕有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叫无仗可打。从这个地中海撤离法国戴高乐号，也说明呢时限将至。3月6号，这个戴高乐进入到地中海之后，目前双方冲突正在快速降温。如果停留在这个区域，达到服务役时间的上限，再加上主要冲突已经结束，所以返回是一个基本模式。另外有雷可扫，按照目前这个周边国家的共同反应，或者美国的这个单边行为，联合扫雷、联合护航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步的选项。所以它的扫雷包括其他辅助力量在周边保持一定程度的存在，争取能够在联盟行动中有自己的角色和贡献。另外，叫危机仍在。虽然目前从费尔福德基地 B-52 在撤离，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特拉维夫的加油机也在撤离，但是呢，在费尔福德基地还有隐身轰炸机。如果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周边作战基地，特别是战略空中能力，能够在数小时到72小时完成再次集结，也说明下一步围绕着谈判、外交军事博弈有可能会交叉进行。目前军事局势在降温，但是不排除有反复。一旦以色列在对伊朗作战行动方面加码，或者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作战行动持续，很有可能会引

0: 发各种危机事态，一旦葬礼结束，安全期包括其他点位出现较大的变化或者是调整，周边的军事异动依然无法排除。
1: 好的，感谢杜老师的分享。那近日呢，有媒体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后表示，伊朗拥有比核武器更加强大的底牌，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具有复杂国际地位的要冲。另外呢，他还认为伊朗手中还有一种热核级的武器，那就是曼德海峡，一旦爆发军事冲突，伊朗可以动用这一武器，造成所有石油运输和其他运输都被封锁的这样一种局面。
2: 汪老师，你怎么看待梅德韦杰夫这一表态？另外，美媒爆料说，阿曼已经向美国递交一份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方案，美国能接受吗？另外呢，英媒说海湾国家欲独自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这又说明什么？
3: 首先看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表态如何去进行理解。我认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肯定，第二个是鼓动。肯定实际上它是强调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关键性的对航道的控制转变成一个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一种非对称的威慑手段，那么这是对伊朗的一种肯定。那么从鼓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情况下，俄罗斯某种程度上是受益者，因为在国际经济承压的情况下，美国是豁免了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俄罗斯不仅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能够今后某种情况下能够受阻，甚至他也希望曼德海峡也受阻。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经济承压对于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豁免可能更加的这个有利。所以一方面是肯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在起到一个鼓动的这个作用。那么从阿曼来向美国提交的这个方案情况来看的话呢，某种情况下它跟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管控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个方案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共同之处实际上都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变现。那么从这个叫做这个另外的方面来讲的话，它也规避了所谓的这个收费，它是用所谓的服务费的角度，并不是通行来进行这个收费，规避了一个国际法上的一个争议。那么不同之处在于伊朗强调的是这个叫做什么样，叫强制性的收费，而阿曼所说的是自愿交这个费。那么伊朗强调的是要把它分成三种类型，一个是不收费的、收费的和不让通行的，而阿曼的这个制度是这个所有东都一样，都要收这个服务费，就是两者之间有这个差异。那么某种情况下，阿曼的这个方案呢，它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它寻求一个平衡，两者可能都不想得罪，但是对于这个结果来讲的话，美国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因为美国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阿曼要进行收这个所谓的服务费的话，那他美国要采取强制性的对阿曼这个制裁，所以这个对于阿曼来讲，他面临美国的压力。那么现在也披露出来，这个海湾国家跟伊朗之间在进行相应的谈，这已经是基本上是公开这个秘密了。那么每个国家，就是海湾地区每个国家跟伊朗谈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个目的，不同的这个考虑。有的是像阿曼谈的这个东西，就是考虑到海峡的这个管控问题，那么沙特可能考虑到一些地区性的安排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目的主要可能是两个，表现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两个。第一个呢，表明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所谓的安全信誉已经彻底的崩塌了。美国在这个地方原来所要保护他们的安全，现在已经是不是安全了，而是麻烦了。所以这一点是这个看得这个很清楚。第二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到，由于美国的安全信誉的这个崩塌，海湾国家正在强调自身的防务自主，确保自身的安全，他们必须要通过跟伊朗之间的某种安排，为未来的自身的安全要去建立一种长效的机制。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解读，谢谢。好，那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提醒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那接下来呢，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要关注到的一个关键词呢是危险动作。那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呢，亚太海上力量博弈是明显的升温啊，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开始，那规模是创下了55年来的历史新高。而在第一岛链方向，美日连续

0: 据举行两场联合演习，与此同时呢，日本谋战备战步伐加快，动作越来越危险。那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军演不断，近日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于6月24号 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正式拉开帷幕， 预计将持续至7月31号。 有专家称，今年的演习动用了超30艘水面舰艇、 5艘潜艇及200多架飞机， 总兵力约3万人， 规模创下55年来的历史新高。此外，美日刚刚结束两场联合演习。 值得注意的是，7月1号结束的美日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 演习中美军B-20隐身轰炸机突然亮出全新反舰战力， 此前全程保密。
1: This was no ordinary test. Pacific Air Forces confirmed that the B-2 Spirit delivered the LRASM with precision,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ful multi-domain operation that sent the target ship to the bottom of the Pacific. While a Japanese submarine delivered the final blow, the B-2's involvement represents a major leap forward.
0: 有分析认为， 现在美军将B-2隐身轰炸机与远程反舰导弹相结合， 便能形成一种全新的穿透式反舰能力， 这标志着B-2的作战能力迈入了新阶段。 美日的另一场坚毅之龙2026演习 则引起了俄罗斯的担忧。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 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 据悉，此次演习旨在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自6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连续发布多条有关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活动的消息。 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官网页面几乎被有关中方舰艇活动的消息霸屏。 据统计，6月25号至7月1号间， 日方共发布了10条中国海军的相关消息， 其中6月29号 更是在一天内发布了5条。 对此，中国海军相关部门表示， 近年来海军以航母编队为枢纽， 开展远海实战化练兵已成常态。 此前，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5至6月间连续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进行了40多天的远海训练。不仅如此，今年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也有望开展远海训练，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2026年将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此外， 近日菲律宾小动作不断，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猜测中国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近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近日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轰6K轰炸机、 歼16多用途战机、 空警500预警机、 高星6号反潜巡逻机 以及054A型 和056A型护卫舰 亮相本次战备警巡，战区部队持续加强巡逻警戒，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2: 好，那么小辉老师如何看待日本的这一系列动作？日本在紧张什么？其实我们看到过去辽宁舰出任务，日本呢也总是跟拍，所以有网友戏称呢，日本是中国航母的御用摄影师。那么这一次呢，日方主动公布视频，是要放大这个信号。那日本的险恶用心在于是要通过跟踪中国海军的相关的动态，包括辽宁舰这一次的远海训练，是要放大所谓的中国威胁是在进行恶意的炒作。 我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当时日本就大惊小怪，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呢是立刻进行反应，进行所谓战机的升空，是要放大中国所谓威慑日本的这个信号。那么在去年网友们肯定也记得，日本是一再炒作所谓雷达照射事件，是到达一耙，为什么要进行炒作，营造

0: 虚假叙事，是要这个营造日本周边安全态势出现变化，为日本右翼修改安保政策以及进一步的推动再军事化的目标来进行服务。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中方在坦然展示我们的能力，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反而呢是这个反华势力看到中方的决心和战略方面的定力，同样的某种程度也是促使他们回归理性。相比于日本的大惊小怪，中国是见怪不怪，中国的航母远海常态化的演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那么日方必须要接受，也会看到呢所谓的岛链是锁不住中国，那么现在呢不断的制造事端只会加大失控的风险，对于日本来说呢最终是得不偿失。日本希望所谓拉美国下水，与美国进行战略方面的配合，也会进一步的增大日本与美国之间所谓的安全的配合，但同时也让美国担心，如果后续发生失控事件，美国在整体战略当中对于日本来说是更多跟从日本的目标而放弃了自己的战略自主。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点评。杜老师，我们看到日本还同步参加了勇敢之盾等三场联合军事演习，日本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另外呢，日本又宣布说要把岸舰导弹搬到西太平洋岛屿上，它的目的是什么？
2: 日本在周边呢正在跟美国做三件事儿。第一个是演习练，从这个南海的肩并肩，到目前歼一之龙云南盾牌以及环太军演，每场军演都有日本，所以在中国周边的大型实战化演的过程中，日本正在承担重要角色。如果在周边通过与其他国家特别与美国的军事联系进一步增强，演习链条将围绕着第一岛链逐渐展开，特别是日本在其中的作用在增加，特别是这次在环太击沉演习过程中，要让日本舰潜艇完成最后一击，也说明呢，在整个演习过程中，日本的角色和地位和以往相比明显加重。第二是导弹链，按照目前日本与美国联合部署一岛链武器装备去分析，在重要点位都有日本导弹。特别是日本自行研发的远中程武器装备正在实战化部署，特别是在熊本、静冈、二五式反舰导弹，包括超高声速导弹已经就位。另外，五月六号在菲律宾又首次进行了八八式导弹的实战打击，而且在距日本1800公里之外的南鸟岛，日本又运送了八八式反舰导弹发射装置，试图在岛屿上形成日本远程进攻能力。另外是进攻链，按照目前日本的作战意图，包括打击能力，它并不是防卫，而是要在西南方向、南海，包括在太平洋深处形成作战能力。特别是在南鸟岛要部署无人机，要部署导弹，还要部署其他的装备，形成远洋航渡能力和侦察监视一体的打击体系。如果下一步如果与美国联合进行所谓太平洋战略的对接，无论是无人装备作战能力，包括其他综合保障水平都会有所提升。所以总的感觉，目前日本在新型作战能力方面正在快速发展，试图在美国方向形成新的对接，形成新的磨合关系。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下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是的，那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东龙，
1: 我是苏小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

0: 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中娱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海峡烽烟再起，美伊谈判变数重重，一纸谅解备忘录背后藏着美国怎样的经济逻辑？军事施压搭配金融筹码，千亿解冻资金暗藏圈套，资本如何借着地缘动荡大肆收割，以重建之名行布局之时，3000亿资金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经济布局？战与谈交替的背后，又是谁在持续攫取利益？美伊战争的经济逻辑，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美伊双边关系迈入全新发展阶段。然而，距离备忘录签署仅一周的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再起硝烟，美伊双方各执一词，局势陷入罗生门，为后续会谈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协议？又为何能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呢？
1: 7月1号，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有消息称，多哈至少有3个工作组正在开展技术性讨论，议题涵盖核问题、外交以及融资和冻结资金的返还。
2: Well, right now, the technical negotiators are sitting down with the Iranians, with the Qataris, and with others in Doha. You know, talking about some of the details here, making sure commercial traffic really does.
1: 本次美伊双方的间接会谈是以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基础而展开的。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

0: 系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不同寻常的是，在备忘录的14条细则里，仅有4条涉及安全领域，多数条款都被当作经济筹码。
1: 从2月28号到现在呢，美国它是通过这种军事的手段

0: 在它的核问题上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抛出这颗胡萝卜是美国下一阶段对伊朗策略的一个核心。
1: 那么这份协议中美方用来吸引伊朗的核心筹码究竟是什么？协议第十条要求美国财政部在协议签署后立即为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发布豁免，这项豁免最核心的突破在于允许伊朗以美元结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是美元在全球经济中巩固主导地位的一部分。
2: Iran's allowed to sell oil again. That means the price of oil is going to fall. So will gas prices and inflation here.
1: 与此同时，美国打出的另一张经济牌就是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协议里的第十一条明确，美国将解冻伊朗被冻结受限制的资金和资产。伊朗海外冻结资产超1000亿美元，主要为石油收入，存放于伊拉克、日韩等国的海外银行。在瑞士的谈判之后，美国表示将全面解冻这些被冻结的资金。伊朗称，目前美国已同意分两批解冻120亿美元，每批60亿美元。
3: The U.S. Treasury will have people sitting. The initial money will likely be released from Qatar. U.S. Treasury will have people sitting in Doha, overseeing that how the money is allocated, and a very large percent of it will go to buy U.S. foodstuffs and medicines.
1: 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驳道。我们唯一收获的作物是你们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
0: 解除制裁也好，解冻资金也好，都是一个诱饵。诱饵的最大的特征是它拿出来的具有诱惑力的筹码当中藏着一个钩子。那么美国对这个解冻资金就是它藏在诱饵当中的一个钩子，它利用的是自己对于这种规则的制定权，对于这个国际货币的掌控权，然后想要让伊朗用伊朗解冻的资金，就是在主权上归属伊朗的这部分资金去购买美国的产品。这实际上是要引导这部分资金回流到美国国内，帮助特朗普塑造一个外交上的胜利的叙事，进而去帮助他巩固一个选民的基本盘。这个是从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两方面的考虑，它是环环相扣的。
1: 除了解除制裁与解冻资金，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协议的第六条，美国承诺和地区伙伴共同制定计划，为伊朗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资金。与解除制裁与解冻资金不同的是，该基金只有在最终和平协议签署后方可正式成立并投入运作，其执行机制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这项计划引发了周边邻国的担心，这笔资金可能使伊朗得以增强其军力，同时增加对地区代理人组织的支持，从而可能破坏该地区各国政府的稳定。
4: 对这个伊朗来讲，达成协议之前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要求美国人做出战争的赔偿。从美国来讲，他知道如果没有重建，在重建这一块做的承诺，经济上的激励，作为一个经济杠杆的存在，要想履行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备忘录，或者说再进一步的推动伊核问题的谈判，他是很难实现他的预期的目标的。所以这是一个刺激伊朗在未来的核谈判中做出让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啊，是一个激励性的作用，但同时也是一个约束性的啊。如果你不履行协议啊，如果你不在核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那这些是得不到的。
5: 在国际地缘政治的棋局中，战争往往被视为终极手段，但当拨开硝烟弥漫的表象，会发现战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为精密的资本算计。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关于伊朗的一项所谓3000亿重建计划，再次将国际社会的目光聚焦到了美国处理战后秩序的独特逻辑上。这究竟是人道主义援助，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资本布局呢？
1: 自2026年2月28号美已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三个多月的空袭让伊朗的基础设施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据伊朗救助组织红新月会统计，在美已的袭击下，伊朗超过12万5000座民房被破坏， 10万多所住宅单元和2万多所商业单元被损毁。

0: 此外，还有超过300所医疗中心和850多所学校被破坏。除了基础设施被毁，伊朗的钢铁厂、能源设施同样受损。美已空袭了伊朗胡奇斯坦钢铁厂及伊斯法罕穆巴拉克钢铁厂，这两家钢厂合计占伊朗全国钢铁产量近一半。据伊朗方面援引国内评估数据，此次战事造成的损失约27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伊方最初向美方提出了高达4000亿美元的战争损失赔偿要求。对于伊朗的赔偿请求，美国选择了果断拒绝。随后，一个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重建与发展基金的方案浮出水面。
1: 首先设立基金的方式，对特朗普来言，这是一个政治和法律问题。如果是一个赔偿资金的话，战争赔偿的话，它就意味着这个政治上、法律上，美国人承认了他发动的这场战争是错误的。另外一个，我想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安排是非常具有特朗普个人特点。特朗普我们知道他是美国第一啊，他要这个要从全世界来榨取资金，而不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向外投资，他是这个要拿而不是余啊，也不是给别人，这是他的鲜明的特色。
0: 如果仔细看设立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中的细节，美国的义务仅为授予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所有许可证、豁免和许可。据路透社披露，具体的资金来源则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以及欧洲和国际资本市场。资金进入的方式多样，担保贷款、信贷额度、直接投资修缮受损设施，包括穆巴拉克钢铁厂、炼油厂、机场以及各类在冲突中受损的基础设施。
2: 伊朗呢，它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它也是中东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能源国、资源国。那么当美国承诺它要解除制裁，它会释放出来伊朗这个国家它作为地区一个大国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潜力。为什么美国放心大胆地解开了这把锁？所有的政策一开始都是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伊朗的，现在它把这些制裁解除了，这个政策仍然是可逆的。对于美国来说，它的这个控制阀门始终是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所以美国它有信心去做这个事情，它也愿意呢通过这种松开它的一部分制裁，然后去诱导伊朗和它进行一种战略上的一个配合。其实控制权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的。
0: 根据路透社披露的内容显示，这3000亿美元将被精准设定在石油、天然气、物流、制造和运输等伊朗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产业。目前，伊朗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1550亿桶，约占全球10%；天然气储量约34万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二；已探明铜资源量约26亿吨，约占全球已知储量的5%。美方所设定的重建基金似乎精准瞄准了伊朗最有潜力的核心产业。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我说精心的设计，他不要参与简单的基础设施的重建啊，他要参与关键的矿产和资源的重建，通过重建的方式介入到伊朗这个能源领域，这是过去美国人一直想进入的领域，这是中东地区最值得投资的、最有潜力开发的一个领域。那美国人现在终于有机会进去了。特朗普所希望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不仅仅结束战争，解决了伊朗的浓缩铀的问题，而且是控制了伊朗的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伊朗的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使伊朗在政治上、经济上形成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依附的、服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说他也带有这样的一个政治设计在里面，
0: 以重建为名，以投资为行，完成对一个国家关键产业的深度嵌入，这套逻辑并不新鲜。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另一片大陆上演过。2026年1月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空袭，军事行动结束后，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美国将持续多年管理委内瑞拉，开采其巨大的石油储备，并向各大石油公司许诺，他打算通过一项战略来控制委内瑞拉石油。4月，美国油气巨头

0: 雪佛龙公司获准扩大了其在委内瑞拉的经营范围。
1: We're bringing in Venezuelan crude to lower the price to our consumers. We're running this facility 24/7. We're doing it safely, and that's how we can lower the price to America.
0: 从军事干预到能源收割，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套路清晰可见。军事先行打开局面，资本随后入场收割。如何理解美国的这套逻辑？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近期提出了一个概念：掠夺性霸权。他撰文指出，所谓掠夺性霸权，就是利用美国在国际上的特权地位，从盟友和对手那里榨取让步与顺从。这个词用来形容美国现任政府的全球战略最为贴切。
2: In these predatory acts, not just towards adversaries, where you can understand you want to always try and get the better of a genuine rival, so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getting the lion's share of the benefits.
3: 特朗普的这个霸权追求美国单方面的经济利益，不再寻求对这个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这样的贡献，一切以经济资源的衡量，包括盟友提供安全保证，要他要收取保护费。最核心，我想他还是要榨取，以美国第一为根本的征询，那榨取这个我们说这个全世界的经济利益，榨取式的这样的一个丛林式的，这都是霸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更多强调通过这个我们说这个赤裸裸的强制性的外交啊，通过军事手段啊，那这样的一个实现他的目标。
4: 战场上的炮火与谈判桌上的交锋看似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实则背后都有同一个影子，资本。这场冲突的背后，每一枚导弹的发射，每一份协议的签署，都牵动着复杂的利益链条。战与谈不过是同一套经济逻辑在不同阶段的呈现。当战与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随之浮现，究竟是谁在借硝烟大发横财，又是谁在默默埋单呢？
0: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场上每一枚巡航导弹呼啸出膛，每一轮防空火力凌空引爆，都在精准换算成军火订单与资本回报。据统计，美伊开战一周，仅军火一项花费113亿美元，此后每天增加约20亿美元。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的高价值武器密集消耗，导致美国军工企业补库存订单激增。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计，美方在战事中使用了1200多枚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导弹，1000多枚单价360万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
5: Now there are 5 prime contractors that take home over half of the DoD budget every single year. That means that they have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power and influence on legislators through campaign donations as well as through lobbying.
0: 而军工订单的激增也催化了军火商在资本市场的红利。就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首日，美国三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母公司 RTX、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股价普遍上涨4%至6%，为这些企业股东总计带来约250亿至300亿美元的账面收益。随着战火延烧，这些企业的股价持续走高，洛克希德·马丁股价的年内涨幅一度接近40%。
6: 军火集团在这个战争中间获得的好处很多很多，因为整个中东的军火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所以只要中东乱，美国的军工企业就赚大钱。像这次这个打攻击伊朗，美军就要把他自己过去库存的这些东西消化掉一批，囤积新的这个武器，囤积新的弹药，那么你就需要扩大生产，那美国军火商就赚一笔。同时又造成了这些地区的紧张，而地区也消耗了很多武器，地区还要买美国的武器，那又赚一笔。所以伊朗战争是美国的军火商在后面推波助澜，因为只要有这些战争，只要有紧张形势，那么这些军火商就会大赚其钱，从各个领域里大赚其钱。
0: 同样借由美伊战事吃进行业与资本红利的，还有美国的能源产业。美国身为全球第一大页岩油生产国，日产大于1360万桶， 本土供应不是

0: 受影响，并趁高价向欧洲、印度抛售原油和液化天然气。
1: Spot LNG prices have more than doubled in recent weeks, going from $30 million for a single cargo to now almost $70 million.
0: 据大宗商品数据公司凯普勒统计，今年五月，美国累计向印度出口液化天然气90万吨，较四月份增长约3倍，占印度当月进口总需求的40%以上，已成为印度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供应国。此外，英国《卫报》最新报道指出，伊朗局势引发的能源供应冲击已推动全球大型石油公司股价触及历史高点。数据显示，美以袭击发生后的2周内，西方六大石油巨头总市值累计增长逾1300亿美元，壳牌、埃克森美孚及雪佛龙的股市估值就已刷新历史记录。
2: 其实，在整个的战争期间呢，美国的这些传统能源公司是盈利的，是赚钱的。美国卖出的那个石油价格，它是按照石油那个石油市场的价格一块走的，所以这些石油公司的这个利润就大幅上涨。然后在这种背景下呢，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石油公司都是上市企业，如果他们的业绩好转，他们的股票价格就会往上扬，这个时候石油公司它的资本能力就增长了，因为它的资本能力是跟它的股票价格相关的，它资本能力相大了以后，它投资啊这个利润都会有。
0: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的上涨也让许多藏在水面之下的获利者浮出水面。自2025年4月以来，美元指数一直被困在97至100的窄幅区间内。然而，这一情况在2026年第二季度出现了明显转向。美伊战争引发避险情绪，美元作为传统避险资产，在能源危机与地缘政治动荡中重新受到追捧。在此背景下，资本疯狂涌入加密资产，特朗普持有的迷因币和稳定币业务不仅未受冲击，反而因阿联酋等中东资本的注入而水涨船高。据路透社估算，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家族从加密相关项目中至少获得23亿美元。同时，他的投资组合重仓多家科技巨头，英伟达、微软、亚马逊、特斯拉和博通的持仓价值均在100万至500万美元。
2: 战争是容易造成其他地方的资本外逃的，美国一直是资本外逃最大的避风港，所以美元的汇率高低实际上是跟资本连起来的，就因为美国是一种浮动汇率，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汇率高低的。然后如果流入美国的资本越多，就推动美元上浮，美元的那个汇率指数就会上涨。只要一打仗，全世界的资本觉得不稳定的时候，都会选择向美国征服。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有力在到处制造不安定，只要美国在全球制造不安定，那么就会驱赶着这些资本向美国流。而只要资本向美国流，一方面会保持美国美元的坚挺，另一方面会保持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
0: 资本赚得风生水起，可战争成本最终层层转嫁，让美国国内外普通民众成为最大兜底人。凯登·凯布尔今年32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联合教区。自2017年开始，他和哥哥经营属于他们的农场。然而，这场对伊朗的非法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阻塞，化肥的价格大幅上涨。
3: We either have to choose to eat that cost, and less money either goes back and invested into the farm, or we're not getting paid a livable wage.
0: 前不久，凯布尔和妻子收到了来自医疗保险公司的一封信。以前，他们每月支付467美元左右的费用，而这封信告知他们，他们每月的医疗保健费用将上涨到1447.52美元。凯布尔感到非常绝望，他们并没有那么多钱。
3: Without healthcare, people suffer, and it's usually not going to be the rich because they can afford that inconvenience. It's going to be the poor, the lower middle class. Republicans always say we live in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sk its citizens what they think, and it'd b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tory.
0: 随着战事拉长，战争红利的

0: 释放节奏逐步收窄，这场一度被视作地缘政治得分点的军事冒险，正反向演变为特朗普政府甩脱不掉的沉重政治负债。有分析数据显示，本轮冲突已让美国民众在缴税、日常消费中累计损失约1320亿美元，且亏损仍在持续。
1: We've now fought a war, spent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put enormous strain on our military. A lot of people have died, and it feels like we're back where we were before we started the war, except maybe a little bit worse off.
0: 然而，现任政府高层却给出截然相反的判断。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取得相当可观的军事成果。
2: We kind of have two options here. We have the option of pursuing a long-term deal with the Iranians, but that requires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ir behavior. We have the option of banking our wins.And then, of course, doing things on top of that if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we have to.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根据备忘录的第13条，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取决于第一、四、五、十和十一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7月2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联合国再次激烈交锋。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美伊谅解备忘录上的墨迹尚未干透，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硝烟再起，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也仍未停止。美伊分歧难以弥合，协议的每一步推进都步履艰辛，多方角力相互交织，让谈判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
3: 我们目前看到的现象只能说明一点，不管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这个摩擦有多大，双方至少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坚持要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内继续的推进谈判。但是美国和伊朗它本身就是在一个相互的战略互信非常缺乏的状态下进入到这个谈判当中去，那么在谈判还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的时候，双方呢再度交火，又是围绕着非常敏感的海峡通航的问题，这会导致双方对对方履约的诚意和能力都会产生进一步的质疑，然后对于双方的这个战略互信来说呢，它会产生一个进一步的摧毁的作用。在双方的战略互信在持续的下降的时候，这个未来的谈判的前景啊，就是变数会变得越来越多。
4: 对美国而言，无论战时或是谈判，衡量的并非对错，而是利益的分配。这份逻辑贯穿冲突始终，也将继续左右谈判桌上的每一个回合。谈判的落实仍然面临着不确定性，以色列是否会继续搅局等变量都存在。但无论如何，它都体现了现代地缘博弈中资本比炮弹更持久的现实逻辑。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继续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称一夜击落71架乌无人机，乌称过去一天前线发生295次战斗。美总统分别与俄乌总统通话，普京重申倾向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以官员首次承认，今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曾在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以方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完成香港首个空间站科学载荷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继续发动大规模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早晨通报，莫斯科时间4号20点至5号7点期间，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7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涉及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地区及黑海水域上空。5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此外，乌克兰空军当天还通报称，截至5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3枚制导导弹以及112架各类型无人机。目前已确认4架攻击型无人机在3个地点击中目标，且在8个地点发现了被击落的残骸。通报称，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领空仍有数架俄方无人机。
0: 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围绕俄乌问题进行了讨论。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说，通话中普京还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据介绍，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据乌沙科夫介绍，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伊在双方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进程，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并表示愿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帮助。特朗普对俄方立场和建设性建议表示感谢。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美乌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0: 俄乌分别同美方通话，释放了何种信号？背后有何考量？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们应该看到呢，双方虽确有和谈之意，但发出这种号召呢，本身也是外交博弈的一部分。就是说，双方不仅是在战场上进行作战，那么也在外交上呢进行一系列的博弈，就是想把双方最近的战果转化为外交上的主动权。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来看呢，可以说呢，双方呢仍然没有是停火，仍然是呈现一种谈而不和，边打边谈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看到双方的核心

0: 诉求啊，依然是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冲突。无论是领土归属、对俄制裁的解除，包括乌克兰的安全地位，或者说是冲突结束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或者更具体的说，就是乌克兰是否要加入北约，或者说以何种方式加入北约。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呢，俄乌双方呢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立场差距。所以说呢，在当前的这样一种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呢，我们更多的还是看到了，就是俄乌双方更多是在为自己制造一种所谓外交上的空间和外交上的优势，而很难达成一种最终的一种和平协议。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4号开始举行，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己感到惊讶，认为民众全是假哭，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伊朗方面驳斥。
2: 4号清晨6时许，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门口排队等候。据当地媒体报道，数百万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年龄段的伊朗民众参与了悼念活动。多家媒体报道，不少民众自3号晚起就在清真寺建筑外的广场附近聚集。当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出现时，广场上爆发出哀嚎和复仇的呼喊。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6月22号宣布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告别和安葬等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未停、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时间推迟至7月。对于伊朗民众哀悼哈梅内伊，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对此感到惊讶，他认为伊朗民众恨哈梅内伊也许全是假哭。伊朗驻亚美尼亚大使馆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特朗普上述言论，你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你既没有文明也没有历史，没有荣誉。另据美联社报道，7月5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瓦西迪2号接受伊朗官方电视台采访时说，敌人会带着我们将投降的想法进坟墓，我们永不投降。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关于他是否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高度关注。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再来看，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4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3: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

0: 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四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二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法新社称，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但在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威胁到美伊谈判后，特朗普近几周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特朗普在六月初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六月一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但自今年二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尚未与特朗普见过面，因两人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特朗普显然在推动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他希望达成协议，希望将美伊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更大更广泛的协议。而内塔尼亚胡怀疑伊朗愿意谈判的背后意图，并一直推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换言之，即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以色列认为任务尚未完成。
1: 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英国领导层长期以来辜负了英国，首相频繁换人暴露其政治的深层问题，急需结构性变革。
2: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4号刊出的专访中，万斯说，我希望安迪·伯纳姆，如果不是他，那希望有别人能够带来改变。不管下任首相是谁，希望对方找到让英国重回正轨的方法。与此同时，万斯强调，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无论谁当首相，美英都将维持合作。英国首相斯塔默上月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前留任首相。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若其如期当选工党党首，英国将迎来十年间第七位首相。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斯塔默政治生涯的失败源于无效政策，在移民和能源这两大议题上搞砸了。特朗普还说自己对伯纳姆一无所知，斯塔默在多数国际事务上都追随特朗普的立场，但因在伊朗战事上未积极配合美国，遭特朗普多次指责。特朗普三月初称，美英特殊关系已今非昔比。另据英国广播公司四号报道，斯塔默在宣布辞职后首次接受采访时表示，接受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结束。他还警告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伯纳姆，称伯纳姆将不得不像他在任期间一样，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应对全球动荡。斯塔默也不忘为其首相任期以国际事务为重点进行辩护，称英国已恢复其全球地位。
1: 受高温影响，四号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相关庆祝活动被迫延迟，多地取消独立日庆祝活动。
2: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原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当天，美国东部1/3地区近1.56亿人处于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3: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it's all gonna go bad.

0: 此外，4号一辆地铁列车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发生脱轨事故，调查人员认为事故原因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 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 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 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4号， 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 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当地时间7月4号晚，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附近发生森林火灾，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工业设施附近的林区，并彻底摧毁了2家工厂，周边150多名居民被疏散。 据希腊媒体报道，截至5号上午，消防部门已部署160名消防员、5支专业森林消防队、52辆消防车及5架灭火飞机参与控制火情。一名76岁男子因涉嫌引发林火被捕。 今天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 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 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 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 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
2: 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防城区的所有的一层商铺呢，到现在已经全部的停止运营，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路牌包括商铺的这的一些广告牌呢的一半呢，已经淹在了积水内涝的一个积水当中。有救援力量来到了这里啊，他们通过冲锋舟，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援船只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往里面去进行救援。
1: 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 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

0: 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易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
1: 好，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据海关统计，今年以来，中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前5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4号在查布尔特佩克公园举行活动，庆祝大熊猫欣欣36岁生日，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参加。
2: 庆祝活动由墨西哥城环境厅、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墨西哥中国文化中心、墨西哥中华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现场举行了欣欣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舞龙舞狮表演、生日祝福留言等活动。动物园还为欣欣送上特制的生日蛋糕，前来观看欣欣享用生日蛋糕的民众排起了长队，看着欣欣摆弄蛋糕，人们举起手机，镜头紧紧追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墨西哥城动物园总园长表示，用

0: 拥有欣欣是墨西哥的荣耀。欣欣36岁的高龄充分体现了科学饲养和专业照护的重要意义。出席活动的中方代表表示，欣欣见证了中墨友谊的发展，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希望双方以庆祝欣欣36岁生日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心相通和友好合作。欣欣出生于1990年7月1号，是1975年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一对大熊猫贝贝和莹莹的后代，大熊猫朵蔚的女儿。
1: Hay que tener muchos cuidados con ella y que siga viviendo. Ajá. Y que la verdad, tengan más cuidados con ella y que esté perfecta.
2: 据法新社5号报道，超强台风巴威预计当地时间6号凌晨横扫美国关岛及北马里亚纳群岛。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巴威将导致灾难性破坏和严重洪涝。当地居民正积极应对，加油站、超市和建材店排起长队，人们忙着储备燃油、瓶装水、食物和加固房屋的胶合板。关岛已开放5个紧急疏散中心。据报道，关岛大约有17万居民，北马里亚纳群岛则有大约4万人口。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

0: 今日关注。普京罕见身穿军装视察前线指挥所，宣布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特朗普发文称，美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分裂？芬兰刚废除核禁令，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国移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4号，普京罕见身穿军装现身顿巴斯前线指挥所，高调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且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内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美方为何此时高调介入俄乌和谈进程？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把视线转向北约方面，安卡拉峰会召开在即，特朗普却在峰会前夕发文痛批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的分裂呢？更加令人警惕的是，芬兰刚宣布废除核禁令，而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会再度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俄总统普京此前一天与美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在总共1小时25分钟的通话时间里，向特朗普介绍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称俄军当前正在全线发起进攻。特朗普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另外，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向特朗普表示，希望美伊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3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普京在听取特别军事行动的相关汇报后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此外，普京还强调，俄军已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此举意味着俄军攻克了乌军设置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过，乌总统泽连斯基

0: 会晤。另据德国《明镜周刊》二号报道，在俄方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后，泽连斯基希望在本国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
1: 好，就相关问题，首先介绍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欢迎。
2: 你好。
1: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你。
3: 你好。
1: 那刚才小片里边说到了，在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当天，美国方面就是特朗普是和俄乌双方元首通话，在同一天通话，这是一个巧合还是故意的安排？因为我也观察到，就在通话之后，双方也表示，乌克兰方面接下来准备在安卡拉峰会上和特朗普双方元首面对面来谈。那普京和特朗普谈了也电话当中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也说要保持联络。那如何来看美国这样的一个高调介入？
2: 的确，在美国国庆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节日啊，特朗普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我觉得首先它是一种这个霸权叙事。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一直是在不断宣传他调停并结束了6场啊，或者是7场的冲突。那么俄乌冲突啊，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现在跟美国呢正在紧急的磋商，可以说呢，就是可以说是特朗普正在运作和调停的一场冲突。通过这样一种跟俄乌两国领导人来通话，来继续宣传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霸权，他呢正在继续做扮演所谓和平的调停者这样一个角色。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与俄乌两国领导人调停通电话，实际上呢也是一种外交上的一种这个宣示我们都知道目前呢俄乌美乌三方会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但是呢对于俄乌直接会谈的声音呢也有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包括欧洲国家都在提各种各样的和平的这种方案和和平的接触的这样一种形式。而美国呢希望能继续掌控俄乌外交和谈的这样一种主导权防止别人绕开。当然了，美国从调停俄乌冲突中，它能获得一些外交上的一些成绩，甚至是获得一些经济上的直接收入所以呢，特朗普呢希望能保持这样一种话语权、主导权。那第三点呢，应该看到通在美国的独立日进行谈话，实际上我觉得也有国内政治的一些叙事。应该看到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面临着国内建制派包括民主党的一些批评。比如说现在共和党的一些鹰派认为对俄罗斯太软弱了，而这个民主党则批评呢这个特朗普政府是抛弃乌克兰，所以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实际上也是要一定程度上回应来自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当然特朗普现在同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事实上呢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接触，试探各方对于未来俄乌和谈的各种想法和建议。当然即将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也是特朗普要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俄乌话题是北约此次峰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欧洲国家一直在不断地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提供情报信息支持，甚至要求呢美欧之间协调立场，统一发声向俄罗斯施压。所以看出特朗普此次跟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实际上既要考虑到美国自身的一些政治，也还要考虑到欧洲的盟友的一些体验。更重要的是，美国要在这样一个俄乌和谈的这种外交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发挥它的这样一种外交引领作用。当然目前看来呢，这次对话的形式大于内容就俄乌双方来说，他们的立场和诉求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都在争取拉拢美国。至于俄乌局势如何发展，我觉得还要看美欧他们之间有没有共同协调的立场以及未来呢俄乌在战场上如何发展。
1: 另外在这通电话当中呢，普京也跟特朗普说了，说俄罗斯正全线发起进攻，而且我们看到相关的画面呢，就是普京也是罕见的身穿军装到前线的指挥所去开会也表达了说俄罗斯方面呢现在是全面控制卢甘斯克，并且攻克了康斯坦尼诺夫卡。那穿着军装到前线开这样的一个会议，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显然是对外释放了一种非常强硬的信号。那么在跟特朗普通话的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就是想从这个向特朗普传递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信息，俄罗斯在战场上正在取得逐步向前推进，以实力的地位实际上进行后续的谈判。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通话情况来看的话，披露出的相应的信息是实际上是展现出来俄罗斯决心以自身所确定的既定的这个立场来进行所谓的以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问题。我们知道在此前的这个

0: 过程中间呢，实际上，一直是西方认为俄罗斯不想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从这次的通话情况来看的话，俄罗斯表现的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姿态，就是还是要以外交的途径来进行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治上的这个地位，并不排斥外交的这个谈判，但是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要以俄罗斯既定的原则立场来进行谈判。显然这个中间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条件的。第二个呢，实际上强调的是外交跟军事的密切配合。其实俄方在这个时候释放的一些军事上的取得的胜利，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方向一些要点所取得的这个突破，就是想与外交进行有力的这个配合。那么后续争取美国在谈判进程中间，实际上这些信息告诉美国，也是在向这个美方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俄罗斯在军事上是在不断的这个推进，也在强调所谓以外交手段的这个解决，那么军事和政治是密切配合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近期，这个俄罗斯方面还披露出来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信息，就是准备在这个三个方向增加扩大新的缓冲区。这三个方向就是苏梅、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赫尔松这个方向。那么显然这也是在跟战场上与外交进行密切的这样的这个配合，军事与外交的这个密切配合。第三一个，这个时候讲到在完全控制卢甘斯克以及在顿涅茨克方向取得一个重大的这个突破，就是想去缓解国内所纵深所面临的一个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纵深俄罗斯的一些关键性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莫斯科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反复的无人机的这个突击。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需要有战场上的胜利来抵消这样一些负面情绪，所以需要这个俄罗斯的高层宣传在战场上所取得的重大的突破，让人们所看到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的打击，俄罗斯还是在前线能够有效的推进，来抵消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1: 那提到一个关键的点位，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那被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关键的枢纽，包括交通和工业。那俄外交部也说了，说这样一个地方的易手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意义。但是泽连斯基很快在否认这件事情啊，双方各执一词，怎么来看现实情况下这个点位的具体情况？另外的话，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从整个这样一个俄乌冲突到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点位的这种焦灼也已经很长时间，它到底有多大的战略价值？
2: 首先讲到康斯坦丁诺夫卡，应该说是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是一个中等的城市。那从这个军事的角度讲呢，可以看出它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之它东部的一个门户和交通枢纽。可以说呢，打开了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则意味着双子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战斗也就开始了。那么已经看到俄乌冲突这个持续了四年多，那乌克兰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周边地区构建了多层的防御网和重要的这样一些防御工事。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拿下，则意味着整个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乌克兰的防御形势将急剧恶化。那对于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况，实际上双方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俄方宣布已经完全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方则否认这样一个结果。那我们应该从这个双方的这个对于战况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评判标准，还有他们对战略上的一些考量来看，实际上是有也一定的这个原因的。首先呢，就是对于战况结果如何评判。那么目前的俄方认为呢，已经控制了该市的绝大部分的市区和主要交通要道，并且我们看到俄军是插旗拍照啊，在社交媒体上有这样一些图片在广泛传播。那么俄方宣布这个胜利，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地区主要的这个控制权在俄军手上。但是乌方认为呢，只要乌军在乌城市中战斗没有结束，乌克兰的后勤补给线没有被完全切断，理论上仍然存在乌军反推回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顿巴斯地区和类似的情况曾经有过，比如说在波克罗夫斯克，俄方宣布控制了该区城区不久，乌军又把它反推出去，现在仍然是一种拉锯战。所以可以看出，评判标准不同，战况的认定也就不同。第二个就看到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况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和外交考量。比如说俄方宣布胜利，实际上就是要给西方美国展示即便有西方的这种援助，也改变不了俄乌战场上俄攻乌守、俄强乌弱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俄罗斯呢，仍然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这样一种战略诉求。如果西方在外交场上缓和，不愿意妥协的话，俄方就会在战场上

0: 来争取自己的结果。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俄罗斯系就是刚才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宣布这样一个胜利，实际上也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军心民心啊。可以说，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啊，也可以说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乌克兰对战略纵深的打击，对基础设施的打击，包括对克里米亚地区的这种后勤补给线的这种袭扰，让俄方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宣布胜利，实际上也能提振军心民心啊，提振俄罗斯对未来啊实现战略目标的这样一种支持。当然乌克兰否认这样一个结果也有自己的国内政治考量，比如说乌克兰现在却不承认这样一个战果，实际上就是要让国内稳住啊，不要受康斯坦丁诺夫卡一时的困局的一些影响。第二呢，泽连斯基否认这样一个战况也是希望向西方争取军援啊，北约即将举行峰会，而乌克兰恰恰是这个时候否认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就是要告诉他西方军援不停，乌克兰就会继续打下去，而且呢，甚至呢，只要军援的到位足够啊，乌克兰还可以再反推回去。这也足以见得我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况充满了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各种考量。
1: 另外一个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冲突不断的延宕的过程当中啊，乌克兰一直在谈爱国者的问题，从原来的说西方的援助更多，到现在谈要在乌克兰境内希望能够生产爱国者，甚至说能够支持美国的相关行动。那如何来看乌克兰这一动机呢？
2: 乌克兰的动机可能有军事上的考虑，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从军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的混合打击过程中间，它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拦截率是比较高的。无人机基本上在88%到95%的拦截率，那么对于这个巡航导弹也拦截率非常高，但是弹道导弹拦截率基本上就是40%以下。因此呢，他想用更多的爱国者导弹来增强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这是军事上的这个考虑。那么政治上的考虑，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帮美国去解燃眉之急，因为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这个产能是比较有限的，大概年产在650枚左右，要想进行扩大的话呢，产能扩大的潜力并不大。那么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它面临4个用户，就是美国自己、乌克兰、欧洲再加上中东地区，显然美国呢满足不了这么大的这个需求，所以乌克兰如果能够生产一部分爱国者导弹，相当于也是解美国的燃眉之急，因为美国要回填自己的这样的爱国者导弹的消耗，大约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乌克兰能够自己这个生产呢，某种程度上就缓解美国的压力。但是我们知道，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它是需要有很复杂的过程的，工厂有人员、有设备，还有一些敏感的技术，这些即使现在美国同意乌克兰进行生产，要想把导弹生产出来，至少是3到4年之后的事情。
1: 好，那我们同时来关注北约方面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啊，还有几天就要开始。那欧洲正在紧张的应对北约的调整，来看短片。
3: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近日，美方官员单方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正在紧张应对北约调整。一方面，在美国持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背景下，北约欧洲成员国正加快提高军费、扩充军备。另一方面，包括德国总理默茨在内的欧洲领导人近日纷纷喊话安抚美国，意图说服美国延续对北约军事同盟承诺。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特朗普当天列举了多国防务开支数字，美国9990亿美元，英国905亿美元，法国665亿美元，意大利488亿美元。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7月1号表示，本次峰会将评估北约成员国在去年峰会上所做防务承诺的落实情况。去年海牙峰会期间，北约32个成员国承诺到2035年把各自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3号，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表示，如果部分成员国无法达到该目标，北约内部将面临分裂风险。此外，北约各成员国在后续对乌援助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据彭博社3号报道，意大利试图弱化向乌提供军援直到明年年底的承诺，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同一天表示，斯洛伐克没有承担参与对乌提供军援财政机制的义务。
1: 其实特朗普经常在这个北约内部在唱衰，就是说防务到底能不能达标的

0: 问题。那在这样即将召开北约峰会的时候，再次公开在唱衰这样一个盟友的关系，对于整个即将召开的峰会会有什么影响？另外，在这个峰会上，对于原物问题还有可能达成一些共识吗？
1: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北约峰会啊，至少有三大议题，所以一是北约的军费问题，然后美国要求欧洲达标啊，提到5%。很显然，美国要甩责任、甩包袱。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北约要要求北约保证为欧洲保护北约啊，欧洲保护保护欧洲啊，包括在承担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主要责任。第三呢，就是继续在俄乌问题上，北约要持续发力，以统一的声音来支持乌克兰。那至少在俄乌问题上，我觉得这个俄欧之间，在美欧之间都存在了一些分歧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美国要求欧洲发挥主要作用，但是欧洲要求美国提供核保护伞。那很显然，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它双方存在着一些分歧这美国可能会在一些细节性问题上做一些妥协，在花钱的问题上还会要求欧洲继续掏钱总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暴露出欧洲现在在北约问题上，在欧洲战略自主问题上，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矛盾。
0: 那另外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责任转嫁的问题上，其实在美以伊冲突的时候，特朗普也一直在抱怨欧洲部分国家不给力。那如果说接下来欧洲要接下这些任务之后，能填补空白吗？
2: 美国的国防战略本身强调的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是吧？它的盟伴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美国的力量逐渐的从欧洲想要进行退出的时候呢，那么现在欧洲要想弥补出去，首先第一点，短期内和这种一些常规的武器装备，欧洲某种程度上暂时可以填补一定的空间，但是第二点就是它的核心战力和一些核保护这方面，欧洲要想填补这个空缺，实际上难度是非常大的。包括反导在隐身的这些作战能力方面，实际上这个欧洲要想弥补是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困难。但是第三一点呢，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迫使欧洲必须要加强防务自主，因为这个防务自主的进程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快。最后一点呢，就是美国要想真正的完全从欧洲进行撤出，难度看来可能是比较大的，面临种种的法律上的困难。其实202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已经设了很多的这个门槛，美国想真走可能比较困难。
0: 好，那看立陶宛方面呢，其实也是议会各党派达成一致，同意解除有关核武器的相关的禁令。来看短片。
3: 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7月2号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瑙塞达表示，地缘政治局势正在恶化，同时立陶宛希望融入西方针对俄罗斯的核威慑体系。据报道，这项禁令已实施30多年。立陶宛政府这一动向引起舆论警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俄方此前曾多次表示，北约在其西部边界附近前所未有的活跃，正在扩充其力量，并称之为遏制俄罗斯侵略。俄方表示不会漠视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立陶宛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立陶宛的国防开支增加了2倍。目前，该国正在升级武装部队，加强边境防御。而就在此前不久，芬兰议会6月17号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芬兰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被正式废除。俄罗斯联邦安全议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那随着7月1号芬兰解除了这样一个核禁令，可以说北约的核威慑推到了俄罗斯家门口。那紧接着立陶宛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否意味着在北约内部有所联动和协调？
1: 的确，我们看到这个芬兰和立陶宛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修法，实际上是北约的一些联动。我们看到6月18号今年的北约核小组部长级会议就做了一个声明要求北约国家，特别是东翼国家，要做好这个核协调动作潜台词就是要修改法律，为核武器的转运储存做法律上的和政策上的一些辅助。当然，从这个芬兰的这个行动可以看出北约国家要将核武器前沿部署，要给俄罗斯更大的战略威慑和威制。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与北约之间成为了这个直接的对手将核威慑是现在欧洲应对来自于俄罗斯威胁最主要的一个选项。因为在常规武器方面呢，欧

0: 就在短时间之内是难以化解俄乌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压力，因此核共享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安抚东中欧国家他们的心理的安全恐慌啊，控俄政啊，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国家的这种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包括在核武器方面，他们都纷纷松绑，这都说明呢，未来的东中欧地区将会成为俄与北约核对抗、核对峙的前沿阵地，地区爆发风险啊，这个战争的风险也会日趋上升。
1: 好，那作为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如果说核解禁了，对于俄罗斯西部的战略纵深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如果说在立陶宛部署了相应的这个核武器，那么在 F-35 这样的战斗机挂载着这个战术核武器的话，那么它的延伸范围基本上可以到俄罗斯纵深大约1000千米的这个位置，这样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威胁，就是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安全缓冲区大大的被压缩了。那么俄罗斯的战略核心区就是莫斯科以及这个加里宁格勒这样一个战略支点都面临着直接的这个威胁。那么这样带来这个后果，就是俄罗斯与这个北约或者与西方国家的这个引发的核误判导致的核冲突引发的这样一个擦枪走火的风险可能进一步的增加，对欧洲来讲安全形势面临很大的威胁。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中国西北尤其是新疆一带的高温还将会持续，华南的强降雨也在持续，而东北、华北一带多阵雨。我们先来关注降水。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水气输送的共同影响，昨天到今天早晨在广西大部出现了强降雨，尤其是防城港最大小时雨量甚至超过了100毫米。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广西强降雨仍然会持续，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后天强降雨的范围略有收缩，但是呢，降雨还将会持续，下雨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此次广西的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一定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从全国来看呢，明后两天在东北、华北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依然是多阵性降雨。下雨的同时，不少地方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的雷暴、大风可达10级甚至11级以上，要注意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通辽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达州晴，25到37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9度。曲靖多云转中雨，18到30度。石家庄多云，22到35度。郑州小雨，26到35度。淮安小雨转大雨，26到32度。武汉阴转小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莫斯科小雨，14到23度。伦敦多云转晴，16到32度。巴黎阴转晴，17到3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3到33度。渥太华阴，16到28度。华盛顿小雨，24到28度。洛杉矶晴，18到23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这是一条来自江苏泰州的留言，这位朋友叫王夏和，他说我想点一首《一路上有你》送给我老公。异地这段时间，他为了撑起这个家挺辛苦的，我心里一直觉得挺亏欠他。老公，短暂的分开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团聚，我想余生都陪你慢慢走下去。
1: 咱们都知道啊，其实异地啊挺苦的，苦的是因为总觉得很多事情看不到尽头，但是呢异地也挺甜的，因为你知道在尽头有人在等你。我觉得你们不是在受苦啊，现在是在为以后的日子一点一点的攒那份底气。
0: 没错，双向奔赴的辛苦最后都会变成团聚的甜。这一首满载着深情的《一路上有你》，我们送给夏荷和他的爱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广西桂林的沈令奇，他说想为自己点一首《路一直都在》。我上初三的时候压力大，每天对着复习资料发愁，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准备好，直到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整个人像是被拉了一把似的，不再纠结那些没完没了的题了。现在回头看，这首歌给了我一直往前走的信心。
1: 令奇那种被拉了一把的感觉我真的太懂了。其实有的时候全世界的道理可能真的抵不过一段入心的旋律来得更重要。
0: 是，我想这个初三那年啊，你从这首歌里得到了勇气，那即使你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只要往前走，路永远会在你的脚下。现在回头看看，那些没有做完的题呀，那些发愁的夜晚啊，是不是都成了自己一直往前走的注脚？
1: 令奇这首《路一直都在》，我们送给你，希望你在今后的路上都记得路一直都在，而你也一直都在路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友圈的留言，这位朋友叫蜜雪威尔，他说：海洋笑哥，我想点一首小鹿送给我的爷爷奶奶。以前在乡下最常见的画面就是他俩在小路上慢慢走，谁也不松开谁的手，那会儿不懂，现在才发现啊，这种简简单单的相守才是最动人的。
1: 这个画面特别的浪漫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乡间的那些小路呢并不是特别好走，一下雨啊坑坑洼洼的，但是不松手这三个字就是对抗这些坑坑洼洼最有力的武器。点这首歌呢不仅是送给长辈，我想也更是送给现在的我们，提醒咱们自己啊，在赶路的时候也别忘了那份最初的纯粹。
0: 那这首小路送给威尔的爷爷奶奶，愿老人家身体健康，也愿威尔呢能够在未来的路上遇到那个牵了手就不松开的人。

0: 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河南信阳的留言，这位朋友叫曾宪平，他说16岁在浙江学厨师，广东的肖师傅啊教给我人生中的第一首粤语歌《漫漫人生路》。20年了，手机换了7、8个，但这首歌啊我一直都存着。肖师傅，谢谢你教我做菜，也让我知道人生这条路啊要慢慢走，慢慢品。
1: 哎，真是一位优秀的厨师。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好的厨师一定是一个生活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他用旋律告诉你，有些味道啊，得文火慢炖才入骨。
0: 没错啊，这首经典的《漫漫人生路》，我们送给宪平，也送给那段岁月里为你点灯的肖师傅。希望你们的人生都能够步步笃定，岁岁轻快。

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

0: 来自重庆的秦月涵，你好啊。月涵的留言是：我想点一首《每段路》，这首歌告诉我路都是走出来的，虽然这些年有过挫折和迷茫，但这些经历最后都成了我现在的底气。我想既然路还在脚下，咱就一直走下去吧。啊，刘同那本书叫什么来着，谁的青春不迷茫啊。那些所谓走错的路叫阅历，而那些被认定为走对的路叫战绩。只有像咱们这样是吧，在泥泞里趟过，在风雨里扛过的人，那咱们走起路来才带劲儿。
1: 那就把这首《每段路》送给月涵吧，希望你在每一个转角都能够遇见那个让你更加自信更加灿烂的自己。

0: 来自陕西咸阳的李一健啊，他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路过人间》送给刚康复的老婆。前几天他突然住院了，我真的吓坏了，哭了好几天，万幸手术很成功，现在他终于慢慢好起来了。这首歌他平时最爱听，想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送给他，祝他以后身体棒棒的。
1: 那我们就把这首《路过人间》送给易健的爱人，祝他能够早日恢复元气，两个人能一起把这人间的美好都看

0: 手工小达人。小豆爸爸，明天我们幼儿园有手工课，最棒的作品有特殊奖品呢，您快教我一个厉害的手工制作吧。
1: 爸爸一时也没有想到做什么好呢。
0: 是不是可以问问蛋宝呀？
1: 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呢？蛋宝，搜索儿童手工项目。
2: 好的，开始搜索。吃船，吃飞机，吃喝，吃青蛙。灯笼。
0: 停。嘿嘿，明天就做纸灯笼吧。
1: 做灯笼好，大头儿子还可以在纸面上涂各种颜色，画各种图案呢。
2: 灯笼的制作方法已搜索完毕，正在保存。
0: 小头爸爸，这是我第一次做灯笼，我怕我做不好，明天您能去幼儿园帮我一起做灯笼吗？
1: 爸爸明天要上班呢，不过蛋宝会帮你的。等一下你可以看看灯笼制作的视频，我还会传授蛋宝一个手工绝招呢。
0: 谢谢小豆爸爸。蛋宝，明天你就是我的搭档了。
2: 好的好的。
3: 小朋友们，上课时间到了，大家开始做手工吧。别忘了今天的作业要求和你的同桌合作完成，最好的手工作品会有特殊奖品呢。
4: 好的。
0: 蛋宝，我们快开始做灯笼吧。
2: 好的好的。
5: 汤圆，我们要加油啊，不能输给大头和蛋宝。
6: 好的。小明，给你。
5: 哎呀，汤圆，你挤太多胶水，我们的手被粘住了。
6: 这可怎么办呀？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吗？
6: 刚才是我不小心把胶水挤多了，才把竹条粘坏了。
0: 交给蛋宝吧，这是小头爸爸传授的手工绝招。
5: 蛋宝，请把竹条粘在上面。
2: 收到。
5: 蛋宝，你太棒了！
2: 哈哈。
0: 小明，你画的气球真好看。
5: 还没画完呢，等下再给你看。汤圆，我们继续吧。
6: 好。
0: 我也要再装饰一下纸灯笼，要不然肯定赢不了奖品的。蛋宝，我来升级一下你的手工绝招吧。
2: 好的。
0: 蛋宝，扫描我的笑脸，喷在灯笼的纸面上。
2: 收到，扫描完成。
0: 开始吧，蛋宝。蛋宝，还没好吗？
2: 喷头大量颜料喷出。
0: 哎呀，我的纸灯笼不好看了。
6: 大头，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蛋宝的喷头被刚才凝固住的胶水堵住了，结果喷出来就是这样了。
3: 大头，不哭了，没事没事，灯笼可以再做嘛。
0: 月阳老师，来不及了，已经快要下课了，我肯定得不到奖品了。
5: 大头别着急，我们一起努力完成灯笼制作。
0: 谢谢小明。
5: 不用谢，我们要互相帮助。大头，你想怎么装饰这个灯笼啊？
6: 这可要好好想一想，画上糖果怎么样？
0: 我有主意了，蛋宝，扫描大家的笑脸。
2: 收到。完成扫描，
0: 开始喷绘大家的笑脸。等下，再检查一下喷头是否正常。
2: 检测完毕，一切正常。
0: 完成喽！小头爸爸，我们果然做了最棒的手工。
1: 那当然了，毕竟小头爸爸亲传了蛋宝手工绝招嘛。不过奖品呢？
0: 我让给小明和汤圆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的搭档不是蛋宝吗？
0: 是这样的。

0: 所问。
1: 啊，红烧肉、红烧鱼，还有大头儿子爱吃的大鸡腿儿，齐了。
2: 哎，为什么妈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呀？
1: 哇，大馋猫、小馋猫，等会儿小头爸爸，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2: 这是什么日子？赶快想起来，赶快想起来！
1: 你不会忘了吧？
2: 怎么会呢？我早就准备好了惊喜的。哎呀，文心妈妈，你今天的皮肤好好，是不是换了新的护肤品了？
1: 真的能看出来吗？我刚换了没几天啊。
2: 效果非常明显，皮肤细腻了的，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一个妈妈。走在大街上，还以为18岁的。
1: 怎么可能呢？都结婚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还像18呢？
2: 真的非常美。
1: 别逗我了，快吃饭吧。
0: 哇，还可以这样，真好玩。啊，蛋宝，你帮我把桌子收拾了。
3: 收到。
1: 大头儿子，你为什么又让蛋宝帮忙？不是说过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吗？
0: 围裙妈妈，您今天的裙子好漂亮啊，是新买的吗？嗯，
1: 什么裙子？
0: 就是这个裙子呀，是新买的裙子吗？怎么这么合身？
1: 有吗？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裙子了，我都觉得我胖了，穿起来不好看。
0: 没胖没胖，围裙妈妈最漂亮了。
1: 真的吗？我再去照照镜子。
0: 这真是个好办法呢。蛋宝，剩下的家务也辛苦你了。这样也很好玩啊。
4: 小朋友们可不能这样，万一摔倒要受伤的。谁再这样就要有惩罚了。
0: 大猫老师，您今天好帅啊。
4: 什么？
0: 大猫老师，您今天看起来格外的健壮啊。
4: 哎，有吗？
0: 当然啦。好了，咱们继续玩。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回来啦。
2: 大头儿子，帮我亲一下，爸爸在上厕所。
0: 好呀。喂。
5: 喂，小头爸爸。
0: 我是大头儿子。
5: 大头儿子，妈妈的手机丢了，一位叔叔捡到，但是需要啊来证明一下。你现在回答一下妈妈的问题好不好？
0: 好呀好呀。
5: 我是你的什么人呢？
0: 妈妈化的妆好漂亮呀。
5: 你在说什么呢？
0: 我说围裙妈妈的裙子很好看啊。
5: 什么？你不要答非所问了，你告诉我我是你的什么人就行。
0: 妈妈不化妆也好漂亮哦。
5: 谁来救救我？
2: 刚才是我儿子，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 大头儿子，你给我过来。
0: 哈哈，围裙妈妈回来了。
1: 你电话里为什么不回答妈妈的问题？
0: 围裙妈妈，您今天真好。
1: 不要答非所问，也不要转移话题了。你刚才为什么不回答妈妈的问题？告诉妈妈。
0: 我是跟小头爸爸学的。小头爸爸玩答非所问的游戏，围裙妈妈就会很开心，所以。
2: 什么时候？
0: 就是您忘了纪念日，可是夸围裙妈妈好看，她就不生气了。
2: 是这样啊，那是爸爸不对。

0: 哎，爸爸不应该给你一个错误的示范。爸爸是忘记了结婚纪念日，答非所问只是哄哄妈妈开心而已啊。但是遇到像妈妈这样的紧急情况的时候，就不可以这样了，否则，会耽误大事的。所以，
1: 小头爸爸不是在玩游戏啊？
2: 对呀，爸爸没有在和妈妈玩游戏。
0: 对不起，围裙妈妈，我还以为是在和您玩游戏呢。我以后再也不会答非所问了。
3: 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大头儿子，妈妈也要跟你承认个错误。妈妈刚才有点太着急了。
2: 哎呦，干嘛呀，围裙妈妈？
3: 你就是忘记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还骗我说没忘。
2: 对不起，我错了，我这就买礼物去，围裙妈妈等着我啊。

0: 大头儿子，你去妈妈身上买什么了？好像有苹果，还有什么来着了啊？
1: 还有洋葱、西红柿、黄瓜、葱姜和鲜花。大头儿子，快跟上点儿！
2: 文心妈妈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我们要快去快回。
1: 哦，江江别走啊，你还没吃完呢。
3: 哼，小头爸爸。
0: 真是的，买水果蔬菜送鲜花了，大家快来看一看。蛋宝，大头儿子，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啊，我进去买点水果和蔬菜。
4: 好的。
0: 大头儿子，别生气了嘛，我快去快回，等一下陪你玩，好吧？嘿，哎，静一下，不好意思，结果。
1: 哇，好漂亮的面包车呀！大头儿子，请原地等候。
4: 担保，快点帮我拿下水果。我在。嘿，啊哈哈！
0: 是大头啊，怎么样？我新买的面包车漂亮吧？
1: 特别好看。嗯。哇，毛叔，你的面包车太帅了。
0: 大头儿子，需不需要我送路载你回家？
4: 好啊！嘿，
1: 系好安全带。
4: 嗯，
0: 你可以用旁边的按钮调整座位的高度。
4: 嘿嘿，
1: 哈哈，真好玩。哎呦，
0: 大头别调皮了，我们出发喽！
4: 回家喽。嘿嘿。
0: 啊，真香啊！大头儿子，我们把这些花送给维西妈妈，她会不会高兴的跳起舞来了？哈哈哈，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在哪儿呢？大头儿子在哪儿呢？我们要回家了。蛋宝，呼叫大头儿子。
4: 收到。
0: 哈哈，
4: 呼叫失败。
0: 大头儿子不会是遇到坏人了吧？
1: 监测到大头儿子的位置。快，蛋宝，跟上前面的面包车。哎哎，哈哈，哎，哈哈，好热，好热。原来是毛叔开的车呀。怎么了，大头？
4: 车座位突然变热了。一定是你打开了座椅加热。
0: 你再按下红色按键就关上了。嘿，毛叔，我会了，你的车真厉害呀！哎，大头儿子，大头儿子，毛叔，大头儿子，毛叔，等一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蛋宝，你接着追。
4: 我歇会儿，我在着您追。
0: 不行，马路上不能骑电动脚踏车的。
4: 好的，小头爸爸，坚持就是胜利。
0: 蛋宝，再坚持一下就。

0: 追上了。
1: 坚持，坚持。哎，
2: 是小头和蛋宝啊！
3: 啊，小头爸爸！
0: 哎呀！哎哎！啊！
2: 哎，哎，小童，今天没经过你的同意就带大头儿子去兜风，实在不好意思啊。
0: 没事的，毛叔，谢谢你送我们回家。
2: 送你们是顺路的事儿。好了，那我赶紧进货去了。
3: 再见，毛叔。
2: 再见。
0: 大头儿子，以后无论是谁邀请你，你都要先告诉爸爸妈妈。嗯。我们同意了，你才能去，不然的话，爸爸妈妈找不到你多着急。
3: 对不起，小头爸爸，让您担心了，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0: 好了好了，我们快回家吧。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让你们出去买个水果蔬菜，怎么这么久才回来？水果和蔬菜呢？
1: 在蔬果店门口。
4: 什么？
0: 妈，文具妈妈，您听我们解释啊。

0: 吃的项链。围裙妈妈，您有没有看见我的蜡笔啊？
1: 大概是在客厅的沙发那儿吧。你呀，总是乱放东西。
0: 知道了。
1: 哎，小头爸爸，你把咱们家的盐放在哪里了？
2: 围裙妈妈，咱们家的厨房用品都是你放的，我怎么会知道在哪里呀？
1: 不对，上回买的盐就是你放起来的，看看看看，总是乱放，这下找不着了吧？这菜没味儿怎么办？
3: 找到食盐
1: 哦，原来在这儿。小头爸爸，以后不要再乱放了。
3: 哈哈哈。
1: 小头爸爸，我的珍珠项链不见了。你看，没了。
2: 是不是你随手放哪儿了？
1: 不可能，我又不像你，东西随便乱放。哎呀，昨天在玫瑰的花店里待的时间比较长，是不是掉在那儿了？我出去找一找。
2: 项链会放在哪儿呢？
0: 小托爸爸，我们帮围裙妈妈找找吧，不然……
2: 不然妈妈又该怪我们了。
0: 嗯，是啊是啊，所以我们赶紧帮帮她吧。
2: 好，那我们分工，我找上面，你找下面，找不到的话我们再交换，怎么样啊？
0: 好啊。嘿，看我大头大侠的厉害，把项链小坏蛋抓回来。都没有，到底在哪儿呢？啊，有了，找蛋宝帮忙。
3: 我在。
0: 蛋宝，你可以帮我找到项链小坏蛋吗？这是超人的任务。
3: 收到。
0: 这是
3: 坏蛋。
0: 啊，不是他们，蛋宝快拿走。
3: 收到。
2: 怎么了大头儿子？蛋宝快拿走。大头儿子，蛋宝怎么会拿臭鸡蛋呢？
0: 我想让蛋宝帮我完成超人的任务，抓到项链小坏蛋。
2: 什么项链小坏蛋？大头儿子，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蛋宝是机器人，跟不上你大侠的步伐。你要直接告诉蛋宝你要找什么，这样才行。
0: 好的，小头爸爸。蛋宝，帮我们找找围裙妈妈的珍珠项链吧。
3: 收到。
0: 蛋宝去卧室了，小头爸爸。
2: 走，我们也去看看。蛋宝有线索了吗？
3: 继续搜索。
0: 可不能打坏了围裙妈妈的化妆品呀，会生气的呀。嘿嘿，我接住了。
2: 还好还好。
3: 发现目。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啊，是珍珠！我们找到妈妈的珍珠项链了。
0: 你看清楚了，是珍珠耳环，不是珍珠项链。哦。

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看我有什么变化吗？我的项链找到了，你们猜是在哪里找到的？是在我的衣服口袋里找到的。
1: 真的呀，围裙妈妈，您找到了？
0: 对呀，看看妈妈美不美？
1: 美，围裙妈妈最美了。
0: 哼，今天妈妈好高兴，上楼换个衣服给你们父子俩做大餐。
2: 围裙妈妈，这样吧，为了庆祝你找到项链，今天我请客，咱们出去怎么样？
0: 不行，外面太贵。
2: 不好不好。
0: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我的梳妆台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围裙妈妈，
2: 我们错了，我们也是想帮忙。
0: 你们给我站住！

0: 嫦娥四号探测器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拉开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巡视探测的帷幕，对于促进升空探测后续任务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1: 小头爸爸，这真了不起。
2: 是啊是啊，咱们国家航天技术水平真是不断的发展的，
1: 太振奋人心了。当宇航员肯定更帅气，我要能像宇航员叔叔一样登上太空就好了。
2: 大头儿子，那现在要好好学习，加倍努力，长大了争取和宇航员叔叔一样去探索太空的秘密。
1: 哈哈哈哈。

0: 儿子，你想到什么好玩的事情了？
1: 哈哈，小头爸爸，我想到了一个能当宇航员的好办法。
0: 你有什么好办法呀？大头儿子，这是干什么去啊？
1: 飞向太空。蛋宝，我想让你帮助我一起完成一个计划。我们要在这里搭建一个太空舱，我要当宇航员。
2: 好的，好的。
1: 蛋宝，我们快点行动吧。
2: 根据测量，这里可以建造模拟太空舱。
1: 太好了，就在这里吧。蛋宝，我们用这个当太空舱里的椅子吧。
2: 测量完成，尺寸合适。
1: 哈哈哈，蛋宝，太空舱有座椅了。
2: 我来测评一下。
1: 接好了，蛋宝。太空舱里安装什么呢？
2: 太空舱里只有座椅，还需要操作台。
1: 那我们下一步就赶快搭建操控台吧。要用什么来做操控台呢？
2: 操控台上的各种按钮形状不同，色彩也不同。
1: 我们可以用围裙妈妈每次收起来的瓶子盖当操控台的按钮吧。哈哈，按钮来了，蛋宝，快来帮忙。
2: 收到。
1: 操控台大功告成，这下我们就可以当宇航员了。不对不对，好像还缺了点什么。哎呀，蛋宝，宇航员叔叔在太空舱里都穿着宇航服，没有这个怎么能当宇航员呢？

0: 嘿，啊，嗯，啊，蛋宝，我想到好办法了，跟我来。啊，这下可齐全了，准备起航了。
1: 书局先生，大头儿子体温异常，已向小头爸爸发出信息。
2: 大头儿子，天气这么热，你怎么穿着羽绒服啊？不怕中暑吗？
0: 小头爸爸，您看，这是我的太空舱。
2: 当宇航员也要劳逸结合吧，身体累坏了，再厉害也不能飞向太空啦。
0: 小头爸爸，您看我们的太空舱设备齐全，可是
2: 不能飞起来，对不对呀？
0: 小头爸爸，您怎么知道的？
2: 我有办法。我宣布，宇宙飞船正式返航。大头儿子，请闭上双眼，飞船马上就要启动了。三、二、一，飞船启动。
0: 小豆爸爸，我真的飞起来了！
2: 我们一起返回地球，回家吧。
0: 蛋宝走丢了。
2: 牙刷头也该换了。
0: 小头爸爸，买牙刷头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2: 大头儿子，你可以吗？牙刷头要去购物广场去买，一定要一样的型号才可以的。
0: 小头爸爸，别小看我。
2: 我相信你，你拿着这只牙刷头去问售货员，他们会帮你找到同型号的牙刷头的。儿子，我去加班了啊，很快就回来。蛋宝正在充电，等下你们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哎。
0: 小头爸爸到底是怎么把牙刷用成这个样子的？他的牙是铁做的吗？
2: 儿子，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糟了，要迟到了。儿子，记住我说的话哎。
0: 买个牙刷而已，我要向小头爸爸证明自己。再说还有蛋宝吗？
1: 早上好，大头儿子。
0: 早上好，蛋宝。今天我们一起去购物广场。蛋宝，是这个牙刷头吗？
1: 电量低。
3: 小朋友，你要买牙刷头吗？
0: 是的，不过我已经买好了。
3: 我猜你想买和电动牙刷匹配的牙刷头，对吗？可你拿的这只不是啊。
0: 明明是一样的。
3: 你看，旧的牙刷头是圆形，你拿的是长方形。你拿的这款在这边。
0: 蛋宝，跟上。
1: 电量低，进入休眠模式。
0: 这很简单嘛，小头爸爸肯定会夸我的，说不定他已经回家了。
3: 这不是刚才那位小朋友的机器人吗？可真粗心，先放到柜台吧。
0: 小头爸爸，看来爸爸还没回来。蛋宝，给我倒杯饮料。糟了，我把蛋宝和我一起出门的事儿全忘了，我要赶紧把蛋宝找回来。蛋宝一定是等不到我，反而走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蛋宝会去哪儿了呢？蛋宝，你在这儿啊？蛋宝，我终于找到你了。
4: 给我。
0: 蛋宝，我们去问问他为什么哭。 也许我们能帮到他。
4: 大头，你干嘛抢小朋友的玩具啊？
0: 我没有抢他的玩具，这是我的。对不起，小朋友，我不是故意的，我误把它当成蛋宝了。
4: 大头，不是太婶唠叨，以后要细心点儿。
0: 我知道了。蛋宝，你到底在哪儿？那不是蛋宝的手臂吗？难道蛋宝……小猫，你等等，你嘴里叼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小猫别跑，我快跑不动了。这不是蛋宝的机械手，太好了。白萝卜还给你们。
2: 大头儿子，你这是怎么了？
0: 小头爸爸，对不起，我把蛋宝弄丢了，是我太粗心了，是我不好。
2: 没关系，爸爸来帮你。你看，这个小蓝点就是蛋宝，他在购物广场，我们去接他回来吧。
0: 谢谢爸爸，如果我能更早地告诉您就好了。
2: 是啊，大头儿子，以后如果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不要害怕，及时和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会帮助你的。
0: 我记住了。我会更加细心的，再也不会把蛋宝弄丢了。

0: 雪了，太棒了，又可以玩雪了。
1: 大头儿子，出去玩，衣服一定要穿厚一点。
0: 好的，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快起床，下雪了，我们……
1: 小头爸爸生病了，还在休息呢，等他的病好了，再陪你出去玩。
0: 这样啊，可是小头爸爸每次都会跟我一起玩雪的。
1: 大头儿子，别担心，虽然小头爸爸不能出门，但是你可以想个办法让他看见雪呀。
0: 谢谢围裙妈妈，这真是个好办法。蛋宝，跟我来。
2: 收到，收到。
0: 蛋宝，你负责把雪铲过来，堆在一起。我们来堆一个雪人。
2: 收到指令。
0: 雪人做好喽。
3: 这么小的雪人啊，等一下我可要堆个大大的超级雪人。
0: 这是我要送给小头爸爸的礼物。壮壮，我先走了。
1: 这雪人可真可爱呀。
0: 小头爸爸可喜欢雪了，看到雪人一定会很开心的。
1: 我上去看看他醒了没有。
0: 这下不热了，雪人怎么化得这么快？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再等我一会儿。
4: 大头儿子，我下来了。大头儿子呢？
0: 屋里暖和，雪人会化掉，这可怎么办啊？蛋宝，要是能把冰箱搬出来就好了。
2: 我有冷藏功能，可以储放小型物品。
0: 太好了，蛋宝，你立大功了。蛋宝，这次就靠你了。
2: 好的。
0: 小头爸爸在等着呢，我们走快点。
2: 收到，收到。

0: 这次应该没问题了。蛋宝，请打开储物舱。
1: 好的。
0: 啊，怎么会这样啊？这怎么能送给小豆爸爸？
1: 对不起。
2: 大头，你怎么了？你不是去给小头叔叔送礼物了吗？
0: 送礼物很不顺利。壮壮，你的超级雪人呢？
2: 超级雪人太大了，我一个人堆不起来。
0: 真难啊！
2: 真难啊！
0: 壮壮，要不我帮你一起堆超级雪人吧？但是地点不是这里，可以吗？
2: 真的吗？当然可以了。
0: 嘿，啊哈！超级雪球完成。
2: 嘿，堆雪人真好玩。
3: 你们滚的雪球好大呀，堆雪人吗？
0: 对呀，小豆爸爸生病了，我们打算在院子里堆个超级雪人送给他，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3: 超级雪人，听起来好棒，我也要加入你们。看，我带了扣子、玻璃弹珠和胡萝卜呢。
0: 啊，太好了，雪人的眼睛、嘴巴和鼻子都有了。
2: 我们滚的雪球太大了，另一个雪球怎么堆上去啊？
0: 蛋宝，帮我们把雪人的头放在雪人的身体上吧，再装饰一下。
1: 收到指令。
0: 还有这个，
2: 蛋宝干得漂亮，
0: 小头爸爸一定会喜欢超级雪人的。
1: 哈哈，
4: 美心妈妈，我舒服多了，让我出去跟大头儿子玩一下吧，就一小会儿。
5: 不行，你感冒刚好点儿，不能出去。
6: 小头爸爸，您快看窗外。
0: 小头爸爸，这是我们送给您的礼物。祝你早日康复。
4: 谢谢大家，我真是太开心了。

0: 有趣的亲子比赛。小豆爸爸，围裙妈妈，我回来了。
1: 大兔儿子，我在这儿呢，快来找我呀。
0: 小豆爸爸原来在和我玩捉迷藏呢。蛋宝，蛋宝，你在哪里？
2: 我在，我在。
0: 蛋宝，帮我找到小头爸爸。
2: 收到指令。
1: 蛋宝，你别扯坏我的衣服，围裙妈妈会生气的。
0: 小头爸爸，我找到你了。
1: 好了好了，你赢了。大头儿子，今天在幼儿园里有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啊？说来让爸爸也听一听啊。
0: 太多好玩的事了，从哪件说起呢？对了，小豆爸爸，我们幼儿园要举行亲子比赛，有双人跳绳和两人三足，您能和我一起去参加吗？
1: 当然可以呀、又到了我大显身手的时候啦。大头儿子，快快快，我们操练起来吧，一定要得第一名。
0: 太好了。
1: 大头儿子，爸爸有件事要和你说。
0: 什么事啊，小头爸爸？
1: 爸爸刚刚知道在比赛那天啊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我不能参加亲子比赛了。
0: 小头爸爸，那我怎么办啊？围裙妈妈也不能参加，您也不能参加，那就没有人陪我去参加比赛了。
1: 大头儿子，你还有蛋宝吗？让蛋宝陪你去啊。
0: 蛋宝，蛋宝可以吗？
1: 蛋宝当然可以啦，他也是我们家的一员啊，而且爸爸保证他会好好配合你的，放心吧。
0: 那好吧。
1: 可以了，大头儿子，你看怎么样，蛋宝跳得多好啊，跟爸爸一样厉害。
0: 还有两人三足呢。
1: 开始。蛋宝没有问题的，明天你们一定会得到第一。
3: 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喽，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0: 蛋宝，我们要加油呀。
2: 好的。
3: 比赛开始。
0: 蛋宝慢点儿。蛋宝，你再快一点好不好？
2: 收到。
3: 大头儿子，你们要重新计数哦。
0: 我来甩绳。
5: 停，跳绳比赛结束了。跳的次数最多的是毛茸茸和毛叔。
0: 怎么会这样？都怪小多爸爸，哼。
1: 哎呀，大头儿子，这是怎么了？不行，我要赶紧去幼儿园。
5: 预备，
3: 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1: 大头儿子，爸爸来了，让我来。
3: 小头爸爸，比赛不允许中途换人，这样对别的家庭不公平。
1: 我知道，大猫老师。
0: 小头爸爸，您怎么来了？
1: 会提前结束了，爸爸来给你加油啊。
0: 我们会加油的，只是蛋宝。
1: 大头儿子，爸爸都知道了，这次蛋宝由我来操控。
5: 预备开始。
1: 加油，胜利就在前方啊。
0: 我们做到了。
1: 大头儿子，是爸爸不好，要是爸爸能早点来，我们两个一定会得到第一名。

0: 在浙江省开化县麻棚村的深山里，这里植被茂密，水源清澈，曾是造纸的理想之地。过去此地村民主要以造纸为生。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黄洪建经常背着工具上山寻找制造开化纸的原材料。开化纸始于唐宋，盛于明清，薄中见韧，纸寿可达千年，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清代许多重要典籍，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均采用开化纸作为抄本或刻印本。
1: 这里呢，从明代开始一直是一个造纸的古村落。那么现在因为各种原因，这里大部分的居民都搬下山去了。我的祖上祖居地就在这里的，所以我对这里比较熟悉。那么就今天特地过来，再来找一下这个原材料。这个是醋皮，就是造开化纸里面最主要的原料，韧度更好。
0: 开化纸的主要原料是饶花和醋皮。饶花大多生长在山地石壁的缝隙或山坡沟边等较潮湿区域，生长速度缓慢。造纸所用的饶花通常需要6至8年的树龄，因生长条件苛刻，野生饶花的数量有限。黄洪建今天的收获并不多。
1: 我们就是一般呢要这种食指粗啊，最好是拇指粗的，就是木作画成熟度刚好，它的得浆率也比较合适。就是你看的那个细小的绒毛，就是纤维的形态，它是这一根根小绒毛组合起来的，就变成纸了，就是相互交织组合。你要扯断它，那就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的啊！你看扯不断的啊。
0: 自宋代以来，书籍用纸多以竹纸为主。皮纸次之，麻纸数量更少。开化纸属于皮纸，采用植被的树皮做浆。从山上回来后，黄洪建就把刚砍回来的楚树和饶花进行脱皮处理。一般人们会在春季取材脱皮，并将其储备。将脱下的树皮放入锅中蒸煮，使其柔软，去掉外皮，只保留纤维部分，就得到制作纸浆的纤维物质。
1: 锤子用力必须是用暗力平压，它的面越宽越平整越好，那么打到最后成片状，黏黏的，糊糊的。
0: 打浆过程看似简单，但十分重要。纸浆纤维是否均匀，直接影响成纸的效果。

0: 画纸以细腻著称，对纸浆的要求很高。要打成这样啊！这道工序叫对料，就是把这里的我们刚打成一片状的那个长纤维的啊，放在这里把它对烂。对料需要两个人合作完成，丈夫踩着木对。 妻子则负责调整十九中纸浆的位置，堆得小一点、细一点。只有打出更细腻的纸浆，才能做出他心中理想的开画纸。黄宏建跑过运输，办过家具厂，开过饭店。
1: 敢想敢闯的性格，使得夫妻二人的生活还算不错。也就在那时，黄宏建发现老家做开画纸的人越来越少。从小就听祖辈讲造纸故事的黄宏建，便打算回家学习制造传统工艺的开画纸。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很有挑战性，所以开饭店呢就。 我老婆在打理，我每天就开了一个车子，就以开画为半径，200公里的造纸的。我所感兴趣的或者知道的造纸的古村落，我们尽可能的去走一遍，就是寻访现在还在世的一些老艺人。随着对开画纸的了解越来越深，黄宏建意识到恢复开画纸的意义与价值。
2: 2012年年底，他便决定关掉饭店的生意，与妻子一同隐居深山，全身心投入造纸，让自己制造的开画纸达到古籍用纸的标准。从原来的生活过渡到这个生活的，你要学会忍受孤独，啊，寂寞，啊，和各种交通和地域带来的一些不便利。 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一个心态的一个磨砺，你没有收入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品质叫做不进则退。跨行了做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里面，你想要走进去，而且要取得成功，这非常难，非常难。
0: 没有外界的干扰，黄宏建的造纸工艺也有所精进。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省图书馆有开画纸古迹。

0: 沉重的打击。
1: 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差距非常大，啊，此纸非彼纸啊。开化纸典籍呢，它有一个很显著的外在特征，就是连纹不显。你看这样打啊，它很不明显。一般的手工纸啊，大家都知道的，它那个连纹啊很清晰。
0: 黄鸿渐发现，古籍所用的开化纸在视觉与触感上都与自己的纸张有着显著的差异。为此，他给自己设定3年的期限，一定要将开化纸做好。回来后的黄鸿渐决定从头学起，他开始研究各类专业书籍，包括高分子化学、植物纤维化学、造纸史等。
1: 夏天抄的纸跟冬天抄的纸那完全就不一样啊！夏天抄纸前10分钟跟后10分钟，它的微生物含量那是几何倍增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化学的、物理的、高分子的。
0: 即便如此，黄鸿渐依然找不到方向。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得到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帮助，这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2016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牵头，成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那段时间，黄鸿渐几乎每隔2个月就跑一趟复旦大学，把新做出的纸样拿给专家进行检测分析，对比每次的理化指标，并进行讨论。
1: 它是以科学的这种方式啊，来检测我们的东西是不是合理的，跟古代的差距在哪里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2018年年底，实际上从传统技术上来讲，我们已经算成功了。
0: 直到现在，黄鸿渐依然在研究不同类型的手工纸，让开化纸能应用在不同场景，发挥更大的优势和价值。在工作室里，一有空闲，他便会拿起毛笔写写画画。
1: 不仅仅是你纸做出来，纸跟墨发生反应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墨色效果。我自己每天通过不断的写画写画，浓墨淡墨浓墨淡墨，那么加强了我们自己跟纸张之间的一种交流，那么我们对它的了解跟理解也就深了。
0: 在黄鸿渐的不断创新与实践中，开化纸已经开发出多种纸种，如典籍印刷用纸、书画用纸、版画用纸等，可应用于各个领域。2019年，用开化纸印制的雕版凹印作品《帆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油展上亮相。作品中，帆船的细节清晰可见，纸张的凹凸质感尤为突出，充分展现了开化纸的独特韵味。2024年，连续2年，复旦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采用开化纸制作。这一举动把传统技艺与时代文化传承实现了完美融合。为了让开化纸更贴近当代人的生活，黄鸿渐还专门研究了可以用于现代印刷的打印纸和相片纸。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研究的古籍修复纸薄如蝉翼，每平方米仅有2克重。
1: 那么我们知道了它的意义跟价值，那么你就不能造次，就不能乱来，哪怕这辈子我们做不出来，你不能毁了它。那么基于这个情感，我们呢就更加严谨慎重起来。
0: 黄鸿渐还与华南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合作，尝试利用生物酶的方式完成古法造纸的制浆、漂白等环节。这种方式既达到绿色环保的效果，又降低了制浆过程中对纤维的损伤，如今已取得了很好的试验效果。

在科技的助力下，黄鸿渐希望开化纸不仅传承古籍用纸的优良品质，同时也能更广泛地融入当代生活。

0: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百多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风雨如晦，孙中山先生以毕生之力探寻救国救民之路，一句无志所向，一往无前，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接续奋斗。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值此之际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意义深远。
3: 我们民族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能够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今年呢是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我觉得呢这个可以加强啊我们两岸的民间的交流。
2: 近期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举行，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这也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
4: 孙中山先生希望整个中华民族呢都可以一起富强起来，那唯有国家统一才能够达到这个民族富强，所以对我们来说啊，今天走到这边来也是同时呢希望把他这样的精神啊可以一代一代我们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2: 论坛期间，海峡两岸学界代表、青年代表等走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进行拜谒，追思孙中山革命伟业与家国理想。
5: 孙中山先生是我们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这次来这边感触非常大哈。他的故居，从他的这个生长、求学、留学哈，到从事革命奋斗一生的经历哈，有一个完整的介绍。
6: 我觉得中山先生真的是一个一时。

0: 灯都一致的人，他是一生为着中国在奋斗的人。在建国方略里面是有写到说，希望中国未来是铺满着公路，然后不论是边疆还是沿岸，它是用公路铁路可以连起来的。那如今大陆在这边的所有的基础建设早就已经实现了。
1: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更是中国第15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这特殊的时空交汇赋予本届论坛双重的时代内涵，既是对先辈理想的深情告慰，更是对未来蓝图的共同擘画。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正扬帆起航，而两岸的融合发展正是这幅宏伟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2: 其实像这些可以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然后了解到中山身为大湾区的中心点，其实你无论是工作甚至旅游其实都很方便，大家可以来这里可以探索一下，说不定自己也会想要在中山扎根。
1: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20年前，许家昌从台湾来到广东中山工作，见证了大陆发展的日新月异，更深刻体会到中山精神的弘扬与传承。
3: 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广东我们这个目前讲的大湾区这部分整体的一些配套啊，还有一些政府的支持，对我们台商来讲非常的友好，对我们的支持也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很稳定的一个成长到现在。
1: 论坛活动中，两岸学者与企业家围绕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和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许家昌也参与其中，他认为大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步伐必将为广大台商台企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3: 这几年政府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它必须要往质量的提升，要从创新去走，这个要放在我们经营的最高目标上面去做这个部分，用中国制造把这些产品销售到全球各地。
1: 中山精神与中山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信仰。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这里出发，100多年后，他的理想已在故土开花结果，天下为公的信念依然是两岸同胞最深沉的精神共鸣。
4: 我想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就是对人民最大的保护。那么今天以中国大陆建设的成就，那么两岸能够合为一体统一的话，可以以大陆的成就来协助台湾完成7个更好，然后两岸互利双赢，所以不只是台湾的好，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好，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好。
1: 美制 MQ-9B 无人机底台，赖清德疯狂布局无人作战战力，还妄图打造所谓台海杀伤区。天价无人机真能补齐台军作战短板吗？军购弊案频发，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押宝无人机，四大先天不足难补。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湾向美国采购的首批 MQ-9B 无人机底台，有岛内学者认为 MQ-9B 的加入将补足台空军长期欠缺的高空长时间监视侦察能力。此外，赖清德还表示计划于7月成立台军第一支作战无人机中队。赖清德当局狂买无人机意欲何为？岛内有哪些质疑的声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首批2架 MQ-9B 已经交付台军，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为强化高空监侦能力，台空军向美购买4架 MQ-9B 无人机。近日，首批2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已经运抵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有岛内军事专家认为，这款具备高空、长程、全天候监侦能力的无人机将成为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动态的关键，且 MQ-9B 使用的通讯系统与美日相通，有望成为与美日情报共享的重要手段。
5: 两架 MQ-9B 无人机已经交付台军了。那我们知道 MQ-9A 呢被称为死神，而 MQ-9B 被称为进化版的死神。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形容？
6: MQ-9A 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啊，此前是无人化高技术战争的代名词，因为以前呢，美军在阿富汗战场和伊拉克战场使用死神，确实执行过很多的斩首行动，针对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攻击。但是呢，现在死神的名声不太好，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进行交战的过程当中，大概有20架左右的死神及其衍生型号被击落，这说明它的战场生存能力非常差。那么台湾地区从美国高价引进的是 MQ-9B， 可以说呢就是死神的衍生型号，或者说我们叫它改进型号。那么 MQ-9B 呢也被称为空中卫士或者是海上卫士，客观来讲，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可以连续飞行将近20个小时，不仅可以在台岛的周边空域进行活动，甚至呢也可以针对南海的区域进行侦察，但是它是不具备攻击能力的。也就是说呢，美国针对 MQ-9B 它的这个攻击能力进行了阉割，那么台湾买到的 MQ-9B 它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无人侦察机，主要是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远距离的搜索识别，也可以引导反舰导弹的攻击，与此同时呢也可以挂装反潜的任务吊舱去投掷小型的声纳浮标，针对潜艇进行定位。那么一旦在高强度高烈度的这个作战环境当中，由于它飞得慢啊，而且呢不具有隐身性，一般的战斗机和防空导弹都可以轻易的将其击落。
5: 我们知道台湾方面呢是向美国采购了4架 MQ-9B， 现在呢是只交付了2架，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和韩国呢也有同款的机型，那么这样的一个 MQ-9B 的链条是不是就连起来了？
7: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驻韩美军啊，然后日本啊，台湾地区啊，现在都有了 MQ-9B 无人机。那么台军方的如意算盘呢，是借此来打造一个美日台之间的一个军事情报，特别是海空情报的一个共享的机制。那么让台湾呢，从过去的情报的接收者啊，变成一个情报的提供者，进而呢，来拉抬台湾在美国印太布局当中的一个地位。但是啊，我想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如意算盘啊，大概率啊是要落空的。首先呢，就是以现在的两岸的军力对比的话，啊，台军仅仅是靠购买几架所谓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啊，包括 MQ-9B 这样的无人机啊，是不可能或者是不足以颠覆现在两岸军力发展的一个趋势的。那么对于 MQ-9B 这样的飞机来说的话，那解放军呢现在也有啊很多的杀手锏。既有这种硬杀伤的火力摧毁的体系，也有软杀伤的这个电子干扰啊，或者是激光反制的这个手段，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台军方啊幻想啊想通过这个 MQ-9B 的一个连线，那么和美国和日本呢建立起一个情报分享的网络。但是观众朋友们知道啊，大概率是美国趁机啊无偿免费的使用台军的 MQ-9B 在台海所获得的信息情报，但是呢不会轻易的向台军呢来分享美国或者是美日同盟所获取的情报。总而言之啊，民进党当局花了重金去购买 MQ-9B 啊，它既是给美国呢交了保护费，还要免费呢给美国来打工，实在是可悲至极。
5: 看来 MQ-9B 呢未见得能够实现赖清德期待它实现的战斗力。据说美国的自用版本和日本购买的版本呢分别是3000万美元和8000万美元，但是台湾方面买的4架呢是超过了6亿美元。为什么价格的差距这么大？
8: 美国只要3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日本8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台湾为什么整个总预算却要高达6亿美元？等于是每一架平均下来是1.5亿美元，怎么会这么高呢？那当然耐心的闷，还有台湾的防卫部门，他们的回答是说，哎呀，你们这样算是不对的啦，因为它还要包括这个地面的设施、雷达站，还有一些装备等等的，而且呢它是根据台湾客制化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台湾买的 MQ-9B 比日本的功能还要齐全，还要强大。可是这个部分里面就没有办法让台湾的民众的疑虑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民众知道日本过去的军品他们的投资都比台湾高， 日本人怎么可能会使用购买这个阳春版的 MQ-9B 呢？而台湾为什么要买

0: 买这么贵的 MQ9B， 而日本人怎么可能啊会说我的档次比你台湾低？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民进党当局跟台湾防卫部门他们的解释就没有办法渡台湾的民众悠悠之口了，因为大家总是怀疑这里面有内鬼，这里面是不是有利益输送，这里面是不是有图利一些军火商。但是问题就在于赖清德们他们无法解释，他们也不管，然后他们就一匹天下无难事，反正我就是这么贵。
1: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近日提出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计划投入2100亿元新台币，用于采购滨海坚贞型和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此外，赖清德还宣称，为展现台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官渡指挥部下个月即将编成无人机中队。然而，有岛内学者认为，如果要让无人机真正成为战场上的重要力量，除了技术与装备之外，台湾还有四大先天不足。
2: 那首先我们要来明确一下，目前台军一共有多少种类型的无人机，包括 MQ9B 在内一共有多少架，而目前台湾方面编列了新的无人机中队，未来可能会使用无人机的中队大概会有多少？
3: 台湾自身的研发能力比较弱，而且呢，台军也拿不到啊，这个比较靠谱的自研产品，那么即使研制出来也都是中型无人机或者是中小型无人机，这个导航有问题，此前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坠毁的情况或者是撞山的情况，所以呢中空长航时的这种先进的侦察无人机现在来看还是要依托于从美国进行采购，由于这个成本比较高，所以呢装备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台湾岛内的这个科研机构此前已经研制并测试了这个瑞渊无人机，我们看其实它就是一个 MQ9B 的这样的一个缩水的版本，由于不具备卫星的通信能力啊，它的航程是非常有限的，目前不具备攻击能力，主要是进行侦察。那么进行侦察主要是在台岛周边的这个区域进行活动，可能会引导它的反登陆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或者是它的这个炮兵部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进行指示。那么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直升机，包括这种手抛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主要是针对一些营一级的或者是班排的作战单位，让他们在战术层面具备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获取能力或者是情报的获取能力。但是呢此类无人机也是刚刚开始批量的交付台军的作战部队，所以呢它的战术战法我认为不是特别完善，而且呢并没有形成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梯次的布局，所以在装备层面我认为缺口比较大。现在台湾空军发展无人机，台湾陆军发展无人机，台湾海军陆战队也要发展无人机，但是数量比较多的应该是低成本无人机，就是 FPV 无人机，我们叫它小型自杀式无人机，那试图复制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应用模式，那么要让这种远射程的巡飞弹和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机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
2: 那么对于台军的无人机发展呢，我们看到台湾舆论认为说其实是存在先天的四大不足的，那么胡教授您是否认可这样的分析？
4: 首先呢就是台湾呢它面积比较狭小，缺少战略纵深，那无论是有人战机还是无人机，无论你是停在固定的跑道还是放在这个移动的发射车上，其实都是在解放军的远程火力的覆盖范围内。那么对于台军来说的话，他首先要考虑的还不是这个无人机的性能是不是先进，而是一旦爆发冲突的话，台军这些无人机啊有没有机会起飞，有没有在战场上面生存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台湾的无人机的这个产能啊其实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缺口的。那无人机为什么现在风靡一时呢？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很高，或者说啊就是你可以大量的低成本的快速的去补充这些无人机的消耗。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无人机啊，就是台湾本岛生产的无人机呢，它的成本比较的高，生产周期啊比较的长，而且呢供应链呢相对不稳定。第三点呢，就是台军呢现在也缺少一个跨军种的联合空中作战体系和这种作战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的空战当中啊，有人机啊，无人机啊，然后预警机啊，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等等，他们是在同一片天空来运作的，这就要求啊必须要加强这些空中作战或防御力量的一个一体化的统一的或联合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能力。这样的话既可以加强作战效率，同时啊也可以避免呢发生误击。但是这对于像草台班子一样的台军来说的话，这

0: 难度是相当大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无人机啊，或者叫做自主的武器啊，他们的自主的作战权限有多大，这个边界怎么来划分，那么出现的这个后果最后是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问题啊，现在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1: 赖清德呢，却依然编列了21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要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广受关注和讨论。认为其实民进党当局呢，现在已经把编列军购预算做成了一门生意。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讨论？
2: 赖清德要打造无人机，除了先天不足，后天也有问题哦。所以台湾很多的舆论跟媒体已经在警告赖清德，说你透过话术来治理台湾。你不好好的去严查你的防卫部门跟你的党本身是不是利益勾结，你这样的话会把台湾毁于一旦。有国民党籍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拿出证据来说，碳基科技他的动作，还有他们董事会里面的这些成员，有太多的人跟民进党都有关系，甚至有很多人本身就是民进党过去的地方党部的政治人物，所以这些人他们竟然可以拿到这些得标，那也就是说你编了几千亿台币的预算，然后要来打造这个无人机，结果呢你先把利益输送给跟你有关的人，你是存心在哪里？你存心是不是从中要拿回扣，还是要拿出政治现金啊？
1: 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台军还在对外叫嚣要利用所谓的反舰导弹打造台海杀伤区，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路透社报道，美方迄今为止已向台湾交付450枚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导弹。如果美国按预计的安排交付武器，台湾将在2029年之前拥有850枚鱼叉导弹，加上台湾制造的雄风2型和3型反舰导弹，届时台湾的反舰导弹数量将增至1850枚左右，可在台湾海峡打造杀伤区，抵御来自解放军的所谓威胁，也能为所谓盟军援助争取时间。从台军的设想来看呢，要利用1850枚反舰导弹打造一个所谓的台海杀伤区，这个台海杀伤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他想设定就可以设定的吗？他的预想是什么？
3: 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一直在对外渲染所谓的毒蝎作战方案。毒蝎呢，指的就是使用大量的反舰导弹针对台海区域内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打击或者是超饱和打击。那么按照民党当局的时间表，到2029年的时候，那么台军所拥有的反舰导弹的数量大概是1850枚，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这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交战的状态，发射反舰导弹的台军的战斗机、水面舰艇，包括呢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它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堪忧的。因为呢解放军它的导弹实力更强，那么针对它的导弹发射平台如果进行压制和精确打击之后，又有多少导弹能够发射出来，我认为大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那么它的这种针对台海区域的火力压制和控制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弱。所以目前来看，所谓的导弹杀伤区只是停留在它的幻想当中，只是在一个理论的阶段，在实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难使用反舰导弹针对一个区域进行封锁和控制的。
1: 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所谓反舰导弹要随时去调整方位、调整方向、随时调整指挥吗？是不是对它的整个作战力、情报系统和指挥系统都是一个考验？而目前台军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0: 1850枚反舰导弹听起来很吓人，但其实啊，这个自我壮胆的成分呢更多，是根本就吓不倒解放军的。那首先呢，无论是美制的鱼叉导弹啊，还是台湾自己生产的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其实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了。那么鱼叉导弹呢，是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的一款亚音速的反舰导弹。虽然呢也经过了几次升级换代，但是它的这个主要性能啊，包括它的射程啊，还有隐身能力啊、智慧化的水平啊等等，其实已经过时了。台湾现在比较先进的就是雄风3型啊反舰导弹，它是从亚音速呢升级到了超音速，但是呢跟这种高超声速最先进的反舰导弹相比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它的实际的突防能力啊也是很有限的。那其次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 那么这个台湾的反舰导弹它可以移动阵地啊，它可以这个转来转去变来变去，但是呢台军啊它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它这个反舰

0: 性导弹啊，目标比较的明显，尤其是台军啊，这个视为王牌部队的，就是它的岸舰导弹部队，又叫海风大队。它不管是它的固定的导弹发射阵地，还是这种机动的导弹发射车啊，在解放军这种卫星加上无人机的这种现代化的海空侦察体系面前啊，几乎是这个完全是被暴露的啊。一旦开战的话，那么台军的这些反舰导弹是很容易被解放军所锁定的，并且呢，马上会被摧毁掉。
1: 所以说不但杀伤力有限，而且人员也不足。现在呢，台湾一直面临着征兵困难这样的一个局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有岛内舆论分析，台军不论是购买无人机还是反舰导弹，没人操作到头来也是无用。台军近年兵员短缺，且逃兵役事件频传，民进党当局近期预告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准备大幅缩减免疫适用范围，各类疾病患者未来可能要入伍，引发岛内强烈的质疑。然而在年轻人都不愿意上战场的情况下，赖清德在近日的军校毕业典礼上还在进行战争动员，呼吁台军要建立所谓敌我意识，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1: 我们看到台湾当局虽然降低了征兵的要求，但是依然是招不上来人，为什么现在会遇到这么大的困境？
3: 台湾现在兵员的边线比非常严重，一直不到八成，也就是我们的士兵的招募一直不足，连军官士官的招募也都不足，现在已经破了八成，往七成多走。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想出一个阿 Q 的办法，精神胜利法，就把体位往下降了，把身体的缺陷的容忍度往下降了，把智商往下降了。这个在台湾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过去有先天性疾病的，例如说包括心脏病的等，不应该当兵。现在的情况，这些条件都要放宽。过去智商至少要85分，现在要降到70分。他在训练、在教育、在治理、在管理方面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当兵器交到他手中的时候，那很有可能各种意外状况，很有可能不可思议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些竟然台湾的军方为了解决兵员不足，开始动这个脑筋，甚至还动到女性的脑筋，也就是服志愿役的女性在未来很有可能还要去服预备役，也就是后备军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在台湾的军队越搞就越造成很多的女性，她干脆志愿役也不愿意去当了。那因此兵员越来越少，边线比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台湾的军队事实上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赖清德当局在天价无人机上的押宝，看似要打造不对称战力，实则暴露了其以武谋独的焦虑。无论是先天不足的战力短板，还是岛内民众不愿当炮灰的民意现实，都宣告着搞台独注定是绝路一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2: 得意之作，
3: 带着3万多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
0: 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
4: 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这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
5: 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
1: 大家觉得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
3: 去看呗。
0: 我有一个计划。
6: 90多年前，赤水伤伤，山河绝境，3万多红军在赤水河畔反复渡了4次，每一次都是生与死的转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四渡》，是一次回归创作的初心，也是一次寻找精神的抵达。我很想知道，当徐展雄导演第一次站在赤水河畔看景的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当刘烨第三次扮演毛泽东，并为此减重17斤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受又是什么？当王雷续上了胡须，第一次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的时候，又是什么触动了他？今天，我们就和《四渡》的主创们好好聊一聊。您坐那边。
5: 可以吗？
6: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1: 非常想念。
8: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9: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8: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0: 队长，我们城外出事了，发现共军
1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这部电影其实它讲述的是整个红军在绝境当中翻盘以致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回归到我们当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映照的哈。
5: 我们希望这个观众们能从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汲取到一些营养哈。我自己对这个故事最感动的就是我们主席在那一年的过年，在一个熊熊烈火的背景下，他孤独的一个人就站在那里在想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就那个画面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是一个人的一个凤凰的涅槃。
0: 如果你现在很沮丧，如果你现在感觉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感觉能量很低，可以去看一下四渡。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的一群年轻人，真的是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一定是这样。看完会有些启发。
6: 在绝境当中，只要你有信念，你坚守初心，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

0: 己的那个希望的渡口。
1: 我了解之后，我觉得真的很神奇。马总统带了30000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他怎么去跟他们对抗？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希望观众、年轻观众更加要去看，要去学，觉得很了不起的历史。去电影去看，他们知道哦，西渡赤水是这样的，去看呗。
2: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的孩子在学校里，他们知道毛主席、周总理，他不陌生，他们一直在课本学习，一直有好的一个红色基因的传承，所以他们对我们扮演的角色并不陌生。今天年轻观众他要看到真的东西，这就是真。你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的失败，才能总结未来的胜利。
3: 在贵州首映散场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特别激动，说哎呀，怎么就完了呢？我当然很紧张，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2个多小时吗？这个，我说对。哎呀，我怎么觉得那个，我觉得还没看完。哎呀，我心里边突然放心了一下，就他没有睡着，他没有去看手机。
4: 对，
3: 他觉得时间还不够，2个小时122分钟的整个片长。最后我们还让周深唱了一个《渡》，这首歌词写的也非常好，很燃烧，很这个激动鼓舞人。观众看一部电影，看完之后意犹未尽是最好的。

0: 其实拍四渡赤水这个想法已经是有很多年了。中国工农红军，我们的开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1: 得意之作，
0: 得意之笔，四渡赤水这个作品能够让我们来拍，能够让我们把它搁在中国电影史的一个史册里，把43年前拍的这部电影今天再搬上银幕，用现在全新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方法让今天的观众能接受，真是十分的荣幸。
1: 四渡赤水其实是整个长征过程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战啊，但是越经典越难拍嘛。我特别想知道，您在刚刚接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您是兴奋更多还是压力更多？
2: 我觉得两者皆有啊。兴奋在于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故事，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的军事的一个非常的经典的一个案例。这场仗打得太漂亮了，神乎其神，太传奇，它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能接到这么一个题材，我觉得肯定是兴奋的。对，那压力是在于当然是怎么拍好它，以及怎么样竭尽全力用最真实的方式去呈现它。这个都是就压力所在了。
3: 其实我在开机前啊，我也思考了很久。因为呢，长征这段历史啊，曾经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再现。
1: 对，
3: 而且曾经的前辈老师们也都是演的，让我们记忆深刻，非常感动。我们要对先辈啊和烈士有一个敬畏心，要发自内心的去感恩。这是这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的故事，而且离我们并不久远。我们应该去延续他们的信仰，这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1: 四渡这部电影定档是在6月26号，定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我觉得最特别的意义就是在建党前夕。我想这部电影不光是献给长征胜利90周年，因为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这种历史性的转折，也奠定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础。没有当年的四渡赤水，没有中国红军25000里长征，可能并不是今天的这个景象。我觉得这个影片给我们的信心已经足够了，它厚重的一种历史题材和历史积淀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在这个档期上映，不光要呼唤起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种纪念，更要回望历史，恰当其时。
1: 这是在71前夕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电影人送给党的一份非常真挚的诚意满满的礼物。
0: 对对对。
1: 作为制片方啊，从《山河海》三部曲到《中国骄傲》三部曲到《中国胜利》三部曲，很多网友说，主旋律专业户，你怎么看这个网友给你们贴上的这个标签？
0: 我觉得特别荣幸，我特别感谢网友。因为这个标签不是谁都能拿到的，你没有作品，没有过往的一种创作的积淀，不会大家说你是一个专业户的。我觉得专业户是一个带引号的，几千家影视单位能够把这个帽子戴在我们脑袋上是何等的荣耀啊！
1: 哇，您是这么想的？
0: 对，我觉得很光荣，把国家重大事件应该记住的历史痕迹能够留在影像里，这是我们十分的荣耀。
1: 您3次饰演毛泽东主席啊，横跨了15年，从这个建党伟业当中的意气风发的毛主席，然后到建军大业当中负重前行的毛主席，再到这一次是长征绝境当中的毛主席。您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您怎么去分析这3个时期的毛主席的不同，然后是怎么把握住这个时期毛泽东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4: 其实前2次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时候，是对信仰无限的热情憧憬。那时候建立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这次是红军的一个至暗时刻，也是毛泽东主席的一个至暗时刻。当时身患疟疾，然后又远离决策中心，然后又是刚刚经历过湘江血战，咱们从8万多人打到剩3万人，3万人里边还有一半的这个伤病员，然后国民党军有40万人，就是说就是围追堵截，是其实是个绝境。一开场就是在湘江血战的战场上刚刚结束， 剧本上写了一张极其消瘦的脸，然后毛泽东出现，一个已经可能这个弹簧已经被压到不能再压的一个低谷的时候开始，从这儿开始，所以完全不一样。
1: 您刚刚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剧本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哈。我们看到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刘烨，生活当中的你其实和那个时期还是非常非常贴近的，
4: 已经比拍摄时候胖了6斤了。
1: 那时候您一共瘦了多少斤？
4: 减了17斤，后来上热搜了嘛。哦，上热搜刘烨太瘦了，然后亲戚朋友打电话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
1: 电影四度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会看到一个也会疲惫也会焦灼的革命领袖。
4: 现在这个我们对电影的表达也好，就是手段也好，包括我们的语境也好，其实越来越贴近真实，就是也是越来越自信的一种表达。所以说大家看到四度里边的毛泽东主席也好，还是整个红军队伍也好，其实是比较充分还原了当时的这个真实情况。因为还原了当时比较真实的这个情况，你才觉得哇，这个四渡赤水太了不起了。知道演毛泽东，然后去看这个所有的这当时的史料，我说不可能，我说这个
1: 这奇迹，
4: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四渡，四次渡水，其实毛泽东同志他在面临的内部处境和外部环境，这四次是不一样的，他的状态也有不同。
4: 开始的时候因为身体很虚弱，拄着拐，然后那个头发也散乱着，然后身形也是佝偻着，因为身患重疾嘛。然后土城战役一开始失败，然后一渡赤水。我记得当时一渡赤水之前有一场戏是不能放弃一个伤病员，就所有的这个红军战士甭管是受伤也好，所有人必须全要过河。
5: 一定要迅速突破娄山关。

0: 整个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的就是痛楚了，没有那么绝望了。娄山关大捷虽然说是咱们的这个首场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大胜，但是也有很多红军将士牺牲，所以写出这个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那场戏是骑在马上给这些红军将士敬礼，人已经比较坚定了，因为这场大捷是对红军的信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帮助。但是有那么多将士牺牲，毛主席还是很心疼自己的将士的，就是人是坚定的坐直了，但是说还看不到笑容。
1: 打虎心肠打不得，
2: 你这叫杞人忧天。
3: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1: 那我这个前敌政委还有什么意义？
0: 狗巴会议的时候，狗巴会议当时是就是所有人全都反对，然后投票的时候只有那个总理没投，然后毛主席呢肯定心里边肯定很郁闷嘛。当时电影里边有一句话说，那要我这个前敌政委有什么用？晚上睡不着觉，提着马灯，那马灯也是咱们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
4: 马灯相会。
0: 马灯相会。那时候就，我觉得是从容，就是当然是很愤怒，但是从容，因为马上中央总理那边得到情报，他说你是对的，然后马上三渡赤水，下面四渡赤水，就那种就是那个挥斥方遒，运筹帷幄，骑在马上，然后他蒋介石的部队就是怎么样，开始调侃，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是有笑容，有昂扬，有自信。骑马在马上也都是那种很自信的。
5: 刘威老师，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饰演主席这个形象了吗？他每一次饰演主席的形象的时候，其实他在片中所饰演的那个主席的年龄和他的真实年龄都是随之一起往上涨的。
4: 是。
5: 与此同时，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每次我拍他的特写的时候，镜头推给他的时候，他眼里面的光芒，那种坚毅，那种不屈，散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那个就是恰好和他的身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我觉得是塑造我们这个片中毛主席这个形象最关键的东西。
4: 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大量的主席的特写，这个也是导演有意而为之的。
5: 对，就是这部片子始于毛泽东的特写，终于毛泽东的特写，这就是一个关于毛泽东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我们在荧幕上经常见到的毛泽东，就是我们经常见到毛泽东永远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永远是叱咤方遒，谈笑风生。但这个毛泽东不一样，这个毛泽东大家没有见过，这个毛泽东是处于绝望之中，浴火重生的毛泽东。所以他的出场就是他的特写，仿佛是从黑暗中生出来一样，然后手里拿着一枚被火燃尽的红旗，那是我们所有的希望，燃尽了，我该怎么办？
6: 没事没事，
7: 我把这个看牛了，
6: 是没事，再看看
7: 这个。
8: 叶哥就看你啦，
9: 紧点紧点，
8: 可以，
7: 我就怕你噎不下去。后期再推
6: 推你，啊、
7: 对，我推到你的两只眼睛上去。
6: 好嘞，
7: 好，你辛苦。
6: OK。
5: 然后当这个片子结束的时候，也终结在他的特写上，其他的将领就是问他主席啊，我们终于四渡赤水了，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柳叶的台词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渡过了赤水河，我们接着还要渡过金山江，总有一天我们会渡过长江，我们会渡过黄河，我们会甚至会渡过大海。这就是他到最后他终于成为了我们知道那个毛泽东，他是如此的浪漫和乐观。
4: 就是在很多观众的眼里，您就是一张正剧脸哈。其实扮演重大历史人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也周恩来同志是第一次，
10: 第一次
4: 啊、所以您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邀约要演周恩来，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10: 我第一反应是没想到，

当时跟我说了以后，我一个是很意外，他说你应该去造个型，你去造个型看一看。然后我说好，我去试一试吧。然后就去，造了个型。我在去做这个造型之前，中间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其实这半个月呢，我已经开始准备了，看了很。

0: 读了很多长征时期的记载的资料，在他装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在体会总理在长征时期的心路历程，我就在感受他为什么蓄须明志。我给你看一张我第一天做造型的时候。
1: 如果你给我看一张照片，不告诉我是你，我根本想不到是王磊。
0: 也没有弄什么东西，就是把眉毛粘上，胡子上，还有睫毛。
1: 哦，睫毛也要，
0: 因为这样会让眼睛亮一些。
1: 哦，
0: 长征时期的总理，
1: 我太像了。
0: 当我看到这个造型，我也开始有一点信心了。
1: 所以，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在形象上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同志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靠近啊。从我们印象当中来讲的话，可能主席更豪放、更诗意、更有这种诗人的气质啊，然后总理可能更内敛，他是走内的。
0: 首先，在长征时期的总理，他就是要让红军走出困境，他就是要寻找一个人，谁能来带领中国红军走出困境。当他发现毛泽东有这样的才能的时候，且笃定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毛泽东决策的一个拥护者，也是一个最好的执行者。这就是总理和主席的区别。主席可能是我在一个人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要一渡赤水，还是怎么样二渡赤水？他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思考，总理是在旁边要观察，同时他也要观察旁边的其他的领导对他的感受，同时他要有一个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
2: 谁没打过败仗呢？
0: 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它是从遵义会议开始。这遵义会议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作为总理当时在党内这么有威望的人，他站出来能够总结湘江惨败之后，中国红军一步一步走到了遵义会议那个节点，就剩3万多人了。在这场戏的时候，我在现场，我就跟刘伟强导演还有徐展雄导演，我就沟通了一下，我说我有点想法，我说总理站出来自我批评之前，能不能加几句话？让他说一下，从湘江之战到一步一步一步到这儿，我的想法是不是说我们去罗列和交代一下故事，是情绪，他会为牺牲的战士感到惋惜。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不能再失败了。然后，刘伟强导演当时和徐展雄导演觉得，很好。
3: 遵义会议最重要就是很危机的关头，同时改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两个核心问题。我们很重视这场戏，看哪个位置，每个人坐在哪里，坐在哪应该坐在哪里，马上都坐在哪里。每一个演员真的很投入。
0: 导演说：“你说完以后，停顿一下。”我说：“我明白了，是说不出来话了。”当时我的设计是语言上说不出来了。但是手还在比划着，然后就非常哽咽。我觉得这个自我批评是伟大的，也是要有温度的，所以我就想抓住这一点。我相信未来在这个影院当中，观众应该会感受到这一点吧。
1: 就是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伟人的政治智慧，还有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温度。
0: 对，
1: 除了在造型的时候啊，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无限的接近了
0: 很多。我们这个影片的尾声部分，总理、主席、刘伯承、朱德四个人骑了4匹马，就是奔向远方。当时在这场戏的开头呢，是总理一个人站在这个金沙江畔，很踌躇在思考，他们三位过来，说我们四渡赤水很成功啊，这个绝境逢生，你怎么愁眉不展？你在想什么？然后这个总理说，我在想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未来该怎么走。 是吧？

0: 你看似就一句台词，他想得更远，想得更长。但是我在想，我说总比说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得克制着演，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词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总理来不及哽咽，他更多的要考虑未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怎么走。所以我就调整呼吸，才很正常的把这句台词说出来。
1: 伟人需要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王雷的台词功底又好，表演也很到位，所以他在这个人物塑造过程当中，怀着一种对伟人的一种崇敬。如何去表演呢？如何成为他？
2: 我们也希望这份演员带来的震撼，可以在大荧幕上震撼更多的观众。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关系非常打动我，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在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那种革命友谊啊。
3: 对，这段关系在里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的革命友谊。特别美。
2: 美在哪？
3: 有的时候其实不用多讲一句话，就胜过千言万语。
0: 马灯相会，那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这两个人的惺惺相惜，就是你要来找我，我要来找你，两个人提着马灯在夜里，两个人彼此一看会心一笑。
3: 音乐可能更重要，那时候就铺着背景音乐走过来，什么都不说，一握手胜过千言万语。
0: 见面以后，毛泽东就说，本来你听我说真的不能去，他说润之，不要再说了，你说的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所以说从那天晚上的马灯相会，也真正是很扎实的建立了这样一个世纪之交。所以这种革命友谊今天我想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我们今天的同事之间、战友之间、同学之间，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曾经的主席和总理那一夜的马灯相会，建立这样的革命友谊，未来才决定了中国红军是吧战无不胜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功绩。
4: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葡萄牙呀？
5: 事已逆转，你予以谢败，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2: 那一幕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在绝境当中，但是特别浪漫。
3: 对，浪漫的革命友谊，其实我觉得浪漫的革命主义色彩是一定不要丢的。这些是我们从一早拍这样题材电影就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很美好。
2: 就是于千万人当中不理解，但是有一知己懂我足矣。
3: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6: 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
2: 赵德发，这个角色其实是之前的作品当中
7: 战士的视角的。那我觉得这个视角的引入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它是有帮助的，因为当我们跟着一个普通的战士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更加会能感知到毛主席的用兵到底是如何如神的。其实回到历史的现场，当时的很多的普通的红军战士是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走或者是那样走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就我们片中也展现了，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啊，就是我们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8: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7: 那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它就是用来答疑解惑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当时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非常的年轻，都只有二十出头，有的甚至只有十几岁，很年轻，他们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去能够代表他们。
9: 这是一部非常精良承载着厚重历史同时又非常热血的好电影。这边我有赵德发的视角，其实大家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鲜活的红军战士。
10: 送了，
11: 送了，送了。

0: 我单独一个角色的本身的时候，他是这个历史中的一份子，在他的小世界里又有人性的温度，同时这个小人物其实代表的也是红军。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惊喜。
1: 这条线是双线并进，既有伟人的决策，又有战斗连队的不断的牺牲和前进，就这种相互相成的双线叙事，应该是我们在研究了很长时间之后决定这么来拍。
2: 非常的出乎我意料的是，于是对这段历史非常非常的了解，很了解，甚至是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作为一个年轻演员哈，我觉得他在历史层面的修为其实是很高的，就是出乎我的意外。第二，我觉得他是刻苦就不用说了，因为他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动作戏的部分，
3: 他干的都是最苦的活，
2: 他是最苦的活，就于是永远是给人感觉他充满了各种的能量，与生俱来的散发出来的能量很大。你比方说我们拍这个过年那场，在山洞里面过年那场戏的时候，在拍摄的中间会有很长的休息时间嘛，所以他就会自己拿个吉他就在那边弹琴唱歌啊，创作歌曲，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唱红军歌曲。最近我们在宣传区他不是老唱那个理想之歌吗，那首歌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拍摄过程中给创作出来的。对，
3: 这个真的是出乎意料。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是红军在绝境当中的至暗时刻的状态啊，但是呈现出来的很多的部分却让我们有很浪漫主义的色彩的感受，然后没有想到在实际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浪漫主义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啊。
4: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3: 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对于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塑造其实很区别于以往的作品的。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这个人物还是会有一些符号性，然后这次我们会感觉到这人物挺立体的。当时您是怎么设计的？
2: 我特别愿意去捕捉一些人物他们内心真正孤独的时刻，最无助的时刻，去想象那种时刻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毛泽东的那个时刻了，可能就是戈巴会议那个晚上，当他一个人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那条路上，他在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情况下，如此绝望和困难的情况下，他走在继续在往前行，还要去做他最后的那一搏，在这些彷徨和孤独中走出来的一个毛泽东，这是我觉得我们整一部片子的出发点。那与此同时，蒋介石他孤独的时刻是怎么样的？就是毛泽东在那天晚上一个人独自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时候，蒋介石在千里之外也已经是深夜了，他在干什么？去想象他在干什么。我的想象是他独自一个人走进了豁大无比的会议室，一开灯然后什么人都没有，他的面前在会议室的尽头是一个孙中山像，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孙中山像前面，看着孙总理。我觉得那一刻就是他不需要说很多东西，这个人物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愿意去想象这个每个人他最脆弱那时刻他到底是怎么样的。
3: 同样的绝境当中，但是却有非常细腻的层次的变化哈，但是那种心理的状态其实是能够共鸣到的。
5: 魏元老还得我王家烈说了算。
6: 告诉王家烈，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3: 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关于王家烈这个人物，他是很少有笔墨的。但是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他非常有记忆点。甚至连他的这个母亲啊、妻子啊，都是有笔触在里面的哈。
2: 虽然他牵涉到各地的各省的军阀，但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贵州的当地的军阀头目，就王家烈。第二呢，就剧本结构来说，我当时也一直跟李永杰老师说的，我说请您来演个是什么呢，我打一个这个不恰当的比方，我需要一个丑角，这个丑角是用来调节气氛的，
3: 节奏，
2: 调节节奏的，能让这么一部相对来说比较严肃和紧张的戏，在某些瞬间它是幽默感的喜剧的。我说林老师，我请你来主要就是来演

0: 这个丑角来的。
1: 他怎么说？
0: 林老师也特别同意，就特别同意，因为作为一个老演员，人家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特别明白自己在这部戏里面他的位置，他所要起到的作用，以及对观众要产生什么样影响，他很明白的。
1: 我还其实有一点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毕竟是时隔40多年再去拍这个故事啊，有没有去加入一些近些年来，比如说党史研究院最新开放解密的一些这个党史呢？
0: 当然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在于，也是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其实我们的二局情报部门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一部分也是我们这次的新的四渡首次展现这个部分，就里面曾希圣啊这些人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对毛主席的决策的判断所提供的意见，以及在里面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甚至是调动敌人，怎么做到的，就恰恰是因为曾希圣二局是能模仿蒋介石发令的手法，所以他发了一份假电报给到了敌人，才导致敌人误判了，去了另外一条路，乃至于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给绕过来。我们都说这个就是这是一场神乎其神的战斗嘛，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真正的去进入到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我们所有的战士也好，情报人员也好，我们的指挥官也好，用他们的精神或者是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毅力给换取的。
1: 您刚刚讲到这个情节，确实是这次电影四渡当中让我们非常耳目一新的，原来它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在整个这个党史研究当中全新解密的档案，所以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创作的灵感哈。
0: 是。
2: 观众的评论说这个片子让我们拍的一气呵成，文戏跟战争戏的这种调整大家觉得这个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应该大家想的是一度、二度、三度、四度，但是我们就想，如果你开一个领袖开会的电影，拍出来观众可能就不会接受了。
3: 对，
2: 所以用一种新的叙事方法，
1: 把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实，要拍出有呼吸感的电影叙事。
2: 对，
1: 因为毕竟它是一种艺术创作，要让大家去喜欢看，然后会获得感受。
2: 对，
4: 很多人说他可能是土炮，但是他不是。他是声东击西来保住这扇门，一度他们不知道我是怎样走，二度攻其不避，三度是你以为我在这边，我就在旁边走。神不是永远输赢的，但是输了之后可以翻盘。
1: 毛主席在这场战役当中他的很多战略性的指引，这些都是很抽象的看不见的。那我就很好奇，导演他在表现的时候，他的这种电影语言，这种镜头语言是怎么来呈现的呢？
0: 四渡赤水，当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你要把这个故事给讲清楚。它这里边不仅仅涉及到中央红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涉及到黔军啊、湘军啊、滇军啊，各地的军阀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地盘上角逐博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传奇的军事故事。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片子，我们主席去指挥的时候，比方说红军的都会用一面红色旗帜，但是主席用的是一个红辣椒，他经常是这个边掏红辣椒边在那边嚼吧，然后就把这个红辣椒放在这个地图上，然后一推怎么样。
1: 这个细节是您从史料当中看到的，还是说这是完全是艺术创作？
0: 是艺术创作，是一种想象来着。对，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视觉的小形象去代表里面的各种势力你比方说我们用龟背，用那种动物的小骨头羊骨来代表其他军队，就是每一个军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摆件的啊，我们也试图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让观众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一直说在整个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特别愿意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是可以被我们给就打出来的牌啊，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啊，这是正反两个对手，他们就像是一个棋盘上两个下棋的人啊，这样做呢，相对来说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清晰和简单。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的会面，是一直要到这个10年之后的重庆谈判。但是我想象，在他们的人生生涯中，他们肯定在无数

0: 次的啊，每当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会想想对方在想什么。那在当你形成这样一个想象的时候，你就会想，就是说是否可以在我们整个片子的高潮段落，就是说娄山关战役这场战中，去想象他们两个人虽然都在时隔千里之外的彼此各自的指挥室里面，但在那一刻时空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面前的扎盘就变成了一个棋盘，他们要在那个棋盘上做出他们的智斗和对决。嗯，
1: 其实纵观整个四度的全过程啊，一度、二度、三度、四度，周恩来同志他其实也是整个的人物和心理各方面他也是有变化的。
2: 其实他这个变化也是总理一次一次的发现他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推选出来的这个人是成功的，所以他也是从坚定一步一步走到更加的坚定，中国革命应该谁来领导。可能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国，但是领导中国必须是一个懂中国的人才能领导中国，所以总理一步一步坚定了这一点。我想这也是总理他这个四渡赤水心路历程的一个变化。
1: 完成了这次整个的创作过程之后啊，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在这个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大概会用哪三个词？
2: 我觉得三个词，首先是信仰，然后是温度，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真挚。信仰就是革命信仰吧，他心里有一团火一样的革命信仰。总理的形象让观众看到应该是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1: 在那样的绝境当中居然还有温度。
2: 有温度，
1: 嗯，
2: 他永远是有温度的，想着人民，心里怀揣着人民。我想他的温度也是来自于人民一颗一颗火热的心。
1: 最后一个字，真挚。
2: 真挚，我想他就是不管是在革命战友之间，
1: 嗯，
2: 还是对于战士之间，还是对于百姓之间，他都是非常真挚的，他很率真，很真诚。
1: 您在三个非常重要的九十周年的节点扮演了毛泽东主席，从2011年的时候的这个建党，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的建军，然后这次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在职业生涯当中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和体验哈。
3: 哎，就是这个很感慨，很感慨，就是说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巨大的幸运。我1998年入的行嘛，已经多少年了？28年了。时间长了，你发现作为演员，你的能力，包括演员的这个职业生命，包括你能塑造的角色，或者你有机会能塑造的角色，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是无限的，然后你越往后走，你就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有限的，甚至是叫局限的。在三个这么重要的时间节点，能够扮演毛泽东主席，中国的近代史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他跟你具体拍一个电影演一个角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意义，它已经升华到一个阶段了，是一个没有具体铁制的或铜制的勋章已经长在你身上了，这对于一个演员的意义来说。
1: 在电影《四渡》里有一个镜头让我特别难忘，冬夜赤水河上浓雾弥漫，红军战士踩着浮桥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了黑暗中。那浮桥是真实的，拍摄的冬夜也是真实的，那冰冷刺骨的河水更是真实的。很多人都说如今的电影工业啊，可以用 CG 做出一切，但是四渡的创作者们偏偏选择了一条更笨的路，回到了1935年那条真正的赤水河边，重走那些人用生命丈量过的路。1983年的《四渡赤水》这部电影是讲述这个题材、这场战役的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哈。时隔40多年，我们再去拍一个相同的故事，啊，这其中有哪些是向经典致敬？有哪些是结合当代的语境和现在我们年轻人的认知？
0: 首先我觉得83年版本它很经典嘛，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很多老百姓来说都看过那个版本啊。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个挑战，但是回过头去看，就是说。其实83年

0: 版本，因为当时的拍摄条件是相对来说有限，它其实有很多遗憾的。这次我们比较幸运了，我们这次整个的拍摄周期是和丝路赤水的整个发生的时间节点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极端的天气，你比方说风雨、下雪、冰雹、浓雾啊、甚至凝冻啊、天气的骤变，所有这些我们镜头都捕捉到了。那这些天气上的极端现象，其实和这个91年前那些红军战士们所经历的，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观众的感知可能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来感知的嘛，那特别希望演员所感受到那一切它是真的。虽然我们现在说这个特效和 AI 都特别强大哈，但它很难模拟出一个真实的人，因为每个演员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他的感受。
1: 你要渡赤水河，首先要有桥，要架桥。那么周恩来同志是架桥的总指挥，指挥大家架桥，帮着大家定桥定门板。敌机轰炸，那些炸弹就是落在战士和总理的身边，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危险。我们在水里布置了很多的炸点，这一个水炸过后就像一个巨浪扑过来一样，一下子你浑身就湿透了，一开始浑身都嘚瑟，浑身都抖，因为真的很冷。很神奇的是拍到最后吧，越来越就不觉得冷。我觉得是被当年的红军战士所感动了，就当年他们心里那团火，在我们今天的演员心里这团火也给燃烧起来了。
2: 就当年的信仰和那团火温暖了如今的你们。这部电影它是全实景是不是？
0: 是，对对，有107个场景吧，有30多个取景地。我经常说，就我们拍了一个公务片嘛，就是说我们是跟着红军，就是来回的穿梭，
3: 迂回，
0: 就是我们要拍大量的行军戏，全程在贵州拍摄，但是我们的拍摄地分散在贵州省的各个地区，在贵州省的各地穿跑来跑去，然后去这些深山老林里面拍。
4: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当地旅游部门没有发现的山洞。溶洞，有的你看似山上有一个小洞口，也没有人去关注它，但是你就往里走吧，里边是个溶洞，非常漂亮的景色，给我们就让眼前一亮。
2: 没准当年红军真的在这个溶洞里休憩过。
4: 对对对，那贵州文旅说，哎，你们还能找到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景。
2: 这次贵州省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哈，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它上映之后，肯定会给这个贵州的文旅也会反向的赋能哈。这方面的尝试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想法？
4: 我觉得这次贵州从上到下，这个领导们也重视，然后在，不久我们这个中宣部啊、电影局啊，也都在做这个电影家，这个电影家文旅啊、电影家美食啊，跟着电影去旅游，各种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这次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实践，就是跟着电影游贵州，就是要把电影和老百姓生活结合起来。那这次四渡在贵州，贵州也敞开胸怀，是全国的观众只要拿电影票根就可以到贵州免一个维级的景点的门票。
2: 这不管你在哪儿看的，
4: 不管你在哪儿看的，拿着你的电影票一去就可以免票，可以到2万多个商户里边打折消费。这个落地落得非常好，他拥抱全国观众，
2: 是
4: 啊，希望你们来贵州去寻他们的根，去重走长征路，看一看当年的渡口，看一看当年的纪念馆，看一看我们当年的这种历史景象，我觉得可能对他的看电影的意义可能更加深更提升了。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群演红军战士，当时我们去开协调会的时候，贵州的警察学院、职业学院，他们好多的这个校长们就说，如果需要群演，说我们可以给学生，我们既然可以拉练，我们不如直接让他们参与到四渡的拍摄。一共来了2500多学生，6700多人次，光着脚穿着草鞋穿着单衣就跟着候场。哎呀，我看到他们以后，我给他们去拿热水，我说你们喝点水，他说不喝，我说为什么，他说一喝水该暖和了，他们就要那种要这种感觉，就坐在地上浑身在抖。哎，我很心疼，我说你喝一点热水，他一会儿就给开机了。哎呀，给我感动的不行。所以我说在今天我们重拍四渡，不光是让我们心灵上的一个洗礼，不光是让我们电影人能

0: 够有一种理想的升华，让现在的年轻人参与到这影片拍摄当中，我相信对他们的人生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我们在贵州首映之前，专门给这些群演放了一场，现场气氛不光是热烈，当他们看到银幕上有自己的镜头出现的时候，他们都哭了。哎呀，我觉得能够拍一部电影感动所有人，感动我们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
1: 哇，我也特别感动。就是当年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在长征路上为我们趟出一条血路啊，但是我们当代的青年其实也有我们的担当，
0: 新的长征。
2: 我尤其会要感谢我们的演员们，演员是最辛苦的，因为对于我们幕后人员，你像我导演，我实话实说，我们还有一个摄影棚，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帐篷搭在那儿，我们可以在帐篷里面躲避风雨。但其实对于所有的演员，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那些所有参演饰演我们这些每一个普普通通红军战士，跟着我们在山地上满路跑的那些群众演员们，他们是最辛苦的。我们为了追求这个历史真实，他们穿的和当年的红军一模一样，
1: 单衣，
2: 单衣，
1: 草鞋。
2: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演员们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脚趾都被冻伤了，但他们都没有怨言的，所有人都没有怨言。
1: 那真的实打实的那么长时间的拍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演职人员去投入这样的一次创作，它本身这个过程就像是一次当代的长征。
2: 每当我们经历这些就是非常艰难的时刻的时候，你就会想，在90年前，这我们的红军，他们面临的苦有。每当想起那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经历这些都不足以为道。
3: 就像我们从小就老听到那句话嘛，累不累，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我这次演完这部电影，我才真正理解这句话。
1: 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的当代表达，其实我们也需要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当代的年轻演员重新的塑造这些历史上的革命英雄，去重新诠释这些历史，让我们当下的观众受到感动。
3: 但是他们要看到的是，你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个时期是不是遇到了真的困难，我们要看你困难到什么程度，然后你怎么解决的困难，你怎么获得的胜利，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年轻观众是有启迪的，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4: 因为当时的这个整个红军队伍平均年龄是20岁左右，可能比现在已经步入到社会上年轻人年龄还要小。当时的毛主席才41岁嘛，当时的年轻人他们面对是生死存亡，然后是那种没有吃没有穿。现在物质生活太好了，现在因为我有孩子，我孩子16了，今年也是年轻人。我说成功路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坦途的，都是充满荆棘的，可以说是，尤其对年轻人，任何小小的困难都会被无限放大。我说你稍微看一下，就是当代成功的人，他们哪个人是一片坦途的，全都是就披荆斩棘过来的。你再看，如果像红军长征时期，那真的是生死面对，都是生死存亡，但是不放弃，坚持信念，然后用自己的韧性去跟这个困难的时局去抗，一定会走到一条正确光明的路上。我说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要面对这些东西。
1: 您的孩子他看这部电影了吗？
4: 他会请同学去看，就是我之前有部收导人，就他们都是请自己同班同学包场，去看，说这一个是吹吹牛，是我爸爸演的电影，然后这次他们也会就是包场请同学，说我爸爸演毛主席，因为这个一个是对年轻人，就是说能给他们更多力量，建立信心，还有一个其实对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个近代史、党史、军史，我觉得也是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1: 这样的一次在创作上的漫漫长征路，就是您拍完回头再看，如果让您用特别凝练的语言去表达你心中的四渡赤水，它的最核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2: 最核心的

0: 我永远会被人物的那种，这种最脆弱时刻，从黑暗里面生发出来那种本能性的生命力所感动啊！很多时刻就是说，其实只要你坚定那一下下，你可能就产生了质变，就从淤泥里面站起来了，就从黑暗里面拔地而起了。只要你坚守那一下下就行了。
1: 其实，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也都会遇到很多难解的问题。看完《四渡》之后，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在这个影片当中得到鼓舞，得到一种激励。当年毛泽东和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就是今天的90后、00后，也就是这么一个带着一帮孩子们在打中国的天下。今天我们可能有独生子女，有很多家里边的娇娃。但是你们今天是娇娃，明天你们是国家的栋梁啊，这个国家要传承啊，它要有人啊，所以要给年轻的观众说，今天看完《四渡》，你要找到自己的人生渡口，要找准方向，找准渡口，达到你的人生彼岸，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未来，要有信心，要有力量。
2: 好的影视作品确实就像一把火，它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那个火苗。这个火苗可以是热爱生活的，可以是去寻根溯源的，去追寻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我们就期待着《四渡》能够遇见更多的观众。
1: 好，
2: 谢谢您，
1: 谢
2: 蒋
1: 谢，
2: 总，谢
1: 谢谢。
2: 谢。我采访过很多剧组啊，也见过很多匠人，但是《四渡》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关于信仰的四渡。它是一个又一个难题的积累，一次又一次的解决，最终在实景、冷风、疲惫和坚持中，他们最终渡了过去。电影《四渡》的诞生是一代影视匠人以光影敬先烈，以初心传文脉。感谢《四渡》主创团队的赤诚和坚守，也期待每一个心怀家国的人走进影院，读懂这场山河绝境里的中国奇迹。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两次七级以上强震接连撕裂委内瑞拉人民的平静生活，房屋坍塌，道路阻断，水电通信一度中断。面对随时余震的危险，华侨华人带着救援设备深夜里赶往现场，
1: 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爸爸救出来了，是我们同胞。30分钟之后呢，就把他大女儿也救出来了。
0: 一场灾难。

0: 许多家庭失去亲人和家园，华侨华人把援手伸向了更多素不相识的当地民众。
1: 到28号，我们已经捐赠超过500吨物资。
0: 灾难面前，谁在彼此守望？废墟之上，怎样重新点亮生活？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青山一道同云雨。

2026年6月24日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一分钟，并且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发生了138次余震。

0: 委内瑞拉624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是拉瓜伊拉州，一栋栋建筑倒塌，一条条道路被瓦砾阻断。很多居民仓促逃离家园，在街头、广场和临时安置点度过难眠之夜。总台记者进入了灾区的街巷，随处可见坍塌的墙体、开裂的楼房与散落地上的砖瓦碎石。大量民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很多房屋已经完全丧失居住功能，成片受损建筑触目惊心。
1: 现场看到的情况，这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到处都是受损的房屋，让人就是不禁在想啊，这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重建。
0: 地震过后，余震仍在持续，水电供应中断，通信网络中断，医疗和卫生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破坏。许多受灾家庭既不知道亲人在哪里，也不知道下一刻是否还能等来救援。
1: 那事实上，我身后的这一座酒店也是拉瓜伊拉区非常著名的一个老牌的酒店，在24号地震发生之后呢，就从这个酒店的废墟里面救出了一名8岁的男童。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呢，就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呢持续在进行当中。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大家从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它这个废墟啊也是呈现一个大致的三角形的状态。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2: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

0: 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1: 2026年6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时介绍，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外交部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这场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巨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7月2日，地震已造成至少2295人遇难，上万人受伤，近20000人无家可归。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9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同时，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与当地各个侨团进行联络，摸排中国同胞受灾情况，指导侨团为受灾同胞以及委内瑞拉当地民众提供帮助。当地主要华侨社团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很多受灾侨胞的求助信息，他们的姓名、所在区域、失联时间等信息被陆续登记。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华侨华人会员们很快被调动起来，熟悉当地道路的志愿者被派往重灾区。
2: 救人为第一要务，所以呢，就马上派出了熟悉当地情况的救援志愿者进入灾区，分批呢把那个受灾的侨胞送到加拉加斯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那里暂避。
1: 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前往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平日里30-40分钟的路程，地震后路况损毁严重，要走3个多小时。重型机械、救护车辆和转移群众的私家车挤在受损的道路上，部分路段被封闭，部分道路被瓦砾阻断。夜色落下后，车辆只能在断续的灯光中缓慢前行。第一批从灾区转移出来的受灾侨胞被送往加拉加斯的侨团会馆，会馆原本是侨胞议事聚会的场所，地震之后登记台前摆起了矿泉水和食品，会议室腾出空间，志愿者逐一核对姓名，联系家属，安排食宿。
2: 到第二天就25号吧，的凌晨呢，我们联合总会的救援志愿者救出了8位侨胞。25号开始呢，由于看到那个灾区的那个伤亡比较严重，所以呢，联合总会也在全国全委内瑞拉的范围内呢，那个向侨胞们发出倡议，就请大家呢就为灾区捐款捐物。在一天时间之内呢，咱们就筹到了240吨的物资。
1: 就在对华侨同胞进行转移和安置的同时，来自灾区的另一条消息传到首都加拉加斯，废墟搜救缺少发电机、切割机和大型破拆工具，现场没有稳定电力，救援人员只能借助手电和手机灯光，在倒塌建筑的缝隙间寻找被困者，用铁锤和凿子

0: 子一点点清理碎石。地震当天夜里10点多，当地华侨梁超华和岑卓斌得知缺少工具的消息后，开始联系商家筹集设备，发电机、铁锤、凿子、剪切工具、头盔、口罩被一件件搬上车。
1: 当时就是下面是不是完全一片漆黑，没网络、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就是从家庭上拿的一些小工具，那些锤子啊，就慢慢慢慢的凿开，直到我们下去拿着发电机啊，或者其他大型工具才正式开始救援，那些把那些大的石头给撬开，把伤员救出来。我们一直就是哪边需要工具，我就一直的开着车去把工具送到各个地方。
0: 救援车辆到达现场，废墟周边一片漆黑，有人举着手机照明，有人守在瓦砾边等待消息。梁超华、岑卓斌把工具交给现场消防和救援人员，发电机启动后，破拆工作有了持续的照明和动力。
2: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发电机也两台，其他的工具也是类似的吧。我们到了现场，马上把这个工具交给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然后呢，他们把开了发电机啊，然后就马上你看开始这个把这个房顶啊那里敲开。
0: 梁超华的13岁儿子梁家豪也跟着父亲来到现场。父亲在车与废墟之间调运工具，孩子负责传递设备、搬运物资。他一次次从车边跑向废墟，又从废墟跑回车边。当时余震不断，谁都不知道会遭遇到哪些危险。但是13岁的少年没有畏惧退缩，一直跟在爸爸身边参与救援工作。
1: 我比较年纪小啊，我爸爸要我跟着他，就搬那些大型工具就去救援吧。我爸去叫我拿什么工具，我就跑去车里拿什么工具，帮人家搬下石头啊，带一下东西啊，就帮一下他们。
0: 发电机的轰鸣声穿过震后的夜色，现场救援人员开始破拆屋顶、切割钢筋、清理瓦砾。工具送达后，一名被困侨胞被救出，随后他的女儿也被转移出来。
2: 敲开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爸爸救出来了，把这个爸爸救出来，是我们同胞。还有呢，30分钟之后呢，就把他的大女儿也救出来了。
0: 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所有华侨社团都行动起来，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下属的所有饭店、餐馆全天候开放，为救援人员、受灾群众免费供应热餐，会员们也积极捐献饮用水、速食、应急药品、破拆工具等救灾物资。商会还动员拥有大型工程机械的会员企业，把重型吊车开进受灾地区，参与搜救清障工作。
3: 这一次所有救援行动呢，我们还是服从当地政府与专业救援队伍的统一调度。这一次救援呢，我们队伍也连续跟踪了6天6夜，整场救援我们更解救9名被困人员，其中六人成功送发。正好的第三日深夜，我们紧急收到了这个救援的指示，有一家三口也被困在4楼查询的区域里面，当地救援队伍没有大型设备，赶往现场以后呢，我们就跟消防员制定了一个方案，把我们的救援人员直接调到楼顶，一直拆除到第4层。救援用了7个小时吧，救出3名幸存者。在地震发生的第4个晚上，我们收到了一个救援通知， 当时得到的情况是

0: 是移民委任了当地孕妇被困在一个牢房里面。当时呢，我们也是紧急的赶往现场，持续12个小时救援，成功让她解困。
1: 地震后的救援很快进入第二阶段，从废墟中转移出来的人需要住处、食物和药品，仍然失联的人需要继续寻找，受损的侨胞家庭也需要重新安排生活。华侨会馆的空间有限，侨团随后协调餐馆、酒店和志愿者车辆，为受灾同胞提供临时安置。同时，华侨华人踊跃为受灾民众捐赠生活物资。当地时间6月28日，总台记者来到加拉加斯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华侨华人组织的救援车队已经抵达现场。车厢门打开后，矿泉水、食品、婴幼儿奶粉、纸尿裤和速食口粮被志愿者一箱箱卸下。这些物资将与当地救援网络衔接，运往受灾社区和临时安置点。
2: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集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3: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物资，那也有纸巾啊、牙膏啊、牙刷啊。还有那个最重要的，现在以那个酒精送到那个疫情灭绝，还有很多粮食。
1: 当地时间6月28日，委内瑞拉的华侨华人集结40多辆运输卡车，捐赠了500吨救援物资。随着后续捐赠不断增加，累计物资数量仍在统计之中。
3: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到28号，我们已经捐赠超过500吨物资。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份力。
1: 救援物资被集中到加拉加斯拉卡罗达空军基地，然后由政府分配给灾民。
4: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己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
1: 集散点的工作人员介绍，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震后，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受地震影响，许多家庭只有少量食物，无法维持日常生活。
5: Dentro de las ayudas que me estaban preguntando que necesitaba, yo estaba solicitando mayormente la comida. Me regalaron un poquito, me regalaron unas arepas para mí, para mi mamá. Y bueno, yo de lo que yo recibí también quise compartir con gente que necesitaba, ya que obviamente hay personas que estaban peores que yo. Y bueno, llegó una familia a la cual se le pudo aportar algo y eso me siento alegre, pues porque por lo menos se practica la unidad y se practica la compasión.
1: 当地华侨华人的社团也在短时间内组织了一批救援物资抵达受灾严重地区，捐赠给委内瑞拉当地民众。
6: 他们都在说，哎，感谢华人社区的那个帮助，对他们就说不停地说感谢，真的大家看到了之后呢，也非常的感动，充分地体现出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不分国籍，是吧？这种在一起众志成城的那种精神，充分地体现出来，让大家呢都非常的感动。
1: 随着救灾行动持续深入，当地华侨华人捐赠的物资也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境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都发动了起来。到7月2日，捐赠物资总量已经超过1700吨。

0: 开始的时候呢，侨胞这个小型的店铺吧，小型的那个超市的，大家都自发呢，进入到这个捐资捐物的那个队伍中，所以呢，就在截止到那个27号，当时呢，我们统计的数据就500吨。
1: 然后后来怎么突然升上那么高呢？就是。

0: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加拉加斯的多家医院陆续收治伤员。天哪！6月24日，强震发生时，一家中资医药企业的办公室同样受到冲击，办公家具移位，部分墙体出现裂缝。确认人员安全后，中资企业员工返回办公室，首先检查呼吸机备件库。
1: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而且都没有洒落，这个是比较万幸的，也是我们宝贵的资产。
0: 在加拉加斯，多家重点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地震发生后，伤员不断送往医院，呼吸机能否稳定运行，关系着危重患者和伤员的生命安全。备件库完好无损，意味着抢修和维保工作能够立即展开。中方团队带上工具箱和备用配件，赶往当地医院，对设备进行巡检和维护。
2: 现在我们紧急取了一批配件，马上前往医院去做设备的维保。为了尽快的帮助医院的这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医疗设备尽快恢复运行，这次过来必须要携带的工具箱以及这些设备的配件，然后现在我们就前往医院。
0: 卢西亚尼医院是加拉加斯震后重点收治伤员的医院之一。地震后，这里的病房和急救区域处于紧张运转状态。中方技术人员到达医院后，与伪方工程师逐台检查设备运行情况，核对备件储备，排查可能出现的故障隐患。
2: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多明戈鲁斯安尼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由于这家医院接收了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
0: 一台台来自中国的呼吸机在病房里持续运转，他们提供的是最安静也最不能中断的生命支持。地震后的救援并不只发生在废墟之上，在医院的走廊里，在重症监护室的仪器旁，在一间间仍然亮着灯的病房中，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当地医护人员也在共同守护伤员的生命线。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自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啊，在当地救援、安置、清障等相关的工作呢，仍在推进当中。灾难发生之后，旅居当地的华侨、华人同胞啊，迅速行动起来，一方面搭建互助渠道，安置受灾的侨胞，解决同胞们的食宿难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主动走出华人社区，向受灾的本地民众伸出援手，向重灾区捐赠物资，共同救灾。那么同时呢，也有多家工程类的中资企业紧急调配了大量的专业设备和技术人员，驰援一线，补齐当地在救援机械方面的缺口。患难见真情，

0: 地的华人华侨同胞与中资企业呢，持续用实际行动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助力委内瑞拉度过此次地震难关。
1: 从6月24日深夜驶向灾区的救援车辆，到会馆里临时安放的床位，从商铺和仓库中不断运出的食品、水和药品，到医院里持续运转的呼吸机，华侨华人、中资企业员工和委内瑞拉当地民众在灾难中彼此支撑。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华侨华人在南美大地扎根生活，他们与当地民众共度寻常岁月，也共同承受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同国籍、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守护生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只是一个宏大的理念，它就藏在那一次次跨过国籍的救援里，藏在面对灾难时没有犹豫的奔赴里。地震终会过去，家园必将重建，而那份属于全人类的在苦难中淬炼出的团结与善意，将比任何建筑都更加坚固，长久地留在这片土地上。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3年夏天，113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运动员齐聚成都，争夺18个大项、269个小项的奖牌。鲜为人知的是，一项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以奖牌绶带的形式，与奖牌一起，成为这个夏天友谊、荣誉、拼搏与汗水的见证。那，就是蜀锦，历时2年打磨，这条宽仅2.5厘米、长105厘米的绶带，不仅展示了蜀锦的万千气象，更成就了一份厚重的大运之礼。那么，为何是蜀锦？蜀锦对于成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城一宝，何以为宝？答案就藏在成都的地名里。晓看红湿处，花重锦观城。早在三国蜀汉时期，因成都出产华美绝伦的锦，不仅当地达官贵人争相购买，甚至出口远销。于是蜀汉王朝设立锦官，统管蜀锦产销，更为成都添了锦官城的美名。
1: 因为当时诸葛亮他曾经有一句话是金民贫国虚绝地知之唯养锦耳。就是整个战争他不管是打仗的这种经费和军费的这个支出，是依靠蜀锦的销售在做支撑。
0: 汉代锦官城内，织锦作坊鳞次栉比，匠人们用江水洗濯织好的锦缎，洗过之后颜色

0: 格外鲜艳，那条江也从此得名锦江。
1: 它的这个河水因为就是清澈冷冽，就是温度比较低，那么这种井它那个织好了以后，如果放在这种就是比较冷冽的这种河水当中濯洗过以后，它对固色非常有帮助，即使是时间比较久，它的颜色也不会退败。这也是另外一个名称，就是锦江啊的那个来历。
0: 岁月流转，成都的江河街巷、亭台楼阁，至今处处留存着蜀锦的印记，而这些跨越千年的锦韵风华，也静静珍藏在博物馆的方寸之间。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常设展陈中，四台竹木织机静静陈列，它们是2012年老关山汉墓的惊世发现，也是整座展馆无可争议的灵魂。
1: 您现在看到的这四部织机模型是2012到2013年的时候出土于成都天回镇老关山汉墓，全球唯一的2000多年前的体化织机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0: 四川是中国丝绸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但在2012年之前，蜀地纺织业之发达都只见于文献，从未得到实物佐证。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这四部蜀锦皮花机模型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
1: 我们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一起根据这个织机模型的结构，包括它办出的纺织的人俑身材体量，然后最后复原出了西汉时期的体化织机。这样的一个织机，它是可以织出什么？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样的织锦。
0: 1995年10月，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了色彩鲜艳的护臂，上面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8个字，这是一句吉利的占星语。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中国指的是中原，一直五星汇聚，辉耀东方，大汉就将安宁昌盛。从工艺上看，它每平方厘米经线220根，纬线48根，丝之纤细，线之密集，采用了5重平纹经济，展现了公元2到3世纪最杰出的丝绸织造工艺。专家鉴定，此为汉代蜀锦。然而在文物出土后的20多年里，人们复制出了它的纹饰，但大部分的密度都达不到文物原样。
1: 五星出东方的织锦，它在出土了以后，实际上大约在20年的这个时间内是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它的那个就是织造的技艺，只能说从图案上大致还原它原来的样子。但是就是老关山这个提花织机模型出来以后，经过研究，最后就能够完全复刻出五星出东方锦这样的汉晋时期的蜀锦。
0: 依托老关山汉墓织机模型还原的织造技艺，五星锦终于重现华丽。这套汉代提花织机的精妙超乎人们的想象，它凭借上万根经纬丝线为织机编制并存储一部类似现代计算机的二进制编码，工人在纺织时的穿鬃就相当于对花纹进行编程，最终织出有图案的锦缎。而为了复制五星锦，专家团队共穿了10470根彩色经线，84片花鬃，2片地鬃，才完成了这场跨越千年的技艺重现。
1: 这件织机模型在2023年的时候入选了我们中国机械遗产名录。除了它能够反映当时的织锦的技术之外，它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个机械结构的一种先进性，应该说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机械结构之一。
0: 由于生产工艺要求高，织造难度大，极耗工时，蜀锦可谓寸锦寸金。尽管蜀道难， 但成都避而

0: 不色，外国使节、各地商人纷纷经蜀道而来，不仅将中国丝绸带去世界各地，也让西方文化的风吹进了蜀地，融进了蜀锦的花纹里。
1: 这一件呢，我们称为唐代的宝相花纹半壁。这一件半壁呢，是蜀锦制作的，一件当时的时装。它上面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它采用了羚羊公样这样的花纹。
0: 羚羊公样是唐代丝织工艺家羚羊公窦诗伦融合吸收波斯粟特等纹饰特点，创造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团科图案。
1: 因为这套花样是西来的，当时波斯的那个应该说是锦织造的时候它典型的花样，然后是伴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以后对我们形成的影响。
0: 唐代是蜀锦的鼎盛时期，代表着中国古代织锦技艺最高水平。此时蜀锦雍容大度，兼收并蓄的风格极具时代特征，不仅织就了巴蜀大地的繁华技艺，更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更一度作为中国唐锦的代表赠与邻邦日本。如今日本正仓院、法隆寺等地还藏有大量公元七到八世纪的中国织锦。一匹匹蜀锦织进的不仅是中国的蚕桑丝线，更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印记。
1: 蜀锦作为我们国家级非遗，同时它也是联合国教科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项目。它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个名录，一个是工艺超群，在那个历史时代技术先进，还有一个就是承载了当地重要的这种历史文化的内涵。它见证了这座城市哈它的发展和它非常重要的历史高光时刻。
0: 蜀锦织造技艺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09年包括蜀锦织造技艺在内的中国蚕桑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的核心位置是目前唯一一台仍在使用的清代道光年间小花楼木织机，它长6米、高5米、宽1.5米，通体木质，却精密如机甲。每日，蜀锦织造技艺非遗传承人曹代武与徒弟默契配合，挽花头缩肩，为往来游客演绎着古老的手工织造技艺。
2: 现在你看这个机器啊，还是不简单啊，它是道光年到时候，距今都有差不多200来年左右了。以前父亲在的时候曾经也用过这个机器来织锦，现在嘛我还继续在用这个机器来织锦，这个就是我最好的了，伙伴了。
0: 曹代武出生在成都蜀锦厂，自小跟着父亲学习，从事蜀锦织造事业已有40多年。在曹代武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大多时候都在织造古典的传统纹样，这次他打算做点不一样的蜀锦。
2: 其实是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做的是大多都是唐宋时候的纹样，它属于蜀锦算一个鼎盛时期。但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还是很想做点现代的嘛，就用这个古老的技艺来织点现代人所能接受能喜欢的一些纹样出来。
0: 想做现代纹样，灵感从哪里来？曹代武最终选择走出博物馆。今天的成都浸润在肌理中的锦韵正是他灵感的源泉。
2: 我今天来那个槐花溪旁边呢走一走呢，主要是想来取几个景，因为我下一步呢我准备做一个新纹样，主题就是熊猫，一个大小就是一种母子禽那个熊猫。主题有了，我还想再配一点与成都有关的，比如给我们织的那种蜀锦有关的些图案配进去，我觉得更完美一些。
0: 曹代武采风的第一站正是花。

0: 万花溪，一条流淌在蜀锦血脉里的溪流。
1: 就是以前织金工匠漂洗那种织好的锦啊，染好的丝啊，就拿到这个开花溪畔来漂来淘。因为以前在染色染了过后，它肯定很浓郁，要褪去就多余的色彩哦，然后让它固定下来哦，不再脱色了过后哦，它才可以拿来生产拿来用。
0: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江向中流皮碗匣。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描绘的当年濯锦江边女郎濯锦的动人情态。诗人本是玉木写景，借景喻情，却也用清丽的诗行定格了彼时蜀锦织造的盛景。沿着浣花溪一路向东，曹代武来到此行采风的第二站。
1: 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在锦江旁边这一片区域哈，就是以前哈都可以称之为叫锦官城。在诸葛亮那个时候，他很提倡栽桑养蚕织锦，他把那个锦缎拿去变成钱，然后来买一些战马战备所需的物资。
0: 历史上的锦官城早已无迹可寻，但一江锦水依旧奔流到今天，裹挟着这座城市与蜀锦相依相生的印记，无声讲述着蜀锦千年的织造传奇。
1: 今天我来到这儿呢，主要考虑到后面这个桥而且北华大桥，我觉得这个桥呢，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毕竟屹立在这个锦官城这儿，所以我准备把这个桥取个景下来。
0: 守蜀锦之古法，融时代之心意，这是曹代武的匠心坚守，更是古老技艺绵延不绝的力量。带着采风所得的自然景致素材，曹代武回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潜心构思熊猫主题纹样与蜀锦风物的织造融合方案。
1: 我会根据这个嘛，熊猫因为是主体图案，是黑白嘛，我就大概还用了到过两三个，然后再加个河流，十个色了。因为我当初的那个考虑是十公分见方的一个纹样，根据它画下来呢，我觉得好像图案太紧凑了点儿。现在我下一步就准备喊他把它放成20公分的。
0: 几番推敲打磨，全新纹样渐趋成型。憨态可掬的熊猫，绕城奔流的锦江，承载蜀锦记忆的大桥，尽数融入构图之中。
2: 我们这个图案设计师两方连续纹样，或者是四方连续。
0: 2000多年来。经过几十代织锦工匠的传承，蜀锦已经形成了标准的工艺流程。织一匹蜀锦，从纹样设计到最终织成，设计、准备、装造、织造四个大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独特的技艺，必须按照工艺规格来进行制作，最后再组装到织锦机上进行生产。
1: 我现在坐到这个位置，我们就称之为投索工，因为投索打尾，从工种的话就叫投索工了。坐到上面的花楼的就称之为挽花工，在操作时候就需要我们两个人来密切配合。
0: 及至唐代，波斯的围锦织造技艺随中西方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被蜀锦匠人吸纳融合。从京锦到围锦，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背后却是一场技艺的革新。
1: 围锦的目的就是啥呢？可以把那个色块变大了，因为我的色彩不是靠你经线来控制了，我是靠这个纬线来控制了。
0: 京锦织法采用单色纬线和多色经线，决定图案色彩的经线都被装在特定的棕框里，一旦固定在织机上就难以改动。围锦织法则采用单色经线和多色纬线，挽花工提起需要显花的经线，投索工根据图案需要添加不同颜色的纬线，因此织法更灵活，既能织出更复杂的纹样，也能大幅提升色彩表现力。
1: 它为啥子叫花楼呢？你看嘛，因为它这儿一个楼，看到没有啊？
3: 坐了楼上的就称之为歪。

0: 安化宫，它是根据编起的那个过线编的多少，然后来那个的确定那个你该拉多少，是这样的。
1: 自古以来，纺织便与女性紧密相连，然而蜀锦织造的核心工序却多由男性承担，这其中究竟藏着怎样的缘由？
0: 哦，最重的一说话的话，可能有几十斤接近。就是来说哈，就拉一下，它就相当于，你看，就相当于我现在拉的这个花，拉这么多哈，就相当于几十斤了。
1: 每天，挽花工需连续提花上千次，每一次提拉重量约有三四十斤。这份高强度的劳作，对体力和耐力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也正因如此，蜀锦织造打破了古代社会男耕女织的固有分工。作为核心工序的上级织造，几乎都是由男性匠人担当，而丝线的拣选、浸泡、梳理等相对轻巧的环节，则由女性来完成。一匹精良的蜀锦，需要由成熟的头梭工和挽花工通力合作而成。两人练到不需眼看，只凭借操作的声音就能连接得天衣无缝。9600根经线，3600根纬线，经纬交织，不停反复。想要织出10厘米的蜀锦，一名挽花工要提起上万千克的重量，与他搭档的头梭工则需要头梭1000多次。这就是蜀锦的织造过程。几千年来，蜀锦就是这样每天以厘米为步，一寸一寸的累积，最终成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蜀锦曾寸锦寸金，非王公不可得，而今天它正走出展柜，走进日常。设计师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将千年纹样融入现代剪裁。千年蜀锦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穿在身上的文化，握在手中的记忆。蜀锦的繁复来自经纬之间的复杂秩序，而织就这片繁华的手，必须有一颗宁静的心。
0: 最重要就是很枯燥，所以我以前在徒弟，我最爱给新来的学徒员说，枯燥到啥子程度呢？我最爱举个简单通俗易懂的道理，就相当于一个杯杯茶杯杯，从地上端来放到桌子上，又从桌子上端来放到地上，又从地上端来放到桌子上，就很简单啊，往往就这样子，很枯燥。我不需要你在这个机器高头去给我动脑筋，去给我啥子发明创造，就是原汁原味的，我就把那个记忆我传给你了，你学到过后，你就把那个记忆展示给世人。就行了，哦，人家就看到，哦，以前搞，哦，蜀锦，哦，是这样子织出来的，说一天才做那么几厘米，哦，就这样子织出来，我要的就是这样子。
1: 传统蜀锦技艺最难学的，时间更长的，就是织造技术。36岁的靳洪涛，跟着曹代武学蜀锦织造，一学就是14年。
2: 当时有两个师兄，两个师姐。加上我们五个人在这边跟着师傅学习，后来就是营地各种各样也都走完了，现在只剩下我跟着师傅学。
1: 提及学艺生涯，靳洪涛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换行头。行头指的是织机上除竹木配件之外的提花装置及相关部件，主要由蚕丝线制成，有的丝线会加粗，有的会用特殊方法加固。
2: 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2019年，然后我出车祸，当时出车祸住了几个月院，然后我们师傅就给我打电话，他说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次收拾行头的机会，能尽量能过来，能接触还是尽量接触。然后那次我还没有恢复好，我就跑过来跟着师傅来学习这个提花行头的制作。
1: 一套行头一般能用5-6年甚至7-8年。靳洪涛深知机会难得，因此即使身体没有完全恢复，也坚持赶回来学习，而正是这份执着让他走到了今天。
2: 我接下来就是好好的跟着师傅学习这一项，把这些技艺学全学精学透，把这项传承了2000多年的技艺不能让它失传了。

0: 收徒弟，把他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1: 传承不止在师徒之间，它需要一片更广阔的土壤，当更多的手触碰丝线，更多的眼睛看见经纬，这门技艺才能真正传下去。
0: 今天我们体验的这个织机呢，我们称为这是小平纹织机。
2: 我想问一下，这个蜀锦的主要用途在于哪些地方？
0: 这个蜀锦呢，作为什么衣料来用的？你看我们学的成语有衣锦还乡、锦衣玉食，它都是作为一个衣服的面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梭子的这个重量，半斤重的作用。然后我们投梭过程中呢，不是用那个蛮力推过去的，我们要靠这个手指的力度，还有手腕的力度把它拨过去。
1: 靳洪涛选择的传承之路与他的师傅迥然相异，前辈们多闭门受益，在有限的方寸间精研一技之长，他却选择走向开放共享的日常。每周一次工艺研学课，让丝线在孩子们的手中穿梭，让蜀锦不再是博物馆橱窗里遥不可及的标本，而是能够被触摸的鲜活记忆。这既是记忆的传播，更是文脉的延续。
3: 现在国家也变得那么重视，政府那么重视，是世界人类的非遗了。所以我们觉得更有那种一种责任，来把这个技艺想要好好的人保护下来，然后传承下去。
1: 历经千年，蜀锦织造技艺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传承。他们跳出传统的边界，借助更新的设计力量，将古老的技艺融入当代作品，力求展现最惊艳的效果。成都大运会上的奖牌绶带正是这样的尝试。从国际赛场到生活场景，从文化符号走向文化生产力，今天的蜀锦正以惊人的生命力书写着新的锦绣故事。一城一宝，宝为何物？答案藏在博物馆的展厅里，也刻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里。蜀锦远不止一匹华贵的织物，它是丝线写就的舆图，是经纬编织的史卷，更是一座城市从未断流的根脉。从2000多年前的锦官城，到闪耀成都大运会的蜀锦元素；从古丝绸之路上的瑰宝，到今天蜀锦的非遗新潮，蜀锦从未老去，它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讲述成都的故事。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浙江省开化县麻棚村的深山里，这里植被茂密，水源清澈，曾是造纸的理想之地。过去此地村民主要以造纸为生。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黄洪建经常背着工具上山寻找制造开化纸的原材料。开化纸始于唐宋，盛于明清，薄中见韧，纸寿可达千年，是

0: 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清代许多重要典籍，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均采用开化纸作为抄本或刻印本。
1: 这里呢，从明代开始一直是一个造纸的古村落。那么现在因为各种原因，这里大部分的居民都搬下山去了。我的祖上祖居地就在这里的，所以我对这里比较熟悉。那么就今天特地过来，再来找一下这个原材料。这个是醋皮，就是造开化纸里面最主要的原料，韧度更好。
0: 开化纸的主要原料是饶花和醋皮。饶花大多生长在山地石壁的缝隙或山坡沟边等较潮湿区域，生长速度缓慢。造纸所用的饶花通常需要6至8年的树龄，因生长条件苛刻，野生饶花的数量有限。黄鸿渐今天的收获并不多。
1: 我们就是一般呢要这种石子粗啊，最好是模子粗的，就是木作画成熟度刚好，它的得浆率也比较合适。就是你看的那个细小的绒毛，就是纤维的形态，它是这一根根小绒毛组合起来的，就变成纸了，就是相互交织组合。你要扯断它，那就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的啊！你看扯不断的啊。
0: 自宋代以来，书籍用纸多以竹纸为主。皮纸次之，麻纸数量更少。开化纸属于皮纸，采用植被的树皮做浆。从山上回来后，黄鸿渐就把刚砍回来的楚树和饶花进行脱皮处理。一般人们会在春季取材脱皮，并将其储备。将脱下的树皮放入锅中蒸煮，使其柔软，去掉外皮，只保留纤维部分，就得到制作纸浆的纤维物质。
1: 锤子用力必须是用暗力平压，它的面越宽越平整越好，那么打到最后成片状，黏黏的，糊糊的。
0: 打浆过程看似简单，但十分重要。纸浆纤维是否均匀，直接影响成纸的效果。开化纸以细腻著称，对纸浆的要求很高。
1: 要打成这样啊。工序叫对料，就是把这里的我们刚打成一片状的那个长纤维的啊，放在这里把它对烂。
0: 对料需要两个人合作完成，丈夫踩着木对，妻子则负责调整石臼中纸浆的位置。
1: 对的小小一点，细一点。
0: 只有打出更细腻的纸浆，才能做出他心中理想的开化纸。黄鸿渐跑过运输，办过家具厂，开过饭店，敢想敢闯的性格使得夫妻二人的生活还算不错。也就在那时，黄鸿渐发现老家做开化纸的人越来越少。从小就听祖辈讲造纸故事的黄鸿渐，便打算回家学习制造传统工艺的开化纸。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很有挑战性，所以开饭店呢，就我老婆在打理，我每天就开了一个车子，就以开化为半径200公里的造纸的，我所感兴趣的或者知道的造纸的古村落，我们尽可能的去走一遍，就是寻访现在还在世的一些老艺人。
0: 随着对开化纸的了解越来越深，黄鸿渐意识到恢复开化纸的意义与价值。2012年年底，他便决定关掉饭店的生意，与妻子一同隐居深山，全身心投入造纸。

0: 让自己制造的开化纸达到古籍用纸的标准。
1: 从原来的生活过渡到这个生活的，你要学会忍受孤独啊、寂寞啊和各种交通和地域带来的一些不便利，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一个心态的一个磨砺。你没有收入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品质叫做不进则退。跨行了做一个创新的一个领域里面，你想要走进去而且要取得成功，这非常难非常难。
0: 没有外界的干扰，黄鸿渐的造纸工艺也有所精进。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省图书馆有开化纸古籍，便带着自己的纸前去学习比对。当看到真正开化纸的时候，却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1: 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差距非常大，啊，此纸非彼纸啊。开化纸典籍呢，它有一个很显著的外在特征，就是连纹不显。你看这样打啊，它很不明显。一般的手工纸啊，大家都知道的，它那个连纹啊很清晰。
0: 黄鸿渐发现，古籍所用的开化纸在视觉与触感上都与自己的纸张有着显著的差异。为此，他给自己设定3年的期限，一定要将开化纸做好。回来后的黄鸿渐决定从头学起，他开始研究各类专业书籍，包括高分子化学、植物纤维化学、造纸史等。
1: 夏天抄的纸跟冬天抄的纸那完全就不一样啊！夏天抄纸前10分钟跟后10分钟，它的微生物含量那是几何倍增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化学的、物理的、高分子的。
0: 即便如此，黄鸿渐依然找不到方向。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得到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帮助，这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2016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牵头，成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那段时间，黄鸿渐几乎每隔2个月就跑一趟复旦大学，把新做出的纸样拿给专家进行检测分析，对比每次的理化指标，并进行讨论。
1: 它是以科学的这种方式啊，来检测我们的东西是不是合理的，跟古代的差距在哪里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2018年年底，实际上从传统技术上来讲，我们已经算成功了。
0: 直到现在，黄鸿渐依然在研究不同类型的手工纸，让开化纸能应用在不同场景，发挥更大的优势和价值。在工作室里，一有空闲，他便会拿起毛笔写写画画。
1: 不仅仅是你纸做出来，纸跟墨发生反应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墨色效果。我自己每天通过不断的写画写画，浓墨淡墨浓墨淡墨，那么加强了我们自己跟纸张之间的一种交流，那么我们对它的了解跟理解也就深了。
0: 在黄鸿渐的不断创新与实践中，开化纸已经开发出多种纸种，如典籍印刷用纸、书画用纸、版画用纸等，可应用于各个领域。2019年，用开化纸印制的雕版凹印作品《帆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油展上亮相。作品中，帆船的细节清晰可见，纸张的凹凸质感尤为突出，充分展现了开化纸的独特韵味。2024年，连续2年，复旦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采用开化纸制作。这一举动把传统技艺与时代文化传承实现了完美融合。为了让开化纸更贴近当代人的生活，

0: 黄鸿渐还专门研究了可以用于现代印刷的打印纸和相片纸。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研究的古籍修复纸薄如蝉翼，每平方米仅有2克重。
1: 那么我们知道了它的意义跟价值，那么你就不能造次，就不能乱来，哪怕这辈子我们做不出来，你不能毁了它。那么基于这个情感，我们呢就更加严谨慎重起来。
0: 黄鸿渐还与华南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合作，尝试利用生物酶的方式完成古法造纸的制浆、漂白等环节。这种方式既达到绿色环保的效果，又降低了制浆过程中对纤维的损伤，如今已取得了很好的试验效果。在科技的助力下，黄鸿渐希望开化纸不仅传承古籍用纸的优良品质，同时也能更广泛地融入当代生活。

0: 漆喝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把它藏到鸟窝里了。
1: 藏到鸟窝里，
2: 哎，藏起来了。
1: 亏你想得出来，万一鸟飞回来，不就进鸟肚子里去了吗？
0: 这个是个空鸟窝，这窝鸟去年过了雨季就飞回来了，今年到现在还没回来。
3: 那它们飞到哪里去了呢？
0: 不知道，杜比说它们可能是不愿意回来了，也可能是回不来了。它们在天上飞几千几万里路，不是每只鸟都能到它们想去的地方的。
4: 哎呀，被你说的好难过呀。
0: 不要难过嘛，玉教，你看今年树上又多了另外一个新的鸟窝。杜比说万物生长都这样，有去的就有来的，有生的就有死的，要学会随缘。
2: 你们听，
5: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稻田农庄的事情，可是村民们好像都愿意选择相信张泽上。
6: 大家这么想也有他们的道理。
5: 就是这个张泽上把土地还给大家，真是会收买人心。
6: 肯定还有其他办法，你别灰心，我帮你一起想。
5: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
6: 什么？
5: 你先让我亲你一下。
6: 快说吧。
5: 再亲一下。再亲一下。
7: 你们亲，等你们亲够了，我再说。
6: 姨妈。
7: 我呢，突然想起一件事，可能能帮到你们。有一种莲花，只开在我们西双版纳的雨林里，别的莲花只开一季，这种莲花四季都开。
6: 莲花好啊，寺庙里种的五树六花里就有莲花。
5: 莲花很有禅意，也很符合曼长村的气质。可是光有这些意思还不够，我们是要开发农庄的经济啊。
7: 我年轻的时候头痛失眠，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连你外公也治不好我的病。后来有一位僧人来我们寨子托钵，知道了我的病情，送给我三朵香莲。按照僧人说的，你外公把香莲给我制成了药。就是这三朵香莲，我的头痛失眠再也没犯过。
6: 这么神奇啊，那哪里能找到这种香莲啊？
7: 后来你外公也去雨林找过，可惜没有找到。
5: 会不会已经绝迹了？
7: 香莲是佛陀身边的花，我相信它一定还在我们雨林里。

0: 要是香莲能开在我们曼沼村，那该多好呀。
1: 好，我们去找。

0: 比为什么要剃掉眉毛和头发呢？
1: 剃掉眉毛和头发是为了不贪恋外貌，不执着外在的东西。2600多年前，释迦太子离开王宫的时候，为了保持清净的心，所以把自己的头发给剃了，之后的僧人也就跟着这样做了。
0: 哀馆没有眉毛也好可爱呀。
2: 我可爱吗？
0: 你不说话最可爱。
2: 哎，出了家以后要天天念经，想多说话都说不了，你们不在也没人说了。
0: 你不说我也懂。哎，管你呢，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啊？哼，嘴这么笨，以后怎么给我们讲法开示啊？
3: 我奶奶说，芭蕉花虽然不会说话，可是她能告诉蜜蜂和蝴蝶花开了。
1: 哼，玉教奶奶说的很有道理，这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有的时候你说了他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说他也一样听得懂。
0: 玉教，你好会拍矮管马屁呀。
3: 一进矮扁和矮管以后就是出家人了，我们要尊重他们。
4: 你看他们俩。
5: 啊，好，谢谢。哎，你们俩看，他们俩穿成这样，像不像要娶媳妇儿啊？啊？
3: 他们出家的前三天要吃最好的，穿最好的，因为他们出家以后就不能再想这些了。
5: 哦，是这样啊。哎。那他们出家是自己愿意的还是爸妈要求的？
0: 姐姐姐姐，我告诉你，矮管是自己要出家，矮扁是他爸爸让他出家的。
2: 我不是，我也是自己想出家的。不信你问我爸爸。
6: 出家是我们傣族的传统，怎么可能不想出家呢？
5: 哦，那就是说因为是传统，所以不管自己愿不愿意都要出家，是这个意思吗？
6: 以前啊，我们这里没有学校，孩子去寺庙可以学习傣文，只有出过家的傣族男人啊才会受到尊敬。
5: 可是现在可以去学校受教育啊。
6: 小男孩出家还要学习念经拜佛，学习礼仪，学会尊重长辈，还有好多做人的道理。我小时候啊就是在寺庙里学会的刻碑业经，这是我们的传统，不能在矮扁他们这里丢了呀。
5: 哦，那您出家多少年了？
6: 两年。
3: 哦，姐姐，矮管的爸爸都是都比了，跟都比问海一样，他才还俗的。
5: 哦，那也就是说，都比也能还俗？
7: 我们傣族出家还俗都是自由的，爸爸妈妈是不管的。
5: 那还俗以后不会被大家瞧不起吗？
7: 当然不会。还俗的都比叫康朗，在寨子里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2: 我爸爸答应我只出家一年，
6: 还没出家就想着还俗，披袈裟的时间越长福报越大，家里又不需要你帮忙，在寺庙里老老实实跟都比学你的。
8: 嗯，矮扁，这么着急的还俗，是不是想赶快回家娶媳妇儿呀？啊！
2: 如果我们男人都出家不还俗，你们女人不是都嫁不出去了吗？
3: 哎，管，你真的想好了不还俗了吗？
9: 我问过都比，都比说出家人不能妄语，就是说还没有发生的事。

0: 你不能现在就说以后会还是不会。
1: 也不知道杜比会不会还俗。
2: 当然可以了。
0: 可是杜比修行了这么长时间，美嘉姐姐，你不觉得可惜吗？
2: 可是杜比他说过啊，还俗的人就像一颗种子，走到哪里，佛法就种到哪里啊。

白变矮管，你们俩就要成为出家人了，要把过去的一切都放下，现在要跟自己的过去做个告别，向父母忏悔你们曾以身口意所犯过的错误，并感恩父母的养育。

0: 感谢爸爸妈妈给了我生命，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以前是我不懂事，做了很多的错事，请你们原谅，请祝福随喜我吧。
1: 好，爸爸同意你出嫁。
2: 我答应你们一定好好修行，做一个有道德有智慧的人，请爸爸妈妈同意我出家吧。
3: 儿子，你安心修行，不要惦记我了。

0: 你们要出去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万一家里有事，我也好帮忙照看一下。
1: 我们想去雨林里面找一种香莲，但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0: 我懂你的意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包括张子尚。就算他跟依丹好了，但你是我兄弟，这一点不会变。
1: 那家里就拜托你了。

0: 放心吧，要不是米罗那儿走不开，我就陪你们一起去了。
1: 不是还有我吗？放心吧，别忘了，雨林可是我们傣家人的福地。
0: 一路上小心啊。浩宁对雨林不熟，你要多提醒他。
1: 嗯。
0: 浩宁，这是我请最好的师傅打的傣刀，爬山的时候可以用来砍野藤，万一遇上野猪也可以用来防身。玉波身体刚好，有些难走的地方就不要去了。
2: 你放心，如果找不到香莲，我就扛一头野猪回来。
0: 反正你一定要把玉波照顾好。
2: 知道了。
3: 干什么去啊？你马上上班了。
4: 我滚了。
3: 哎，哪有这么说自己的？你要往哪滚？
4: 滚回北京。
3: 回北京？
4: 嗯。
3: 他是找到新大厨了，还是你们俩又吵架了？
4: 吵架？要是吵架就好了，我在这儿碍事。
3: 哎，你能碍什么事儿？
4: 我在这儿耽误你们俩的事啊？怎么了？还不领情啊？
3: 我领什么情啊？你们俩闹别扭，可别烧上我啊！
4: 你这个人就是狼心兔子胆。哎，是谁说要跟我比比的？
3: 我那天是喝醉了，我说的都是醉话。
4: 米罗是白对你好了，他觉得嫁给我是嫁错了，可就他那眼光，我觉得看上你也不怎么样。
3: 你们两个的事情能不能别拽上我？我就是欠他钱了，我还他不就完了吗？
4: 我就奇了怪了，你把米罗的钱都赔光了，他还这么喜欢你，为什么？米罗又漂亮又能干，可为什么老在不长进的男人身上栽跟头呢？
3: 哎，我怎么不长进了？我就是欠了他钱了，我保证一分不少的还给他。
4: 我是在说自己。当年我不懂事，在边境欠了赌债，米罗一气之下跟我分手了。我当时特别恨他，我觉得他不愿意跟我同甘苦共患难，一心就想找个有钱人。
3: 米罗不是这样的人。
4: 是啊，后来我才知道，是米罗东挪西借的帮我还了赌债，帮我度过了危机。他对我没有一点遗憾，而我却欠他一辈子的情。米罗是一个炙热的女人，我真心想把她追回来，把欠她的都好好还给她。
3: 那你就更应该留下来啊，好让她回心转意嘛。
4: 我了解米罗，如果硬来的话，她会更瞧不起我。其实，我就是想让她明白，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三浦了。
3: 那你就继续努力呀！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跟个斗输了的公鸡似的。
4: 哎，我可不是输给公鸡啊，我是输给你了。要是没你，我真想赖着不走。
3: 你怪我？我哪知道有你啊！
4: 好了，不说了。艾龙，米罗是个好女人，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把一盘好菜放凉了才后悔。我真心希望米罗的将来过得比我好。滚了。
3: 慢点滚啊。

0: 来，过来歇一歇，来吧，来吧，这里有水。坐啊。
1: 哇，好细的火。
2: 这只是一道工，这样一把油纸伞前前后后差不多要100多道工序呢。
1: 哦，100多道。

0: 大叔，请问一下，您这把伞怎么卖啊？
1: 你想买呀，要排队，这些都是老早别人在我老头子这儿定做的。
0: 还要排队？
1: 这些竹子呀，要在八月的时候才能砍下来，然后拿水泡，泡上3到5个月才能拿来呢，做这个伞骨架。要造纸，要安装，上色，还要上油。
2: 光材料就要准备100多天呢。
1: 材料都有了，他才能坐在这里，还要坐上2天。才能做成一把伞。但是这2天呢，是最重要的2天，一不小心前面的工啊，就等于全都白做。
0: 大妈，不好意思啊，我时间比较急，要不干脆把伞卖给我，你算我贵一点也无所谓的。
2: 嗯，
1: 那不行，这都定出去了，我们不能说话不算话呀。不能卖给你。
0: 对不起，把你的伞弄破了。
1: 算了，我们自己补吧。
3: 爸，快点嘛，大家都等着了。
0: 不好意思啊，喂，
4: 喂，放您杠。
5: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张这个口。
0: 没事，您说吧，我听着。
5: 我撑不住了，到我的极限了，大家都来找我，我得尊重民意啊。
0: 您不是说给我5天的时间吗？怎么才1天你就？好吧，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这次为难你了。
5: 浩宁，你的一片心我明白，对不住了，

0: 孙主任放弃我们了。
1: 嗯。
0: 他们签合同了吗？只要他们一天不签，我们就还有机会。
1: 汉语有一句话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大致上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帮助，但如果你做的是不好的事情，你的帮助就会很少。可我怎么总觉得我跟张泽上刚好是反过来的呢？我不想破坏歹战，我也不想破坏稻田建高级酒店，但我却因此赔了一大笔钱，还为公司扫地出门。现在好不容易找到稻田农庄的新思路，又被他抢走了，连村民都放弃我们。你说我们这么

0: 做到底值不值啊？值不值啊？不是别人说了算，你自己觉得值就值。老头子，对不对呀？老头子，对不对呀？老头子，老头子，笑一笑嘛！你笑起来最帅了，上海第一大帅哥。 对了，大妈，我想跟你打听一种莲花，一年四季都开的，听说长在雨林，你们寨子就挨着雨林，你有见过吗？
1: 莲花，一年四季都开。
2: 对，
0: 没见过。

0: 雨罗，雨罗，
1: 啊，你脚怎么了？
0: 我刚才不小心把脚给崴了。
1: 哎，你别动了，别动了，我下来。
0: 哦，
1: 怎么回事啊？让你来接我，你倒好，把脚给崴了。
0: 没事儿。
1: 来来来，赶紧坐下，我看看。
0: 哎，没事儿。三浦走了，我想问你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觉得他在我店里虽然帮了我大忙，但是让你不自在了。三个人这样，你躲我，我躲你的，我看着烦，他也烦。
0: 那你不是没有大厨吗？还没找到大厨，就先把三浦辞了，你还开不开店了？
1: 没大厨还吃不上饭了，你上呗。
0: 我又不会做菜，你开什么玩笑啊？
1: 看把你给吓的，你真想当大厨啊？我还得敢用你啊。你能干点什么呢？也就搬搬东西，扫扫地，要做饭还得我自己上。
0: 这让你说的好像我什么都不会似的。我会的事情多了，只不过我的专业在你那儿用不上。
1: 对对对，都怪我，我把你留在店里当祖宗哄着。切，我就是这么贱脾气，你越不乐意越躲着我，我就越乐意跟着你。
0: 哎呀，米罗，你这是何苦呢？
1: 一点也不苦。哎，走吧。
0: 我还是想辞职，你把三浦叫过来吧。
1: 不行，
0: 我是欠你钱又不欠你人。
1: 你是不欠我人，可是你欠我人工啊。
0: 哎，你还真是不讲理了。哎呦，还有件事啊。
1: 什么事啊？
0: 我上次给你的银腰带还给我吧。
1: 什么意思？给人家的东西还能要回去的呀？你还有没有诚信了？
0: 我当时给你是为了换成钱救急，现在既然没事了，你就还给我吧，我还有用呢。
1: 对不起，在你还没有还清我所有债务之前，我不能给你，先放在我这儿做抵押。
0: 我又不赖你账，你干嘛压我东西啊？
1: 啊，明明是你给我的东西，现在又要回去，没诚信。就冲这个呀，我也必须留着做抵押。
0: 那行吧，那你给我留好啊，等我赎回来。
1: 哎，你别拿了
0: 啊，
1: 我来吧，
0: 我来吧。

0: 我们到哈尼族寨子了。他们是在采风，这个就是风箱。
1: 老老老老啊，不管你哦，老哎，老你吧，老哎。
0: 奶奶请我们喝茶。哎，
2: 老板到，老板到。
0: 啊，谢谢。
3: 谢谢。谢谢。
1: 你叫妈妈和你阿妈。要开门啊！你看那屋，米地要在对俺叫窑里的，一个比较窑，
2: 比较窑，比较窑，
4: 比较窑的，
2: 比较窑，
4: 要窑。
0: 你同意了吗？
3: 啊，同意什么？
1: 那他不啊，皮拉卡要开，要开你门呀，皮格拉那边的嘛里的。

0: 奶奶说，遇到你就是缘，我想把你留下来。
1: 谢谢啊，但如果跟香莲有缘就好了。
2: 那玛多拉乌丘塔多呀那。

0: 说家别路啊咦就落吧拉那马有几就好拉那马也几啊就把马拉好好的一步
1: 听不懂也觉得好听
2: 老奶奶爱上你了她是在对你唱情歌呢
1: 你别乱开玩笑万一她听得懂汉语怎么办
2: 是真的她说她一见到你就喜欢
1: 原来老奶奶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小姑娘
2: 我们这里的女人不分老奶奶还是小姑娘一辈子什么时候都会恋爱
1: 我好怕你90岁的时候跟其他小伙子唱情歌
0: 我下米娘一拉里拉姆拉里哦拉不拉里啊哦那大地不看那家
2: 你是前世埋在这里的种子这一世又回到这里你是水中的一朵莲花我要摘下来插在头发上

0: 我就是这里的一颗种子，我父亲来过这里，现在我又回来了。我想找佛前的香莲，可是我找不到。
1: 哈姐嘛，天天溜，那哈姐我里的，那大裤头皮子好也好，那牛牛大桥里的。伊呀，都会害怕老毛子呢，何必牺牲呢？过张皮皮呀，都会哈马来来马来们过哈巴走。我住了八公尺。
2: 外面阿爷爷和个我大妈妈姐，我妈妈啊，我大家个里。咿呀呼，地来咪呀！
1: 我妈妈好啊，老婆阿爷阿姐有九个车，外面爷阿姐，我大妈好嘛姐，兄弟姐我大妈好，有九个我们那么多阿姐。老奶奶说，她爸爸见过香莲。
0: 他们长在最干净的水里，雨林里的孔雀也会在那里喝水。孔雀，对啊，挨笼的孔雀每天都飞好远，飞到雨林里面，我们是不是跟着孔雀就可以找到香莲了？
1: 可是我们又没有翅膀，怎么跟着他们呀？
0: 装个定位仪。

0: 你不就完了吗？行吗？试一试吗？嗯，跟踪定位仪已经连接，
1: 棒棒的。

0: 贺总，
1: 啊，好，政府啊对我们那个项目给予厚望，漫长村那边也没什么问题了，现在万事俱备，就只差一个签约仪式了。
0: 那好啊，等你安排，具体时间告诉我就行。
1: 嗯，我跟政府那边沟通过了，要不然就明天，咱们三方坐在一起签了它。
0: 我没问题。
2: 啊，我们都已经跟了他几天了，就在这雨林里面绕来绕去，不要说香莲，我们连真的莲花都没看到。你说他会不会是真的在逗我们啊？嘘，他听得见的。哎，他飞走了，快走！
0: 哎，我不走了，啊，我累死了。
2: 老奶奶说，有缘人才能看到香莲。我们既然要成为香莲的有缘人，那当然要付出一点代价了。
3: 哎呀，我知道你要说“金城所至，金石为开”的大道理啊，可我们都坚持到现在了，金刚钻也应该开了吧？怎么还是没见到香莲啊？
2: 我可不知道你们说的这些大道理，但是姨妈常说，当你想放弃的时候，你就再多坚持一下下。
3: 比你能忍受的程度呢，再多忍受一点点。要是还不行，我们再放弃啊。那一点点是多少啊？
0: Let's go.
4: 艾龙啊，让你久等了，走吧。米罗啊，我想告诉你，我还是没能完全放下玉波。
5: 你为这话憋了很久了吧？
6: 我不想耽误你，我必须要跟你说明白。说不明白的，
5: 艾龙，没有结果的等待，只会给别人压力。你为什么不能放开自己，也放下别人呢？
6: 放下可能就得下辈子了。你们傣族人相信有来世，什么是来世？明天就是来世，下一秒就是下辈子。一转身，不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吗？向前看，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贺总，那个方不方便耽误您一个小时啊？
1: 浩宁，你想干嘛？
0: 我想带您去看一样东西，您看完之后保证会重新评估这次的签约计划的。

0: 郝宁，年轻有情怀，还有胸怀，你不成，还有谁能成？
1: 其他的我们不多说了。我现在只希望漫长村的这个稻田项目能成。我是真的很喜欢他，如果他。

0: 贺总，那个方不方便耽误您一个小时啊？
1: 浩宁，你想干嘛？
0: 我想带您去看一样东西，您看完之后保证会重新评估这次的签约计划的。
1: 我10点约了签合同，这点信用总要讲的吧。哦，
0: 耽误您一个小时就好，如果您看完之后您觉得不合适，您再去签那个合约，那也不妨碍您的信誉啊。
1: 你到底要让我看什么？
0: 老天爷给的宝物。
2: 张总好。
3: 张总，乔部长马上就到，你看要不要给贺总打个电话？
4: 不用，约的是10点，还有10分钟，贺总不会迟到。

0: 整个地球的北纬21度，只有西双版纳有热带雨林。版纳平均的气温是21度，人灵魂的重量也是21克。而这种莲花，只有西双版纳才有。这种莲花四季不败，佛教里说了，人间的莲花只开一季，而净土的莲花能开四季。入红尘不染，出红尘不迷。这不正是傣家人的韵味和品质吗？
1: 贺总，请您喝一杯香莲茶。
2: 对男人来说，脂粉气重了一点，女人应该喜欢。
3: 这不正好吗？女人都是要买买买的嘛。
0: 贺总，就在漫长村的旁边，除了成片的稻田，还有成片的香莲。这种香莲能开四季，不光可以让游客观赏，还可以治疗失眠，连镇静安神都非常有效，可以入药制成花茶，制成精油。我们可以萃取里面的植物胶原蛋白，开发美容保健产品，产业链非常丰富。重点是它很难被复制。
2: 利益是最大的驱动器，你能做，别人一样能做。
0: 这种植物的干燥和萃取技术门槛非常的高，日本有一家公司有这项专利，那家公司的老总是我的同学，他一直对公益还有环保都非常热心，他听到我有这个计划就答应了，他要跟我独家合作。
3: 好是真好，可是寨子里几十

0: 之后村民的地都租给了张总，要是开发权给了你，他能配合吗？
1: 徐总，能不能放下你们以前的过节，这次联手一起做呢？

0: 喂，张总。
1: 贺总，您到哪儿了？乔部长都来了好一会儿了，我们都在会议室等您呢。
0: 哎呦，不好意思，临时出了点事。
1: 那我怎么跟乔部长交代呢？
0: 我这马上就给乔部长打电话，出了点状况。
2: 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
1: 贺总，到底又出什么事儿了？
0: 电话里不方便说，咱们见面再说好吗？
3: 张总，乔部长那边
1: 十有八九又是徐浩宁捣的乱。
0: 你今天可把我害惨了，我做人极少失信，今天不和张总他们签已经属于不守信用。不过呢，你这个项目的确非常的诱人，以张总的设计再加上你的项目，曼掌村的稻田农庄就特别有前景。我的建议是，徐总你放下成见，跟张总达成协议，咱们三方一起来开发。

0: 浩宁。
1: 我还是别添乱了吧。
0: 实在不行，我们就和张泽善合作一回嘛。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很担心的。
1: 香莲那么难找，我们都找到了，我就不相信没有其他的办法为我自己扳回一城。
0: 你老想着一个大男人，我可要吃醋了。
1: 我已经输了两回，无论如何我也要为自己扳回一局吧。
0: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有点像一只斗鸡呢？
1: 我才不想跟他斗呢，他那个人一关系到钱就不择手段。
0: 也怪我不好，要不是为了我，你也不会那么着急的签合同，结果没看清。这次你把合同看清了不就行了吗？
1: 有那么简单就好了。他呀，心机那么重，就算不在这里算计你，也会在其他地方等着你。
0: 不管张泽尚是什么样的人，但他这一次总归是想开发农庄的，对我们漫长村有好处。你呢，初心这么好，为我们寨子做了好事，佛祖会保佑你的，善因一定会结善果。
2: 我以茶代酒，向老弟敬一杯赔罪茶。
3: 哎呦，贺总言重了，这我哪当得起啊？
4: 您是我的老大哥。
2: 签约这件事，我没有遵守诺言，按时赶到，是我有失诚信。
4: 嗨，谁没个急事儿忙事儿啊？再说那天咱们通过电话了，说以后细聊，不算失信。
2: 还是张总有雅量啊！不瞒你说，那天没有如期签约，是因为我有了新的想法。
4: 哦，新想法？
2: 我又发现了一个好项目，能够紧密契合咱们这个稻田农庄。
4: 愿闻其详。
5: 哎，龙。
6: 哎。
5: 又帮玉波家免费打工呢。
6: 你怎么来了？
5: 工作室接了一单活，需要收点老蜜桃的歹锦。
6: 哎呀，你可真是帮了这些老蜜桃了。我妈还说了要请你。

0: 你回家吃饭？
1: 吃饭就不用啦。你要是想歇歇，我问你个事儿呗。
0: 行啊，歇歇。哎，
1: 你以前也出过家，后来还了俗啊？
0: 怎么突然问这个？
1: 那天我听矮扁的爸爸他们聊的，他跟矮管的爸爸以前也出过家，他还俗的比较早，所以比较开朗。那矮管的爸爸听说是当了都比以后才还的俗啊。
0: 这个都比还俗以后啊，叫康朗，在寨子里很受尊敬的。
1: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不太爱说话，会不会是因为出家越久的僧人还俗了以后就越难适应世俗的生活？
0: 这个嘛，我觉得不会啊。既然已经决定还俗了，那就要去适应俗人的生活啊。他们一样要娶妻生子，要挣钱养家。你看啊，有的种田，有的割胶，有的做生意。我认识一个都比，还俗以后就特别厉害，还当上了大学老师呢。
1: 能那么简单吗？
0: 我们傣族呢，生活和修行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我们傣家人常说啊，和乐善美这四个字就是佛法给我们的影响。
1: 那你们这就是现在最时髦的生活禅。
0: 生活禅？
1: 艾龙，你也真够和乐善美的，你就应该把这些脏活啊累活啊全交给徐浩宁来干。
0: 他哪是干这个的料啊，上次下田除草活没干几下，蚂蟥基本上全喂饱了。
2: 哎呀，看起来啊，我以前爱浩宁爱得死去活来，
1: 其实说放下也就放下了。你呢，这辈子啊我看够呛喽。
0: 不知道，习惯了。有的时候，习惯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陪他一起赶柏，一起采药，帮他干活。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习惯戒不掉。

0: 你这是把爱过到了日子缝里，好像长在了一起。可惜呀，我感受不到。我跟徐浩宁谈恋爱那会儿啊，我天天的提心吊胆，他只要跟哪个小女孩说说笑笑，哎呦，我这心里就特别的烦。 我就恨不得把它变成一个小木偶，放在我的口袋里，我才放心。放在口袋里，比哈尼族姑娘还热烈。哈尼族，你是说像米罗那样的？
1: 啊？
0: 以前啊，我就是太患得患失了，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那样，但是就控制不住，挺折磨的。
2: 你们这样的女孩子，也许更需要人心疼啊。你算是说对了，我们这种人啊，出拳太猛，你们男人根本就招架不住，更别指望着说还能主动的来心疼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那就是做梦，做梦。李佳。
1: 我怎么觉得笑得不开心呢？嗯。

0: 但是像我们这种人啊，每一次去爱一个人，那都是拼了，会付出自己的全部。只要遇到的这个人能够真正的懂我，这一切就全都值了。
1: 那你遇到了吗？
0: 他能让我安心，开始敢面对自己，然后又让我慢慢的喜欢上自己。只是
1: 什么？
0: 只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也喜欢我。
2: 你直接问他呀，你们这种敢爱敢恨的女孩子不是最直接最热烈的吗？
0: 我还真不敢。
3: 你会不敢？
0: 他真的很不一样。我们这一辈子是不可能了，只能等到下辈子了。
2: 下辈子？什么下辈子？这辈子的事情为什么等到下辈子呢？米佳，什么是来世？明天就是来世。什么是下辈子？下一秒就是下辈子。
0: 明天就是来世，下一秒就是下辈子。
2: 对呀，这也是一个女孩子告诉我的。
0: 太好了，说得太对了。我不能让自己后悔，必须说出来。
4: 就算她不愿意，我也要说出来。
2: 对呀，美嘉，勇敢点啊！
0: 勇敢一点啊！
2: 一定要说出来啊！
0: 我要说出来。
2: 加油啊！
0: 加油！要说出来。
5: 听起来香莲这个项目还真的是很别致啊，可开发的产业链非常丰富。
6: 我也考虑过，稻田农庄这个项目虽然好，但是太容易被复制，到时候大家一窝蜂都来搞，游客就那么多，抢来抢去啊，利就薄了。而香莲这个项目独一份。
5: 是是是，但是我们能搞来这个项目吗？
6: 那就看你愿不愿意跟他合作了。
5: 谁呀？
6: 徐浩宁。
5: 原来贺总昨天是去会浩宁了。
6: 浩宁为了搞到这个项目啊，也费了很多力气。现在的年轻人啊，有的一门心思只想赚钱，有的空有一腔抱负，像浩宁这样又有理想又踏实的人不多了。
5: 是是，我当年出来做生意的时候啊，心里也打了一张蓝图，可是做着做着那份初心就没了。说实话，浩宁能这样我挺欣赏的。
6: 这一点啊，我们看法完全一致。
5: 他呢，论经验肯定是欠点火候，不过话说回来，他没那些杂七杂八的想法，我们合作起来倒也放心。哼
6: 哼，张总能给出那么中肯的评价，这是气度。哎呦，
5: 大哥您过奖了。其实直到现在呢，我对浩宁这个人还是挺欣赏的，有理想，有情怀，肯坚持。但是您肯定也听说了，他之前因为违约的事儿赔了我不少钱，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会不会愿意跟我合作呢。
6: 那没有办法，他要做这件事就躲不开你。目前的状况是，浩宁那头呢有香莲这个稀缺项目和专利技术，你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当地支持，加上我的资金，咱们合在一起占据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无往而不胜啊。张总意下如何？
5: 大哥，只要浩宁同意，我举双手双脚赞成，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6: 看来是我多虑了，张总果真是干大事的人。哎呦，来
5: 来。

0: 我妈跟你说，停车！你干什么呀？多危险啊！你耍酷啊！
1: 米洛，我有话跟你说。
0: 有什么话不能回店里说？打个电话也行啊，我这边都已经晚了。
1: 还记得你说的吗？明天就是来世，下一秒就是下辈子。米洛，我喜欢你。

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总有那么一个人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他会告诉你你为什么和其他人都不合适。我想我找到那个人了。我都不清楚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种进我的心里，我只知道我现在已经放不下了。你想知道他是谁吗？他教我做人的道理，让我勇敢地面对自己，要起善心才能得善果。现在我的心特别的踏实，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喜欢你。

0: 永俊，
1: 张总。
0: 哎呦，浩宁啊，快快快，来来来，好久没见你了。
1: 张总最近好吗？
0: 叫张总多见外啊。还是叫尚哥听着亲切。
1: 今天来是。

0: 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1: 好啊，你说。
0: 香莲的项目，我相信贺总跟你介绍过了。
1: 嗯，我听说了。浩宁，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0: 有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1: 好，你说。
0: 这次的合同由我来拟定。
1: 没问题。
0: 那我尽快发到你邮箱。
1: OK， 我的邮箱你有吧？
0: 有。那个视频我还没删呢。
1: 兄弟，这件事儿咱们俩应该坐下来喝着酒。
0: 都翻篇了。我希望这次的合作是新的开始。
1: 好，说的真好。浩宁，年轻有情怀还有胸怀，你不成还有谁能成？
0: 其他的我们不多说了。我现在只希望漫长村的这个稻田项目能成。
1: 一起努力。

0: 怎么了？看着合同看得愁眉苦脸。
1: 哼，这徐浩宁真是记了我的仇了。
0: 怎么了，刁难你啊？
1: 本来呢，我是准备好迎接他的刁难，毕竟他赔了我这么多钱，又被他老爷子扫地出门。可我没想到他主动来找我合作，看来这有钱人家的孩子，丢什么也丢不了气度。
0: 那你还烦什么呀？
2: 那个徐浩宁可真是你们曼长孙的亲女婿。
0: 哎，你不是啊？
1: 我跟他可比不了。
0: 哎呀，到底怎么了？你不要卖关子了好不好？
1: 哎，生意上的事儿不想让你操心。
0: 你说出来就好了。
3: 嗯，你就跟我说说嘛，我也想学习学习啊。
1: 徐浩宁在合同里提出要把利润的20%分给你们的村民。哎，我做生意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见过这号奇葩。做生意不为赚钱，都为了你们村民着想。
0: 听你这么说，那我应该高兴才对啊。
1: 那就看你是站在曼长村还是站在我这儿了。稻田农庄这个项目啊，前期投入非常大，回收肯定也快不了。他这么一弄，到我们三个合伙人手里的利润就少得可怜了。
0: 那怎么办啊？你还要跟他合作吗？
1: 我是诚心诚意啊，可是没想到他把利润压得这么低。有钱人真任性。我要是个富二代啊，我也不为赚钱，
2: 我也只为理想。
0: 这大生意呢？

0: 是不懂，可是小生意我也做过。我以前帮我妈妈卖特产的时候，那些游客每次来都要讨价还价好几次，但是最后呢，一般是都可以成交。
1: 哎，我看浩宁也是真心想为寨子好，要不你再找他谈谈，没准你们俩就能谈拢呢。
2: 放心吧，这么好的项目我也舍不得放弃，又能赚钱又能帮到你们曼掌村。
0: 嗯，老张最好啦。
2: 喝茶。
3: 要香的吗？要香的吗？你在家吗？
4: 哎，在。上来啊。
5: 美嘉，来，进来坐。
6: 大妈，

怎么了？小姑娘还是笑着好看。大妈，我跟杜比表白了。啊，看来感情这杆秤，你还是没拿捏准呢。有了他，我心里才有准儿啊。我知道，我喜欢一个僧人，别人不能理解，觉得很离谱。可是，在版纳，这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版纳的僧人不都可以还俗吗？为什么？为什么他就不可以啊？还不还俗，要看他的心。可是我觉得他眼里有我，心里一定有。他喜不喜欢我，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要不然那天也不会慌成那个样子。可是他就是不敢承认。现在连见都不肯见我了。喜欢一个人，应该舍不得让他烦恼才对。可是爱情不就是有苦也有甜吗？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一起苦一起甜，这才叫爱情啊。你这有点像买东西，你给他一点钱，他就得给你一点东西，他要是不给你就伤心了。有点像大妈，你等了浩宁爸爸这么多年，难道您不伤心吗？等不等是自己的事情，怨不得别人。我真的很喜欢他，如果他不肯还俗，我就守在这儿等他一辈子。

佛祖啊，您拥有殊胜的智慧，我祈祷我能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烦恼，我祈祷我能善用心中的情感，并将之引向正道，我发愿传承佛法，利益众生。

0: 这个熏香就是版纳特有的香茅草精油。
1: 香莲也可以提炼精油。
0: 对啊，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把稻鱼鸭叔有机农场还有这个香莲的产品做好包装推向市场。你放心，我有一整套的计划。
1: 你今天找我来就是说这个？
0: 这是下一步，我们今天先聊一聊上一步。
1: 我们都那么熟了，直说吧。
0: 好，你发的合同我看了，别的问题没有，就是关于三方的利润分配，你不觉得给村民的有点太多了吗？
1: 我考虑的是长线的投资，多给村民一点钱，他们做起事来更认真，也会更努力。
0: 我明白，漫长村对于你们家意义非同寻常，现在又多了玉波这层关系，但我们家一丹也是漫长村的，所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亏待村民的。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陶宁，你看啊，我们这次呢，不但没有破坏环境，而且还锦上添花，恢复了漫长村的稻作文化。你又找到了这么稀有的莲花，对它保护和培植，这都是功在千秋的好事儿啊。
1: 还是你想的周到，有机农场、水果、稀有药材，游客有的吃，有的玩，有的买，利润一定很可观。所以，多让一点利给村民，不吃亏的你就少赚一点，细水长流嘛。
0: 你看一下，这是我算的，我相信你也算过，抽出20%的利润给村民，亏倒是不亏，但是到手的就少得可怜了。
1: 跟我算的差不多。
0: 那你总得为贺总和我考虑考虑吧。贺总这么支持我们，投入了这么多钱，你总得让人家的进账好看一点。
1: 这样吧，17%，减少3%。
0: 8%。
1: 你是说减少8%给村民12%？
0: 给村民8%。
1: 15%，这是我最大的诚意。
0: 明白，这毕竟是个大项目，牵扯的方面非常杂，你让我再好好算算。

0: 终于见到您了，这是什么呀？这个是贝叶，用来刻贝叶经的。我来帮您吧。哦，好，好，好，我不乱动。 听说，这种贝叶可以存放好久的。
1: 对，这些贝叶经过一些处理，可以防水、防虫、防腐蚀。刻上。

0: 原文能保存上千年，正是有了这些贝叶经，我们傣族的历史文化和佛法才能继续传承下去。
1: 您不想还俗，是舍不得这些吗？
0: 有些人出家是为了遵从习俗，应付父母的要求，有些人是为了学习傣文和佛法，还有些人是为了修行。断除凡根，证悟涅槃，离苦得乐，而我是为了利益众生。
1: 可是版纳有这么多的僧人，少您一个不可以吗？
0: 现在出家人还俗的越来越早，教那些小和尚学习傣文和佛法的僧人就越来越少，信众求法不易，多我一个，对他们来说多了一份帮助。
1: 那您就不能帮帮我吗？
0: 夜里的风，从任何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吹过来，如果你不够坚定，那么风吹到哪儿，你就得到哪儿。张美嘉，这么多年，你被一股夜里的风吹到这儿，又吹到了那儿，在这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中越陷越深，很快就会失去自我。
1: 可是做人不就应该经历这一切吗？

我是个僧人，我要做的就是让众生得到解脱，而不是越陷越深。你可以跳出来俯视自己的人生，其实一切都很短暂，包括爱情。

0: 放弃浩宁。您放心，香莲那个项目，以后肯定会有别的渠道能搞定的。
1: 您放下了，我不信。出家人不会撒谎的，对不对？
2: 我忏悔了三天，找回了我的初心。这一世，我发愿要利益众生。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的是，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继续发动大规模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早晨通报，莫斯科时间4号20点至5号7点期间，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7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涉及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地区及黑海水域上空。5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此外，乌克兰空军当天还通报称，截至5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3枚制导导弹以及112架各类型无人机。目前已确认4架攻击型无人机在3个地点击中目标，且在8个地点发现了被击落的残骸。通报称，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领空仍有数架俄方无人机。
0: 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围绕俄乌问题进行了讨论。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说，通话中普京还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据介绍，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据乌沙科夫介绍，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伊在双方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进程，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并表示愿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帮助。特朗普对俄方立场和建设性建议表示感谢。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美乌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0: 俄乌分别同美方通话释放了何种信号？背后有何考量？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们应该看到呢，双方虽确有和谈之意，但发出这种号召呢，本身也是外交博弈的一部分。就是说，双方不仅是在战场上进行作战，那么也在外交上呢进行一系列的博弈，就是要把双方最近的战果转化为外交上的主动权。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来看呢，可以说呢，双方呢仍然没有是停火，仍然是呈现一种谈而不和、边打边谈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看到双方的核心诉求依然是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冲突，无论是领土归属。

0: 对俄制裁的解除，包括乌克兰的安全地位，或者说是冲突结束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或者更具体的说，就是乌克兰是否要加入北约，或者说以何种方式加入北约。在这些问题上呢，俄乌双方呢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立场差距。所以说呢，在当前的这样一种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呢，我们更多的还是看到了，就是俄乌双方更多是在为自己制造一种所谓外交上的空间和外交上的优势，而很难达成一种最终的一种和平协议。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4号开始举行，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己感到惊讶，认为民众全是假哭，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伊朗方面驳斥。
2: 4号清晨6时许，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门口排队等候。据当地媒体报道，数百万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年龄段的伊朗民众参与了悼念活动。多家媒体报道，不少民众自3号晚起就在清真寺建筑外的广场附近聚集。当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出现时，广场上爆发出哀嚎和复仇的呼喊。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6月22号宣布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告别和安葬等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未停、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时间推迟至7月。对于伊朗民众哀悼哈梅内伊，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对此感到惊讶，他认为伊朗民众恨哈梅内伊也许全是假哭。伊朗驻亚美尼亚大使馆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特朗普上述言论，你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你既没有文明也没有历史，没有荣誉。另据美联社报道，7月5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瓦西迪2号接受伊朗官方电视台采访时说，敌人会带着我们将投降的想法进坟墓，我们永不投降。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关于他是否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高度关注。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5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说，在攻占伯福特领后，目前以军已全面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地面部分及地下隧道网络。他还表示，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据点是黎南部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
3: 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4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做出。

0: 不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2: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二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法新社称，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但在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威胁到美伊谈判后，特朗普近几周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特朗普在六月初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但自今年二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尚未与特朗普见过面，因两人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特朗普显然在推动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他希望达成协议，希望将美伊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更大更广泛的协议。而内塔尼亚胡怀疑伊朗愿意谈判的背后意图，并一直推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换言之，即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以色列认为任务尚未完成。
1: 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英国领导层长期以来辜负了英国，首相频繁换人暴露其政治的深层问题，急需结构性变革。
3: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四号刊出的专访中，万斯说，我希望安迪·伯纳姆，如果不是他，那希望有别人能够带来改变。不管下任首相是谁，希望对方找到让英国重回正轨的方法。与此同时，万斯强调，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无论谁当首相，美英都将维持合作。英国首相斯塔默上月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前留任首相。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若其如期当选工党党首，英国将迎来10年间第7位首相。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斯塔默政治生涯的失败源于无效政策，在移民和能源这两大议题上搞砸了。特朗普还说自己对伯纳姆一无所知，斯塔默在多数国际事务上都追随特朗普的立场，但因在伊朗战事上未积极配合美国，遭特朗普多次指责。特朗普三月初称，美英特殊关系已今非昔比。另据英国广播公司四号报道，斯塔默在宣布辞职后首次接受采访时表示，接受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结束。他还警告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伯纳姆，称伯纳姆将不得不像他在任期间一样，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应对全球动荡。斯塔默也不忘为其首相任期以国际事务为重点进行辩护，称英国已恢复其全球地位。
1: 五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
4: 五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七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七个参与国今年四月至七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 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家的石油产量从今年二月的

0: 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五月的约3313万桶。六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1: 再来看受高温影响，四号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相关庆祝活动被迫延迟，多地取消独立日庆祝活动。
2: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七月四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原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当天，美国东部2/3地区近1.56亿人处于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3: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that's all gonna go bad.
2: 此外，四号一辆地铁列车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线发生脱轨事故，调查人员认为事故原因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
1: 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呢，受到高温、大风等天气的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当地时间的7月4号晚，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附近发生森林火灾，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工业设施附近的林区，并彻底摧毁了2家工厂，周边150多名居民被疏散。根据希腊媒体的报道，截至5号上午，消防部门已经部署160名消防员、5支专业森林消防队、52辆消防车以及5架灭火飞机参与控制火情。一名76岁男子因涉嫌引发林火被捕。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四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中国广西境内。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
4: 五号，广西迎来大范围暴雨天气，尤其是防城港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江平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多地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群众用电出行受影响。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平镇的万美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
4: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五号中午，防城江江水暴涨发生倒灌，防城区鸭毛墩村被淹。7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开展搜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安全撤离至安置点。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受灾严重，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逐区域搜救滞留群众。受美沙克影响，五号上午，广西南宁城区大部出现暴雨，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多处树木发生倒伏。市政部门已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南宁市雍江等部分河流水位出现上涨，南宁水文中心五号下午发布洪水蓝色预警。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从5号18时起将部分路段的防洪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贵广客专南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从6号8时至7号8时。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的旅客列车停运，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 浙江杭州建德部分乡镇出现洪涝灾害，房屋受损，群众受困，
1: 家里就直接冲掉了。情况反正危急，村干部呢是第一时间来帮衬，就把家里的水排出去。
0: 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迅速开展转移避险工作。目前建德全市未造成人员伤亡。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 ，G205国道安徽泾县至南陵段路面出现多处坑槽。 当地交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养护力量连夜进行紧急抢修，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号至7号，西江、柳江、贵江、玉江、贵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贵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贵阳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水利部于5号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而与此同时，中国北方多地也有频繁的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从4号凌晨到5号，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目前，市区道路积水正逐步消退，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在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3处溃口，导致村庄内涝严重。 所幸险情发生前，当地群众已被紧急转移。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本次特大暴雨过程中，抚顺共有31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多所学校出现教学楼积水、墙体渗透、树木倒伏和操场积水的情况，部分基础设施损坏。 教育部门组织学校职工及时开展清淤排涝等工作，尽快恢复学校环境。此外，抚顺市35处地下停车场发生雨水倒灌，当地已出动1600余人全力组织排水排涝。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7月5号晚，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 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美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美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5号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正缓缓驶进港口。 7月6日起，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
4: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
1: 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

0: 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5号上午，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代表、越南海军官兵、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代表等180余人到码头迎接。访问期间，编队官兵将赴越南海军部队、胡志明人文社科大学等开展参观交流，并与越海军官兵开展球类友谊赛等活动。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短消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中国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
3: 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近日，在山西运城平陆县黄河湿地，摄影爱好者记录下一段兽带鸟互雏与灰喜鹊展开生存对决的影像。画面中，一只灰喜鹊盘踞在树杈上，随时准备捕食下方鸟巢中的幼鸟。互雏心切的兽带鸟青鸟双双振翅俯冲啄击，企图驱赶，但因力量悬殊，几番缠斗后，灰喜鹊最终叼着兽带鸟幼鸟扬长而去。
1: 近日，在云南文山州马关县，有人在路边发现一只蜷缩避雨的小动物，因为长相特殊，便冒雨将它送往派出所。小家伙只有成人巴掌大小，通体呈棕褐色，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经辨认，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是中国体型最小的一种猿猴类。目前，这只窝蜂猴已移交给马关县林草部门，接受全面体检与专业救护，待它体能恢复，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将择机将其放归野外自然栖息地。

0: 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普京罕见身穿军装视察前线指挥所，宣布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特朗普发文称，美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分裂？芬兰刚废除核禁令，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4号，普京罕见身穿军装现身顿巴斯前线指挥所，高调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且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内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美方为何此时高调介入俄乌和谈进程？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把视线转向北约方面，安卡拉峰会召开在即，特朗普却在峰会前夕发文痛批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的分裂呢？更加令人警惕的是，芬兰刚宣布废除核禁令，而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会再度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俄罗斯总统助

0: 总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俄总统普京此前一天与美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在总共1小时25分钟的通话时间里，向特朗普介绍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称俄军当前正在全线发起进攻。特朗普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另外，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向特朗普表示，希望美伊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三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普京在听取特别军事行动的相关汇报后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此外，普京还强调，俄军已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此举意味着俄军攻克了乌军设置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过，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对俄军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进行了否认。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已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时商定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另据德国《明镜周刊》二号报道，在俄方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后，泽连斯基希望在本国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
1: 好，就相关问题，首先介绍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欢迎。
2: 你好。
1: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你。
3: 你好。
1: 那刚才小片里边说到了，在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当天，美国方面就是特朗普是和俄乌双方元首通话，在同一天通话，这是一个巧合还是故意的安排？因为我也观察到，就在通话之后，双方也表示，乌克兰方面接下来准备在安卡拉峰会上和特朗普双方元首面对面来谈。那普京和特朗普谈了也电话当中1.5小时左右的时间，也说要保持联络。那如何来看美国这样的一个高调介入？
2: 的确，在美国国庆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节日啊，特朗普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我觉得首先它是一种这个霸权叙事。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一直是在不断宣传他调停并结束了6场或者是7场的冲突。那么俄乌冲突啊，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现在跟美国呢正在进行的磋商，可以说呢，就是可以说是特朗普正在运作和调停的一场冲突。通过这样一种跟俄乌两国领导人来通话，来继续宣传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霸权，他呢正在继续作为扮演作为和平的调停者这样一个角色。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与俄乌两国领导人调停通电话，实际上呢也是一种外交上的一种这个宣示我们都知道，目前呢俄乌美乌三方会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但是呢对于俄乌直接会谈的声音呢也有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包括欧洲国家都在提各种各样的和平的这种方案和和平的接触的这样一种形式。而美国呢希望能继续掌控俄乌外交和谈的这样一种主导权防止别人绕开。当然了，美国从调停俄乌冲突中，它能获得一些外交上的一些成绩，甚至是获得一些经济上的直接收入。所以呢，特朗普呢希望能保持这样一种话语权、主导权。那第三点呢，应该看到，从在美国的独立日进行谈话，实际上我觉得也有国内政治的一些叙事。应该看到，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面临着国内建制派包括民主党的一些批评。比如说现在共和党的一些鹰派认为对俄罗斯太软弱了，而这个民主党则批评呢。这个特朗普政府是抛弃乌克兰，所以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实际上也是要一定程度上回应来自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当然特朗普现在同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事实上呢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接触，试探各方对于未来俄乌和谈的各种想法和建议。当然即将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也是特朗普要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俄乌话题是北约此次峰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欧洲国家一直在不断地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提供情报信息支持，甚至要求呢美欧之间协调立场，统一发声向俄罗斯施压。所以看出特朗普此次跟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实际上既要考虑到美国自身的一些政治，也还要考虑到欧洲的盟友的一些体验。更重要的是，美国要在这样一个俄乌

和谈的这种外交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发挥它的这样一种外交引领作用。当然啊，目前看来呢，这次对话的形式大于内容啊，就俄乌双方来说，他们的立场和诉求并没有发生

0: 进攻。而且我们看到相关的画面呢，就是普京也是罕见的身穿军装到前线的指挥所去开会啊，也表达了说俄罗斯方面呢现在是全面控制卢甘斯克，并且攻克了康斯坦尼诺夫卡。那穿着军装到前线开这样的一个会议，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1: 显然是对外释放了一种非常强硬的信号。那么在跟特朗普通话的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就是想从这个向特朗普传递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信息，俄罗斯在战场上正在取得逐步向前推进，以实力的地位实际上进行后续的谈判。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通话情况来看的话，披露出的相应的信息是实际上是展现出来俄罗斯决心以自身所确定的既定的这个立场来进行所谓的以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问题。我们知道在此前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一直是西方认为俄罗斯不想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从这次的通话情况来看的话，俄罗斯表现的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姿态，就是还是要以外交的途径来进行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治上的这个地位，并不排斥外交的这个谈判，但是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要以俄罗斯既定的原则立场来进行谈判。显然这个中间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条件的。第二个呢，实际上强调的是外交跟军事的密切配合。其实俄方在这个时候释放的一些军事上的取得的胜利，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方向一些要点所取得的这个突破，就是想与外交进行有力的这个配合。那么后续争取美国在谈判进程中间，实际上这些信息告诉美国也是在向这个美方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俄罗斯在军事上是在不断的这个推进，也在强调所谓以外交手段的这个解决，那么军事和政治是密切配合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近期这个俄罗斯方面还披露出来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信息，就是准备在这个三个方向增加扩大新的缓冲区，这三个方向就是苏梅、蒂列波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赫尔松这个方向。那么显然这也是在跟战场上与外交进行密切的这样的这个配合，军事与外交的这个密切配合。第三一个，这个时候讲到在完全控制卢甘斯克以及在顿涅茨克方向取得一个重大的这个突破，就是想去缓解国内众生所面临的一个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众生俄罗斯的一些关键性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莫斯科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反复的无人机的这个突击。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需要有战场上的胜利来抵消这样一些负面情绪，所以需要这个俄罗斯的高层宣传在战场上所取得的重大的突破，让人们所看到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众生目标进行的打击，俄罗斯还是在前线能够有效的推进，来抵消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众生目标打击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0: 那提到一个关键的点位，就是康斯坦尼诺夫卡。那被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关键的枢纽，包括交通和工业。那俄外交部也说了，说这样一个地方的易手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意义。但是泽连斯基很快在否认这件事情啊，双方各执一词，怎么来看现实情况下这个点位的具体情况？另外的话，就是康斯坦尼诺夫卡从整个这样一个俄乌冲突到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点位的这种焦灼也已经很长时间，它到底有多大的战略价值？
2: 首先讲到康斯坦尼诺夫卡，应该说是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是一个中等的城市。那从这个军事的角度讲呢，可以看出它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之在它东部的一个门户和交通枢纽。可以说呢，打开了这个康斯坦尼诺夫卡，则意味着双子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战斗也就开始了。那么已经看到俄乌冲突这个持续了4年多。那乌克兰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周边地区构建了多层的防御网和重要的这样一些防御工事。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拿下，则意味着整个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乌克兰的防御形势将急剧恶化。那对于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况，实际上双方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俄方宣布已经完全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方则否认这样一个结果。那我们应该从这个双方的这个对于战况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评判标准，还有他们对战略上的一些考量来看，实际上是有也一定的这个原因的。首先呢，就是对于战况结果如何评判。那么目前的俄方认为呢，已经控制了该市的绝大部分的市区和主要交通要道，并且我们看到俄军是插旗拍照啊，在社交媒体上有这样一些图片在广泛传播。那么俄方宣布这个胜利，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地区主要的这个控制权在俄军手上。但是俄乌方认为呢，只要乌军在乌城之中。

0: 战斗没有结束，乌克兰的后勤补给线没有被完全切断，理论上仍然存在乌军反推回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顿巴斯地区啊，和类似的情况曾经有过，比如说在波克罗夫斯克，俄方宣布控制了该区城区不久，乌军又把它反推出去，现在仍然是一种拉锯战。所以可以看出，评判标准不同，战况的认定也就不同。第二个就看到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况啊，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和外交考量。比如说，俄方宣布胜利，实际上就是要给西方、美国啊展示啊，即便有西方的这种援助，也改变不了俄乌战场上俄攻乌守、俄强乌弱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俄罗斯呢，仍然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这样一种战略诉求。如果西方在外交场上缓和，不愿意妥协的话，俄方就会在战场上来争取自己的结果。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俄罗斯就是刚才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宣布这样一个胜利，实际上也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军心民心啊。可以说，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啊，也可以说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乌克兰对战略纵深的打击，对基础设施的打击，包括对克里米亚地区的这种后勤补给线的这种袭扰，让俄方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宣布胜利，实际上也能提振军心民心啊，提振俄罗斯对未来啊实现战略目标的这样一种支持。当然，乌克兰否认这样一个结果，也有自己的国内政治考量。比如说，乌克兰现在却不承认这样一个战果，实际上就是要让国内稳住啊，不要受康斯坦丁诺夫卡一时的困局的一些影响。第二呢，泽连斯基否认这样一个战况，也是希望向西方争取军援。北约即将举行峰会，而乌克兰恰恰是这个时候否认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就是要告诉他西方军援不停，乌克兰就会继续打下去。而且呢，甚至呢，只要军援的到位足够乌克兰还可以再反推回去。这也足以见得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况充满了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各种考量。
1: 另外一个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冲突不断的延宕的过程当中乌克兰一直在谈爱国者的问题，从原来的说西方的援助更多，到现在谈要在乌克兰境内希望能够生产爱国者，甚至说能够支持美国的相关行动。那如何来看乌克兰这一动机呢？
2: 乌克兰的动机可能有军事上的考虑，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从军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的混合打击过程中间，它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拦截率是比较高的。无人机基本上在88%到95%的拦截率，那么对于这个巡航导弹也拦截率非常高，但是弹道导弹拦截率基本上就是40%以下。因此呢，他想用更多的爱国者导弹来增强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这是军事上的这个考虑。那么政治上的考虑，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帮美国去解燃眉之急，因为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这个产能是比较有限的，大概年产在650枚左右，要想进行扩大的话呢，产能扩大的潜力并不大。那么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它面临4个用户，就是美国自己、乌克兰、欧洲再加上中东地区，显然美国呢满足不了这么大的这个需求。所以乌克兰如果能够生产一部分爱国者导弹，相当于也是解美国的燃眉之急，因为美国要回填自己的这样的爱国者导弹的消耗大约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乌克兰能够自己这个生产呢，某种程度上就缓解美国的压力。但是我们知道，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它是需要有很复杂的过程的，工厂有人员、有设备，还有一些敏感的技术，这些即使现在美国同意乌克兰进行生产，要想把导弹生产出来至少是3到4年之后的事情。
1: 好，那我们同时来关注北约方面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还有几天就要开始，那欧洲正在紧张的应对北约的调整。来看短片，
3: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近日美方官员单方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正在紧张应对北约调整，一方面在美国持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背景下，北约欧洲成员国正加快提高军费、扩充军备，另一方面包括德国总理默茨在内的欧洲领导人近日纷纷喊话安抚美国，意图说服美国延续对北约军事同盟承诺。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特朗普当天列举了多国防务开支数字，美国9990亿美元，英国905亿美元，法国665亿美元，意大利488亿美元。

0: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七月一号表示，本次峰会将评估北约成员国在去年峰会上所做防务承诺的落实情况。去年海牙峰会期间，北约32个成员国承诺到2035年把各自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三号，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表示，如果部分成员国无法达到该目标，北约内部将面临分裂风险。此外，北约各成员国在后续对乌援助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据彭博社三号报道，意大利试图弱化向乌提供军援直到明年年底的承诺，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同一天表示，斯洛伐克没有承担参与对乌提供军援财政机制的义务。
1: 其实特朗普经常在这个北约内部在唱衰，就是说防务到底能不能达标的问题。那在这样即将召开北约峰会的时候，再次公开在唱衰这样一个盟友的关系，对于整个即将召开的峰会会有什么影响？另外，在这个峰会上，对于援乌问题还有可能达成一些共识吗？
2: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北约峰会啊，至少有三大议题，所以一是北约的军费问题，然后美国要求欧洲达标啊，提到5%。很显然，美国要甩责任、甩包袱。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北约要要求北约保证为欧洲保护北约啊，欧洲保护保护欧洲啊，包括在承担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主要责任。第三呢，就是继续在俄乌问题上，北约要持续发力，以统一的声音来支持乌克兰。那至少在俄乌问题上，我觉得这个俄欧之间，在美欧之间都存在了一些分歧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美国要求欧洲发挥主要作用，但是欧洲要求美国提供核保护伞。那很显然，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它双方存在着一些分歧这美国可能会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做一些妥协，在花钱的问题上还会要求欧洲继续掏钱总之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暴露出欧洲现在在北约问题上，在欧洲战略自主问题上，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矛盾。
1: 那另外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责任转嫁的问题上，其实在美以伊冲突的时候，特朗普也一直在抱怨欧洲部分国家不给力。那如果说接下来欧洲要接下这些任务之后，能填补空白吗？
3: 美国的国防战略本身强调的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是吧？它的盟伴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美国的力量逐渐的从欧洲想要进行退出的时候呢，那么现在欧洲要想弥补出去，首先第一点，短期内和这种一些常规的武器装备，欧洲某种程度上暂时可以填补一定的空间。但是第二点，就是它的核心战力和一些核保护这方面，欧洲要想填补这个空缺，实际上难度是非常大的。包括反导在隐身的这些作战能力方面，实际上这个欧洲要想弥补是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困难。但是第三一点呢，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迫使欧洲必须要加强防务自主，因为这个防务自主的进程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快。最后一点呢，就是美国要想真正的完全从欧洲进行撤出，难度看来可能是比较大的，面临种种的法律上的困难。其实202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已经设了很多的这个门槛，美国想真走可能比较困难。
1: 好，那看立陶宛方面呢，其实也是议会各党派达成一致，同意解除有关核武器的相关的禁令。来看短片。
0: 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七月二号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瑙塞达表示，地缘政治局势正在恶化，同时立陶宛希望融入西方针对俄罗斯的核威慑体系。据报道，这项禁令已实施30多年。立陶宛政府这一动向引起舆论警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俄方此前曾多次表示，北约在其西部边界附近前所未有的活跃，正在扩充其力量，并称之为遏制俄罗斯侵略。俄方表示不会漠视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立陶宛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立陶宛的国防开支增加了2倍。目前，该国正在升级武装部队，加强边境防御。而就在此前不久，芬兰议会6月17号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芬兰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被正式废除。俄罗斯联邦安全议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那随着7月1号芬兰解除了这样一个核禁令，可以说北约的核威慑推到了俄罗斯家门口。那紧接着立陶宛的

0: 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否意味着在北约内部有所联动和协调？
1: 的确，我们看到芬兰和立陶宛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修法，实际上是北约的一些联动。我们看到6月18号今年的北约核小组部长级会议就做了一个声明啊，要求北约国家，特别是东翼国家，要做好这个核协调动作啊。潜台词就是要修改法律，为核武器的转运储存做法律上的和政策上的一些辅助。当然，从这个芬兰的这个行动可以看出，北约国家要将核武器前沿部署，要给俄罗斯更大的战略威慑和威制。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与北约之间成为了这个直接的对手啊，将核威慑是现在欧洲应对来自于俄罗斯威胁啊最主要的一个选项，因为在常规武上武器方面呢，欧洲在短时间之内是难以化解啊俄乌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压力，因此核共享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安抚东中欧国家他们的心理的安全恐慌啊，控俄政啊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国家的这种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包括在核武器方面他们都纷纷松绑，这都说明呢，未来的东中欧地区将会成为俄与北约核对抗核对峙的前沿阵地啊，地区爆发风险啊这个战争的风险也会日趋上升。
0: 好，那作为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如果说核解禁了，对于俄罗斯西部的战略纵深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如果说在立陶宛部署了相应的这个核武器，那么在 F-35 这样的战斗机挂载的这个战术核武器的话，那么它的延伸范围基本上可以到俄罗斯纵深大约1000千米的这个位置，这样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威胁，就是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安全缓冲区大大的被压缩了。那么俄罗斯的战略核心区就是莫斯科以及这个加里宁格勒这样一个战略支点都面临着直接的这个威胁。那么这样带来这个后果，就是俄罗斯与这个北约或者与西方国家的这个引发的核误判导致的核冲突引发的这样一个擦枪走火的风险可能进一步的增加，对欧洲来讲安全形势面临很大的威胁。
0: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西北，尤其是新疆一带的高温还将会持续，华南的强降雨也会持续两天，而东北、华北一带仍然多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在广西多地雨势仍然较强，大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广西一带强降雨范围是有所收敛，而在东北、华北一带依然会多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还比较大，下雨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在雨水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华北一带的高温将会有所收敛，但是在西北，尤其是新疆一带，这个高温酷热天气还将会持续。新疆的中部和南部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40度以上，像吐鲁番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就会达到或超过45度。那除了吐鲁番之外呢，城市当中像西安还有福州，今后5天的高温也是天天见。那其中像福州呢，湿度更大，所以给人的感觉这个体感会更加的闷热一些，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2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8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17到32度；石家庄多云，22到35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3度；柏林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多云转晴，16到32度；巴黎阴转晴，17到35度；日内瓦晴，17到32度；维也纳小雨，17到2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3到33度；开罗晴，26到36度。渥太华阴，16到28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华盛顿小雨，24到28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

0: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诸多珍藏中，有一件北宋时期定窑白釉孩儿枕尤为引人注目。这件文物以牙白的釉色和精湛的装饰技艺，展现了一个孩童俯卧于榻上憨态可掬的样子。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衣物褶皱，每一处细节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历经千年的时光洗礼，依旧保持着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与匠人的目光。庞永辉便是其中一位。
1: 就是咱们那个仿古的那个造型是吧？
2: 嗯。
1: 你细看那圆稿，
2: 嗯，
1: 一个是这耳朵这，再一个脸这太饱满了。
0: 庞永辉仿制的孩儿枕，以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艺术理解，成功的将古代原作的神韵精准捕捉并再现于当世。在2024年5月，法国巴黎中国艺术大展上，这件作品一经亮相便惊艳四座。
1: 陶瓷是我们中国创造的，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陶瓷人，把它重新复兴过来，初心走上什么世界的舞台。
0: 1973年，庞永辉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小村庄。他的童年经常是在村子旁边那片神秘的定窑遗址堆上度过的。那里对于庞永辉而言，不仅是玩耍的天堂，更是他艺术梦想启蒙的摇篮。
1: 这个就是定窑遗址的一个核心区，开窑以后稍微就会堆积在这儿，慢慢的几百年形成了这样的瓷片堆，在这里大大小小有13个，最深的能达到14米多。它基本上是从晚唐一直到元代，每一个堆积层它的文化层呢非常的清晰。
0: 河北省曲阳县的建瓷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是定瓷的主产地。由于该地区在唐宋时期隶属于定州管辖，因此得名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瓷器以细腻的胎质、柔润的釉色和典雅的装饰闻名于世。
1: 材美工巧，工艺美术的发展呢，首先是材料的美，然后才是工巧。工巧为什么服务啊？把这个材料的美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工艺美术发展的核心。
0: 定窑匠人们因地制宜，精心挑选本地丰富的高岭土、石英与长石等优质矿物质作为原料，并经过人工淘洗、粗碎、细碎等工序，以剔除其中的杂质。经过严格的比例调配后，再用球磨机磨细，调和出细腻胎泥，便可以拉坯了。

0: 我们拉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在两只手中间把它呢由厚变薄，由矮呢变高，由瘦变胖，它是你自然的一个延展。
1: 彭永辉曾在首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中获得金奖，是轰动业内的全国拉坯状元。精湛的技艺离不开师傅的培养，

0: 1992年，庞永辉开始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曾学习定瓷制作技艺，原以为能大展拳脚，却发现所学与以往截然不同。
1: 原来是笔和色彩，现在呢变成了泥，泥啊特别软，很难掌握它，怎么也不听话。
0: 学徒两年后，陈文曾正式收庞永辉为首位入室弟子。然而这份殊荣却与他的技艺无关。
1: 他说，我把你收为第一个徒弟，我能看到你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他说，一个人如果要做到真心喜欢一个东西，他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当时呢，对我也特别的鼓舞。
0: 在师父的鼓励下，庞永辉踏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的庞永辉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无法自拔，直到师父突然来访，让他协助制作几件拉坯作品。
1: 结果呢，他过来以后摸一摸这个，瞅一瞅那个，哎，说这个这儿有问题，那个那儿有问题，把全部给我扔掉了。
0: 连最基本的拉坯制作技术都不能让师父满意，这让庞永辉倍感挫折。
1: 陈老师给我写了两句话，他说，事出分寸，理可通之，一差毫厘，道所不容。做人做事儿，只要大方向对，但是搞艺术不一样，利用陶瓷的艺术语言去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一定要准确，差一丝一毫就不是艺术。
0: 此番经历，庞永辉也深刻领悟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决定沉淀自我，从基础做起。
1: 说我就不信连一个瓶子都做不好，就给自己较劲儿，慢慢自己呢开始会找问题了，这个流畅不流畅，哎，这个比例对不对。
0: 不仅苦练手上技艺，庞永辉还经常泡在博物馆，深入学习定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1: 多学习，多看书，多走，去总结自己，去不断的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东西的一个途径。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庞永辉技艺不断提高，终于得到了师父的认可。他还研发出了中空拉坯及双层拉坯技艺，丰富了定窑的当代器型。宋代定窑以装饰闻名，采用刻花、梯花、印花、跳刀等技法，纹样多样灵动，其中刻花技法应用最广，特色鲜明，起刀至收刀流畅自然，一气呵成。
1: 刻花的时候就是不要犹豫，要记在脑子里边，刻多大，线拉多长，刻多宽，靠性情这样去发挥在上边。
0: 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这一理念在庞永辉的跳刀技艺使用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1: 我就现在跳刀呢，就是什么呀，几乎不去想它，让它自然而然的按照从上到下的方向，让它自由的去变化。
0: 正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顺应，庞永辉还独创了多种跳刀工具，整理出点状纹、网状纹、复刀纹等十几种纹样，丰富了定瓷艺术品的装饰花色。定瓷之美源于匠心独运，雕刻完成后经素烧、打磨、上釉、烧制等多道工序，泥土华丽转身为精美定瓷，每一环节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千年定瓷在代代匠人手中心

0: 火相传。2016年，庞永辉的师父陈文增不幸离世，定窑文化的接力棒沉甸甸地落在了庞永辉的肩上。那时候定瓷市场低迷，工厂订单寥寥，濒临倒闭。面对困境，庞永辉尝试在传统工艺中融入当代审美。
1: 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艺术我们要继续做，第二个呢，它要有广度，把这种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东西，然后呢，传递给老百姓，传递给千家万户。
0: 如今，彭永辉带领团队成功打造出仿古瓷、艺术瓷、生活用瓷三大系列，涵盖数百个品种。不仅如此，庞永辉还创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定窑工坊，成功地激发了本地年轻劳动力的就业与创业热情，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1: 每一个关注定瓷的人，每一个喜欢定瓷的人，每一个真心使用定瓷的人，都是定瓷人。只有这样包容进更多的人才，才能真正的把定瓷这个产业复兴起来。
0: 一个乡村少年凭借着对陶瓷艺术的热爱和不懈追求，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最终成为了定窑技艺的杰出传承人。庞永辉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守护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尘封。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您先请，您先请。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对对对，
5: 称我为知心奶奶，他是魔法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5: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
5: 超声波
6: 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5: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5: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6: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5: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6: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5: 孩子们的事，
6: 再小也是
5: 大，也是个大事。
3: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1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盐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丹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3品。年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

0: 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

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

0: 产品和服务。
1: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2: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9: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

0: 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是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4: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5: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6: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5: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6: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5: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5: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6: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5: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7: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今天广

0: 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近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以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0: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上腹隐痛，莫名早饱，黑便乏力，究竟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
3: 下臂常常表现为上腹疼，
4: 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点拖出来的。
2: 同样是上腹疼痛，为何有人吃片止疼药险些酿成大祸？
5: 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3: 您的那层保护层就要慢慢的消失。
2: 慢性胃炎、胃溃疡，谁才是离胃癌最近的那一个？
3: 肠化久了，长到不受抑制，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2: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6: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7: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6: 首先来认识一下来到现场的三组嘉宾。今天一开场，我们都要戴上护目镜，通过这样一个略带神秘感的方式揭开今天讨论的健康话题。因为这个液体呢是有一定风险的，当心腐蚀。
7: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桌面上这些食材啊。首先是鹌鹑蛋、生肉、骨头、生菜，各位要选择一样放入到我们这个神秘的液体当中，来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8: 我想选择这个外壳比较硬的鹌鹑蛋。
6: 咱们离它稍微一点，慢慢把它放进去。
8: 哇，能看出来这个鹌鹑蛋的蛋壳在冒泡，
6: 气泡越来越多了，
9: 表皮感觉在被溶解。
8: 对，说明这液体腐蚀性太强了。
9: 我就选一个感觉是软一点的这个生肉，
6: 直接变白了。哎呀，
9: 觉得如果手指头放进去了，肯定得蜕层皮。
6: 难以想象，不仅仅是蜕层皮的问题啊。
9: 那我就选一个骨头吧，
8: 这个很明显，
6: 瞬间肉就冒泡泡啊。
9: 我还挺好奇这个液体是啥的。
7: 虽然我们看着这样的一个实验心里有点恐惧啊，但是这个液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并且都在各位的身体里面。
8: 真的假的？我们身体里面有腐蚀性这么强的液体吗？
6: 来，那说到这样一个神秘的在我们身体内部的液体呢，就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宇田主任。
3: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7: 田主任啊，你来给我们揭秘一下，究竟这个液体是什么？
3: 这就是和我们的胃液的化学性质基本相同的一杯液体。这是一包 pH 试纸。我们知道，反映一个液体的酸碱程度，我们用的是 pH 值。如果 pH 值越小，它就越
6: 酸。
3: Yes。

0: 如果它越大它就越碱。好，我们常说胃酸胃酸哈，所以这一定是酸
1: 性
0: 的。
1: 酸
0: 性
1: 很强。
0: 醋的 pH 值大家猜一猜。
2: 四。
0: 猜的还是蛮准的。
2: 这也能蒙对。
1: 掌声。
0: 一般是三到四之间啊。柠檬呢？
3: 三二
1: 、哎。
2: 我感觉我后槽牙都抖动了一下。
0: 我们来测测人工胃液的 pH 值到底是多少。
1: 柠檬是二，那这个应该
2: 更刺激是吧？
0: 更刺激吗？
2: 哎呀，
1: 瞬间变红色，
0: 最红的一个档次了，
2: 我赶紧把它放回去。
1: 瑟瑟发抖，
4: 太强了。
0: pH 值我们测的是一，这个接近于稀盐酸的一个酸度了。哎呀，哇，稀盐酸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酸，所以大家才看到了刚才实验当中的蛋壳一下去就开始冒泡。嗯，
4: 对，钱主任，我们的胃里边每天都装着半肚子的强酸，怎么没把自己给消化掉呢？而且我觉得我的胃啊好像也没有您说的这么强悍，我经常还没犯毛病。
0: 感觉我们的胃应该是很强大啊，能对抗这么酸的这么强的化学物质。
2: 对呀，
0: 实际我们的胃是非常脆弱的啊。胃壁分成很多层，最贴近里层的是胃黏膜层。嗯，这层黏膜层是很娇嫩的，在黏膜层的上方有一层厚厚的保护层，能够使得胃酸和我们的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2: 界限。
0: 是的，这层保护层一旦受到了破坏，我们的胃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溃疡啊、炎症啊等等。嗯，所以我们的胃并不是那么强悍。哎，
1: 还是需要保护的。
0: 是的，
2: 但是我们在饮食当中酸甜苦辣包括冰的包括烫的下去之后，哎，没什么感觉。那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脆弱呢？
0: 我们在做胃镜做肠镜的时候啊，会发现一些息肉，我们就会把它切掉。如果没有做麻醉的情况下会不会疼啊？
2: 肯定会疼。
0: 恰恰相反，它是一点都不感觉痛苦的。
2: 如此麻木啊。
0: 是的，所以我们内脏感觉对切割是不疼的。哇，或者是极不敏感的。那它对什么在敏感些呢？比如对牵拉和膨胀是比较敏感的。
1: 吃多了那种胀
0: 是吧。我们的胃的感觉啊，只有在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您才能感觉到我的胃出了问题。
2: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他感觉自己的胃挺健康，说不定身体已经开始有些胃部不适了。我们要请康康带来一组权威的数据，看看胃的健康问题在我们身边到底有多么频繁。
5: 康康来了。中国国民胃健康问题愈发普遍，慢性胃炎是中国国民最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中国基于内镜诊断的慢性胃炎患病率接近90%，而慢性萎缩性胃炎患病率大于20%。2024年，中国新发胃癌约34.2万例，死亡约24.8万例，位列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第六位，死亡第四位。2023年，中国二级以上医院开展消化内镜检查约4330万例，主动就医和定期筛查的人群仍存在明显缺口。尽早抓住胃的早期求救信号，刻不容缓。
6: 听过了康康的这些数据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啊！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隐藏的信号？我们应该早发现、早治疗的呢？
2: 哎，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6: 屏蔽谣言误解，
2: 进入今天的趣味村真实段。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6: 胃痛的时候啊，要及时服用止疼药，否则就会加剧症状。
2: 到底该不该吃止疼药呢？三、二、一，各位请亮灯。
7: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身体底子弱，那疼起来那真扛不住，我就常备着阿司匹林呀等那些止疼药，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4: 我有时候真的会被胃疼折磨的，坐也坐不好，然后站也站不好，还影响上班。这个时候如果吃一颗布洛芬的话，睡一觉起来立马就舒服了。
8: 我是有亲身体验的血的教训，因为前段时间我胃疼，赶紧来吃一下家中必备的这个止疼药，结果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到半夜的时候疼得简直直冒冷汗。
9: 刚才田主任也说了，我们胃部的感觉神经其实比较薄弱，那你吃了止痛药之后反而把这个神经变得更没有感觉。真的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这刚好不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火灾报警器给灭掉了吗？
0: 恰恰是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不能乱用止痛药。

0: 后呢？
1: 实践出真知。
0: 是的，
2: 止疼药不就是用来消炎止疼的吗？这可是我的保命神器啊。
0: 解热止疼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如果运用的恰当及时，会迅速缓解我们的疼痛啊、发热呀、啊、关节不适啊等等。它的解热止疼的作用机制是使得我们身体以内的炎性物质叫前列腺素抑制了它的一个合成，但是这个物质是对我们的胃的保护机制当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吃了止疼药，可能短时间疼痛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您的那层保护层可就要慢慢的消失，这个时候胃酸可会继续在腐蚀我们的胃了，所以胃疼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加重，而且会明显的加重。
1: 看来这个药真的不能乱吃啊。
3: 田大夫，
0: 嗯，
3: 我以前就是老是心口窝疼吗，我就总吃阿司匹林，那不太危险了吗？太可怕了。
0: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吃止疼药的原因，实际很难分辨自己疼痛的病因，也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预警系统疼痛关闭了。
3: 关闭了。
0: 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也表现出上腹部的疼痛。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内脏它的一个比邻关系，肺在胸腔，胃在腹腔，占据了我们上腹部的主要位置。我们把心脏放到它该在的位置上，心脏的底下这个我们叫它下壁，和我们的胃的上面这个位置我们叫胃的小弯，这个地方是非常接近的位置。所以胃疼的时候会不会是心脏呢？
1: 有可能，
0: 完全有可能吧。有一个特别危急的情况，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下壁常常表现为上腹疼。好，我们的胰腺是长在了胃的后面，是不是和我们的胃的位置完全重合在一起了？
1: 是的。
0: 重症胰腺炎发作，它会是一个非常迅猛的一个疾病，同样是危及生命的危重急症。
3: 哎呦，多可怕啊。
0: 还有人体一个特别大的器官，
1: 肝脏。
0: 肝脏它在我们的右上腹部，把胰腺全盖住，把胃都盖住了。胃的疼痛有没有可能是肝内的问题、胆道的问题嘞？
2: 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完全有可能。而我们普通老百姓都会认为自己的上腹部的正中偏左或偏右的位置出现了疼痛不适感，所以这个时候您吃片止疼药有可能掩盖了病情，导致了延误诊断，甚至危及生命。
1: 真是没想到这些脏器离得这么近，就很难分辨到底是哪个在疼啊。
0: 冠心病、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死发作的原因呢，一般是在活动当中，比如爬楼、追车、运动，胃往往是些刺激性饮食的时候，
4: 喝浓茶。
0: 嗯，对的。第二个，疼痛的性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心前区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它是闷的感觉，喘不上气来了。如果胃疼是绞着疼、胀着疼、吐酸水、
4: 胃灼烧，
0: 对，烧灼感。第三个，缓解的方式，停止运动、休息，舌下含一粒硝酸甘油，迅速闷痛的症状缓解了。
4: 哦，
0: 这是心脏病的发作。而胃呢，有些人会吃点东西它就能有所缓解。
4: 所以胃疼乱吃止疼药这是特别危险的。
1: 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我们应该
4: 屏蔽。
5: 胃疼乱吃止疼药存在双重风险，止疼药会破坏胃黏膜屏障，加重胃病，同时上腹疼痛可能源自心脏、胰腺、肝胆等器官，盲目用药会掩盖病情，延误救治。出现上腹疼痛，切勿自行用药。
6: 钱主任，我们胃疼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药物呢？
4: 我们现在厂中央来了一个药匣子，您快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用胃药。
0: 我们来看第一个，抗酸药。
4: 酸碱平衡。
0: 是的，酸来了我们就用一些中性或者偏碱性的药物去抵消它的酸性，比如说铝碳酸镁，它的机制有点像吃苏打饼干，立刻就起效。我们再看第二个药啊，异酸药，它是抗异

0: 制胃酸，从源头上就不让它产生胃酸。比如说奥美拉唑，大家通常用的抑酸药，这个可以治胃炎啊、溃疡啊。当然它长时间使用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三个药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1: 这个也很熟悉啊，
0: 促动力药。因为有很多功能性消化不良表现出胀、满、嗳气这样的症状，通过促进胃肠的正常蠕动，很多人都恢复了。我们看第四个药，胃黏膜保护剂，针对的是慢性胃炎呀、糜烂性胃炎啊，我们使用黏膜保护剂铺在胃上一层，隔绝了酸和胃之间啊，它起到了一个黏膜保护的作用，还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解痉药，有些疼痛是来自于内脏的痉挛性疼痛啊，经常到医院去打一针止疼，通常是解痉药而不是真正的止疼药。
1: 哦，缓解它这样一个症状。
0: 是的。最后一类药物，抗生素啊。为啥要用抗生素治胃病啊？
1: 消炎。
2: 消炎。
0: 消炎。我们知道胃里面一个最大的致病源是幽门螺杆菌，会引起慢性胃炎、活动性的溃疡，产生胃的恶性肿瘤。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才能够针对性的联合使用合理的抗菌素来治疗。
2: 看来这胃药也不能乱吃。那汤老师，中医有没有一些针对轻微胃不适的缓解办法呢？
3: 我们伸出右手啊，这里呢有根腕横纹啊，腕横纹下三根手指啊，这里呢按下去之后呢有两根肌腱，
1: 中间的位置是吧？
3: 对，这就是内关穴。按下去有什么感觉？
4: 特别酸胀，这个心口有个股子气儿。
3: 嗯，
4: 这个按了一会儿，要是顺畅多了。
3: 最高级别的效果就在于这个酸胀的感觉，我们叫做得气。所以如果说呢胃部的不适，我们往往可以按揉这个穴位，帮助我们去提升自己的胃部的啊一个气血。
1: 那刚才说这个穴位啊，大家都可以常用，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要遵照医嘱合理用药、调药和停药，这点非常关键。还有哪些胃不适的信号需要我们去格外注意？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饭量突然变小，说明胃老了，坚持少吃才能健康长寿。
1: 来，三二一，请亮灯。
5: 你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新陈代谢也慢了，平时干这个体力活也少了，那饭量肯定就小了呀。哎呀，那胃呀、啊、肯定就老了，这是自然规律。
4: 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5: 没错，
4: 上了年纪像年轻的时候吃这么多容易得毛病。
6: 我原来的时候啊，胃口也是特别好，吃嘛嘛香。但是呢，前段时间吃不了两口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吃不下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查，还真是胃有了毛病。我觉得还是应该因人而异。
7: 这个应该可能是身体向我们发出了红色警报。正常来讲，我们胃突然吃不下东西了，那是不是有可能胃里面长了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才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
8: 我有时候啊，会有几天可以少吃一点。我现在呀，就觉得我的饭量是越来越小了，吃几口就饱。而且我觉得我吃的少了，身体负担也少，那肯定是更健康了呀。
9: 没错，现在网络上很多那种科普博主不都说吗？说要限制热量，控制饮食，咱们体内的这个长寿基因才能被激活。所以我感觉啊，顺势少吃指定没错。
0: 我们正常人的胃的容量是相对固定的，并非我们所说到的您一段时间不吃或者少吃，它的胃的容量就会明显的缩小，这实际是个错误的观点。
1: 那接下来请田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解答一下。
0: 在空腹情况下，我们的胃是一个塌陷的状态，那当我们开始进餐的时候，胃的容积就会出现一个舒张的过程，从几十毫升一下能够到1000毫升甚至更大的一个容量，这是受我们的神经调控影响的，这是胃的一个主动的过程。当我们出现一些情绪上比较紧张、比较激动，或者说是饮食不规律，我们的胃的舒张就受到了一些影响，扩张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是一个生理性的或者叫功能性的胃的容积的有所减少。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就是胃的肿瘤它发展

0: 到一定程度，就使得我们的胃僵硬了，这就出现一个特别典型的早饱的症状，这往往提示是一个疾病的情况。让我们去直观的感受胃的舒张功能，我们来做了一个模型，两位请一起拿起我们的道具，轻轻的拉一下看一看，拉着费劲吗？
1: 还好，还
0: 这就是我们正常的胃在进餐之后出现一个叫容受性的舒张，它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并不费力气。请下一组嘉宾也来试一试。
1: 这么老公完全拉不动。
2: 对，
0: 这个模拟的是我们的胃出现了一些的病变之后，容受性舒张的功能减退了，但即便有了食物进去之后，它也不能够舒张，
1: 就没有这个弹性了。
0: 没有弹性的这个胃，它是很难再继续进餐了。
3: 田主任，像我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吧，每天的饭量也减少，那你说这胃没小，那是为什么呀？我觉得胃变小变抽巴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会变慢一些，所以我们的摄入量确实有一些减少。格外要小心一条，就是老年人的吃饭越来越少，他对自己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是要高度警惕的。食量可以少，质量不能差。有些老年人认为我吃的也少了嘛，那我就从街上买点点心，又软乎又好消化，吃到一段时间之后精神萎靡，走路走不了，睡眠很差，到医院一化验，我们会诊断一个巨幼细胞贫血，就是因为肉吃的少了，维生素 B12 缺乏了。
3: 咱们老年可得注意啦，听甜的、
4: 没错。
5: 所以自律和节律在胃部健康当中是尤为重要，刚才这个传言我们是要屏蔽。
6: 胃的容量并不会因长期少吃而缩小，短期内食量骤减，持续早饱可能是胃部病变的信号，需高度警惕，及时就医。老年人代谢减慢，食量适度减少属正常，但长期饮食品种单一可能引发贫血、神经损害等问题，饮食应做到品种要全，质量要好。餐桌上究竟藏着多少伤胃习惯？接下来三位嘉宾将演绎日常的吃饭场景，跟着田主任一起揪出藏在一餐一饭里的伤胃误区。
3: 这个汤啊是刚出锅的，还烫着呢，我就喜欢这个汤泡饭呢、啊、
1: 好香啊，
3: 好热闹。
0: 我先晾个叉子啊，然后再晾个叉子，可能两个叉子、啊、
3: 两个叉呢。
0: 第一个叉子这个汤你看看冒热气啊，65度以上的食材对消化道是有刺激的，被列为致癌物。
5: 在多少度以下才合适？
0: 我们希望是接近体温40度上下才是合理的。第二个就是您的汤泡饭，我们这些米啊还没经过水的充分咀嚼，直接顺着热汤进了胃里面了啊。
3: 对，没错，
0: 没有咀嚼的全要在我们胃里进行研磨哟。哦，这可是对消化系统不好哦。
3: 吃的全错了，那不等于我自己把我这胃给毁了吗？吃菜，
5: 吃点菜，对，阿姨看不下去了，多吃点菜。
3: 吃菜，
7: 还要看看手机
1: 下饭神器。嗯，
0: 他看球呢，你看多紧张啊！
2: 对呀，太刺激了这个球。喂，喂，你好，啥？饭又做错了，能不能上点心？哎，不想吃。
0: 当当当，第一个叉子吃的太快了，第二个叉子就给在这上面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份特别好的餐放到您面前的时候，闻起来很香，
2: 对对，
0: 流口水了。我们的唾液腺在分泌，我们的胃液也开始分泌了，同时胃的开始舒张，腾出地儿来了，可以吃了。这个时候您再看球赛，精力全在这里，吃不多，吃不好，消化不良。第三个，您看他吃的过程当中，他摔手机了，他接电话了，情绪 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3: 、
0: 嗯、这样您看它立刻就吃不下去了，影响到它的整个的消化吸收功能。
5: 餐桌文化不仅仅是从礼仪层面，而从健康的角度自古就有之，食不言寝不语。
1: 我模拟一下平时在家里的状态啊，应该是窝在沙发里这样，然后看着手机开始吃，哎，香豆好吃，嗯，这个

0: 是咸的啊，
1: 吃吧。
2: 熏肉哈、啊，
0: 蛋糕咸了之后吃一点甜的搭配一下。
1: 这桌子上好脏啊，我得给它干抹一下吧。
2: 边吃还边打扫，谁家闺女那么勤快？
3: 一二三四，不止啊，
0: 不止。
3: 您说您在家里坐在沙发里吃饭，嗯、啊。窝在这里胃怎么容受性舒张、哦、是吧，容量就有限。第二个呢，它不但是咸、它还是腌制
0: 品、哦、
3: 它的高渗透压会影响到我们胃的那层保护层，所以会加重胃黏膜的损伤。更重要的是亚硝酸盐、这是一类比较明确的致癌物、第三个叉，您看它还吃点来那个放个叉，
0: 蛋糕，
1: 这个
3: 最漂亮的甜点一般都是高糖分高油脂，
2: 对，
3: 进到胃里第一个刺激胃酸分泌，第二个影响胃排空，好像是餐后立刻就打扫卫生，
1: 对、
3: 反流一下子就加重、因为我们在蹲下俯身头低位的时候，实际我们的胃从竖直位置一下子就变到了
0: 胃了，
3: 是的、所以您吃完了饭啊，如果勤快啊，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它消化消化您再勤快。
0: 明白了。
2: 所以刚才这九种啊，对于胃部来说是不良的习惯。当然了，今天来我们健康中国做客，康敏啊还特别带了一个小匣子，
1: 这个呢是有中医内涵的啊，是叫山药茯苓枣泥饼。
4: 山药
1: 的话就是平补贫泻，增加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那么茯苓它就是健脾化湿，很重要、前面我们女嘉宾吃了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增加了脾胃的负担，那么通过茯苓呢就可以将它运化起来。那么枣泥又有调和的作用啊，所以这个饼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脾胃功能的不佳，哎，稍微吃一点可以增加它的运化功能。
0: 那这个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下午吃。
2: 接下来这个传言可能是关于胃部健康的一个终极问题。来看传言三，
1: 胃溃疡比慢性胃炎更容易癌变。
2: 三组嘉宾准备好，三二一，请亮灯。
5: 发炎听着就不严重，就像扁桃体发炎一样，吃点消炎药就好了。但是呢，胃溃疡说明我们的胃黏膜已经落了一个大坑，细胞肯定更容易发生癌变呢。
6: 对啊，现在我们年轻人去体检，10个年轻人9个都有慢性胃炎。如果这个慢性胃炎那么容易癌变的话，那岂不是大家都很危险了，对吧？
5: 对啊。
4: 我身边的老伙计啊，你看得那胃病都10几年了，天天喊着胃炎，没看着谁得胃癌呀。只有那个医生说查出来说你是得胃溃疡了，哎，他就让你按时吃药啊，到时候复查呀。医生要重视的，那溃疡肯定是严重的。
0: 有一种胃炎叫萎缩性胃炎，虽然听着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它的这个病症包括后期的这个影响都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不能仅仅的来看这个名字来判断到底严不严重。
2: 到底谁离胃癌更近一点呢？通过一个现场互动来拆解一下。桌上呢两块草皮，哪个对应的是胃溃疡，哪个是胃炎？
3: 我们就把这个草坪啊代表着我们的胃黏膜，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黏膜状态，在中间出现了一片缺损，这个就是我们胃溃疡的一个胃镜下大致看的样子。我们来想，它底下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土壤。这片出现了溃疡之后，我们的草是可以
2: 再生，
3: 是的，可以再生长平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的胃黏膜的生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它的更替也是很快的。良性的胃溃疡，它发生恶变的可能性并不高，1%-3%。只要没有破坏因素，我们的保护性因素增强，它是可以自愈的。当然我们如果辅助一些治疗，吃些药，
2: 长得更快。
3: 是的，很快就长起来了。
7: 钱主任，我发现这块草皮跟那块草皮相对应起来哈，一看就毫无生机，草就变黄了。然后还有一点呢，还长了有蘑菇。
3: 除了蘑菇之外，我们这面草好像还比较高，这面好像比较的矮，然后草都黄了，说明我们这个整个它的状态生态是不好的。胃黏膜的话，它的黏膜的状态就很差，萎缩了，失去了一些生机。我们在失去生机的黏膜上面长了很多的小蘑菇。
7: 那这个蘑菇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啊？

0: 像毒蘑菇吧，
1: 是是，
0: 不该长蘑菇的地方，草坪被蘑菇取代了，说明这个环境变了，正常的胃上皮细胞没有了，被特殊的肠道上皮所取代，这就是肠化，肠上皮化生，
2: 就本来是应该肠子的内皮长到了胃部，
0: 是的，这是我们身体里的一种保护性的机制。那么肠化久了，这些蘑菇就越长越多，成片了。当长到不受抑制，越长越大，长得更多的时候，它出现了异形的增生，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2: 哦，这个时候就开始癌变了。
0: 是的，它发生恶变的几率要远超过良性溃疡的情况，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格外注意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传言。那么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的这一类，绝对是更容易恶变的。
2: 那身体会不会有些预警信号，就是我们通常在没有体检的情况之下自我能够感知判断呢？
0: 萎缩性胃炎罪魁祸首之一，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大概率事件胃里不太太平的。第二一个，长期反复的消化道症状，
2: 比如说
0: 嗳气呀，反酸啊，
2: 都算在里面。
0: 胃部的不适感呀，有些人早饱啊，当出现很严重的症状的时候，那就很有可能不只是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严重的食欲减退啊，呕吐，呕隔夜素食的情况，酸腐的味道很重，吐的量还很大，这个时候往往胃里出现了很严重问题。当然了，还有就是胃出血，当胃出血的时候，我们可能的症状呢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3: 不是那么的突出，那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面那种哇哇的吐血，那算啥呀？
0: 你说那是太极端的情况了。我们大多数胃的出血啊，有些是很隐秘的，有些人是有些乏力，走路没劲儿了，上不了楼了，走走会喘，然后有些人脸色不好了，别人一看，哎，你怎么脸色那么白呀，那么黄啊？
2: 那他这个血没吐出来，去哪儿了呢？
0: 随着我们的粪便排出去了，实际它的大便的颜色已经发生了改变，它自己又没在意，时间一久就出现了慢性的贫血。实际一出贫血，往往提示胃里出现了比较麻烦的问题了。
4: 田主任，怎么分辨这个吃东西造成的拉黑便，还是因为胃出血造成的拉黑便？
2: 接下来我们拿起放大镜做一个大侦探啊！现在厂商已经有三个带着问号的盒子啊，里面装的是货真价实模拟出来的便，请三组嘉宾啊把面前的这个盒子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色和形很像啊，绿色。
3: 我这个颜色也是有点少见呀。
5: 哇，是有一点点腥臭的感觉，
2: 红、绿、黑。
0: 实际上，如果吃了一些血豆腐啊、鸭血啊，吃的比较多，有的时候就会表现大便比较黑。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暗色的，或者是接近暗紫色的粪便吧。这个到医院一化验就化验出来了，
2: 血型不一样。
3: 看来便不可貌相呀。
0: 对对对对对。第二个颜色我们看有点绿，黑绿黑绿的，是吧？是胆色素代谢的并不完全的表现，所以是消化不良。第三个呢是黑极了，大家看了吗？
5: 还有腥臭味，
0: 特别对，它往往伴有特别特别的腥臭的味道，我们给它描述成沥青柏油样的改变，上面油乎乎的不成形，这个就是胃肠道出血一个典型的黑便。我们的出血量在5毫升以上，如果超过1000毫升出血，我们就会出现循环不好了，那这大便就不是这个颜色，出现一些紫红色便，出的太多了。在等待救护车来之前，请您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如果呕血比较凶，要注意可能采用左侧卧位的姿势，避免误吸还是很重要的。
2: 刚才经过这样一系列的生动形象的演示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三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屏蔽。
5: 屏蔽。
2: 受到这样一个胃出血啊、胃溃疡，很多人都会说要做胃镜啊，不知现场有没有人做过胃镜呢？
3: 我还真没做过胃镜，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做过，他们说这个经历太遭罪了，说一根特别粗的管子插进去之后，不仅想吐，而且盐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所以想请教一下主任，就是这胃镜是非做不可吗？
0: 谁做过无痛苦的胃镜啊？
4: 躺了以后啊， 做胃镜，做完胃镜啊。

0: 息半个小时，没痛苦。
1: 为什么有些情况一定要照胃镜？胃的早期肿瘤通常没有症状。还有一些情况，我们的黏膜层出现的一些损伤，出现一些病变，它非常的微小，它还不足以通过 CT 啊、B 超啊来发现。刚才您说的大黑管子，我就用了一根大黑管子来模拟这个胃镜，相当恐怖啊。
2: 是的，
1: 实际上这是放大了。真正的胃镜有多细呢？小拇指，大概就这么细。现在的内镜有高清，有放大，还能染色，能够贴近观察。我们会顺着胃的小弯侧一直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器械从这里穿进去。哎，我们发现这里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就会出一个小夹子在这里前取一些组织，是不是有恶性肿瘤啊，是不是有炎症啊。内镜下还能治疗，比如早癌，不用开刀，不用切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检查治疗的手段。我们现在一般推荐40周岁以上的没有症状的是可以进行一次内镜的筛查。当出现了肿瘤的家族史，我们可以把筛查的时间再向前延伸一步，做无症状筛查。比如我们做过一次胃镜，没有特殊风险的是不需要每年一做的。比如说萎缩性胃炎伴有化生，伴有非典型增生，才会缩短我们随访内镜的频度，这个根据情况由医生来给您指导。
3: 非常感谢田宇主任今天的讲解，只有深刻了解胃的脾气，才能远离胃疾病的困扰。
4: 接下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肿瘤中心主任李国新教授带来的演讲。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胃肠外科李国新医生。一提到胃癌，很多人心里都会心头一紧。在常年的门诊和临床工作中，我被问到最多的，得了胃癌是不是一定要开大刀？胃手术以后还能不能正常吃饭呢？整个人的身体会不会一下子垮了？这些顾虑我非常理解。我们外科医生面对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肿瘤，而是需要正常吃饭、正常生活，需要安稳回归家庭的普通人。所以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坚守一个初心，让胃癌的治疗既要治得彻底、活得长，又要让患者少受创伤、少遭罪、恢复快、活得好，甚至活得美。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推动胃癌治疗走向精准微创的新范式的根本原因。早些年在我从医的时候，还没有普及微创技术，胃癌基本都要传统的开放手术，我们叫开大刀，伤口大，出血多，恢复慢，并发症也多。很多中老年患者手术后头两三天呢，伤口疼得明显，不敢翻身，不敢咳嗽，只能长时间的卧床静养，而且很长时间不能正常进食，回家之后还要长期静养，整个人的元气啊大伤，很久都难以恢复。而现在精准微创外科手术的范式下，很多患者术后第二天我去查房啊，他就在走廊里面遛弯了，更有甚者当天上午手术，当天晚上就自己可以上厕所。那么第三天很多患者就可以尝试着净流质饮食，不久就能够回归日常的起居和正常的生活。精准微创不是简化手术，而是在根治的前提下做得更准确、更精细、更稳妥。有一条绝对不妥协的底线，就是肿瘤治疗的效果。该切除的病灶必须完整切除，该清理的潜在隐患一定要清理到位，同时尽量保护好胃周围正常的血管、神经组织。那很多人会好奇啊，精准微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外科医生看得更清，操作更精，流程更准，借助 AI 导航，让现在的外科医生心中有数，眼里有图，就像是有一张清晰的手术路线图。而我们开发创新了一些微创外科的特殊医疗器械，使得微创手

出更趁手更精准。这些年呢，我们团队不仅自己努力钻研精准微创外科的新技术，还把这些规范路径标准流程梳理总结出来，推广到更多的医院，让更多普通的老百姓在正规医院都能享受到规范安全靠谱的微创治疗，不用四处奔波

0: 是我们中国的团队推动了国际胃癌诊疗指南的更新，把来自中国的腹腔镜胃癌根治性手术从过去的不推荐调整为全球公认可以普及开展的标准手术方式。除了手术方式的进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过去大多数查出肿瘤啊就直接是安排手术了，那现在我们会提前做全面多维度的评估，哪些人适合直接做手术，哪些人要先做综合治疗再择期手术，哪种方案对这个病人最稳妥最获益。胃癌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会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发现它防止它。在这里啊，我要重点提醒大家下面几类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一、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二、长期感染幽门螺杆菌没有得到规范治疗的人；三、常年高盐饮食、爱吃腌制的熏制食品、爱喝滚烫的水和粥的人群；四、长期抽烟饮酒、三餐不规律、经常熬夜的人；第五、多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反复的胃溃疡、肠上皮化生、胃息肉等癌前病变的朋友。同时也要留意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不要总安慰自己只是老胃病，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拖出来的。还有很多朋友啊，从心里就害怕做胃镜，其实现在的无痛胃镜非常方便快捷，所以我想坦诚地告诉大家，胃镜目前依然是发现早期胃癌、筛查疾病最准确最可靠的方式。很多早期胃部病变通过及时的筛查啊，微创的干预完全可以治愈，基本不影响以后的生活质量。最后啊，我给大家三条好记又实用的胃部健康的忠告。第一句话叫做胃部不适不要扛，不要自行乱吃药啊，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去专科检查。第二，高危人群主动防，早查早诊早安心。第三，得了胃病不慌张，不要盲目跟风新技术，病急乱求医，要选择正规的医院专业的团队来量身定制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我也很自信地告诉大家，胃癌的治疗效果一年比一年好，新的药物、新的技术、新的手段越来越好，绝大部分胃癌是可以治愈的，就可防可治不可怕。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更加重视胃部健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主动做好筛查预防，远离胃病，远离胃癌的困扰。
1: 非常感谢李国兴教授的精彩演讲，从微创手术的精准切除到早期筛查的科技赋能，科技的进步啊，正在不断重构医学的边界。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谈性色变让多少人对早筛望而却步。
4: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
3: 一枚小小的机器人如何在消化道里自主巡航，
5: 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
3: 灵巧的机械臂怎样让手术告别开刀的烦恼，
6: 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的会非常清楚。
3: 看中国智慧如何被亿万国人的消化健康保驾护航，
5: 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2: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友谊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里，消化内镜中心都是最忙碌的科室之一。那为什么这么忙呢？因为消化道肿瘤是中国的高发恶性肿瘤，仅胃癌和结直肠癌两项2024年新发病例就超过了90万。
3: 更令人揪心的是，胃癌早期发现5年生存率超过90%，一旦到了晚期不到10%，而这中间的差距就藏在早一步这3个字里。今天的中国医学家借助于多项技术创新，实现了更舒适更无创的早发现早治疗。
4: 李院，这又是一个学习之旅，我们想询问一下，那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做胃肠镜呢？
5: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很多人就觉得太麻烦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胃肠镜提供的这样一个服务和病人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所以他有时候你看很多医院里面预约胃肠镜要很长时间才能做。
4: 刚刚李院长跟我说，想要让胃镜检查变得不那么可怕，其实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做了，但是今天他要给我们介绍一个全新的升级版本，咱们现在就去看一看。我们眼前呢有两颗特别的胶囊，大小呢比较相近，颜色结构上也比较类似。我们猜一下，这其中呢有一个是新款，有一个是旧款。我猜这个是新。
6: 只能说您猜的
4: 答错了。
6: 不错
4: 啊，这是答错了。
6: 其实长得是差不多的，外壳虽然很像，但是里面已经进行了升级换代。之前的可能是它匀速拍肠道蠕动，其实它是没有什么规律，其实速度不均一的这种运动。蠕动快的时候很容易张拍不到，蠕动慢的时候呢又有很多冗余的照片，要不然的话就会有很多盲区。
4: 这个之前是被动的，
6: 是的，而且传统胶囊内镜发现了可疑的地方，它没办法取一块组织下来做病理，看到了小的病变呢也没办法当场处理。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我们上市的是这款单头的小肠镜，但其实我们同步正在注册的也有双镜头的结肠镜，还有在临床试验中的胶囊胃镜。
4: 为什么它就能叫做机器人呢？
6: 我们搭载了自主研发的 AI 芯片，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肠道蠕动快的时候它就加快拍照速度，蠕动慢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动降低频率，降低我们内存的一个损耗。第二呢，是它在思考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做到病灶的一个精准识别，这样呢它能够在病灶的周围抓拍更多的细节，这也为我们下一代的产品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伸出它的小抓手去取一些组织样本去活检来诊断。那么同时呢，基于自主的定位，它还可以带一些药物进去做到局部的一个试药。
4: 那这个胶囊内镜机器人它整个检测下来会拍多少张照片呢？
6: 一例患者拍下来可能有10几万张照片，可以实现我们小肠的全覆盖。
3: 一枚搭载中国自研 AI 芯片的胶囊机器人，通过学习海量病例，能自己判断什么时候多拍，什么时候少拍，精准识别病灶的水平，已经可以媲美资深医生。但它到底好不好用呢？我决定亲自试一试。
4: 到了咱真正的要体验的时候了，我要把这个胶囊机器人呢完全吞下去，来进行一个肠道的检查。
3: 跟大家描述一下整个吞服的过程，就和我们平时吃药一样，而且只需要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正常进食，检查也就顺利完成了。
4: 接下来这颗胶囊内镜将要在肠道当中拍下大约近10几万张的高清图片。10几万是什么概念？朋友们，咱们问问摄影师，一天拍几千张照片，是不是就感觉非常疲惫了呢？当这些照片传回之后，医生到底该如何观看？咱们接下来继续探索。
7: 但这10几万张，咱一张一张来啊。

0: 其实不需要医生一张张看 ，AI 会自动帮我们先标识出一些有问题的地方。它标注的话会有一个小红圈或者小绿圈，一般是出血的地方、有息肉的地方，或者是糜烂、血管扩张等等。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地方白点，那我们可以点开具体的图，确定它突出的地方是不是息肉呀、糜烂呀。AI 的识别精度其实是比肉眼要更高一点。
1: 更高一点。
0: 是的、嗯。
1: 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一套系统来进行检测的话，它的准确率如何？
0: 跟我们目前的金标准相比，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1: 刚才呢，能看到镜头里是我的肠道，我现在要通过这个 VR 的视角进去，走进它。
0: 对。
1: 好。
0: 胶囊的视角，看看自己的肠道。
1: 进入系统。
0: 拿着这个手柄。
1: 哦呦。必须得分享一下了啊！满屏的这个颜色呢是发粉嫩的，四周都是肠道。然后我让它前进就前进是吗？
0: 对，可以左右前后。
1: 啊、哦，我还能操控它，这个太酷了，特别奇妙的感觉。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 VR 系统来进行这个适配呢？
0: 其实我们全景最大的意义就是对我们病灶进行一个精准的定位，我们可以通过从头到尾的这种观察，一共有多少病灶，然后呢每个病灶怎么分布的，它们之间离得远近关系，这个是可以直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是以前局部胶囊拍摄所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个效果。
2: 自适应帧率，自主巡航，还能在拍摄的同时精准识别病灶。然而这颗胶囊要去的地方也不止在北京的医院里。
3: 在西藏牧区，老百姓几十年肚子不舒服，不知道什么原因，做了一个胶囊内镜，在肠道里边有一个小白点，所以呢，我们就用全景重构的技术把它全肠道重构出来，三米长的一个叫牛肉绦虫。
2: 相比于表面的病变，肿瘤则会深入黏膜下层，紧贴血管、皮鳞、神经，在狭窄蠕动的消化道里，每一刀都关乎成败，这对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都是一场硬仗。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已经解决了筛查以及一部分的前期问题，但如果我们遇到的是肿瘤呢？接下来第二样法宝即将登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李鹏院长有哪些应对之法。咱们眼前的这一套装置叫什么名字呢？
3: 叫内镜手术机器人。
1: 感觉上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机器人还有点像。
3: 一般的内镜来做治疗的话，比如在胃、在肠会有一些病变，可能这个病变呢是从我们最后的那一层发生的，我们要把病变来切掉，这个地方就要穿孔，可能会存在这样一些难度，风险也会增加。如果我们这种内镜的手术机器人来做的话，能够把病变暴露得更清楚，能把病变牵引的会更好，我们切割会变得更容易，应用场景会非常明显的这种扩大。不光是胃，特别对十二肠来说的话，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器的话，我们就会变得会非常的大胆去做。
2: 牵引、暴露、切割，这些最考验医生功力的动作，如今则由内镜手术机器人的机械臂辅助医生进行操作。
3: 我左手这边的话呢，是控制内镜前端的器械，现在我左手这边的话呢，已经把组织夹住，把它提拉起来，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的会非常清楚。右手的话呢，是控制我这个切除的器械，前进、后退、旋转，也包括切割的功能，就跟我们平常打游戏一样，然后用这样的几个动作都可以非常灵敏、非常好的、非常精细的完成。你自己也可以来试一下。
1: 以我作为一个纯路人啊，没有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经验，去握着那个机器人的时候，也给你非常充沛的这种安全感。你会觉得有科技的帮助，我可以给患者切得更加精准一些。
3: 他受这种术者的这样一些，比如说情绪啊、呼吸啊，特别是越精细的手术，它影响会越小。就是非常精准的把你的想法，然后团后能够实现，让内镜医生对自己的操作也会变得很放心。
2: 有了新一代机器人的配合，筛查更便捷，手术更精准，操作更灵活。从全国首款被工信部命名为机器人的胶囊内镜，到刚走出实验室的内镜手术机器人，背后是医工研多方协同的中国力量。从芯片算法到硬件，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与全球少数顶尖团队的同步并跑。
4: 身体想健康，
5: 运动要有方。
4: 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三个动作，我们来做通经和胃操。 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

0: 弓步转体，左弓步，右脚后撤，脚尖点地，双手自胸前平举，眼随手动向左后方转体，到极限位置稍停，一、二、三，感受来自手臂、胸、斜、腹部还有腿部这种发力感，缓慢回正，左右交替，向右侧转，缓慢回正。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回首望月，双脚自然分开，略宽于肩，掌心向腹部与肚脐平行，重心微微下沉。吸气起身时，一手背于身体后侧，另外一手翻掌向后，带动身体的旋转，眼随手动，尽可能的往后伸展，在极限位置停，一、二、三，缓慢回正，左右交替，一、二、三。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踮脚拍胸斜，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一会儿我们下肢要做的动作呢，是踮脚向上。这个动作要点在于脚趾、小腿与髋部同时发力，带动身体向上，双手呢随之张开，下落的时候呢，我们脚跟着地，给身体一个震荡的力，这时候我们手掌拍两侧胸斜，这个动作呢能够通过我们呼吸与动作的配合，激荡我们的脏腑之气。
1: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最新战报，过去24小时内，俄方称在多方向打击乌军，并摧毁其桥梁及无人机控制点。乌方则表示前线发生近300次战斗，并对俄军机场、桥梁及军火库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苏美、哈尔科夫、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多方向打击乌军，并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继续清剿乌军残余。俄军摧毁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控。

0: 此外，俄军还对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生产储存地点以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 俄军防空力量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王星MD远程导弹 和282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 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 和7个指挥所， 并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军机场 以及顿涅茨克地区2座俄方用于运输人员和弹药的桥梁。 此外，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等地区的3座火库进行了打击。 乌军战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了俄军多辆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及无人机等装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报近期俄军大规模空袭态势， 称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实施密集空中打击， 累计出动超2200架攻击无人机， 1730余枚制导航空炸弹， 并发射106枚各类导弹， 其中近半数为弹道导弹。 泽连斯基坦言，乌方防空当前存在明显短板， 乌军可拦截超90%来袭攻击无人机， 但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严重不足。他表示，提升反导能力是乌克兰当下防空建设的重中之重。泽连斯基还呼吁国际伙伴提供援助。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对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 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 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 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 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 在获悉这一消息后 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 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2: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称，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3: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 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 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 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法新社称，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但在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威胁到美伊谈判后，特朗普近几周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特朗普在6月初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

0: 新闻网报道，在美以一战事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但自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尚未与特朗普见过面，因两人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特朗普显然在推动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他希望达成协议，希望将美伊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更大更广泛的协议，而内塔尼亚胡怀疑伊朗愿意谈判的背后意图，并一直推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1: 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换言之，即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以色列认为任务尚未完成。5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
2: 5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7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 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7个参与国今年4月至7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 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加的石油产量从今年2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5月的约3377万桶。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当天表示，在使馆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在中断近5个月后，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 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英国领导层长期以来辜负了英国，首相频繁换人，暴露其政治的深层问题，急需结构性变革。
3: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4号刊出的专访中，万斯说：“我希望安迪·伯纳姆，如果不是他，那希望有别人能够带来改变。不管下任首相是谁，希望对方找到让英国重回正轨的方法。”与此同时，万斯强调，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无论谁当首相，美英都将维持合作。 英国首相斯塔默上月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前留任首相。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若其如期当选工党党首，英国将迎来10年间第7位首相。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斯塔默政治生涯的失败源于无效政策，在移民和能源这两大议题上搞砸了。 特朗普还说，自己对伯纳姆一无所知。斯塔默在多数国际事务上都追随特朗普的立场，但因在伊朗战事上未积极配合美国，遭特朗普多次指责。特朗普3月初称，美英特殊关系已今非昔比。另据英国广播公司4号报道，斯塔默在宣布辞职后，首次接受采访时表示，接受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结束。
1: 他还警告，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伯纳姆称，伯纳姆将不得不向他再任期间一样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应对全球动荡。斯塔默也不忘为其首相任期以国际事务为重点进行辩护，称英国已恢复其全球地位。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 1674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是6月24号强震中的重灾区。日前经过专家评估，该州一社区成为首个实施政府灾后重建计划的地区，以帮助居民尽快返回家园。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拉瓜伊拉州布里萨斯德

0: 麦克迪亚住宅区。经过专家评估，这里20栋居民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均未受损，工程队将对受损的外部和内部的墙体进行拆除重建或修复。本次重建涉及约600户家庭，约3000名受灾居民。
1: Y ahorita van a empezar por la parte donde yo vivo con mi esposa, en el primer piso. Tumban todo eso que fueron las partes más afectadas, levantan su pared y después empiezan a reconstruir o a parchar las partes de segundo, tercero y cuarto piso que no le pasó gran cosa. Pero siempre tienen que tener un monitoreo.
0: 经过对楼体承重结构的检查，工程人员认定建筑不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损坏程度主要为轻度至中度。除修复墙体外，还将同步维修污水和饮用水系统，并处理可能存在的电力设施损坏问题。目前，相关居民暂时居住在帐篷内。
2: Pero por lo menos acá nos dijeron que en 3 meses, quizás hasta antes, porque nos dijeron que apartamento terminado, apartamento entregado, y esta fue la primera torre que empezaron.
0: 当前。委内瑞拉推动灾后重建的工作包括住房评估、地基沉降检测以及对受损建筑进行重建。由于重建需求巨大，委内瑞拉官方呼吁解冻因制裁被冻结的国家资产。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将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重建提供支持。
3: Estas obras marcan el inicio de la etapa de reconstrucción que avanza en paralelo a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y la recuperación de los cuerpos.En el Retamal, CCTV, Estado La Guaira, Venezuela.
4: 7月5号晚，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美国纽约警方当地时间5号早上通报说，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纽约警察局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晚，当时民众正聚集在科尼岛观看烟花表演。警方表示，伤者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目前伤者均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因胸部中弹情况危急。警方称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但尚未抓捕到嫌疑人。欧洲和美国多地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高温不仅导致山火肆虐，还对体育赛事等造成影响。
5: 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葡萄牙山火持续蔓延。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
6: A situação que nós esta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e
5: 在西班牙，当地时间3号晚，该国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需要提防火情反复。环法自行车赛4号揭幕，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除了欧洲，

0: 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据美媒报道，截至4号，美国东部三分之二地区近 1.56 亿人处于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此外，当地时间4号，一辆地铁列车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线发生脱轨事故，车上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地铁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进而使这辆地铁列车发生脱轨。
1: 近期极端热浪席卷全球多国，世界气象组织本月3号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4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中国广西境内。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5: 5号，广西迎来大范围暴雨天气，尤其是防城港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江平镇出现 553.8 毫米的特大暴雨，多地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群众用电出行受影响。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平镇的万美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
5: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5号中午，防城江江水暴涨发生倒灌，防城区鸭毛墩村被淹，7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开展搜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安全撤离至安置点。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受灾严重，淹水约 1.1 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逐区域搜救滞留群众。受美沙克影响，5号上午，广西南宁城区大部出现暴雨，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多处树木发生倒伏。市政部门已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南宁市雍江等部分河流水位出现上涨，南宁水文中心5号下午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从5号18时起，将部分路段的防洪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贵广客专南广线防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从6号8时至7号8时，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的旅客列车停运。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浙江杭州建德部分乡镇出现洪涝灾害，房屋受损，群众受困。
7: 家里就直接冲掉了，情况反正危急，村干部呢是第一时间来帮衬，就把家里的水排出去。
5: 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迅速开展转移避险工作。目前建德全市未造成人员伤亡。

0: 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 ，G205 国道安徽泾县至南陵段路面出现多处坑槽，当地交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养护力量连夜进行紧急抢修，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
1: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从4号凌晨到5号，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目前市区道路积水正逐步消退，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在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3处溃口，导致村庄内涝严重。所幸险情发生前，当地群众已被紧急转移。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本次特大暴雨过程中，抚顺共有31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多所学校出现教学楼积水、墙体渗透、树木倒伏和操场积水的情况，部分基础设施损坏。教育部门组织学校职工及时开展清淤排涝等工作，尽快恢复学校环境。此外，抚顺市35处地下停车场发生雨水倒灌，当地已出动1600余人全力组织排水排涝。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最近骗子又出了新花招，给您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能退费。这种所谓的退费，您可千万别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遇到下面2种退费情况，直接报警。
2: 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如果您收到所谓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您办理退费，让您扫文件上的2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千万别信。不仅这样的文件是假的，章也是骗子自己刻的。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理退钱的事，骗子的目的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随后把钱转走。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如果您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退费公告，并且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下面2维码，千万别信。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更不会让您扫码打款。如果收到这种信息，要做到别手快，不扫2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得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问问。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转了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中国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

0: 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
1: 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近日，在山西运城平陆县黄河湿地，摄影爱好者记录下一段兽带鸟互雏与灰喜鹊展开生存对决的影像。画面中，一只灰喜鹊盘踞在树杈上，随时准备捕食下方鸟巢中的幼鸟。互雏心切的兽带鸟青鸟双双振翅俯冲啄击，企图驱赶，但因力量悬殊，几番缠斗后，灰喜鹊最终叼着兽带鸟幼鸟扬长而去。
2: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了一场职业竞技大会，上演了惊险一幕。视频显示，一名跳伞表演者在接近地面的时候，身上系着的国旗似乎刮到了树上，导致他失控坠地，并一头撞进了一顶帐篷。好在他避开了坐满观众的看台，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普京罕见身穿军装视察前线指挥所，宣布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特朗普发文称，美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分裂？芬兰刚废除核禁令，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再度升级？

0: 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4号，普京罕见身穿军装现身顿巴斯前线指挥所，高调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且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内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美方为何此时高调介入俄乌和谈进程？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把视线转向北约方面，安卡拉峰会召开在即，特朗普却在峰会前夕发文痛批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的分裂呢？更加令人警惕的是，芬兰刚宣布废除核禁令，而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会再度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俄总统普京此前一天与美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在总共1小时25分钟的通话时间里，向特朗普介绍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称俄军当前正在全线发起进攻。特朗普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另外，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向特朗普表示，希望美伊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3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普京在听取特别军事行动的相关汇报后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此外，普京还强调，俄军已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此举意味着俄军攻克了乌军设置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过，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对俄军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进行了否认。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已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时商定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另据德国《明镜周刊》2号报道，在俄方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后，泽连斯基希望在本国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

0: 好，就相关问题，首先介绍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欢迎。
1: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2: 你。你好。
0: 那刚才小片里边说到了，在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当天，美国方面就是特朗普是和俄乌双方元首通话，在同一天通话，这是一个巧合还是故意的安排？因为我也观察到，就在通话之后，双方也表示，乌克兰方面接下来准备在安卡拉峰会上和特朗普双方元首面对面来谈。那普京和特朗普谈了也电话当中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也说要保持联络。那如何来看美国这样的一个高调介入？
1: 的确，在美国国庆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节日啊，特朗普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我觉得首先它是一种这个霸权叙事。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一直是在不断宣传他调停并结束了6场啊，或者是7场的冲突。那么俄乌冲突啊，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现在跟美国呢正在紧急的磋商，可以说呢，就是可以说是特朗普正在运作和调停的一场冲突。通过这样一种跟俄乌两国领导人来通话，来继续宣传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霸权，他呢正在继续作为扮演作为和平的调停者这样一个角色。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与俄乌两国领导人调停通电话，实际上呢也是一种外交上的一种这个宣示啊。我们都知道，目前呢俄乌美乌三方会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但是呢对于俄乌直接会谈的声音呢也有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包括欧洲国家都在提各种各样的和平的这种方案和和平的接触的这样一种形式。而美国呢希望能继续掌控俄乌外交和谈的这样一种主导权防止别人绕开。当然了，美国从调停俄乌冲突中，它能获得一些外交上的一些成绩，甚至是获得一些经济上的直接收入。所以呢，特朗普呢希望能保持这样一种话语权、主导权。那第三点呢，应该看到，通在美国的独立日进行谈话，实际上我觉得也有国内政治的一些叙事。应该看到，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面临着国内建制派包括民主党的一些批评。比如说现在共和党的一些鹰派认为对俄罗斯太软弱了，而这个民主党则批评呢。这个特朗普政府是抛弃乌克兰，所以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实际上也是要一定程度上回应来自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当然特朗普现在同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事实上呢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接触，试探各方对于未来俄乌和谈的各种想法和建议。当然即将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也是特朗普要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俄乌话题是北约此次峰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欧洲国家一直在不断地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提供情报信息支持，甚至要求呢美欧之间协调立场，统一发声向俄罗斯施压。所以看出特朗普此次跟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实际上既要考虑到美国自身的一些政治，也还要考虑到欧洲的盟友的一些体验。更重要的是，美国要在这样一个俄乌和谈的这种外交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发挥它的这样一种外交引领作用。当然目前看来呢，这次对话的形式大于内容就俄乌双方来说，他们的立场和诉求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都在争取拉拢美国。至于俄乌局势如何发展，我觉得还要看美欧他们之间有没有共同协调的立场，以及未来呢俄乌在战场上如何发展。
0: 另外在这通电话当中呢，普京也跟特朗普说了，说俄罗斯正全线发起进攻，而且我们看到相关的画面呢，就是普京也是罕见的身穿军装到前线的指挥所去开会也表达了说俄罗斯方面呢现在是全面控制卢甘斯克，并且攻克了康斯坦尼诺夫卡。那穿着军装到前线开这样的一个会议，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显然是对外释放了一种非常强硬的信号。那么在跟特朗普通话的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就是想从这个向特朗普传递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信息，俄罗斯在战场上正在取得逐步向前推进，以实力的地位实际上进行后续的谈判。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通话情况来看的话，披露出的相应的信息是实际上是展现出来俄罗斯决心以自身所确定的既定的这个立场来进行所谓的以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问题。我们知道在此前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一直是西方认为俄罗斯不想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从这次的通话情况来看的话，俄罗斯表现的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姿态，就是

还是要以外交的途径来进行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治上的这个地位，并不排斥外交的这个谈判，但是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要以俄罗斯既定的原则立场来进行谈判，显然这个中间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条件的。第二个呢，实际上强调的是外交跟军事的密切配合。其实俄方在这个时候释放的一些军事上的取得的胜利，包括卢甘斯克和

0: 也在强调所谓以外交手段的这个解决，那么军事和政治是密切配合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近期，这个俄罗斯方面还披露出来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信息，就是准备在这个三个方向增加扩大新的缓冲区。这三个方向就是苏梅、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赫尔松这个方向。那么显然这也是在跟战场上与外交进行密切的这样的这个配合，军事与外交的这个密切配合。第三一个，这个时候讲到在完全控制卢甘斯克以及在顿涅茨克方向取得一个重大的这个突破，就是想去缓解国内所纵深所面临的一个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纵深俄罗斯的一些关键性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莫斯科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反复的无人机的这个突击。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需要有战场上的胜利来抵消这样一些负面情绪，所以需要这个俄罗斯的高层宣传在战场上所取得的重大的突破，让人们所看到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的打击，俄罗斯还是在前线能够有效的推进，来抵消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1: 那提到一个关键的点位，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那被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关键的枢纽，包括交通和工业。那俄外交部也说了，说这样一个地方的易手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意义。但是泽连斯基很快在否认这件事情啊，双方各执一词，怎么来看现实情况下这个点位的具体情况？另外的话，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从整个这样一个俄乌冲突到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点位的这种焦灼也已经很长时间了，它到底有多大的战略价值？
2: 首先讲到康斯坦丁诺夫卡，应该说是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是一个中等的城市。那从这个军事的角度讲呢，可以看出它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之它东部的一个门户和交通枢纽。可以说呢，打开了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则意味着双子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战斗也就开始了。那么已经看到俄乌冲突这个持续了四年多，那乌克兰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周边地区构建了多层的防御网和重要的这样一些防御工事。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拿下，则意味着整个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乌克兰的防御形势将急剧恶化。那对于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况，实际上双方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俄方宣布已经完全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方则否认这样一个结果。那我们应该从这个双方的这个对战况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评判标准，还有他们对战略上的一些考量来看，实际上是有也一定的这个原因的。首先呢，就是对于战况结果如何评判。那么目前的俄方认为呢，已经控制了该市的绝大部分的市区和主要交通要道，并且我们看到俄军是插旗拍照啊，在社交媒体上有这样一些图片在广泛传播。那么俄方宣布这个胜利，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地区主要的这个控制权在俄军手上。但是乌方认为呢，只要乌军在乌城市中战斗没有结束，乌克兰的后勤补给线没有被完全切断，理论上仍然存在乌军反推回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顿巴斯地区和类似的情况曾经有过，比如说在波克罗夫斯克，俄方宣布控制了该区城区不久，乌军又把它反推出去，现在仍然是一种拉锯战。所以可以看出，评判标准不同，战况的认定也就不同。第二个就看到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况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和外交考量。比如说俄方宣布胜利，实际上就是要给西方美国展示即便有西方的这种援助，也改变不了俄乌战场上俄攻乌守、俄强乌弱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俄罗斯呢，仍然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这样一种战略诉求。如果西方在外交场上缓和，不愿意妥协的话，俄方就会在战场上来争取自己的结果。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就是刚才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宣布这样一个胜利，实际上也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军心民心可以说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也可以说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乌克兰对战略纵深的打击，对基础设施的打击，包括对克里米亚地区的这种后勤补给线的这种袭扰，让俄方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宣布胜利，实际上也能提振军心民心提振俄罗斯对未来实现战略目标的这样一种支持。当然乌克兰否认这样一个结果，也有自己的国内政治考量。比如说乌克兰现在是不承认这样一个战果，实际上就是要让国内稳住不要受康斯坦丁诺夫卡一时的困局的一些影响。第二呢， 泽连斯基否认这样一个战况，也是希望向西方争取军援，啊，北约即将啊拒绝。

0: 峰会，而乌克兰恰恰是这个时候否认啊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就是要告诉他西方军援不停，乌克兰就会继续打下去，而且呢甚至呢只要军援的到位足够啊，乌克兰还可以再反推回去，这也足以见得我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况充满了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各种考量。
1: 另外一个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冲突不断的延宕的过程当中啊，乌克兰一直在谈爱国者的问题，从原来的说西方的援助更多，到现在谈要在乌克兰境内啊，希望能够生产爱国者，甚至说能够支持美国的相关行动。那如何来看乌克兰这一动机呢？
2: 乌克兰的动机可能有军事上的考虑，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从军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的混合打击过程中间，它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拦截率是比较高的。无人机基本上在88%到95%的拦截率，那么对于这个巡航导弹也拦截率非常高，但是弹道导弹拦截率基本上就是40%以下。因此呢，他想用更多的爱国者导弹来增强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这是军事上的这个考虑。那么政治上的考虑，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帮美国去解燃眉之急，因为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这个产能是比较有限的，大概年产在650枚左右，要想进行扩大的话呢，产能扩大的潜力并不大。那么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它面临4个用户，就是美国自己、乌克兰、欧洲再加上中东地区，显然美国呢满足不了这么大的这个需求，所以乌克兰如果能够生产一部分爱国者导弹，相当于也是解美国的燃眉之急，因为美国要回填自己的这样的爱国者导弹的消耗，大约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乌克兰能够自己这个生产呢，某种程度上就缓解美国的压力。但是我们知道，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它是需要有很复杂的过程的，工厂有人员、有设备，还有一些敏感的技术，这些即使现在美国同意乌克兰进行生产，要想把导弹生产出来，至少是3到4年之后的事情。
1: 好，那我们同时来关注北约方面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啊，还有几天就要开始。那欧洲正在紧张的应对北约的调整，来看短片。
3: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近日，美方官员单方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正在紧张应对北约调整。一方面，在美国持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背景下，北约欧洲成员国正加快提高军费，扩充军备。另一方面，包括德国总理默茨在内的欧洲领导人近日纷纷喊话安抚美国，意图说服美国延续对北约军事同盟承诺。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特朗普当天列举了多国防务开支数字，美国9990亿美元，英国905亿美元，法国665亿美元，意大利488亿美元。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7月1号表示，本次峰会将评估北约成员国在去年峰会上所做防务承诺的落实情况。去年海牙峰会期间，北约32个成员国承诺到2035年把各自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3号，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表示，如果部分成员国无法达到该目标，北约内部将面临分裂风险。此外，北约各成员国在后续对乌援助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据彭博社3号报道，意大利试图弱化向乌提供军援直到明年年底的承诺，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同一天表示，斯洛伐克没有承担参与对乌提供军援财政机制的义务。
1: 其实特朗普经常在这个北约内部在唱衰，就是说防务到底能不能达标的问题。那在这样即将召开北约峰会的时候，再次公开在唱衰这样一个盟友的关系，对于整个即将召开的峰会会有什么影响？另外，在这个峰会上，对于援乌问题还有可能达成一些共识吗？
0: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北约峰会啊，至少有3大议题，所以一是北约的军费问题，美国要求欧洲达标啊，提到5%，很显然美国要甩责任、甩包袱。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北约要要求北约保证为欧洲保护北约啊，欧洲保护保护欧洲啊，包括在承担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主要责任。第三呢，就是继续在俄乌问题上，北约要持续发力，以统一的声音来支持乌克兰。那至少在俄乌问题上，我觉得这个俄欧之间，在美欧之间都存在了一些分歧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美国要求欧洲发挥主要作用，但是欧洲要求美国提供核保护。

0: 那很显然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它双方存在着一些分歧啊，这美国可能会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做一些妥协，在花钱的问题上还会要求欧洲继续掏钱啊。总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暴露出欧洲现在在北约问题上，在欧洲战略自主问题上，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矛盾。
1: 嗯嗯，那另外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责任转嫁的问题上，其实在美以伊冲突的时候，特朗普也一直在抱怨欧洲部分国家不给力。那如果说接下来欧洲要接下这些任务之后，能填补空白吗？
2: 美国的国防战略本身强调的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是吧？它的盟伴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美国的力量逐渐的从欧洲想要进行退出的时候呢，那么现在欧洲要想弥补出去，首先第一点，短期内和这种一些常规的武器装备，欧洲某种程度上暂时可以填补一定的空间。但是第二点就是它的核心战力和一些核保护这方面，欧洲要想填补这个空缺，实际上难度是非常大的。包括反导在隐身的这些作战能力方面，实际上这个欧洲要想弥补是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困难。但是第三一点呢，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迫使欧洲必须要加强防务自主，因为这个防务自主的进程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快。最后一点呢，就是美国要想真正的完全从欧洲进行撤出，难度看来可能是比较大的，面临种种的法律上的困难。其实202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已经设了很多的这个门槛，美国想真走可能比较困难。
1: 嗯，好，那看立陶宛方面呢，其实也是议会各党派达成一致，同意解除有关核武器的相关的禁令。来看短片。
3: 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7月2号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瑙塞达表示，地缘政治局势正在恶化，同时立陶宛希望融入西方针对俄罗斯的核威慑体系。据报道，这项禁令已实施30多年。立陶宛政府这一动向引起舆论警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俄方此前曾多次表示，北约在其西部边界附近前所未有的活跃，正在扩充其力量，并称之为遏制俄罗斯侵略。俄方表示不会漠视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立陶宛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立陶宛的国防开支增加了2倍。目前，该国正在升级武装部队，加强边境防御。而就在此前不久，芬兰议会6月17号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芬兰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被正式废除。俄罗斯联邦安全议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那随着7月1号芬兰解除了这样一个核禁令，可以说北约的核威慑推到了俄罗斯家门口。那紧接着立陶宛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否意味着在北约内部有所联动和协调？
0: 的确，我们看到芬兰和立陶宛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修法，实际上是北约的一些联动。我们看到6月18号今年的北约核小组部长级会议就做了一个声明啊，要求北约国家，特别是东翼国家，要做好这个核协调动作啊。潜台词就是要修改法律，为核武器的转运储存做法律上的和政策上的一些辅助。当然，从这个芬兰的这个行动可以看出，北约国家要将核武器前沿部署，要给俄罗斯更大的战略威慑和威制。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与北约之间成为了这个直接的对手啊，将核威慑是现在欧洲应对来自于俄罗斯威胁最主要的一个选项。因为在常规武器方面呢，欧洲在短时间之内是难以化解俄乌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压力，因此核共享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安抚东中欧国家他们的心理的安全恐慌啊。控俄政啊，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国家的这种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包括在核武器方面他们都纷纷松绑，这都说明呢，未来的东中欧地区将会成为俄与北约核对抗核对峙的前沿阵地，地区爆发风险这个战争的风险也会日趋上升。
1: 好，那作为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如果说核解禁了，对于俄罗斯西部的战略纵深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如果说在立陶宛部署了相应的这个核武器，那么在 F-35 这样的战斗机挂载着这个战术核武器的话，那么它的延伸范围基本上可以到俄罗斯纵深大约1000千米的这个位置，这样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威胁，就是

0: 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安全缓冲区大大的被压缩了。那么俄罗斯的战略核心区就是莫斯科以及这个加里宁格勒这样一个战略支点都面临着直接的这个威胁。那么这样带来这个后果，就是俄罗斯与这个北约或者与西方国家的这个引发的核误判导致的核冲突引发的这样一个擦枪走火的风险可能进一步的增加，对欧洲来讲安全形势面临很大的威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西北，尤其是新疆一带的高温还将会持续，华南的强降雨也会持续两天，而东北华北一带仍然多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在广西多地雨势仍然较强，大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广西一带强降雨范围是有所收敛，而在东北华北一带依然会多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还比较大，下雨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在雨水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华北一带的高温将会有所收敛，但是在西北尤其是新疆一带，这个高温酷热天气还将会持续。新疆的中部和南部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40度以上，像吐鲁番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就会达到或超过45度。那除了吐鲁番之外呢，城市当中像西安还有福州，今后五天的高温也是天天见。那其中像福州呢，湿度更大，所以给人的感觉这个体感会更加的闷热一些，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2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8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17到32度；石家庄多云，22到35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3度；柏林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多云转晴，16到32度；巴黎阴转晴，17到35度；日内瓦晴，17到32度；维也纳小雨，17到2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3到33度；开罗晴，26到36度。渥太华阴，16到28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华盛顿小雨，24到28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1到39度；

0: 俄乌继续发动大规模互袭，俄方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方发挥调解作用。泽连斯基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话，呼吁欧洲深度参与和平进程。多家外媒报道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速度明显慢于预期。各方在通航规则等问题上分歧明显，海峡通行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山林火灾持续蔓延，法国西南部山火已影响到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来看详细内容。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最新的战报，过去24小时内，俄方称在多方向打击了乌军，并且摧毁了其桥梁及无人机控制点。乌方则表示，前线发生了近300